0: 林志杰，原来饮水好重要，因为我哋身体需要水。
1: Keep hydrated。
2: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3: 我哋学到好多嘢。
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4: 想住开阳设计充满阳光还要在列治文山尺价超低的房子，哪里有 Sunny Communities 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ling Collection Yearland Sunny Home， 坐落 Bayview Avenue 和 Elgin Mills Road 的黄金地段，最大约3200平方尺，五房五浴，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全程独有私家电梯，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名额有限，
5: 周末马上到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Alden Grand Towns 是你的梦想家园，让您入住更轻松。
6: 一年四季，无论是乜嘢喜庆节日，都一定要有新鲜你嘅西点面包。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嘅蛋糕，仲有一试难忘嘅双烤杏仁牛角包。快啲去 Marfield Mall、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Fairfield Mall、Upper Canada Mall、Massey Square One、Eaton Centre 或新滋味中心工场店购买精美包点，到 SaintJermainBakery.com 订蛋糕，更可获八八折。优惠，倾心之作，青春之美，新之美饼店。
7: 黄金机会加黄金地段，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豪华建屋，现已开幕。
4: 是啊，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临近名校，交通方便，四周绿化，园林美景，售价只由79.99万起，还有多项开幕限时优惠，你快点去选一间。
7: 真的要快，周末一起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紫薇现场直播。
4: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8: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截止日期9月2日。
9: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1430了。
10: 八点养生活，
11: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2: 欢迎收听《样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伊瓦冠奇。我记得小的时候经常在电视上看广告，有一个广告呢总是特别的迷人，虽然对于小小年纪的我来讲，当时都觉得是说像是人生的一种向往跟憧憬，就慢慢的悄悄的在我小小的心灵种下了一颗种子。我说的不是别的，说的是那一个广告，尤其是在广告语，我相信大家都记得，就是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有没有？就是这个广告语啊，就当时非常非常的流行，然后它就会有那种非常浪漫的女生穿着婚纱呀，然后被男生追着跑等等之类的那种很浪漫的一些 moments。那其实大家对于钻石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情结呢？啊，少女的浪漫，最具爱情结晶的钻石，古希腊人相信啊，钻石内敛的火焰代表永恒的爱火。长久以来，因钻石具有至坚、至硬、璀璨光辉的特质呢，而成为永恒爱情的象征。有人初步统计啊，一颗钻石从它的开采到分选到加工，然后分级销售，最后卖到消费者手中呢，涉及到高达200万人。一颗钻戒就是天然造物主和200多万人的心血结晶啊。另外呢，钻石价格昂贵的原因是由于钻石的折光率在天然晶体中最高，色散强烈。你如果是在转动钻石的时候呢，会反射出非常炫彩斑斓的光辉，非常的漂亮。而在世界上近200种宝石中呢，钻石不但是坚硬和美丽无与伦比，而且是

独占鳌头，而且呢非常的稀少，被誉为宝石之王。全世界各大洲都有钻石产出，30多个国家拥有钻石资源，年产量2.5亿克拉。中国的钻石探明储量呢，大约是在世界排名的第10位，年产量在20万克拉。那当然我们在加拿大的话也算是钻石产量国吧，经常你如果是在这些珠宝店的话，能看到有1-2个专柜是写着 Canadian Diamonds 之类的。原矿都叫金刚石，打磨后呢才叫钻石。开采方式分2种，一种呢是露天开采，一种是地下开采。首先呢把有钻石的矿石筛选出来，再将矿石粉碎，经过自然风化选矿，而各个矿区呢又有不同的设备，通常有3种方法。一种呢就是弹跳选矿，第二种就是重介质选矿，第三种呢就是淘洗盘选矿。这3种方法呢都要用到大量的水，这都只是初选啊，然后呢就是精选，最后呢由非常具有经验的工人进行人工挑选钻石。商品的需求和价格成反比关系，即价格越贵需求越低，反之亦然，这符合经济学原理啊。而钻石的供需关系呢正相反，价格越高需求也越高。钻石珠宝呢，因为这2样东西都是象征着一定的身份和地位，你如果价格下降了就失去了象征意义嘛，对不对？人家就不会去买它，女生之间呢就不会有这种攀比，说哎呀你的钻石更大，然后回去跟老公说，你看，应该是说跟男朋友说，你看某某某啊，我的女闺蜜啊，她的钻石有1克，我也一定要有一个，至少要比1克大一点，1克1也要比它大一点。当然了，这就有点像是炒股票的心理，对不对？追高不追低，价格越高然后越买。珠宝还有保值增值的作用，价格下降呢失去了这一功用呢，当然人们就不会对它太感冒啊。其实17世纪以前，只有印度出产少量的钻石。那个时候呢，印度还是英国的殖民地嘛，所以呢，英国人控制了钻石的主要来源，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钻石文化。很长一段时间呢，钻石只是皇家和贵族炫耀财富的一种饰品，就像当初欧洲人把中国的青花瓷作为一种高贵和有身份的象征啊来炫耀。在19世纪后期呢，南非神奇地发现了一座钻石矿，产量有几千万克拉啊！那些靠投资钻石的商人懵了，如果这些钻石进入市场，钻石的价值将大打折扣。于是呢，有一个叫做罗兹的英国商人独具慧眼，在1888年的时候创立了现在已经大名鼎鼎的公司，叫做戴比尔斯。从此呢，钻石营销拉开了世界大幕。戴比尔斯买下了整个钻石矿，小心翼翼地控制钻石的产量，垄断了整个钻石的供货市场。最高的时候啊，戴比尔斯掌控着市场上90%的交易量，可想而知啊，非常的具有控制力。如果买了的人呢要出售，钻石的价格体系呢就会崩溃。所以要想稳定价格，除了让别人买，还要不让他们卖，只进不出。于是呢，他们就精心设计了一个非常完美无缺的公式钻石等于美好加永恒，爱情等于美好加永恒。推导出来一个这个公式，钻石等于爱情通过铺天盖地的广告宣传呢，让钻石文化深入人心。比如那句著名的，刚刚我说的，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这个让无数女人还有女孩们对钻石为之倾倒啊！男人不送心爱女人钻石，就显得没有品味，或者是说，甚至是说，哎呀，你就不爱我，没有给我钻石。而女人呢，也不能把钻石拿出来让它进入流通领域，因为那是对神圣爱情的一种亵渎嘛。而且呢，也没有人买，因为那是你的爱情，不是我的爱情，对吧？我要有我自己的爱情。其实呢，这2句话的真正含义呢是，钻石恒久远，就是它不吃草啊，不吃料的，好保管。一颗永流传呢，就是告诉你，永远别往外卖啊，你自己留着，别耽误我赚钱。

你爷爷奶奶那一辈儿有啊，你爸爸妈妈父母这一辈儿有，你自己呢也要有，哎，当做一个毫无特色的传家宝。所以呢，现在很多钻石的拥有者没有交易渠道，看着一个高价的一个鸡肋啊，好不尴尬，不知道怎么办好。同时大力宣传把钻石上升到文化乃至是习俗的高度，特别是代表着英国王室的权杖还有王冠啊，都镶嵌着巨大的钻石啊，非洲之星一、非洲之星二，让全世界都更加的推崇钻石的地位了。所有的营销学啊，都拿戴比尔斯公司作为经典的教材。消费者不是需要培养，而是需要教育的。在戴比尔斯公司顺风顺水赚钱的时候呢，全世界有人居住的各大州啊，哎，都发现了大量的钻石，储蓄量呢是达到了25亿克拉，即便没有新发现，也够开采25年了的，相当于全世界的女人每人都有一克拉，那就是萝卜白菜价了，臭大街了。那该怎么办呢？啊，戴比尔斯公司开始着急了，他们笑不出来了。那他们怎么办了呢？让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九月畅享加拿大3D，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世家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ville Mall、 Fairview Mall、 世家宝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Momo Japan Living 万金广场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世家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转眼间孙子都长大了，出去工作了，我儿子和儿媳想在附近换一套房子，也不用再花钱装修升级，省心又省事儿啊。
2: 那你快点去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e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阳，包多项升级配备，最重要地点好，交通方便，又进超市买菜，公园散步，
1: 哪里有的看啊。
2: 你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3: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4: Aurora 全新尊贵豪宅社区隆重开幕 ，Montara 由 Treasure Hill 精心打造，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售价仅由79.99万起，设有双车房，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更可享最多4个车位。开幕期间限时尊享多重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8月15号上午11点，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设计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子薇现场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5: 我是2024年多伦多华裔小姐亚军 Natalie 苏子希。在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这个舞台上面，我学会了面对镜头表达自己和相信自己的价值。如果你都想要一个这样的机会，那华裔小姐竞选就是一个好好的起点，勇敢出发，创造不一样的自己。
0: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6: 八点养生活，
7: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8: 欢迎回来，样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伊娃冠奇。在上一趴的时候呢，跟大家分享到了啊，那个广告“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哎，就是这一句短短的广告语啊，结果居然是让多少的女性们呢，一直对钻石拥有一个爱情的梦想等等等等之类。当然对于男生来讲的话，就是要掏腰包钱包了。那之前呢，我们有提过啊，在戴比尔斯公司顺风顺水赚钱的时候呢，全世界有人居住的各大洲，哎，然后都发现大量的钻石，而且非常的多，非常非常的多。那即便没有新发现呢，啊，也够开采25年了。那对于戴比尔斯公司来说，这就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消息。诶，怎么世界上有这么大的储存量呢？其实任何商品都有它的属性，首先是它的使用价值，比如说啊，像是石油啊，对吧？它是现在工业的血液，没有它，人类社会只能停留在17世纪的生活状态。再比如说，在信用体系不发达的时候，国际间贸易结算都是以黄金作为依据的。黄金在世界各国的货币和发展使用中都是

最后的保值手段啊，它既是表现一个国家的富裕程度，也是世界通用货币。而钻石呢，只有在钻头和玻璃刀上才能应用。而为了营销啊，全世界各国都不遗余力地开展各种各样的展销会，像是用漂亮的女模特呀，穿戴着各种钻石饰品呢、啊或者是说起非常炫酷的名字啊，包装炒作，把本不值钱的大量的钻石价格炒高，力图维持钻石在宝石中的超高地位。而很多这些不良商人呢、不惜在批发市场把自己的钻石超高价回购回去，以造成虚假的价位。而随着信息的透明化，钻石的神话的光环也是慢慢的褪去。而大量的钻石保存在购买的人群中，如果受到风吹草动和惊恐情绪的影响，抛向市场，就会让钻石价格暴跌。在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苏联发现了一个特大的钻石矿，大量的钻石涌向了市场，更让戴比尔斯这个钻石界的大鳄感到阵阵的寒意。随即呢，和苏联签订下了城下之盟，同时呢，宣传苏联一克拉以下的小钻石，让人们相信大钻石是给有钱人用的，小钻石呢是给普通人用的。如果说戴比尔斯以前用的是所谓的吸星大法啊，这回他用的却是乾坤大挪移。凭借在钻石界江湖老大的地位和号召力，再一次让本不值钱的钻石成为了引领时尚奢侈品。应该说啊，英国人在保持钻石文化的先进性上非常的与时俱进，具有独特的眼光。戴比尔斯的两次大的营销策略都非常的成功，甚至是被堪称为完美，让那些碎钻石流入了那些既爱慕虚荣又囊中羞涩的人家。很多人说啊，这些碎钻石的利润其实远远超过那些大钻石的总和。钻石啊，不过是一个实际需求价值与市场价值严重不对等的带双引号的骗局啊。在钻石被炒热的背后呢，体现出来的是人类社会文化中的严重的虚荣与不实的繁华的一面。戴比尔斯公司钻石营销这场精心的策划啊，改变了全世界人们对于情感、对于个人身份的彰显的理解与行为方式，而将大量的金钱付之于这些并没有特别多价值的仅仅是雕刻精美的金刚矿石上。能够买得起钻石的拥有者以为自己是人生赢家，荣华富贵地拥有了全世界，却不知背后是钻石公司轻浮的一笑呀。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会9月14号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1: 楼花专家 Chris Wu、
0: Sunny Communities、
1: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0: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1: Roseport Honda、
0: 信捷冷暖。
2: 转眼间孙子都长大了，出去工作了，我儿子和儿媳想在附近换一套房子，也不用再花钱装修升级，省心又省事儿啊。
3: 那你快点去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eline Collection Ree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最重要地点好，交通方便，又进超市买菜，公园散步，
2: 哪里有的看呢、啊、
3: 你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4: 当唱充满生机和生气，当唱充满活力和激情，当唱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点来体验一下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啦。
5: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quisher 欢迎您光临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6: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带给你惊喜项目，位于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新建全新豪华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9万起，现已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临近名校，交通方便，还有多项开幕升级优惠，要把握黄金机会，周末记得来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选个靓单位。李婷、高子薇现场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7: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8: 干杯，生日快乐，
9: 干杯，
8: 今天真是开心呐、
10: 啊！你喝了酒不要开车，找人接你啊。
8: 放心啦，我一早找了。
11: 酒精影响你的判断力和反应，危及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如果你喝酒了，记得打车或叫一个没有喝酒的人送你回家，这就可以尽兴尽情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有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12: 八点养生活，
13: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4: 欢迎回来，今晚八点养生活，我是子君。不夸张的

的书，史蒂夫·艾默斯的爱情就像一部青春电影。他在纽约州北部的伯特利浸信会基督学院遇到了梅丽莎·福克。当时梅丽莎是高年级的学生，史蒂夫则刚刚转学过来。他和朋友打赌，说自己在圣诞节前就能和梅丽莎约会。为了完成目标，他想了各种办法，甚至在课堂上偷偷用强力胶把自己的手粘在了梅丽莎的手上。后来史蒂夫输了赌局，但他最终还是赢得了梅丽莎的芳心。1996年两个人结婚，三年后大女儿汉娜出生了。史蒂夫和梅丽莎在家里教育汉娜，到了2001年他们搬到了田纳西州，这里税收更低，土地也更便宜。史蒂夫一边开了一家擦窗公司赚钱，一边在家里养鸡养山羊。生活稳定下来之后，家里的人口数量开始飞速增长，俩人生了两个孩子，又从战乱国家收养了三个孩子。几年后他俩又生了一个儿子，到这儿他们已经有七个孩子了。又过了几年，夫妻俩听说附近有一对兄妹一直被嗑药的父母虐待，于是他家里又多了两个孩子。最后在2016年汉娜有个朋友意外怀孕了，准备堕胎，夫妻俩合计了一下又出手了，最终家里孩子的数量定格到了十个。十个孩子对于普通家庭夫妻两人来说真的是个不小的负担。还好聪明懂事的大女儿汉娜小小年纪就承担起了姐姐的责任，她把自己的房间让给了弟弟妹妹，还在外面表演魔术补贴家用。史蒂夫说汉娜从小就活泼开朗，她会在沃尔玛里扯着嗓子唱歌，从来不怯场。15岁她考进了当地一所社区大学，大一暑假她就跑到伯特·雷诺兹的电影片场实习，她说等她长大以后要当一名时装设计师。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直到2016年万圣节那天，故事急转直下。那天汉娜盛装打扮要去参加一个派对，她告诉父母派对在雅典。起初夫妻俩以为她说的是田纳西州的雅典，离家大约40分钟的车程，但实际上派对是在佐治亚州的雅典，开车要4个小时。那天晚上汉娜和朋友开着她那辆沃尔沃就出发了，车是史蒂夫给汉娜买的，选这车的原因就是它的安全系数很高。妈妈梅丽莎说，那天我记得特别清楚，汉娜涂着红色的口红，穿着白衬衫，站在走廊里照镜子，她看起来很高兴，还哼着歌跟我道别呢。11月1日凌晨汉娜驾车回家了，他没有喝酒，车速也低于限速，但玩了一晚上的他有些疲惫，朋友在副驾睡着了，他也不知不觉打了个盹儿。然后他的车在75号洲际公路上偏离了车道，撞上了护栏。他撞上了一个叫 Terminal End 末端护栏的安全装置，这是一种安装在高速公路护栏末端的黑红相间的长方形装置，可以吸收动能。按照设计，这个护栏应该会随着汽车的撞击而变形，像丝带一样挡在汽车前面发生卷曲，以减缓车速，降低造成的伤害。可是这根护栏没有弯曲，而是直接撕裂了汽车，将汉娜的身体拦腰截断。当时史蒂夫正在喝咖啡，汉娜朋友的母亲打电话过来告诉他汉娜出了车祸。他联系了警方，对方说没有派急救车去现场，他明白汉娜已经不在了。史蒂夫和梅丽莎上了车想赶去事故现场，但俩人迟迟没有发动汽车，他们坐在车里哭得动弹不得，最终他们留下的只有女儿在车里的几根头发。几个月后，田纳西州的交通部给他家寄来了一张3000美元的账单，要求汉娜赔偿要了他命的护栏。史蒂夫愤怒极了，突然萌生了在网上搜索护栏事故的想法。
不搜不知道，他一下

发现了数百起相关的新闻报道，讲述人们如何因撞击护栏而致残致死的案例。原来汉娜的遭遇并非孤立，甚至可以说是时有发生。随着调查深入，史蒂夫终于意识到，原来汉娜的死并不是意外。如果护栏可以正确安装，汉娜本可以不用死的。2017年，他以过失致死为由起诉了护栏的制造商林赛公司，指控该公司没有遵循美国政府对于护栏设计的要求，而且公司没有提供合适的安装说明，导致护栏安装不当，造成了汉娜死亡。最终诉讼在2022年达成了和解，赔偿金额没有公开，但应该是一大笔钱。有了钱之后，史蒂夫不用再为生计发愁，于是他决定做点不一样的事儿。他关闭了公司，开始研究全美国的安全护栏，防止再有人像汉娜一样死去。他带着卡尺水平仪驱车行驶了6万多公里，穿越了美国25个州，几乎是一寸一寸的检查安全护栏。他把检查过程记录在了他的油管频道上，超过25万人订阅了他的频道。梅丽莎惊讶于丈夫居然有那么多粉丝，她搞不懂这些护栏，她还有9个孩子要照顾，她只知道自己每天睡着后，丈夫还会盯着电脑屏幕，查看世界各地护栏的图片，检查上面是否存在致命的缺陷。史蒂夫说，护栏上的每一处缺陷他都不会忘记。田纳西州汤森镇有一个锈迹斑斑的护栏，里面住着一只老鼠，还咬了他的手。乔治亚州一个镇子里有一个50年代的护栏，少了85颗螺丝钉。他说，我从宪法大道走到白宫，发现离总统最近的5个护栏都是用随机零件安装的，到现在还是如此。根据他的研究，美国每年约有1000人死于护栏事故，而几乎所有这些事故都是可以避免的。目前美国道路上存在着数万公里的有问题的护栏，这甚至都不是什么秘辛。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在2018年就批评过这些劣质的护栏，我都想雇佣他们的推销员，这玩意儿太烂了，他们是怎么卖出去的？可能在大多数人看来，护栏不过是一条长长的大钢条，几十厘米宽，离地大约1米高，是用来防止汽车冲出路面的。但实际上，护栏是由一堆精心设计的、相互连接的部件组成，每个部件都非常重要。它们依靠复杂的物理原理来确保汽车撞到护栏末端时不会被刺穿，汽车撞到侧面时也不会穿过护栏。这本应该是一种非常安全的装置，出现事故只有可能是设计过时或者制造商偷工减料。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可能，安装不当。在美国，护栏系统的安装和维修很多时候是由一群根本不懂得护栏原理的当地工人去进行的，因为这样成本更低。一位护栏公司的高管说，你经常能看到一些冬天铲雪、夏天割草的工人，他们去一个摆着各种零件的场地，这边一个支架，那边一个螺栓，还有一段护栏，然后大家把这些零件拼到一起，尽量把零件都用上。这种拼凑的护栏被业内称为弗兰肯斯坦式组装。由于这种组装方式破坏了护栏系统的物理原理，所以根本起不到减速的效果，反而会对汽车造成更大的伤害，就像汉娜那样。2010年，佛罗里达州一名男子为了躲避路上的动物猛打方向盘，结果撞上了由未经培训的囚犯维护的护栏，失去了一条腿。他对交通部提出了诉讼，称护栏由各种部件随意拼凑而成，其中甚至包括一段1965年的过时护栏。史蒂夫说，还有很多护栏其实就是安装的时候被工人弄坏的。正常的护栏上立柱及其特殊的螺栓槽设计应该能让护栏松开，使其像丝带一样卷曲在车辆旁边。史蒂夫说，
我把他叫做勒布朗·詹姆斯。

阿隆佐在佐治亚州华纳罗宾斯附近撞上了一个撞歪了的护栏。佩恩23岁，伯恩斯22岁，阿隆佐18岁。他把自己的电话公布在了油管主页上，让每一个遭遇事故的家庭都可以联系他。史蒂夫说，每次看到陌生号码的来电，我都会感到一阵不安，但我必须接听。我知道我已经不太正常了，但我怎么也放不下。一位护栏公司的高层评价史蒂夫，他从一个悲痛欲绝的父亲变成了一个看起来充满报复心的人，再后来他成为了一个值得信赖的人，如今他成为了护栏行业的专家。如果有一个护栏专家的会议，他绝对是当中最顶尖的那个。今年四月下旬，这位顶级专家去到了华盛顿特区去拜访美国政府议员。史蒂夫穿着一件护栏人字样的 T 恤，手里还拿着一个艾美奖奖杯，这是他的一个安全节目所获的奖。他来到议员的办公桌前，放下奖杯，然后开始详细地跟议员阐述他的诉求，包括定期维护护栏、检查护栏设计的安全性，还有要求护栏制造商推出合适的安装说明书等等。几周后，史蒂夫在家里收到了立法主任发来的消息，里面是一份地面交通再授权法案的草案。在这份800多页的法案中，有八页，整整一个关于护栏的章节，都直接照搬了史蒂夫的诉求，分毫不差。他激动得不行，这份法案的1%是我的主意。该法案的文本目前正在最终定稿，预计将在今年秋天进行投票。另外，多亏了史蒂夫，白宫门前那些拼凑起来的护栏也终于更换了。多年的努力终于有了成绩，但史蒂夫的心里还是有一些遗憾。我知道，就算我把全世界所有的高速公路护栏都修好了，我的汉娜也回不来了。史蒂夫希望政府未来能采取更多的措施来鼓励和约束护栏的生产商，他们把自己的责任拱手让给了一个来自田纳西州农村养了10个孩子、30只鸡和一群山羊的人。如今的史蒂夫终于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待在家里了。他们家房子后面建了一个小凉棚，他们叫它汉娜公园。那里面画着汉娜最喜欢的东西，《绿野仙踪》里多罗西的红宝石色高跟鞋，电视剧《神秘博士》里的时间机器，旁边还有一台打字机和一把尤克里里。史蒂夫经常站在这里默默流着眼泪。他如今跟很多护栏事故受害者的家属保持着联系，一些家属也加入了史蒂夫所在的大卫军团。该团体致力于促使公司发布更详细的安装说明，并游说政府制定安装和维护法规。大家时常会在群聊里讨论护栏的问题，也会一起悼念离去的家人。一名家长跟史蒂夫说，如果护栏维护得当，我的孩子就不会死了。是啊，其实我们不该认识的。

0: 生活，
1: 八点样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2: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在古希腊有一个贯穿千年的哲学谜题，特修斯之船。一艘船常年航行于大海，风吹雨打之下，船板腐朽，船帆破损，船钉松动，人们不断地替换破损的零件，一点点修补，一点点更新。终于有一天，这艘船上没有一块木头，一颗钉子还是最初的那一个。于是千古一问，所有零件全部更换完毕，它还是原来的那艘船吗？千百年来争论从未停止。有人说硬件全换，本体已死，它是一艘新船。也有人说航线不变，使命不变，记忆不变，它依然是那艘旧船。这个哲学悖论看似在问船，其实问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很多人不知道，我们的身体一直在悄悄完成一场彻底的分子级更新。肠道上皮细胞2到3天更新一轮，皮肤表皮28天完整代谢一次，全身红细胞4个月全部换新，骨骼系统每

10年彻底重塑一遍。科学界公认一个结论，平均7年，人体所有细胞、所有组成分子会完成一次完整迭代。7年后的我们，血肉不是当年的血肉，细胞不是当年的细胞，组成我们身体的一切物质全部是全新的。从物理、生物、分子层面来讲，7年之后，我们的硬件已经100%不是从前的那个我们。我们拥有了一具崭新的身体，但是一个极其残酷的现实摆在眼前，绝大多数人肉身早已重生，人生却原地踏步。为什么呀？因为决定一个人是谁的，从来不是硬件肉身，而是认知软件。人的构成分成2层，第一层是硬件，身体、细胞、肉体、情绪、本能，它被动更新，自动代谢，不受我们意志控制，无论是否成长，7年一到，它自动换新。第二层是软件，思维、认知、判断、眼界、心智模式，它不会自动升级，我们不更新它，它就终身固化。这就是普通人一生的困境，身体在自动进化，认知在自动陈旧。7年换一次新皮囊，10年换一轮新细胞，可思维模式、看人看事的角度、应对世界的方式，依旧是7年前、10年前的老样子。于是出现了最讽刺的人生状态：皮囊日日新，灵魂岁岁旧。我们看似在长大，在变老，在经历世事，本质上只是旧认知在反复重复旧的人生剧本。同样的纠结，同样的内耗，同样的犯错，同样的遗憾，一轮又一轮循环往复。特修斯之船的终极答案终于清晰了，船的本质不在于木板，而在于航向，人的本质不在于肉身，而在于心智。硬件换尽，航向不变，它依旧是那艘船，肉身全换，认知不变，我们依然是从前的我们。那么认知为什么会固化呢？因为人天生就自带着认知闭环，一旦说我们已经形成了一套固定的看法，那么我们的大脑就会做出自动屏蔽不符合自己认知的信息，自动用旧经验套用新问题，自动拒绝推翻自己，否定自己。年纪越大，越笃定自己没有错，越笃定就越停止生长。所有成长的停滞都始于不再发问。小时候我们成长得特别快，是因为那时候我们时常在发问，为什么呀？还有没有别的可能啊？可是成年之后，我们慢慢丢掉了提问的能力，我们开始固执，开始自负，开始坚信我所见即是全部，我所想即是真理，不质疑就不破局，不提问就不重生，真正的自我迭代，不靠年龄，不靠阅历，不靠时间，只靠一件事儿：持续提问，持续打破自己。所以想要跳出7年硬件换新软件照旧这个死循环，最好的升级方式就是向内反问，向外求真。我们可以常常这样打破自己，这件事儿我看到的是真相还是偏见，我的坚持是原则还是执念，我现在的痛苦是环境问题还是认知局限，7年前的思维真的还适配现在的人生吗？每一次自我提问都是一次破壁，我们要成为自己的破壁人。我们会突然发现，很多困住自己多年的烦恼，不是世界太难了，是我们过去的认知太窄。认知一旦松动，人生立刻通透，认知一旦升级，困境自动降级。那么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7年之后我们还是不是我们？如果我们的思维、格局、判断、心态和7年前一模一样，哪怕说全身细胞全部换新，那么我们依旧是旧的那个自己。但是如果这7年我们不断地质疑旧我，推翻旧我，重塑认知，不断提问，哪怕容貌依旧，年岁渐长，我们也已经是一个全新的自己。

人体的新陈代谢是生命的被动更新，认知的迭代重构是人生的主动重生，不必可惜岁月流逝，不必焦虑皮囊老去，肉身不过就是载体，只有认知才是自身。硬件让我们交给时间，软件还是要自己才能升级啊。所以不断保持自己的好奇心，不断地向世界，不断地向自己发问，不要限制我们的想象力，不断地扩大我们的边界，提升我们的认知，那么每一天的自己都将是一个全新的自己，都将是一个更好的自己。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子君祝您周末愉快，咱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了，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转眼间孙子都长大了，出去工作了，我儿子和儿媳想在附近换一套房子，也不用再花钱装修升级，省心又省事儿啊。
1: 那你快点去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eline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阳，包多项升级配备，最重要地点好，交通方便，又进超市买菜，公园散步，
0: 哪里有的看呢、啊、
1: 你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2: MNP 消费者欠债指数及季度报告指出，不少加拿大人无力还债，并需借贷维持生活开支，而偿还债务能力已跌到新低点。如果你遇上财务困难，

0: 景，考虑将生意壮士断臂，想找个有经验信得过朋友倾下。Augustine Kwok 政府注册信托师郭仲生帮到你，专业经验免费咨询，为你财务出路指点迷津，绝对保密。416-626-1758。
1: 您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在 Low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Aurora 尊贵地段推出全新 Montara 豪华镇屋，现已开幕。
2: 位置好，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五房设计，可停四台车，售价只由79.99万起。
1: 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配套完善，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2: 8月15号上午11点，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紫薇现场直播。
3: 我是2025年多伦多华裔小姐冠军 Jenny 林彩妮，参选华姐让我突破自我，成就更好的自己，也让我的人生更加的精彩。你是否也渴望改变呢？现在就勇敢的报名，与我一起站上舞台，成为下一个闪耀的焦点吧。
4: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截止日期9月2日。
5: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6: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又来到一周的这一天，非常轻松的礼拜五，8月14号。感谢你在今天继续的走进财富生活的空间，我们在这儿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啊，这个暑期啊，你有没有去什么地方玩呢？在你现在生活到如今哈，这个年龄，你有没有是作为女性或男性，你有没有出去独自旅行过呢？你说男性哈，出去独自旅行呢？基本上哈，在现代的这个社会里面，好像感觉呢，你会受到的这个骚扰会小一些哈，会少一点。但是女性啊，就是至少在现在的社会里面，那她还是存在一个呢，可以说呢，在旅行的时候呢，安全感呢不如男性哈。当然你说现在，哎，其实，男生出去也不安全，是的。只不过呢，普通的意义上来讲，女生啊还是会为了旅行时候获得更多的安全感呢，有时候会付出呢更大的这个代价哈。那有一位的这个报社的记者呢，他自己呢就观察了一下这个社会上现在女性的这种专用的房间啊，女性的安全的旅行是不是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比如说哈，他说在伦敦市中心那就是有一个旅馆，这个旅馆的条件还是很不错。记者就盯着自助服务荧幕上两个几乎一模一样的预定的选项，那一个位于男女混合楼层的胶囊式的床位，收费呢是35英镑，而位于女性专用楼层的胶囊床位则收费45英镑。你看这个女性专用呢，以前在日本有女性专用的地铁女性专用的座位，或者是女性专用的什么什么哈。那中国其实好像某些的这个地铁线也曾经推出过女性专用的。那后来有人就说，你这个专门推出女性专用反而是对女性一种歧视哈。所以你看这个楼层在女性专用的这个胶囊床位，就比呢在男女混合的这个楼层呢贵了10英镑哈，多出的10英镑你也买不到呢更大的房间、免费早餐或更好的景观，其实完全都是一样的。气氛照明紧凑呢，像产检一样配备床垫，以及刚好足以完全打开一个小型行李箱的这个空间。但是这个接近30%的附加费所换来的，你要去这个女性专用的楼层呢，就是需要门卡才能进入的走廊，没有男性的楼层，然后你在陌生的城市呢能睡得安心一点的这个承诺哈。记者就说呢，他身边的大多数女性几乎没有多看一眼价格的差异，无所谓。在选项的时候呢，女性单独去旅行立刻就会选那个女性啊这个专用的楼层哈。由于面临较高的性骚扰、身体袭击和不受欢迎关注的风险，对于女性来讲呢， 那这个旅行往往

往伴随着一系列财务上的这个取舍，例如呢，支付比较高的费用入住位于市中心的酒店啊，乘搭 taxi 而不是在夜间步行，或选择女性专用的空间而不是价格较低的这个混合的住宿哈、啊。所谓有一个税的名字叫粉红税，粉红税就是指对女性市场推广的产品和服务，因为它的价格高于男性对应版本的现象啊，但是安全出行所涉及的成本其实往往就是没有那么直接哈，女性未必是在为同一段的旅程支付呢更高的费用，但是出于安全的这个考量，有时候我们就像楼层，我们就会选一个贵十块钱的这个楼层，对吧？还有一些的这个可能百分之女性的这种这个 portion 的人呢，他们会避免在夜间呢独自步行返回住宿的地点，可能他们就会住的比较贵一些啊，在downtown的人口密集的地方。我不相信女性为了真的挑战自己，要专门去住一些呢，就是荒无人烟的，或者是比较混杂的。心大，你说有些女生哈，她心特别大，是心大，我也觉得也要保护好自己。我当然希望说这个世界是和平的美好的，像我经常一日一善里面讲到的这些，到处都有善心人士，但是这个世界有些的角落和人群它还是邪恶的，对，我认为哈，我个人就会为了这些溢价而去选择呢更安全的这个住宿，不管是我自己一个人还是说呢我跟别人在一起哈。有一位独自旅行的女性哈，她叫 Jane 哈，她已到访了53个国家，其中大部分是独自前往。她说，对于许多女性来讲，独自旅行往往伴随着持续不断的这个安全考量。你可能要选择在白天抵达，预先安排交通，然后也避免让自己感到过度的这个很脆弱，在那个时候很无助。所以你要为了这些呢，去选择一些更加安全的这个路线。那比如说租用船舱，你要支付一笔的费用，然后可能要确保自己拥有一个私人的这个船床，然后呢，可能在乘搭这些专门的这个车辆的时候呢，你要考虑看一下周围身边的这些有没有危险的这个状况或者是人群哈。还有另外一位 Judy， 她也是有类似的体验，她从19岁起就独自旅行。他已经游历啊欧洲、美国、澳洲和日本，并经常的入住青年旅社来节省开支啊。但是他说呢，这个自己年龄的增长和经验的累积呢，让他改变了这个就是规划预算的方式。就是以前可能年轻的时候呢，就心很大，真的没有想过这个世界是有黑暗的一面哈。他曾经在喝酒后接受一名男子载他一程，然后后果呢相当相当的糟糕。然后他后来在巴黎也遇到人在他的这个饮品里面下药，所以说这些都改变了自己独自旅行的这个方式。他们在工作的时候就努力赚钱，希望在独自旅行的时候呢就会去选择一些价格比较高住宿的地段呢会比较好的这些的酒店或者是住宿的空间哈。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也让我们有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这个问题，我们这个安全感是否本来就不应该是旅客需要额外付费才能获得的东西，就是各种的服务行业给我们提供的安全感，我们还要花更多钱去获得吗？还是说这个世界慢慢慢慢变得不是我们原来呢能够熟悉认识的样子啊？好，一会儿回来之后我们来讲讲啊这个冷冻面包吧。其实你知道我们在这里的很多华人超市里面买的面包呢，它不一定在这儿制作的，你知道吗？可能这个是冷冻面包从海运从中国运来的，国内就有专门的这个冷冻面包的这个产业链，一会儿我们马上去看一看哈。还有呢，今天也会分享的这个海外消费者线上淘金，有一台山东挖掘机发向美国农场主啊，引起了美国农场主的轰动哈。今天呢出门可能应该放假回来了，一会儿我们也会听到呢他给大家分享呢这个地产前沿的信息。
在今天文化智库栏目，我们来从蚂蚁的身上去看看他们是如何的去提高自己做决定的能力吧。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好，听众朋友，咱们来讲讲这个预制的冷冻面包哈。这个其实我们不是在嫌弃一些预制菜嘛，但你知道这个面包它也是预制的，烘焙很多很多哈。现在在国内有些的这个城市呢，郊区的工厂店呢，那就是这些很多冷冻的预制面包。然后我们现在在超市华超买的一些的零零总总的这些面包啊，你觉得还不错哈。实际上呢，它也许也是从这个海外的冷冻链从国内啊进口进来的，然后到了这里之后呢，商家呢再稍微的烘焙一下呢，就变成了新鲜出炉的。所以面包里面也不少的这个预制面包哈。最近的半年呢，在国内一些的烘焙的工厂店开始密集的出现，比如社交平台上有一定讨论度的炉边皮皮，还有这个太仓开出的上千平米的烘焙城堡店，号称啊这个年营业额都是几千万人民币以上。然后还有一些在宁波、常州啊、杭州呢等地开出了很多的这个门店。这些烘焙工厂店的品牌呢有很多，有国内基本上你回去买早餐买烘焙的这些都能看到的，早安东东啊，什么莱卡尔啊，一贝一城啊等等哈。就连主打火锅和烧烤食材的锅圈也盯上了冷冻烘焙的这个生意。然后这个冷冻烘焙里面包括了croissant 啊，或者是菠萝包啊等等啊。所谓的这个冷冻烘焙指的就是需要解冻简单复烤的预制烘焙食品啊，行业内俗称是冻转鲜。很多咖啡店、便利店甚至烘焙店都会采购这种产品啊，对于日配鲜品模式带来的改变很大，和门店现烤相比啊，这个成本是大幅降低。所以你明白了吧，这个就是在我们这儿超市买的这些东西哈，那就是这样的一个现象啊。所以你说你杜绝预制菜啊，那现在预制面包出来了你怎么样哈。冷冻烘焙在咖啡店甚至烘焙店里面使用并不是秘密，但是眼下它连加热的步骤都省了，就这么打算从冰柜里面直接卖给消费者。就是国内现在就有很多的这些工厂店，它就是冷冻的，你买回去自己烤就行了。就像去 Costco 仓储超市一样的，这个冰柜里面密集陈列着面包、蛋糕等等的这个品类哈。然后门店会提醒不同产品的加热方式和时间，比如解冻状态下的这个欧包需要烤箱多少度，加热多少分钟啊等等哈。那不过和烘焙店可以现买现吃的场景不同这里买的就是基本上给家里面愿意二次加工并且计划囤货的消费者。还有就是呢，有些店呢他就是在这儿来提货的，并不是他自己的烘焙店里面完完全全新鲜做的哈。就是便宜是便宜，我看到这个价格这里啊，一两块人民币可能就有个蛋糕，但是出去在店里面烘焙好之后可能卖899等等。烘焙店的工厂店之所以能把价格打下来，实际上是原本隐藏在幕后的 B 端代工厂集体走到台前争夺 C 端消费的市场。你开在一些商场的烘焙店哈，价格贵，它有现烤，有一套很重的商业模式，到面团醒发现场烘烤到陈列销售，即使有半成品的冷冻烘焙帮忙，但是为了营造新鲜现烤的氛围，你门店还是需要配备烘焙师、烤箱、醒发柜等等设备，还有单独的这个操作间。那开一家烘焙店的成本比一般小吃店更高，然后你因为现烤产品的保质期短，你可能当天卖不完，你是不是马上就要集体的废弃，对不对？这个也带来大量的这个损耗。所以现在这些本来是代工厂，像我们在多伦多华超里面吃的这些都是代工厂通过冷链过来之后呢，在这儿商家呢再把它加热一下，真的这些已经是出海了。我已经看到有不少的这些除了超市华超之外，有些烘焙店呢也是想要从国内进口。这也是一个可以说这也是一个时下的一个这个时代带给我们特有的东西，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0: 黄金机会加黄金地段，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豪华眷屋，现已开幕。
1: 是啊，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临近名校，交通方便，四周绿化，园林美景，售价只由79.9万起，还有多项开幕限时优惠，你快点去选一间。
0: 真的要快，周末一起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紫薇现场直播。
1: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2: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

0: 九月二日。
1: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道觉。
2: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1: 当然啦。
2: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1: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九点到九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了。
3: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4: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5: 阳光早安多伦多，
3: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4: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3: AM 一四三零，周一至周五
4: 早晨六点半到七点半，
3: 一民伴你

0: 志趣对话，和智者并肩同行。
1: 好，听众朋友，那么今天礼拜五哈，那么出门又回来我们的节目啊，欢迎出门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
2: 月周五好啊，大家两周没有见。
1: 是的，那这个今天的周五啊，这阔别两周之后回来之后，你又有哪些新的和大家分享的呢？
2: 是的，就是我们在两周前的节目里，我们就提到了说，今年的这个七月份的市场，相比于前面六个月呢，它是有一点点小转向。就是我们前面这几个月，我们看到的是市场相比于去年的话，我们的销量都是在，就是好于去年啊，尤其像三月份以后啊，三四五六，我们的销量是好于去年的。然后呢，我们的新上市房源变少了啊。那么这个七月份，我们当时在节目里我就说，我感觉好像七月份的这个市场好像就没有之前那么强啊。那最后我们上周因为在开会嘛，去美国开会，所以没有带。那我们看到月报，就是上个月，我们的销量相比于去年2025年的销量是略有下降的啊。那好在我们的这个新上市房源仍然是大幅低于去年，就这个趋势是没有变。所以呢，我们看到整个的这个 sale to new listing ratio 啊，就是我们的销量比上新上市房源比例，那还是比去年要好一些。但整体感觉就是市场的活跃度变差了啊。那么这个趋势在八月份我们看到是在继续的啊。那基本上就是这个整个市场还是比较淡。不过我也比较了一下其他的年份，那么现在因为我们新上市房源今年确实比往年少不少，所以呢比去年少不少。那么我看了一下，整体来讲我们今年的这个 sale to new listing ratio 就是比25年肯定是好的，那跟24年相比呢不相上下，大概这么一个水平。那如果把22年的冬天，就22年的夏天，22年的七八月份，然后23年的七八月份，还有18年的17年的这个就是我们把它合起来看的话，那么 freehold 基本上是保持在这个水平，就是说17年18年23年22年22年23年24年25年啊，就是这六年都是我们的 freehold 的市场啊，就是这个就是不算 condo 啊比较差的几年。那么我注意到这几年虽然其他的月份可能各有不同，但是他们的夏天非常非常的像，就是在这个 sales to new lease ratio 的比例上非常非常接近啊。那么我们今年跟他们也很接近，那这也就是说这几年的一个特点都是房价下跌的年份嘛，当时就是都是这个市场整体感觉非常弱的年份。那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七八月份我觉得价格仍然是一个继续下跌的一个情况，然后市场普遍的我们看到的情绪是比较悲观的啊。也就是从数据上来看，哎，我们可能比去年还好一些，但是这个好它不足以扭转市场的这个整体的这种感觉啊。那另外呢，跟这个刚才我讲的为什么讲 freehold， 就是因为在17年和18年的 condo 市场不一样。因为17年18年正好是一个 condo 大反弹嘛，17 18 19三年 condo 差不多翻了一倍啊，所以跟

2017-18年的这个 Sale to New Luxury 在这个 Condo 里面那还是大幅领先现在的啊，但是这个这次下跌以后就是2023-24、25啊这四年的 Condo 的八月份和七月份的表现跟现在是类似的，所以基本上我觉得没有太多好消息啊，就是整个夏天是非常非常缓慢的。那我们看到比如说最近的一个很明显就是房子看的人很少啊，就是比如说我们的 listing 挂出去很少有人来看房啊，但是这个跟去年可能跟前年也是类似的，也没说更差，因为你单纯从销量来看的话，上个月虽然是低于2025年但也基本上能打个平啊，也基本上是就是很接近很接近。那么这个月到目前为止我看到的数据也是类似，就是销量跟去年是类似的。那么我们今年前面几个月是销量上升然后新上市房源下降，所以呢造成总的这个库存快速的下降相比于去年。那么最近这两个月我看看七月和八月的话，那么我们就发现虽然我们的总的库存仍然是在下降的这么一个过程中，但是下降的速度或者说跟2025年的这个差距没有继续变大。因为之前就是我们看到哎，我们跟25年的这个差距是越来越大的这个总库存，但是最近就有点拉不开距离了，就是因为七月和八月我们看到销量的一个这个减缓。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现在大家在房地产这个就是可能很多人已经麻木了，就是关于利率的问题，但是对于我们来讲还是比较紧盯着这个利率的预期嘛。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就前一阵子就是折腾来折腾去，那么美国今年终于把自己这个熬成了要加息了嘛啊，那么对我们还是有影响。目前我们看到到年底前加息的概率，在美国加一次息的概率现在仍然是一大半嘛，就是超过50%。那么我们加拿大这边我们到年底前啊加一次的概率现在虽然不到一半，但是也就是很接近了，就是基本上就差不多一半一半的概率。就是我们现在后面9月10月12月还有三次利率决议，那么这三次利率决议里面很有可能啊在12月现在市场仍然预测是有一次加息的，那这个对于现在已经很弱的市场啊是没有好处的。另外如果从长期的就是从目前我们加拿大的这个期货市场来看，就是它不仅仅是说我们今年底或者明年初加一次息，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更长期的预测，它现在预测是到明年底的话，那么市场预测是 3% 嘛，那就差不多就是到明年底加三次息，到明年底之前啊，然后紧接着就是在差不多到后年底呢大概就再加一次这样子。也就是说预计在就市场现在预测在未来的两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大概还要再加息 1% 啊，就是现在的 2.25%、那么它预计就是可能市场会再往上走。另外我们最近看到无论是美国也好加拿大也好，我们的这个长期的这种国债的利率是在上升的嘛，美国非常夸张，美国现在又回到 4.6%， 那基本上是过去这几年的最高点了啊。那带动因为它高所以它带的我们也高嘛，那现在我们是大概 3.2 级五年期的这个加拿大的国债是 3.2 级，那你想想在今年早些的时候市场比较好的时候我们还出现过 2.6， 那你现在 3.2 级你整整高了差不多 0.6%，那这样的话就相当于说大家比如说你去拿一个三年或者五年的这个固定利率的贷款的话，那你现在很有可能就比我们年初的时候要多 0.5% 以上了。所以现在你很少看到之前的那种什么 3.6 级拿到的这种利率啊，什么甚至还有 3.5 级拿到利率的这种固定的，那现在基本上很多人固定的利率过来都是差不多四出头这样子啊，所以这个也是 again 这个都是说对于已经很脆弱的房地产市场的压力啊。现在你不能说是重大坏消息，因为它并没有很 dramatic 说跟之前有很大的区别，但问题是本来这个大家的心态就在这种时间的这种推演中是越来越丧失信心的啊。对于我们就

0: 看到你不仅仅是这种买家或者也好卖家也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比如说地产经济，地产经济里面持悲观态度，对未来啊这个房地产持悲观态度的人非常多。就是不是我们讲说是现在的市场的悲观，而是说对比如说三年后啊两年后的市场啊，就很多地产经济会过来问我说，春梅，你觉得市场是不是永远都不会好了啊？他们作为一个这个从业人员，他能问这样的问题，你就知道，就是因为按理说一个资产里面它都是有周期的嘛，啊，那你说如果你是一个专业人士的话，你的判断应该是啊，现在我们正好是在一个周期的低谷阶段，那么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市场会反弹，但它一定会反弹嘛，因为这个就任何一种东西，股票也好，债券也好，对吧？任何一种产品，金融产品一种资产，它都是有自己的周期的。啊，那你不可能说一直这个不好，但是就是作为地产从业人员，他们很多人居然就是说，哎，要不要我把所有的房子现在都卖掉，然后就以后再也不碰房子了？就是这个，现在我听到越来越多的这种行业内的从业人员会讲这样的话，你就说明市场实际上现在的情绪面来讲的话，它其实是 overcorrection 的啊，它的情绪的悲观这个是过分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反而会认为说，一旦市场在未来可能两年它稳定住了以后，它一定会反弹，因为你现在的悲观情绪是不可维持的嘛。这种悲观情绪是不太可能会长期维持，因为它的这种悲观，一旦市场稍微转向一点，比如见底了或怎么样，那么人们的情绪又会反过来嘛。那这个就是，但眼下如果是未来一年的时间里，我现在越来越笃信，就是说，今年年下半年吧，包括明年，我都感觉不到市场有反弹的契机啊。那么，如果现在说怎么样，我们判断未来市场会怎么走？那我觉得还是要紧盯着这个我们的库存的情况。现在好在，我觉得就比如说，condo 现在真的是黎明前可能是最黑暗的时候，就是我们看到 condo 的各种数据，无论从销量啊等等等等，都是很差的。包括你去看到这个市场的情绪，但是我总是觉得 condo 是有机会的，就是因为我们从 condo 库存来看，现在二手的库存，虽然下降的没有之前上半年这么快，但它仍然是在下降的啊，而且销量也还是基本上能跟去年或24年打个平手啊，而且新房 condo 的新屋的这个库存也在下降。啊，尤其是我们最近经常看到一些 news，就是政府啊，或者一些金融机构啊，一些投资机构啊，它在买入这个库存嘛，啊，那么现在我们看了一下，就是 condo 新 condo 的库存实际上已经回到了，它不像说二手房的 condo 库存现在仍然是历史新高，只不过比25年好一点啊，或者跟24年相比，甚至比24年都好了一点点现在。但它仍然是属于一个历史非常高的高位。可是，如果我们去看新房的 condo 的库存，它现在实际上已经跟之前的年份的高点非常接近了。就是 condo，我们仍然是远远的甩在，比如说疫情前的任何一年拿出来，我们现在仍然是远远的甩开他们的。但是实际上，反而是新房的库存已经开始回到一个就是从历史水平来看，它仍然算高位，但它不是说从来没见过的高位，啊，那么如果说它继续的下降，因为后面毕竟没有太多的新建成了嘛，所以它这个新房的总的库存，我觉得也是会明年后年肯定会继续的下降。那么一旦它下降到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位置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整个 condo 市场真正的就是能够。就是大家就觉得说，哎，真的好像突然间房子变少了，那么市场的这个趋势可能就会回暖，只不过这个要等的比较久了。
1: 好的，谢谢朱闷，那周末愉快哈，我们下周五呢继续和听众朋友空中相会，谢谢。
0: 好，下周见。
2: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1: 好，我们很快来看看哈，这个去年以来，那美国的园艺爱好者和农场主群体啊，掀起一股新的风潮，从这个中国购买微型的挖掘机， 现在在 Reddit 等多个网络平台呢，都有美国的网友讨论从中国购买挖掘机的这个话题。有人在讨论不同型号的差别，也有人分享自己买的机器出现了液压电器等一系列问题。价格便宜是消费者选

选择电商平台的主要原因，一台3吨左右的微型挖掘机在亚马逊那里卖4000到10000美元，而线下渠道要贵3到4倍。过去呢，这种大型商品只能走大宗贸易，经由经销商层层的转卖，现在是跨境电商平台上的中国商家直销的新的这个物种啊。但是让一台挖掘机像普通日用商品一样在线上完成交易，其实也不是把挂上货架那么简单的事儿。挖掘机这个重量大，单价高，物流信任和售后都曾经是电商直销难以跨越的门槛儿啊。随着这个环节被跨境电商平台海外仓和本地化服务一点点打通啊，一些原本服务于普通消费品的电商基础设施开始像挖掘机这样的大件的商品延伸。山东济宁小型工程机械产业带的制造商们成了美国消费者海淘挖掘机热潮最大的受益者。其中这个山东浣熊机械的微型挖掘机上线亚马逊10天就实现了85000美元的销售额。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啊，花艺上线了亚马逊美国站6个月，月销售额稳定在数10万美元。然后国内记者在采访这些机械厂的时候发现，他们发往海外的订单是正在源源不断的生产打包。过去呢，可能是做了10几年的企业弊端的生意，基本都是由经销商去销售，价格不可控，也很难掌握到 C 端消费者真实的购买价格。然后呢，他们做了一次的海外调研之后呢，决心呢转向 C 端市场。就在美国，这个小型挖掘机它不只是工程上用，园艺爱好者、农场主、家庭也都是买家。他们看到了新的市场的机遇哈，也想拿回定价权和真实的这个用户的反馈。以前这个亚马逊的仓库是不接收大件、超重、超大尺寸的物流，只能由他们自己找物流打包。那现在海外仓安排卡车派送货物，货运司机提货之后呢，直接运往买家地址。然后就是现在基本上呢，就是可以做到和很多日用的商品一样，使用这些海外仓的方式呢，让大件的物流的路径呢一步步的这个摸索出来了。然后这个在海外仓方面，可能有美西、美东、加东、加西，我们这边都有嘛，所以我们这边可能也有很多的这些外国朋友们，本地的也在想要呢跨境的向国内购一台呢我们自己花园用的这些小型的挖掘机、割草机、雕刻机啊等等。所以这是对于国内的商业这些厂家来讲呢，是一个很大的很多的这个机遇吧。好，听众朋友，以上结束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财经消费民生各种的信息。我们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再会。

0: 转眼间孙子都长大了，出去工作了，我儿子和儿媳想在附近换一套房子，也不用再花钱装修升级，省心又省事儿啊。
1: 那你快点去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elyn Collection Ree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最重要地点好，交通方便，又近超市买菜，公园散步，
0: 哪里有的看啊。
1: 你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2: 萬錦節人流暢旺地段 ，IB7 萬錦廣場 Home Depot 側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價，袋裝牛油果2.98一包，
3: 陳太上海苗1.68一磅，
2: 節瓜9.8一磅，
3: 10-20特大藍莓白蝦29.99一盒，
2: 新鮮文昌走地雞16.99一隻，
3: 百分百大蝦雲吞12.99兩盒，
2: 出前一丁多款2.99一包
4: ，Winco 福耀超市，你嘅精明之選。
5: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带给你惊喜项目，位于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新建全新豪华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9起，现已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临近名校，交通方便，还有多项开幕升级优惠，要把握黄金机会，周末记得来85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选个靓单位。李婷高紫薇现场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6: 流花专家 Chris Fuzzy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7: 我是叫 Fiona McCaffrey 梁心蓝，
8: 我是 Rico Ng。
7: 为什么要经常洗手？
8: 因为手上有很多细菌。
7: 那什么时候要洗手啊？
8: 吃饭前和去完洗手间后。
5: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9: 我们学到好多东西。
5: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Fu。
10: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1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文化智库栏目从蚂蚁的身上去学习一些东西哈。为什么要学蚂蚁呢？还挺有趣的。我看了这篇的这个文章哈，因为其实每天有时候有空的时候，我阅读蛮多，希望在节目里面和大家分享。但有些的阅读呢，哈，可能有些资讯我在别的地方已经看过了，但有些资讯我真的从来没有就是体会过，原来还这么有趣的。就是有时候我们做决定的能力哈不一定强，我们总是想的挺多，因为我们的欲望很大嘛，我们想得到这个，想那个，我们既要又要还要。什么都要哈，这么说吧哈，从这个自大的不行的蟑螂到具有自我意识的苍蝇，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小爬行生物身上呢学到很多，帮助自己做出很好的这个决定。以上是这个虫类世界提供的五条的这个教训哈，或许能够让我们在选择的时候表现得更出色。其实我们人类常常以为自己在演化金字塔的顶端，因为我们擅长想得够久，想得够用力，但这种不断深思有时真的帮不上太多忙。我们并非不会犯错，而且常常是判断错误。另一方面，昆虫虽然脑容量小到像是这个罂粟籽那样的那个非常小的 poppy seed 的那个程度，但是在决策上哈，它们可能具备令人意外的智慧。事实上呢，不少昆虫解题的能力已经启发了现实世界的人类产业中用于高效思考推理的演算法。

以下是我们可以从虫子身上学到用来做出明智选择的五件事儿。决定完成某件事儿的这个最佳方法并非易事哈，尤其是在一个充满刺激的世界里面。那我们先来学学蚂蚁啊，它懂得优化系统。蚂蚁在集体决定下一个觅食地点的时候，会面临呢这个类似的难题，叫 choices overload。就我们太多选择，你说我们现代人是不是现在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太多选择的一个充满刺激的世界里面？买什么有太多选择，和什么人共度可能也太多选择，然后吃什么可能也太多选择，对吧？蚂蚁在集体决定下一个觅食地点的时候，也会面临类似问题，但他们进化出了一种巧妙的技巧。这种技巧在许多不同的蚂蚁物种中都很常见。起初呢，几只蚂蚁离开舒适的这个巢穴，四处寻找最近的最丰盛的猎物。这些爱冒险的蚂蚁随机地进入野外，不设任何的限制，探索不同的路径。此外，在行进和返回的途中，它们会在地面上留下淡淡的费洛蒙的踪迹，供其他蚂蚁追踪。这些费洛蒙会随着时间而挥发，蚂蚁更倾向于追踪气味最浓的痕迹。找到最高效觅食点的蚂蚁能够更快地带着食物返回，并且在费洛蒙完全挥发前再次追踪它们留下的费洛蒙的踪迹。它们也能更快地将这些信息素传递给后续外出觅食的蚂蚁。这个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蚂蚁会沿着这条路径来回穿梭，留下更多累积的费洛蒙，使费洛蒙踪迹的气味更浓。因此客观上较短的路径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强化，而其他路径则会逐渐的消失。最终呢，蚂蚁会集体找到最短最有效的路径，而没有任何一只蚂蚁知道这条路径是属于自己的。最重要的这个教训是，高效的集体决策可以在没有集中控制的情况下出现。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的这个人工智慧实验室联合主任马口说他说蚂蚁是能力有限、资讯限制的简单个体，但他们能够集体解决复杂的协调问题。这套被称为蚁群优化演算法的系统，实际上已经被转化为一种演算法，用于改善全球范围内的人员调动、电信、运输和物流。比如说呢，专家们已经将蚂蚁群优化演算法应用于铁路规划，而电子制造服务多利欧公司则开发了这个 AntNet 系统蚁网，用于在通讯网络中有效的传输资讯。蜜蜂呢，我们接下来看看蜜蜂哈。蜜蜂在寻找新的这个筑巢地点的时候，它采用了与蚂蚁优化觅食方式非常相似的方法。几只侦察蜜蜂会飞出去，像蚂蚁一样随机寻找筑巢的地点，但它们不会留下信息素，而是返回巢穴，直接传达自己的偏好。它们会跳一种摇摆舞，有节奏地摇晃身体，以此来表达它们对新地点的评价：安全程度、距离、大小、位置是否合适。筑巢地点越好，它们的摇摆舞持续时间越长，力道也越大。此外，蜜蜂的摇摆舞还能准确地描述位置，巢穴里的蜜蜂需要飞多远，朝哪个方向飞，然后另一批蜜蜂会飞出去验证这些发现。当它们回来的时候，也会用舞蹈来表达自己的判断，要么支持先前的判断，要么提出新的方案。随着时间进展，一个理想的栖息地自然而然地出现，几十只蜜蜂从觅食归来，跳着表示赞同的舞蹈，指向同一个方向。当蜜蜂的数量达到一定规模之后，便会像人类民主制度一样从那里迁徙。好，这个是蜜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蝗虫啊。这个改变人们的想法很难，尤其当一群人面临两个选择的时候，辩论很容易演变成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让每个人都更加的固执己见。幸运的是呢，最近一项关于蝗虫的研究指出一种摆脱这种常见困境的方法。行进的蝗虫是指那些还不会飞的幼年的蝗虫，它们只能行进。例如英国巴斯大

学数学生物学教授 Christian 呢，在他的试验当中呢，将一群这样的蝗虫放在一个环形场地中，观察它们如何集体决定行进的方向。他的研究发现，在短暂的停滞之后，它们会经常性的改变行进方向。事实证明啊，正是这种短暂的停顿时刻，让越来越多的蝗虫停止行进并变得中立，帮助蝗群打破一种共识，并且转向另一种共识。所以说呢，就是许多人呢哈，哪怕只是短暂的保持中立，决策群的人群呢就会减少。由于这个活跃投票人数减少，同样的这个微小的推动力，例如局部群体短暂的朝相反的方向移动，一些无关紧要的信息，几个人改变立场，就是会对群体的方向产生更大的比例影响。那这个蝗虫的决策方法告诉我们，保持中立可以为所有人创造必要的喘息之机，让他们重新评估并且达成共识。由此可见，如果你想要改变现状，不要在意那些优柔寡断的人，也要鼓励更多的人保持这种的态度。好，那么接下来看看蟑螂啊，这个蟑螂挺有个性的。当辩论中存在许多个性鲜明的人的时候，达成集体共识尤其困难。许多具有主角光环的人能够引导辩论朝着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从而压倒集体意识。但有一项针对蟑螂的研究发现，群体中个性鲜明的个体的实际上呢，可以加快做决策的速度。说这个有些的蟑螂胆大妄为，有些则胆小如鼠。因此日本东京都市大学的一位教授 Isa 他进行了电脑的模拟，研究蟑螂的聚集行为，例如模拟他们如何躲藏在冰箱后的特定黑暗的角落。他的试验呢，调整了模拟的系统，分别模拟了没有性格差异、有一些性格差异以及存在大量性格差异的情况。结果表明，那些假设每只蟑螂行为完全相同的模型根本无法接近现实世界中蟑螂的决策的过程。相反的，个性差异较大的群体由于拥有更多的社会互动，能够更快地做出集体决策。这意味着如果蟑螂群体中有胆大或爱探索的这个个体，他们会因为移动频繁而更难聚集并找到合适的栖身之处。而胆小的蟑螂在过多的群体虽然可能很快就安顿下来，但他们却有可能选择到不好的栖身之处。所以在这些小型生物身上的这些个性哈，很值得研究。就是这么多的科学家，他们这些课题就是去研究他们，想象这些小型生物呢，对生活在社会结构更为复杂的群体中的动物会产生怎样的这个影响哈。我认为我个人是觉得还蛮有趣哈，就是如果你觉得像这些小小的，它对我们自己来讲，对我们的社会的每一个人来讲有什么样的这个问题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在群里面的分享哈。听众朋友，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祝大家周末愉快，下周一早晚9点继续空中相会。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点，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你回来了，等你很久了。
3: 你看，四宝找到了。
2: 四宝呀，不是这些呢。
3: 啊，那这四宝呢？ Corolla Corolla Hatchback Tacoma Tundra 呢？
2: 我喜欢啊。
3: 喜欢吧。这星期六8月15号 Dunvally North Toyota 的丰田四宝狂卖日，价钱疯狂不用说，还有独家大优惠哦。
2: 这些四宝还有现货，立马出车，我喜欢呢。
3: 星期六买车还送500元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哦。
2: 完人，今个星期六我们携手齐去 Steels 404以东的 Dunvally North Toyota 吧。
3: 转眼间孙子都长大了，出去工作了，我儿子和儿媳想在附近换一套房子，也不用再花钱装修升级，省心又省事儿啊。
4: 那你快点去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elyn Collection Ree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阳，包多项升级配备，最重要地点好，交通方便，又进超市买菜，公园散步，
3: 哪里有的看啊。
4: 你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2: Rich， 你做好了，有房有事业，现在还有三个 X。
3: 谢谢，其实有三个 X 你也可以哦。
2: 三个 X 我也可以。
3: 可以，现在 Lexus of Richmond Hill 的三个 X 大卖，即是 NX RX TX 型号，价钱划算不用说，利率还低至0.4厘哦。
2: 不止啊， NX 还有1000块 bonus 呢。
3: 讲到示范车，超过20部任你选，指定型号还见超过10000元哦。
2: 想拥有三个 X， 今天就要来央街19街以北的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哦。

0: 我是2025年多伦多华裔小姐亚军 Jessica 李卓欣。去年参选多伦多华裔小姐，令我变得更勇敢、更自信。而最开心的是同时收获了珍贵的友谊和难忘的回忆。这个舞台不只是选美，更加是一个追梦和突破自我的机会。快点来参加今年的华裔小姐竞选啦！
1: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2: 音乐家李兰。

这首作品结尾笛子和合成器一起营造出来的那种未来民族风啊，很有特色的一首作品，来自仙客乐队，作品的名字叫落星。据说这个笛子哈，是来自河南省博物馆镇馆之宝之一的贾湖古笛。

这古笛和洛星的搭配，从编曲的器乐选择上哈，实现了借物抒情，用切实的音乐去搭建起了一种跨越时空的音乐想法。这支乐队仙客乐队，这是一支昆腔加摇滚乐队。他们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他们可能是摇滚乐乐队当中戏曲底子最强的。这方面啊，裁缝铺乐队和他们有点相似，但是裁缝铺的主创卢迪，他不像仙客的成员，还是把昆曲作为首要的正业。当然，待会儿我也将分享裁缝铺的作品啊。先说这个仙客乐队，为什么叫仙客呢？这乐队的名字出自《诗经·大雅·荡》当中的“靡不有初，仙客有终”，寓意呢，就是做事情要有始有终，保持初心。仙客乐队的主唱吉他王普石和贝斯手姚嘉涵是2012年进入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做科，学习昆曲小生行当，两人呢住同一间宿舍，由同一位师傅授业，一下子就是11年。之后呢，两个人又考入了中国戏曲学院昆曲表演系，毕业之后呢，都是北方昆曲剧院青年昆曲演员。还有键盘手温浩源是来自中国戏曲学院戏剧影视文学系，大一的时候呢，就和王瑶两个人呢走到一块玩音乐，他的古典文学、词曲格律这些方面啊，有着深厚的底子，这就为仙客乐队充满了中国古典诗意和现代体验的歌词提供了支撑。经过了6-7年的历练，仙客乐队创作了一系列很有特色的单曲，那今年呢，也发行了他们第一张全长专辑，叫做《有终时，无终日》。从这个标题来看哈，就可以大概猜到当中的作品有着人世沧桑、时光变迁、生死无常，如真如幻这样的大主题。那这样的主题对一支年轻的乐队来说哈，很容易就弄得苍白、空虚。但是呢，在仙客乐队这里啊，基本上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因为他们的表达，无论是音乐层面还是歌词层面，都基于多年的昆曲训练，这种精致唯美的古老曲种融汇的是几百年来文人化的生命体验，同时还有着穿越时空的现代气质。那在这样的唱腔和文字当中长期浸润的仙客乐队，他们的作品呢，并不是勉强而为的表面功夫，而是拥有扎实的底蕴。这主打啊，无常步也是很特别的一首歌曲。这个戏腔响起来的瞬间啊，哎，我就不知道怎么就好像听出了维捕游记卡拉菲娜的气场。然而呢，仙客在这片土地上呢，会显得更有来由，还有惊艳的唢呐和听感很有冲劲的贝斯，都是这首作品一定要留意听的部分。我们来欣赏吴长博。

主唱王普实他的昆腔假声唱出了那些好像从古书上掉落的文字，那一种交织时光和人事变迁的感叹好像一下子都立体起来了。比如说刚刚这首，我们听到有我欲无常，方圆为师，生死疲劳，命运休止。还有不周风里面有唱到，未必过了金秋，有蝉便是丰收，上山下楼，日落西山事不周。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仙客乐队的这首，名字叫不止，当中有然后月下柳眉头，空余一地秋。

0: 我们接连听过三首来自仙客乐队的作品，整体音乐词曲编曲的丰富变化犹如封面三千世界。仙客乐队终究是一支摇滚乐队，在上面我们听过那些昆腔过渡段落之后，往往就是基于金属摇滚的释放，在力和柔的拉扯之间，呈现出了现代对传统的冲击和回应，推倒和重构。我在想，或许可以带领 Z 世代听众走向一个专属于他们的好时代吧。谁说这个时代没有优质新人呢？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会，9月14号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2: 楼花专家 Chris Wu、
1: Sunny Communities；
2: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1: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2: Roseford Honda、
1: 性洁冷暖。
3: 就快开学了，那车啊都不知道可不可靠。
4: 想要可靠，就要找 Hyundai of Aurora 啦。
3: 大公司现在来 Hyundai of Aurora 买新车存货，还送50寸大电视，再给149元即拿到4条雪胎包安装啊！
4: 利率还低至零，前90天还不用先付钱呢。
3: 还有高达7500元大优惠哦！
4: 真的是 Hyundai Upgrade Your Ride Sales Event。
3: 那么划算，别错失机会，今天就要去在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央街以东的 Hyundai of Aurora 了。
5: 黄金机会加黄金地段，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豪华镇屋，现已开幕。
6: 是啊，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临近名校，交通方便，四周绿化，园林美景，售价只由79.9万起，还有多项开幕限时优惠，你快点去选一间。
5: 真的要快，周末一起去85 Monarch Park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紫薇现场直播。
6: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4: 你说安军好还是奥尔军或是右军呢？
3: 我说啊，每个都好。
4: 哈？三个都要？我不知道啊。
3: 诶，在 Dumbledore's Lexus 的 NX RX 汽油车，价钱超划算，利率低至0.40厘， NX 还有1000元 credit。
4: 那 US Hybrid 呢？
3: US Hybrid 很省油，有现货即出车。
4: 那我三个都要。
3: 诶，三个全要，你行不行啊？
4: 在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的 Don Ferdinand Lexus 不但是老字号，选择多，性价比高，简直什么都了得啦。
7: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8: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3: 就到了，
8: 快点呢，我等了好久了。
3: 10分钟 ,OK, 按什么了？

0: 巴这不走着呢吗？坏了，哎呀，怎么是单行路啊？
1: 交通意外很多都是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们的专注力分散。在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个共同目标，那就是安全到达目的地。开车的时候请收起手机，到达后再回复也不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2: 音乐家李兰，
3: 欢迎您继续收听音乐家节目，我是你的朋友李兰。今天啊，我们听的这些摇滚颇有戏呢。上一个时段呢，我们听到的仙客乐队就是一支昆腔加摇滚乐队，这是他们非常突出的特点。那这时段呢，我想跟您分享的是裁缝铺乐队，他们今年也出了新专辑，叫做《东风戏院》，风是疯子的风，东风戏院依然是怪趣横生的。那前两年啊，他们有驾鹤西游，哎，这支作品呢，就让这支融合了有国风、摇滚、电子、戏曲，还有说书等等等等各种元素的乐队呢，在一些综艺节目之后呢，再度获得了出圈的关注。主创卢迪他曾经在采访当中他就说呀，裁缝铺原初想搞的呢是纯音乐，开口唱歌是因为综艺规则需要，而写有词的歌显然呢是打开了裁缝铺更大的表达空间。但是要说写一首有趣的歌，显然还不是裁缝铺乐队或者说是核心主创卢迪的最高追求。他是要用整张专辑的规模来唱整台戏，来说成套书。这一点呢，是源自于他早年学京剧的经历。他曾经解释说啊，他说我做音乐的逻辑是相互之间一定要有某种联系，这可能跟我曾经学京剧有关系，比较注重起承转合完整的逻辑。好，说回到今年的这一张《东风戏院》，是一张有着戏院架构的概念专辑。当我们进入到这个戏院哈，有序幕，当你走出这个戏院还有尾声，那中间那几首歌啊就组成了一碗折子戏。你看这种创作模式在2024年的专辑《民间小故事》当中有类似的探索，但是那一张专辑呢更像富有画面感荒诞感的一个现代舞台剧。正像卢迪他在说到《民间小故事》的创作思路的时候所说的啊，世界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那这一座戏院，东风戏院，有风在哪儿呢？我已经呢是完整的听过这张专辑了，回过头来呢，我想把序曲和尾声放在一块儿来听。序曲的名字叫《粉匠》，粉墨登场，出匠入相，台上台下人鬼莫分。电声背景和戏曲的锣鼓点儿，从声音形态上看呢，好像是缺乏近似的地方哈，但却是相离相成的手笔，形成了一种表达张力。

0: 听完了序曲，那接下来尾声，尾声叫做入海，以京剧吹打收尾，变调的唢呐带着一股大气悲凉，听起来呢有不胜唏嘘的荡气回肠。
1: 散了戏了，回头想了想，他灭了不知何人呼唤者，哎，我说老九爷别打着盹儿。

我把序曲和尾声连在一块儿给您呈现，你有什么感觉呢？主创卢迪在访谈当中曾经说啊，戏曲的吹打、唢呐这类传统民乐，在裁缝铺的编曲里面，从不做装饰性点缀，而是承担叙事收尾的功能，贴合卢迪整张专辑完整起承转合的戏曲式创作框架。刚刚的这个序曲和尾声、京剧吹打和现代电声的组合，哎，很容易就想到电影《霸王别姬》的画面了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卢迪他自己也说，他说一个声音、一个频段、人体跟它连接的时候，是有一些想象空间去让你产生共鸣的。那《粉匠》和《入海》里的戏曲和电子的对冲，就是以此为创作逻辑的。好了，那我们再来看看作为专辑主体的五段折子戏，当然我要挑一些给大家呈现啊。说这个怪人志的故事里面呢，有化妆入人间，有卸妆归深山，在人间喧闹和深山静谧的交汇处，怪人起指引之舞，发孤独之叹，知足以茫然间有，终于在爆发式的器乐和鸣和神经质的人声和声当中爆发出纠结的形象，难以辨别人间是美好还是丑陋，而进山和入世的这个矛盾，就是当下人心迷茫的投射。我们来欣赏怪人志。

0: 采风铺的作品《怪人志》。我们说折子戏当中还有一个叫金钟罩，在这儿呢不是那个武侠小说里面的有形概念啊，而是隔绝世俗烦恼的金刚不坏修为。但隔绝似不容易，有冲耳杂语，有眯眼乱象，非清非静乱思绪，茫茫世间终究错。歌里面的这个神秘的祈祷语啊，提示着世人杂语乱象何有尽。这大概就是卢迪所说的一种对现代生活中压力和内卷的反思。请听金钟罩。
1: 春梦

为大家呈现，这首的名字叫《糊涂鬼》。这一首呢，它的底层意绪啊，是中国文人自古就有的难得糊涂精神。就像歌里面会唱到：“糊涂小鬼吴茂钗，三界道与我无关。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爷开心。不问前程莫求签儿，留得半醉会妖仙儿。糊里糊涂废流年，只剩半醒在心间。”这首歌啊，是整张专辑当中我觉得最有意思的作品，就用疯疯癫癫这种糊里糊涂来消解俗世的焦虑。

糊涂鬼。我们一连听了这么多首裁缝铺乐队的作品，或者准确的说是主创卢迪，我觉得他吸引人的这个地方就在于说，他把融汇了各种音乐元素的大乱炖鼓捣出了他自己的很独特的口味。那这种口味不单单体现在音乐形

0: 包多项升级配备，最重要地点好，交通方便，又进超市买菜，公园散步，
1: 哪里有的看呐、啊？
0: 你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Olden Grand House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2: 文人，你回来了，等你很久了。
1: 你看，四宝找到了。
2: 四宝呀，不是这些呢。
1: 啊，那这四宝呢 ？Corolla、Corolla Hatchback、Tacoma、Tundra 呢？
2: 我喜欢呢。
1: 喜欢吧？这星期六8月15号，当 Valley North Toyota 的丰田四宝狂卖日。价钱疯狂不用说，还有独家大优惠哦！
2: 这些私宝还有现货，立马出车，我喜欢呢。
1: 星期六买车还送500元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哦。
2: 王人，今个星期六我们携手齐去 Steels 404以东的 Don Fanning of Toyota 吧。
3: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带给你惊喜项目，位于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新建全新豪华建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9万起，现已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临近名校，交通方便。还有多项开幕升级优惠，要把握黄金机会，周末记得来85 Mona Park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选个亮单位。李婷、高子薇现场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4: 万锦高球会即将隆重开幕，位于屋板甲16街以南，占地33亩，拥有受政府保护，有历史价值的文物建筑，园林美景优雅宜人，绝对是户外婚礼场地的首选。会所特设中式美食，无论婚宴、社团聚会、饮茶食饭是必去的好地方，户外有 mini golf 及多项高尔夫球设施，诚意邀请你欢度每一个重要时刻。万锦高球会9046 Woodbine Avenue， 电话4375000070。
5: 音乐家李兰，
6: 感谢您的持续守候和收听。如果你听过了之前时段的音乐作品，你一定发现了今天为您呈现的这些乐队，他们有一个特点，就是摇滚加戏曲。仙客乐队的昆腔，裁缝铺乐队的志怪戏院，那还有戏班乐队的皮黄，其实代表了不同的传统转化路径，有统一，有区分。如果说裁缝铺乐队是志怪戏院，那戏班乐队就是流动的曲艺江湖。那这个时段就来说说戏班。戏班这支乐队呢，是由音乐人竹马在上海创建的，成员呢来自不同国家。他们的音乐是以汉民族的词曲结构为根，深植于秦腔、京韵大鼓、绛州古乐等等的传统艺术，同时哈还融合了西藏长调、澳洲的土著音乐、印度音乐以及现代电子乐元素。他们用的乐器很有意思，三弦、非洲手鼓，还有一种乐器我也不知道叫什么管，叫做迪吉里杜管。反正这些中西乐器同时出现，创造出一种你觉得又熟悉但是又陌生的听感。好，我们首先来听他们2012年发布的专辑，就是这个调调里面的一首歌曲，这也是他们让很多人入坑的一首作品，叫《数人玩》。

鼠人玩，这是戏班流传最广的作品之一，带着一种混不吝的市井狂欢感啊。我们再来听这首《醉生梦死的鬼》，带着一种醉醺醺的看破人间的逍遥感。

您听到的是戏班乐队的作品，名字叫《醉生梦死的鬼》，出自他们的专辑就是这个调调。凭借着这张专辑啊，他们还获得了第13届华语音乐传媒奖最佳乐队奖提名。戏班乐队用最根源的民间曲艺做基底，进行了一种更自由、更世界性的融合，这是他们的独特路径。再来听一首也是很有意思的歌，歌名叫《三家店》，这首歌请陈丽来合唱，把京剧经典唱段啊用了更现代更松弛的方式演绎出来。更重要的是，主创竹马他提出一个概念，什么概念呢？爵士皮黄。他就认为爵士乐的精髓，即兴自由以及对音乐家个人能力的极致考验，和中国的皮黄，就是京剧音乐，如出一辙。

戏班乐队的作品，戏班的主创竹马，他甚至还有一个宏愿啊，希望未来中国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音乐门类，就叫皮黄，就像西方把所有新融合的东西呢都归入了爵士一样。这个理念可以说把他们的音乐带到了一个更哲学、更本源的高度。我希望他的宏愿可以得以实现。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就伴着《三家店》这首作品结束今晚的音乐家节目了。希望你喜欢我为您推荐的这些乐队以及他们的作品。我是你的朋友李兰，感谢收听。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你话 N 君好定系 R 君，亦话 U 君呢？
2: 我就话个个都好。
1: 吓，三个都要晒，唔识拣啊！
2: 嗱，喺 Dovlin of Lexus 嘅 NX RX 汽油车，价钱至底，利率低至0.4厘 ，NX 仲有1000蚊 credit 噶。
1: 咁 UX Hybrid 咧
2: ？UX Hybrid 好悭油，有现货即出车。
1: 咁我三个都要。
2: 吓、啊，三个要晒，你得唔得噶？
1: 喺 Victoria Park Steeles 以北嘅 Dovlin of Lexus， 唔单止老字号，选择多，性价比高，简直乜都了得啦！
3: 话说 Auntie Doris 系雅国嘅蛋糕师傅，仲系高手嗰只添。但系佢个仔，佢中意食出边嗰啲不知名而且又好贵嘅日式芝士蛋糕、哦。为抢回阿仔嘅欢心 ，Auntie Doris 以无限匠人嘅精神，终于做出奶香更浓郁、甜味啱啱好、口感更松软嘅芝士蛋糕啦。雅阁饼店决定推出以 Auntie Doris 命名嘅芝士蛋糕，今日就嚟新旺角试下雅阁饼店 Auntie Doris 嘅特色 cheese cake 啦。You will love it。
1: 管人，你翻嚟啦，真系望穿秋水啊！
3: 你睇，四宝揾到啦。
1: 四宝呀，唔系呢啲。
3: 吓，咁呢啲四宝 ，Corolla Hatchback、Tacoma 同埋 Tundra 咧，
1: 我中意啊。
3: 中意咧，今个星期六8月15日 ，Diving Off Toyota 嘅丰田四宝狂卖日，价钱疯狂唔再讲，仲有独家大优惠噶。
1: 呢啲四宝仲有现货，即出车，我中意啊。
3: 星期六买车仲送500蚊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噶。
1: 管人，今个星期六我哋携手齐去 Steeles 4042东嘅 Diving Off Toyota 吧。
4: 转眼间啲孙大晒，出去做嘢，我个仔同新抱喺附近换过间屋，费事搵人嚟 upgrade 啊，搞咁多嘢。
5: 咁你快啲去 Fairview 及 Algamus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Towns Roseline Collection Ree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到红星级配备，最紧要地点好，交通方便，又近超市买餸、公园散步。
4: 边度有得睇啊？
5: 周末你快啲去1080 Algamuse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个靓单位，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6: 以下属 AM 1430节目重温时段。多谢收听
7: ，Larry 卢永亨，岁月流星，
8: 旧唱片，勾起回忆一串。
9: 再次欢迎大家收听《岁月流星》呢个节目。今集咧系第213集，喺下半部节目嘅时间。

0: 我哋有东西合璧嘅环节，听众 Francis Kuo 好想听 Lady of Ice 演唱呢首歌咧，就系呢位歌手 Fancy， 而中文嘅版本咧就系邝美云演唱嘅《冰冻的女人》。上海留声机会为大家介绍填词大师陈蝶衣嘅作品咧，包括咗《情人的眼泪》同埋《我要为你歌唱》。接住嘅醉人的音乐环节咧，要为温哥华听众 Benny Kwan 宣播一首嚟自电影《乱世佳人》嘅主题曲《Gone with the Wind》，或者叫做 Tara's Theme。而 Benny Kwan 点嘅版本咧，系指定要 Pacific 演奏嘅版本。至于今日节目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查。Bobby Rydell 演唱的 Door to Paradise 会为三毛播出，而听众 David Tan 点了一首由林志美演唱的偶遇。至于今日节目最后一首歌呢，要为听众 Andrew Soon 选播这首由 Sandy Posey 演唱的 Single Girl。
1: 冲破语言障碍，音乐无分国界，东西合璧。
2: East West Over the Ocean Perpetual Motion Traveling
0: 听众 Francis Kwok 点咗首 Lady of Ice， 演唱呢首歌嘅咧就系一位嚟自德国嘅 Eurodance 嘅歌手，佢嘅名叫做 Fancy， 系1946年7月7日出生嘅。Fancy 呢位歌手咧喺80年代中期至到末期喺德国非常之流行，佢嘅歌曲咧尤其是喺跳舞音乐嘅榜上面咧 Dance Chart 上面非常之成功，亦都打入过 Billboard Dance Chart 3次。呢位歌手为人所熟悉的流行曲咧，除了呢一首《Lady of Ice》之外咧，仲包括有《Bolero》、《Chinese Eyes》同埋《Flames of Love》等等。好，呢、这个时候咧，请 Francis Kuo 欣赏下嚟自德国嘅呢位歌手喺1987年唱红过嘅呢首《Lady of Ice》。

一首节奏轻松强劲的 Lady of Ice 之后，跟住落嚟要为大家介绍中文嘅版本。经过陈少琪同埋浓浓将呢首原本嚟自 Fans 嘅 Lady of Ice 填上咗中文歌词，又交俾邝美云演唱，成为《冰冻的女人》。邝美云喺1982年获得到香港小姐选美比赛嘅亚军，随之以港姐嘅身份进入咗歌坛。虽然冇大红大紫过，但系仍然系80年代后期至到90年代初期喺香港乐坛嘅一位重要嘅歌手。佢嘅代表作包括有《未曾深爱已无情》、《再错一回》、《堆积情感》，同埋即将为大家播放嘅《冰冻的女人》。至于另外一首佢同张学友合唱嘅《只有情永在》，相信喺80年代咧卡拉 OK 流行嘅时候，亦都系一首合唱版本嘅 K 歌之王。好，呢个时候咧，请大家欣赏改编自 Lady of Ice 嘅《冰冻的女人》。

0: Rich， 你就好啦，有楼有事业，而家仲有三个 X。
1: 多谢，其实有三个 X 嘅，你都可以噶。
0: 三个 X 我都可以。
1: 可以，而家 Lexus Richmond Hill 嘅三个 X 大卖，即系 NX、RX、TX 型号，价钱折抵唔再讲，利率仲低至0.4嚟噶。
0: 点止啊 ？NX 仲有1000蚊 bonus 咧。
1: 讲到示范车咧，超过20部任拣，指定型号仲减超过10000蚊。
0: 想拥有三个 X， 今日就要嚟喺欣街19+2嘅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2: 今年12月，跟天宝旅游坐 Holland America Amsterdam 游轮，由智利出发到阿根廷，18日玩尽南美洲，行程途经乌斯怀亚、福克兰群岛，欣赏冰川峡湾、国家公园同皇帝企鹅，加购航后游升级21日行程，玩埋巴西、阿根廷，参观救世基督像同伊瓜苏瀑布。团费7399包机票，华语领队岸上观光，人生必去一次南美洲探险，立即打905-695-7772报名啦！
3: 唉，天气越嚟越热，你部冷气机准备好未啊？
4: 如果打算安装或换冷气，而家就系最佳时机。迅捷冷暖 Sonic Care 推出名牌冷气机，限时特价2199蚊起，专业安装，快速服务，今个夏天凉爽又舒服。
3: 加上高效节能系统，配合政府补贴，帮你省电费、省时间。更省心，即刻打嚟联络迅捷冷暖 Solid Care。迅捷冷暖电话416-267-2818，保温迅捷，省钱省力更迅捷。
5: 就快开学啦，架车都唔知可唔可靠。
0: 要可靠就要搵 Hyundai of Aurora 啦。
5: 诶，大公司而家嚟 Hyundai of Aurora 买新车全货，仲送50寸大电视，再俾149蚊，即系落到4条雪胎包埋安装噶。
0: 利率仲低至零，头90日仲唔使俾钱住，
5: 仲有高达7500蚊大优惠。
0: 真系 Hyundai Upgrade Your Ride Sales Event。
5: 咁抵就咪执书啦。今日就要去喺 Welland Street East 欣街以东嘅 Hyundai of Aurora 啦。
6: 嘉伯哥，有冇先进防盗系统介绍啊？
7: 揾 MyFi Smart Home 帮你安装室外全天候摄录系统，无论你身在何处，即时收到通知，立刻可以睇到实况，仲可以对话噶。诶，如果有可疑，即刻发出警报。
6: 咁我屋企套旧防盗系统咪
7: 唔使拆，就可以升级 Smart 安装噶啦。
6: 咁方便啊！
7: 系啊，快啲去太古广场、万锦广场 Denison Centre
6: 揾 MyFi Smart Home 落 order 先，
7: 做好预防。免受害。
8: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带俾你惊喜项目，位于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兴建全新豪华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00起，现已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多项开幕升级优惠，要把握黄金机会，周末记得嚟85号 Mount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By Treasure Hill。
9: 那风吹来心凉。

到咗上海留声机呢个环节，仍然系介绍呢位填词大师陈蝶衣嘅作品，亦都系由姚敏作曲嘅，要为听众阿 Jackson 播出呢一首咧，就系百听不厌嘅《情人的眼泪》，演唱嘅就系潘秀琼。呢一首歌嘅作曲家姚敏啊，喺佢在世嘅几十年之中咧，曾经写下过无数嘅动人歌曲。咁尤其是呢一首《情人的眼泪》，配上咗陈蝶衣大哥嘅歌词，由潘秀琼主唱。在每次聆听这首歌的时候，凄婉的声调深入每一个听众的心窍，绝对是一首永恒不朽的金曲。事实上，姚敏的成就是非常得力于陈蝶衣所写的歌词。姚敏、陈蝶衣这个组合在某个程度上可以和 Richard Rodgers、 Oscar Hammerstein II 又或者 Andrew Lloyd Webber 和 Tim Rice 相提并论。好，请阿 Jackson 欣赏这首百听不厌的经典金曲，由姚敏作曲、陈蝶衣填词、潘秀琼演唱的《情人的

有低音歌后之称的潘秀琼，五十年代由新加坡来到香港发展，她低沉而富有磁性的歌声令到潘秀琼在五十年代的乐坛突围而出，而刚才那首《情人的眼泪》俘虏了万千歌迷的心。自幼家

人的潘秀莹，12岁就展开她漫长的唱歌生涯。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就凭《情人的眼泪》、《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和《巴厘岛》等金曲登上了歌后的宝座。在1971年，潘秀莹差点被脑部的肿瘤夺去了她的生命，但是她从来没有放弃过音乐。她曾经用肯定的语气讲过，她说，音乐是我的生命，我绝对不会退休，除非我离开这个人世。但是就算我死了，大家仍然会听到我的声音，因为还有那么多唱片流传在世界。这位永不言休的潘秀莹，其后还开班授徒，传授她的唱歌心得。已故的歌手邓丽君呢，更加是由她的知音变成知己。潘秀莹曾经回忆讲过，她说她和邓丽君很有缘。在70年代，她和邓丽君、杨烟一班台湾的歌手呢，去到新加坡做演唱会。当年呢，有几个台湾的歌手斗得很犀利，但是邓丽君呢，就不喜欢同人竞争，而潘秀莹亦都是一位不喜欢交际、非常低调的人。大家惺惺相惜，互相欣赏，亦都从而成为了知己朋友。好，这个时候呢，为大家播放多一首潘秀莹的名曲，同样是姚敏的作品，由姚敏作曲，陈蝶衣大哥的填词，歌名是《我要为你歌唱》。

醉人的音乐。醉人的音乐这个环节呢，今天预备了一首音乐，来自电影《乱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 的主题曲，要为温哥华这位听众 Benny Kwan 宣布。Benny 指定的版本呢，是要 Percy Faith and His Orchestra 演奏 Gone with the Wind， 或者另外一个名字叫做 Terra's Theme， 送给你 Benny Kwan。

各位听众如果想同我联络呢，无论多伦多、温哥华或者卡加里的听众，可以 send 个 email 俾我。我的 email address 就是 gosongs@fairchildradio.com， gosongs@fairchildradio.com， 或者另外一个 email address 呢，就是 larrylow.music@gmail.com， larrylow.music@gmail.com。 如果用传真，是可以传真来多伦多，905-889-9828 905-889-9828。 欢迎大家点歌啦，或者对这个节目有什么意见，都可以利用这个电邮和 fax 跟我联络的。亦都欢迎大家入我的金曲会，入金曲会是免费入会的，只要将你的姓名、联络电话用 email 给我登记了之后，那就可以成为会员的了。日后将会自动收到我们的会员通讯，对于我们所举办的活动，如果有兴趣有时间的话，那就可以报名参加的了。温哥华和卡加里的听众，虽然你们不可以参加我们在多伦多经常举办的活动，但很希望将来有机会呢，我会到温哥华和卡加里探望你们的，希望有这样的机会。但同时呢，温哥华和卡加里的听众也都要注意，由于节目的调动安排，这两地的听众在上个礼拜听完《岁月流星》第209集之后，将会一跳跳到去听213集，而由210集至到212集这三集呢，我将会安排在适当的时间会为大家补播。尤其是里面呢，有些歌曲是温哥华和卡加里两地的听众所点唱的，请你特别留意了。但最近也都收到很多听众呢询问我们的金曲会的聚会几时又再复会，可以告诉大家听呢，暂时我都还没找到时间，因为过去2006年呢，的确是我一个非常忙碌的一年。粗略统计呢，我已经举行过四个歌唱比赛，六个演唱会，其中有三个在 Markham Theatre， 还有连埋 Countdown Show 啦，以及很多同会员的聚会，包括了 Beatles 之夜、猫王之夜和 BG's 之夜等等。其实在过去一年呢，是有很多机会和我们的听众一起相聚，一起分享我们的音乐和歌曲。但是在上个月12月最忙碌的一月过去了之后呢，小弟又再病倒了。今天把声都仍然有点沙沙地的，好彩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息呢，已经没有大碍。不过看来都还要需要一些时间呢，争取多一些休息。不过可以肯定告诉大家，当我找到时间的时候呢，就一定会重新安排一些聚会和大家听众见面的了。只要你们留意一下我们的会员通讯呢，到时就自有分晓。但无论如何，最低限度呢，在三月份可以预告告诉大家知道，我的好朋友 Alberto 欧瑞强将会来到多伦多呢，和我开演唱会。3月18号这个欧瑞强的民歌演唱会呢，到时又可以和大家在万锦剧院见面了。详细的情形呢，请留意我们的会员通讯和广告的宣传。

0: 咁至于喺二月份呢，我亦都打算去旅行。其实我一直都有个心愿，好想去到猫王 Elvis Presley 嘅故居 Graceland。嗱，喺二月份呢，就趁有几日假期，我将会参加一个旅行团，去到美国 Memphis Graceland 去睇睇猫王嘅故居，去探索下由50年代至到70年代红透流行乐坛半边天嘅一代摇滚天王 Elvis Presley 嘅出生地，同埋猫王嘅纪念博物馆，以及太阳唱片录音室 The Sun Record， 见证一下猫王佢灌录嘅第一张黑胶唱片。嗱，各位听众如果有兴趣同我一起去参加这个猫王故居参观之旅呢，你们留意一下我的会员通讯，都很希望同你们一起去的。最后呢，是要回应一位听众 Francis Quad， 你们的 email 告诉我，在上个礼拜呢，我重播介绍金曲全程其中一个片段，是介绍 Look for a Star 买班猫王里面的主题曲。 Francis 就说，这首歌究竟是不是电影买班猫王里面的原唱者 Gary Mills。嗱，呢位听众 Francis Kwok 真系非常之心水清，耳仔亦都非常之灵敏，真系唔好意思。其实上个礼拜重播嘅金曲全程嘅片段咧，喺介绍 Look for a Star 呢首歌嘅时候，的确系搞错咗，用咗美国嘅版本 Gary Miles 嘅 Look for a Star， 播出嘅版本咧，并唔系嚟自电影英国原装嘅版本 Gary Mills 嘅版本。其实两首歌非常之相似。嗱，记得喺《岁月流星》啊，4年前啊。第十一集就已经好详细介绍过呢一首歌同埋佢嘅分别，咁不妨将呢个片段同大家再次重温，同埋选播原装版本 Gary Mills 嘅版本 Look for a Star。 咁请 Francis Scott 留意咯噃，亦都同大家听众交代一下啦。上个礼拜播出嘅版本呢，并唔系原装英国 Gary Mills 嘅版本，而系美国 Gary Miles 嘅版本。亦都多谢 Francis Scott 嘅指正。
1: 呢首歌好多人都好中意，耳熟能详噶啦。咁啊，1960年嘅时候咧，喺英国有套戏叫做《马戏班魔王》（Circus of Horrors）， 呢个主题曲系叫做《Look for a Star》啦。咁啊，喺英国咧呢套戏上演嘅时候咧，就造成咗轰动。咁当然咧，香港亦都非常非常之流行啦。咁但系有一件事好有趣味性噶，点解咧？咁嗱，原来咧呢首英国嘅歌咧喺美国榜嘅时候咧，竟然间在同一个礼拜里面呢，是有两首 Look for a Star，就不同人唱的，在个榜上面同一个时间上榜播。嗱，我哋叫做口水歌，口水歌啊。竟然间呢，美国的口水歌呢还高位置过英国原装版的。但它有什么分别呢？咁呢就原来呢，英国原装唱的那个歌手就叫 Gary Mills。咁事源呢，英国歌手 Gary Mills 呢，他应邀主唱这首主题曲 Look for a Star。咁就是英国的 Imperial Record 公司出的。咁但是呢，在美国呢有位歌手叫 Buzz Cation。咁呢，他就趁着 Gary Mills 的版本呢，仲未曾正式喺美國推出嘅時候咧，竟然間咧就化名叫做 Gary Miles， 咁就喺 Liberty 唱片公司咧就灌錄咗同一首歌，就搶先去上市。結果咧就同阿 Gary Mills 嘅英國版咧喺同一個禮拜上面上榜，上榜仲會超越咗佢原裝嗰、那個，咁佢得到16名啊，咁而英國版咧就係、是、得到26名，咁但兩隻歌嘅編曲啊、唱法咧完全好一模一樣咁滯。99% 唱都好似嘅，我哋揀佢几段出嚟咧，俾大家听嗰啲，
0: 听听开头，呢个系英国嘅 Gary Mills。

原装英国版咧，过门系有喇叭声嘅。美国版就咁噶啦，嗱系唔同嘅，听唔到啲喇叭声嘅。原装英国版嘅结尾咧，一句就完啦。嗱，美国版 Gary Miles 嘅结尾咧，就一路 fade out 嘅。

如果你唔比較，你根本唔知嘅。P 得一樣嘅 ，Buskation 係邊個嚟咧？佢原來就係以前The Status 嗰隊樂隊嘅主音歌手，咁亦都曾經咧係 Blender Lee 嘅 Choir 裡面一個成員嚟嘅。咁後期咧，佢仲有一個短時間咧，就同阿 Clickers 就合作添嘅，係成員之一嚟嘅，就先係唱 Debola。哇，真係兩首歌都唔錯嗬！我哋原汁原味送咗原裝嘅英國歌手 Gary Mills 嘅版本。嗱，仲有我哋要鳴謝一個忠實聽眾，佢借出嘅七寸嘅 single 俾我哋添。

0: 呀，你翻嚟啦，真係望穿秋水呀、啊。
1: 你睇四宝揾到啦。
0: 四宝呀，唔係呢啲。
1: 吓咁呢啲四宝 ,Corolla,Corolla Hatchback, Tacoma, 同埋 Tundra 呢，
0: 我鍾意呀。
1: 鍾意呀呢，今个星期六8月15 ,Diving Off Toyota 嘅丰田四宝狂卖日，价钱疯狂唔再讲，仲有独家大优惠㗎。
0: 呢啲四宝仲有现货即出车，我鍾意呀。
1: 星期六买车仲送500米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㗎。
0: 官人，今个星期六我哋携手齐去 Steels 4042东嘅 Diving Off Toyota 吧。
2: 转眼间啲孙大晒，出去做嘢，我个仔同新抱喺附近换过间屋，费事搵人嚟upgrade 啊，搞咁多嘢。
3: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Algamus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Towns Rose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到红星级配备，最紧要地点好，交通方便，又近超市买餸，公园散步。
2: 边度有得睇啊？
3: 周末你快啲去1080 Algamuse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个靓单位，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0: 你话 N 君好定系 R 君？抑或 U 君呢？
4: 我就话个个都好。
0: 吓，三个都要晒，唔识拣啊！
4: 嗱，喺 Dovlin of Lexus 嘅 NX RX 汽油车，价钱至底，利率低至 0.4 厘 ，NX 仲有1000蚊 credit 噶。
0: 咁 UX Hybrid 咧
4: ？UX Hybrid 好悭油，有现货即出车。
0: 咁我三个都要。
4: 吓、啊，三个要晒，你得唔得噶？
0: 喺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嘅 Dovlin of Lexus， 唔单止老字号，选择多，性价比高，简直乜都了得啦！
5: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6: 这个时候我想提一提大家，你们收听的就是
7: 加拿大中文电台
6: 这个节目
7: 岁月流星，
6: 我是
7: Larry 卢永亨。
8: 想找的碟翻箱倒笼都找不到，想听的歌听不到牵肠挂肚，我们有计，金曲

在这首 All I Ask of You 之后呢，跟着下来这首歌是要为三毛选播 Door to Paradise， 这首歌是由 Bobby Rydell 所演唱，年份是1961年的。

接住来嚟要为听众 David Tang 点播呢首由林志美演唱嘅《偶遇》。呢首歌咧系嚟自《少女日记》嘅电影嘅主题曲，作曲嘅就系李雅桑，编曲嘅系包比达 Babida， 而填词嘅咧就系郑国光。呢首歌亦都曾经得到香港电台第七届，即系1984年十大中文金曲之一。《偶遇》呢一首歌可以讲亦都系林志美嘅巅峰时期嘅歌曲。亦都是作曲家李雅桑他的作品之中旋律最优美的一首歌。偶遇的国语版本分别在1984年给台湾的女歌手潘越云，以及在2002年林隆璇改编过，歌词和编曲都有改动过。而林志美的国语版本反而在台湾就没什么人留意到。到了1997年，郑秀文亦都在他推出的《我们的主题曲》里面亦都改编演唱过这首歌。好，请 David 欣赏林志美演唱《偶遇》。

听过林志颖嘅歌声之后咧，嚟到《岁月流星》第213集最后一首歌啦。听众 Andrew Soon 好想听 Sandy Pose 演唱嘅《Single Girl》，年份系1966年嘅。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十二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该出世，每后两个有翻三四件想做嘅事，讲唔上系梦想，但系又至于听闻有所谓嘅重视，跟住长大时发现个世界永远比你嘅世界广大，虽然只系话唔知，不过总之系得个冇眼神啦。希望同全部或者两个都唔夹，只系唯一嘅选择。

0: 交易，不再焦虑。
1: 我先走了，但我不是往下跳，我是坚定的往上走。我的故事可能就是你们的故事，走你自己该走的路，不上别人的楼，也不用去看任何的心灵鸡汤，让我告诉你，那些什么屁都没有用。一起上楼的人们，你们好吗？明天真的会变得更好吧。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可猜测总有天意，才珍惜相处的日子。告别话言未多讲，只抛低这个伤心的汉子。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Programming for Toronto Thai speaking community can be heard every Saturday from 10 a.m. to 11 a.m. on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2: The following are programs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ies of Greater Toronto. Opinions and views expressed here do not necessarily represent those of this station.
3: Now, the Chinese language program on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11点。
5: AM 143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6: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黎伟杰报道新闻。 大多伦多地区今个周末有多项活动举行， 其中最大型的是曼锦市首次举办的Honda Indy赛车。 临时赛道主要是围绕约克大学曼锦校园及于仁村高火车站， 区内包括Enterprise Boulevard、 Kennedy和YMCA Boulevard等街道， 早于过多星期之前就已经封闭进行预备。 不过原定昨日开始的实地练习， 因大会方面仍未对赛道完成安全检查及确认， 所有练习都顺延至到今早， 与今日本身的排位赛浓缩一日内进行。 而Honda Indy正赛将于明日星期日中午过后举行。 另外，多伦多地区今个周末同时有多项族裔文化活动举行。 在密士Paramount Fine Food Center， 即是旧称Hershey Center， 今明两天举办第二届的密西沙加香港节， 有足球以及篮球比赛， 香港地道美食、摊位游戏和表演等等。 今晚会直至8点钟， 而明日就是朝9晚8。 此外，北约克就有菲律宾文化节， 位置是Bathurst介乎Wilson向北至到Laurel Crest Avenue， 包括音乐和美食等等， 今晚会直至11点。 而在多伦多市中心的尼敦菲立广场， 明日星期日就会有印度日的活动， 主要是舞蹈及音乐表演， 下午2点至4点， 并且会有巡游南下至到King街， 顺时针经University Avenue 返回起点。 多伦多以东的401公路凌晨发生致命车祸， 一名电单车司机丧生。 省警表示，事发位置是皮克林401西行线 及Broad Road 以东。 凌晨2点钟过后， 一架相信以高速行驶的电单车未知因何缘故进入了现场一处工程范围， 撞向一个电子显示板。 22岁男司机被抛到地上， 当场证实死亡。 车祸现场的401西行线 事后封闭多个小时进行调查及善后， 到了今早天光之后已经重开。 另外，多伦多西区清晨发生多车相撞的交通意外， 据报有人逃离现场。 事发于今早6点半左右， Junction社区的 DuPont Gandundas 的 Old Western Road 有三部

0: 汽车发生连环碰撞，现场消息话有一架车事后起火，但冇人受伤。而有目击者就话，其中一辆肇事汽车内嘅人事后落车徒步跑走，暂时未有描述。警方封路调查，现场 Dew Point 及 Dundas 一带交通受阻。印尼东部同埋西部分别发生强烈地震，两次相距大约13小时。印尼救援部门表示，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清晨发生的 7.7 级地震及多次的强烈余震，增加到最少38个人死亡，11人受伤，大约2000名居民被紧急撤离。印尼外交部领事司通报，今次地震暂未导致外国公民死亡。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指出，主要震央是位于管辖弗洛勒斯岛的东努沙登拉加省拜姆镇的东北约30公里处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主震发生之后，记录到多次6级以上的强烈余震，当局一度发出海啸预警。另外，在刚才大约4个钟头之前，印尼西北部也都发生了一次强度接近7级的地震，震央距离马来西亚吉隆坡只是一海之隔，相距大约300公里，暂时未清楚灾情。泰国国家旅游政策委员会开会，同意对外国旅客征收入境费450泰铢，折合约19加元的方案。当局将会进行30天的公众咨询，之后交回委员会及内阁审议，一旦获批准，最快明年第一季起分阶段实施。根据目前方案，经海陆空入境的旅客都要划一缴交450泰铢的入境费，高于原本提出航空旅客交300泰铢以及海陆路旅客交150泰铢。官员话，金额是依据研究及标准模型计算，以反映目前的经济状况。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取广播温度。
1: 全新尊贵豪宅社区隆重开幕 ，Montara 由 Treasure Hill 精心打造，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售价仅由799,900起，设有双车房，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更可享最多四个车位。开幕期间限时专享多重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2: 你翻嚟啦，真系望穿秋水啊！
3: 你睇四宝揾到啦，
2: 四宝呀，唔系呢啲
3: 吓？咁呢啲四宝 Corolla、Corolla Hatchback、Tacoma 同埋 Tundra 咧，
2: 我中意啊！
3: 中意咧，今日8月15日 ，Driving Up Toyota 嘅丰田四宝狂卖日，价钱疯狂唔再讲，仲有独家大优惠噶！
2: 呢啲四宝仲有现货，即出车，我中意啊！
3: 今日买车仲送500蚊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嘅。
2: 官人，今日我哋携手齐去 Sales 4042东嘅 Driving Up Toyota 吧！
0: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4: 而家嘅电台节目唔单止可以听，仲可以睇。你只要喺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嘅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喺听觉享受之外，增添视觉刺激。
5: 全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备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同我们即时互动添。错过了还可以重温，只是去到 YouTube 做齐三个动作：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个钟仔，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啦。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大家好，我是石永丽 Suki S。
2: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医学新世代，我是节目主持人 Erica。讲到癌症，大家好多时会想到不同的治疗方法，但是医生决定治疗方向之前，其实会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到底我们对肿瘤本身了解得够不够清楚。同一种癌症在不同的病人身上可以会有很不同的表现，有些会生长得比较慢一点，有些会比较容易转移，有些一开始对治疗有反应，但一段时间之后有可能会出现抗药性。所以近年癌症研究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就是希望透过血液里面的信号、生物标记，甚至乎是肿瘤模型，更加准确地了解癌症的变化。我们就非常荣幸邀请到 Dr. Hong Leung。 Dr. Leung 是 Sunnybrook Research Institute 新宁医院研究院的资深科学家，同时亦是多伦多大学医学生物物理学系的副教授。他的研究包括癌症诊断、液体活检、癌症转移和一些罕见的癌症研究。稍后我们会和 Dr. Leung 谈下血液检查可以提供什么癌症的线索，癌细胞可以如何转移和产生抗药性，以及一些罕见的癌症研究会不会为其他的癌症诊断和治疗带来新的方向。事不宜迟，我们立刻请 Dr. Leung 出来跟我们谈下偈先。 Hello Dr. Leung， 欢迎你。
4: Hello， thank you， 唔该晒。
3: Dr. Leung， 我想先由你的研究开始讲起先。首先可不可以请你用一个听众比较容易明白的方式去介绍一下你的研究团队，你们现在主要是想解决哪一类型的癌症问题？
4: 所以我的实验室是 focus on prostate cancer 和 breast cancer。呢啲两个 disease 啦，好重要，因为加拿大同埋美国有好多人有呢啲两个 cancers， so 最好嘅 approach 就系 early detection。所以我系用嗰啲 heat from 呢啲 patients 嚟 try to detect or find the earliest signs of these cancers。如果我哋系揾到呢啲 cancers 早啲啊！我哋可以帮佢哋多啲，可以帮佢哋好似唔使做 surgery， 或可以spare them of chemotherapy， spare them of lots of different drugs。 So 我嘅实验室系 really focused on 点样好似唔使用 surgery， 唔使用 biopsy， 用嗰啲针嚟点样 determine 如果佢哋嘅 cancer 好 dangerous or is it just benign。 所以那是好像 a main research goal of 我的实验室。
3: 嗯，Dr. Leung， 刚才你提到啦，即是你们的实验室主要就是研究前列腺癌和乳癌的。咁另外你亦都有提到啦，即其实你们不是说只是单纯想找到癌症那么简单，咁而是想透过血液测试去帮医生分辨这个癌症到底是不是真的危险啊，定是可以比较保守地处理。咁因为如果判断得准的话，就可能是令到病人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手术啊、活检啊、化疗，甚至乎是用太多的药物。咁我就想顺住咁样问落去，到底是有什么令到一个癌症变得危险的呢？即尤其是当癌细胞开始转移，情况就会复杂很多。其实癌症转移通常是会怎样发生的？
4: 有时那些 cancers 会 spread 到好像去那个脑那个 brain。如果去到那个 brain， 哇真的惨啊，那些 patients 啊，他们的想法怎样做事，怎样动，怎样住啊，会很艰难。会好艰难治啊！嗰啲呢啲呢啲 patients， 所以我嘅实验室系想点样知道点解呢啲 cancer 会去到嗰个脑会。

0: 才多艺嘅一面。喺舞台上爆发嘅，除咗音乐火花，仲发掘到佢哋嘅无限潜能。记得留意收睇8月16日星期日晚10:15喺新时代电视一台播出新一代歌唱接班人嘅精彩过程，敬请期待。
1: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嘅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嘅学问——医学新世代。
2: 翻到嚟医学新世代，继续有 Sunnybrook Research Institute 新宁医院研究院嘅资深科学家 Dr. Hong Lang 去同我哋讲解癌症研究嘅新方向。嗱，头先上一节 Dr. Lang 同我哋提到，癌症研究其中一个重要嘅方向就会希望可以帮到医生更加准确咁样了解癌症嘅特性，例如呢个癌症系咪真系具有侵略性，会唔会扩散，对治疗有冇反应等等。而要了解癌症，传统上好多时需要靠影像检查、活检，甚至乎系用手术攞一啲组织嘅样本。不过近年有一个研究的方向，就是透过血液里面的癌症信号去尝试了解病情，这个也是我们大家听过的液体活检 Liquid Biopsy。 其实之前在我们的节目也曾经介绍过这种技术，当时我们比较集中讲的就是 Cell-free DNA 和 Circulating Tumor DNA。 这一类血液里面的癌症信号可以为癌症研究提供了很多不同的观察角度。 Dr. Lang 在这方面可不可以请你和我们简单地解释一下？
3: So我嘅心意思系 ，we really believe 嗰个血有好多呢啲 signals， 呢啲 biomarkers 嚟帮 patients。我哋知道嗰啲 cancer cells 啊，会有好似甩出佢啲 little fragment 入到嗰个血啊。
2: 嗯，
3: 所以呢啲 fragments 系细个嗰啲 actual cancer cells， 好似嗰啲 cancer 嗰啲垃圾啊，系似甩出嗰啲垃圾入嗰个血啊。但是我的实验室是好像 we can detect 那些 cancer 的垃圾，得不得帮我们好像想到他们的 cancer 是 几严重。
2: 嗯，
3: 有时这些 cancer 他们会甩他们的垃圾入个血，但是那个 cancer itself 不是那么严重啊。
2: 嗯哼，
3: 但是有些 obviously 有些 cancer 会很严重，他们的他甩了那些垃圾，我们会 detect 到，同埋我哋想用嗰啲嗰个 information 嚟帮嗰个医生讲，你 you should get surgery， or you should get radiation therapy。所以我嘅实验室系 really looking at 嗰啲垃圾。
2: 嗯。
3: 但系你正话讲嗰个 cell-free DNA cfDNA， 嗰个 cfDNA is a type of 垃圾。
2: Okay。
3: Yeah。系啊，and so 有好多嗰啲实验室，好似 downtown 我啲朋友，佢哋系研究。Can you use cell-free DNA or circulating tumor DNA? So cfDNA?
2: Yeah.
3: Or ctDNA?
2: 嗯，
3: 是一样的 technical term 来讲是垃圾啊。
2: 嗯，
3: 那个 DNA 能不能 detect 到来 inform 那个医生有没有 cancer or 几严重那个 cancer？ 但我的 laboratory 啊，我们不是用那个 DNA， 我们用 any type of垃圾，如果是 DNA OK， 如果是 just 那个 the cell fragments， 我们都会 detect 到。所以我们看全部那些垃圾，不只是那个 ctDNA， 因为有时 ctDNA 那个 sensitivity 不够好啊。
2: 嗯，
3: 是啊，真的不够好啊。但是如果我们用看全部那些垃圾， sensitivity increases。
2: 嗯，咁即係头先你提到啦，即係血液入面嗰啲垃圾，咁其实佢哋都会发放唔同嘅信号㗎嘛。咁你係点样去分清楚每一个俾你嘅 signal 係同癌症有关啦，定係其实係同癌症係冇关嘅呢？
3: Yeah. That's a tough question. It's a tough clinical question. So, 如果我哋想知道嗰个垃圾係represent 一个严重嘅 cancer or not， 我哋要睇垃圾 from hundreds of patients，
2: 嗯，
3: 因为我哋要 retrospective means， 我哋已经知道，我哋已经 collect 咗嗰啲血，同埋我哋已经知道 what happened to the patient， 如果有严重嘅 cancer or not，
2: 嗯
3: ，and then we correlate， 我哋问，哦，有一个 type of 垃圾，一个红色垃圾，净系同嗰个好似严重嘅 cancer， 但系嗰个红色垃圾。It wasn't there in the other patient that did well. So, ED retrospective studies is the first step in understanding if you have a type of 垃圾 is significant, clinically significant or not.
2: Mm.
3: So, lots of research

0: grow 到得唔得嚟 test 新嘅 drugs？
1: 呢个
0: approach 叫做precision oncology。Can we be more precise when we practice oncology？ Yeah, right now， 而家如果你去 Odette or Princess Margaret or anywhere in 美国 ，like Mayo Clinic or MD Anderson， 佢哋会用一个 set of guidelines。With and each these guidelines, 好似 like, oh, 你正话嚟到呢度新嚟嘅，俾你 the first treatment that everyone gets, and then if that fails, then you would get a second treatment. It's all the same treatment. It's like a menu. 但系 precision oncology 用一个方法就系得唔得用嗰个 cells from the heat and grow them, and if 真系 grow 到 can we test new drugs?And then if it worked, then ta-da, you give that same drug to the patient. That's called being precise, more accurate, more personalized.
1: Okay.
0: Which is completely different than, you know, what we're getting now. Which, 真的不是说不好，真的现在是很好的。Like, the guidelines 真的是好啊。但是有些 patients just don't work. And so precision oncology...You know, that's what my lab does, trying to take the blood, the cells from the heat and do more testing.
1: 咁多多啦，剛才提到啦，即係 liquid biopsy 嘅潛力其實唔止話係早期發現癌症咁簡單，咁亦都可以幫助到醫生去了解病人嘅癌症有冇繼續生長，點解會對治療產生抗藥性，甚至乎係將來有機會可以透過病人血入面嗰啲癌細胞去測試邊一種藥物係最適合個別嘅病人。咁即係話血液測試唔只係一個檢測嘅工具，咁亦都可能係成為精準癌症治療入面好重要嘅一部分。
2: 想住开洋设计，充满阳光，仲要系列治文山尺价至低嘅屋，
3: 边度有
2: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imes Rosalyn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坐落 Bayfield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黄金地段，最大约3200平方尺，五房五浴，多项升级配备，汉时松全城独有私家电梯，装修妥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名额有限。
3: 周末立即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Alden Grand Times 系你梦想家园，让你入住更轻松。
4: Remail Toyota 八月大清货，至到8月31日，指定车款最高可享4000蚊店内购物额，仲送你3年延长护理维修服务，或者汽车陶瓷镀膜。系时候揀翻一部令你安心又称心嘅 Toyota 啦！速电647-939-3733，揾 Tony Chan、Alexander Poon 或 Michael G， 或亲临5060 Shepherd Avenue East Scarborough 嘅 Remail Toyota。Remail Toyota is time to Toyota， 优惠至到8月31日。
5: Aurora 全新尊贵豪宅社区隆重开幕 ，Monterra 由 Treasure Hill 精心打造，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售价仅由799,900起，设有双车房，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更可享最多4个车位。开幕期间限时专享多重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紫薇现场直播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6: Hello， 大家好，我是2004年多伦多华裔小姐冠军 Lina 马彦斌。对我来说，华裔小姐竞选不只是一场比赛，而是我改变人生方向的起点。从这个舞台开始，让我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今天，如果你也想挑战自己，就把握这个机会，立刻报名吧。
7: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8: 又买餸又拎3个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9: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10: 我喺度啊！
8: 想终止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9: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8: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12: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1: 来到第三节的医学新世代，继续有来自 Sunnybrook Research Institute 的资深科学家梁康星博士 Dr. Hong Leung 去跟我们讲解癌症研究的新趋势。刚才我们上一节讲到 liquid biopsy 血液测试的潜

0: 有嗰個 immunotherapy 會得唔得幫到嗰個 catcher 會點樣講自殺唔知點樣講啊，即係會 to kill the tumor。
1: Okay.
0: So that's 嗰係我嘅 example。That's 嗰係我嘅 version of 用 patient avatar。嗰個 idea 你可以如果有嗰個 patient 嘅 tumor 啊，得唔得 test these immunotherapies 嚟試睇會唔會 work 啊？用老師。It won't work, 但用我哋嘅雞蛋 model will work 啊。
1: 嗱咁啱啱 Dr. Leung 就同我哋介绍咗 patient's avatar 病人化身模型呢一个概念，咁佢哋会尝试用病人新鲜嘅肿瘤样本放喺实验室嘅鸡蛋模型入面生长，咁因为呢个模型可以保留到肿瘤入面嘅癌细胞，咁亦都可以保留到病人本身部分正常嘅细胞同埋免疫细胞，咁所以研究人员就可以用嚟测试免疫治疗，观察呢一类治疗有冇机会对肿瘤产生作用。咁另外 Dr. Leung 亦都有解释到癌症抗药性其中一个原因系同癌细胞入面嘅 DNA 变化有关，咁原来同一个肿瘤入面可以有好多唔同嘅癌细胞，而佢哋嘅 DNA 变异未必会一样。治疗可能可以杀死大部分嘅癌细胞，咁但仍然有少部分嘅癌细胞可以避过治疗，之后再慢慢增长，令到癌症对治疗产生抗药性。咁其实呢一个亦都系解释咗点解今日癌症研究越嚟越重视生物标记、肿瘤模型同埋个人化治疗。嗱，咁我哋暂时先休息一阵先，广告之后我哋会再更深入咁去了解 Dr. Leung 其中一个重要嘅研究范围就是罕见的癌症研究。
2: 多伦多呢冬天就好冻，夏天就好热嘅噃。清风度假嘅师傅话，尽快装冷气有你着数，
3: 唔使排队。清风度假持牌师傅特快安排预约，更送十年安心保养。
2: 关税上涨前特价名牌冷气2399蚊起咋，新冷气新科技更悭电，你都唔想热到瞓唔着噶？
3: 即揾清风度假查询最 update 冷气系统，6475052488，揾 Alvin 6475052488。
4: Hello， 我哋 Out of 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5: 同你，
6: 你哋系咪有独家销售盛会啊？
5: 系啊，我哋嘅盛会现正隆重举行，
4: 利率由0%至高达7000蚊回扣，最畅销型号仲可以低至1%利率折扣及更多，
5: 优惠多到讲唔晒。
4: 我哋嘅独家专上优惠盛会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Out of 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二通嘅 Out of Town Markham 出车啦！
7: 我系 Out of 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Out of Town 系你嘅首选。
4: 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Aurora 尊贵地段推出全新 Montera 豪华镇屋现已开幕，
8: 位置靓，背向 Magnet Golf Club 双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售价由79900起，
4: 几分钟到404高川站，配套完善，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8: 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9: 8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9月唱响加拿大三地，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佳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view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0: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1: 再次回到来医学新世代，继续有资深科学家梁汉星博士 Dr. 康亮去跟我们讲一下癌症研究的新方向。 Dr. 康亮，我知道你亦都有参与一些罕见的癌症研究，例如是神经内分泌肿瘤，英文是 neuroendocrine tumors。 对于一般听众来讲，这一类型的癌症可能会比较陌生，其实他们在研究上会有什么独特的挑战的？
0: So, 我的实验室是 really focus on呢個 rare cancer 叫做 neuroendocrine tumors， 有啲好出名啲人有

0: Ontara 由 Treasure Hill 精心打造，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售价仅由799,900起，设有双车房，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更可享最多4个车位。开幕期间限时专享多重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紫薇现场直播。Ontara by Treasure Hill，Aurora 专上生活由此展开。
1: 你觉得人生是否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啦。
2: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3: 多多啦，咁头先嗰几节我哋同大家讲咗液体活检、癌症转移、抗药性，再提到一啲罕见嘅癌症。咁但系其实对于病人嚟讲，最实际嘅问题就系呢啲研究究竟几时先可以真正咁样帮到人？咁其实从一个实验室发现，去到真正变成病人可以用嘅检测又或者治疗方法，通常系要经过边几个重要嘅阶段噶？
4: 最紧要嘅方面就系 clinical trials，因为我哋唔会做嘢，轻一个实验室，净系 can be applied to only one patient。我哋想做 science that 可以帮 anybody， anybody with that kind of disease or kind of cancer。So 如果我哋想用呢啲 cancer discoveries 嚟帮 anyone， whether it be prostate cancer or rare cancer， 我哋要做一个 clinical trial。clinical trial 系好紧要。好，但系好艰难做噶。
3: 系，
4: 你一定要一定要一个医生嚟做嗰个 clinical trial。clinical trial 系一个 basically 一个大嘅 experiment，但系 it's on patients， 所以好要好紧张啊。所以如果系用 apply 嗰个 discovery 落啲 patients， 要好 carefully 明白 in an unbiased way， 如果一个 treatment 有一个 any impact or not。如果有 any negative impact， 有好似整痛一个 patient 啊，要即刻 stop， 或要即刻要明白啊。所以，但系最好嘅就系，如果你明白一个 therapy 或一个 biomarker， 一个 blood test actually works， then 你可以成个世界同佢啲另外啲医生讲，嘿，呢个呢个 medicine 或呢个 biomarker 真系有 value，你应该你 you should use it。系咪大家点样meet and discuss 点样用嗰个 discovery？ 因为我哋想 science 嘅最大嘅 impact 就系 you have to be able to use it around the world。Anyone should be able to reproduce it。如果系真系 science，it's not magic. Magic can only be done one by one person.
3: Yeah.
4: 但如果系 science 啊，anyone you know any company or any hospital should be able to use it, and that's why the power of a clinical trial. So all the research 全部我哋研究嗰啲啊 has to lead to a clinical trial, and we work with doctors to do that.
3: 咁如果要你即係展望未来呢5至10年啦，咁其实你会最期待癌症诊断又或者係个人化治疗会出现边方面嘅进步呢？
4: 我会希望我希望我十年 from now 我会 focus more on pediatric cancers， 小朋友嗰啲brain tumors or sarcomas， 因为 I've spent the last 15 years focus on adult cancers， breast cancer， prostate cancer， 但系我都系觉得小朋友佢哋嘅 cancer 真系，哇，真系好惨啊！但系同埋嗰啲特别嗰啲 cancer， 所以 rare cancers 啊，真系真系 it's really sad， and I mean， you know， 希望我可以用我嘅实验室嚟点样。Understand these rare cancers. 点解佢哋可以好似咁复杂 ？How can they resist chemotherapy? I mean, leukemia. Okay, these patients, these children, yeah, they are cured. 但係有好啲嗰啲 career counselor 真係

0: It's just like, wow, why are they not responding? And, you know, 我要聽講, a family, you know, someone that young, you go, from rare cancer, say, especially a kid, it changes, impact profoundly go gating. And, you know, for me, that's worth doing research in rare cancers. So I go, hey, Mong, 10 years from now, all of us would be focusing on rare cancers, especially for 小朋友.
1: 嗯，嗱咁，Dr. Lang 嘅意思，即系话，如果要佢即系展望未来呢5至10年，咁佢就会希望自己同埋更多嘅研究人员可以将更多嘅焦点放喺儿童癌症嗰方面。咁因为佢知道小朋友有癌症，对于病人同埋家庭嘅影响系会特别大。咁而且有啲癌症对于化疗嘅反应唔系话咁理想，咁所以佢就觉得更加需要去研究去了解点解会出现抗药性。嗱，咁我哋就非常之多谢 Dr. Lang 嘅分享，佢令到我哋明白到癌症研究唔单止系揾新药，亦都系希望可以更加早咁样发现癌症及早控制病情。嗱，咁如果大家想收睇翻今集嘅节目重温，可以去到电台网站，又或者用手机 app 都可以即时重温。下个礼拜同一个时段为继续有 Erica 何嘉燕为大家主持《医学新世代》，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12点，午间新闻专辑。
3: 多伦多地区本周末有多项活动举行，包括万锦嘅Honda Indy 赛车同密史香港节。多伦多西区清晨发生多车相撞嘅意外，据报有人逃离现场。 印尼东部同埋西北部先后发生强烈地震，强度分别系 7.7 同 6.9 级。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大多伦多地区今个周末有多项活动举行，其中最大型嘅系万锦市首次举办嘅 Honda Indy 赛车临时赛道，主要围绕约克大学万锦校园以及于仁村高火车站。 區內包括 Enterprise Boulevard、 Kennedy 同埋 YMCA Boulevard 等嘅街道早於過多星期之前已經封閉進行預備。不過原定尋日開始嘅實地練習，因為大會方面仍未對賽道完成安全檢查及確認，所有練習都順延至到今朝早，與今日本身嘅排位賽濃縮喺一天之內進行。而 Honda Indy 正賽將於聽日星期日中午過後舉行。 曼锦市中心嘅临时赛道全长 3.52公里，有12个弯位，包括东面 Enterprise 近住 Birchman 嘅一个发夹弯。而本周末另外亦有4项不同嘅赛车比赛喺呢一条临时赛道进行。有40年历史嘅 Honda Indy 过去一直都喺多伦多市中心 Exhibition Place 一带举行。去年9月，主办方决定移师至曼锦市，初步合作为期5年。 另外，多倫多地區本週末同時有多項族裔文化活動舉行，喺密市 Paramount Fine Foods Centre， 即係舊稱 Hershey Centre， 今明兩天舉辦第二屆密西沙加香港節，有足球及籃球比賽、香港地道美食、攤位遊戲同埋表演等等。今晚會直至8點鐘，聽日就係朝9晚8。此外，北約克就有菲律賓文化節，位置係 Bathurst。 介乎 Wilson 向北至到 Laurel Crest Avenue， 包括音乐同美食等，今晚会直至11点。而喺多伦多市中心，尼敦菲立广场，听日星期日会有印度日嘅活动，主要系舞蹈及音乐表演。下昼2点到4点，并且会有巡游，南下至倾街顺时针经 University Avenue 返回起点。喺交通方面 ，TTC 地铁1号线因路轨工程，本周末介乎 Shepherd West 同埋 St. Clair West 车站之间。 暂停列车服务，中间嘅5个车站包括 Yorkdale 受到影响，会以接驳巴士替代，要到下个星期一嘅头班车先至会恢复正常。另外，连接市中心至到皮尔逊国际机场嘅 UP Express 机铁快线因工程今明两天列车停驶，改以穿梭巴士行走，来往机场嘅旅客需要留意。 多伦多以东的401公路凌晨时分发生致命车祸，一名电单车司机丧生。省警话，事发位置是皮克陵401西行线及 Broad Road 以东。凌晨2点过后，一架相信以高速行驶的电单车未知因何缘故进入

0: 咗现场一处工程范围，撞向一个电子显示板。22岁男司机被抛到地上，当场证实死亡。车祸现场的401西行线事后封闭多个小时进行调查及善后，到了今朝早天光之后已经重开。另一方面，多伦多西区清晨时分发生多车相撞的交通意外，据报有人逃离现场。事发于今朝早6:30左右，中旬社区的 DuPont 近 Dundas 的 Old Western Road 有三部汽车发生连环碰撞。现场消息话有一架车事后起火，但冇人受伤。而有目击者就表示，其中一辆肇事汽车内的人事后落车徒步跑走，暂时未有描述。多伦多深夜时分分别发生两宗利器伤人案，未有人被捕。警方话，寻晚11:20左右接报，去到西区 Kill 及 Rogers Road， 发现一名年约30多岁嘅男子身上有刀伤，送院救治，冇生命危险，暂时未有其他资料或者疑犯嘅描述。而喺大约20分之后，市中心 Wellesley 及 Jarvis 亦发生伤人案，另一名嘅30余岁男事主遭利器刺伤，送院治理之后冇生命危险，疑犯就逃去。警方调查之后表示，相信两宗案件并冇关联，又呼吁知情者提供线索。印尼东部同埋西部分别发生强烈地震，两次相距大约13小时。印尼救援部门指出，东部佛洛勒斯岛附近的海域清晨大约6:00发生7.7级地震及多次强烈余震，增加到最少47个人死亡，50多人受伤，大约2000名居民被紧急撤离。印尼外交部表示，今次地震暂未导致外国公民死亡。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指出，主震的震央是位于管辖佛罗勒斯岛的东努沙登加拉省拜姆镇的东北大约30公里处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主震发生之后，记录到多次6级以上的强烈余震，当局一度发出海啸警报。另外，当地傍晚时分，印尼西北部的北苏门答腊亦都发生了一次强度接近7级的地震，震央距离马来西亚吉隆坡只是一海之隔，相距大约300公里，暂时未清楚有关的灾情。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宣布，同阿曼经过3个星期谈判之后，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设立一条安全航运路线达成共识。不过，美方继续进行对伊朗海上制裁、军事行动及封锁的情况之下，海峡不会即时全面恢复安全。实际情况如何发展，会视乎美方的具体行动。巴加埃又指出，目前正与阿曼继续就其他的问题进行讨论，但与安全通航的安排无关。南韩政府及朝野政党批评日本正要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及供奉祭祀费，敦促日本领导人反思历史，真诚反省。南韩外交部发言人说，政府对日本政要忘却历史、违背时代潮流之举深感遗憾，强烈敦促日本领导人正视历史，以实际行动展现对历史的虚心反思及真诚反省，强调这是构建基于互信、面向未来的两国关系的重要基础。南韩执政共同民主党在书面声明中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内阁参拜靖国神社是违背时代潮流的挑衅及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有议员就说，日本领导人应该正视侵略历史，以实际行动而非口头表态展现真正的反省。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跟住会有中港台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方区域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动员超过5000名公务员参与。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在演练之后与参与部门检视流程。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多个部门参与重大事故演习，模拟皇岗口岸新年接路发生严重交通意外。由私家车翻车，亦都有巴士撞车，多名乘客受伤。 当局在马路设立检伤分

0: 去站，有伤者等待救援。当局亦都进行反恐演习，无疑有极端分子过关时被发电管有枪械同弹药，并发动枪击，引致大量伤亡同需要即时疏散。现
1: 场出现枪声，同时之间有人投掷汽油弹。维持现场的秩序，收集疑犯的活动范围，防止混乱更加其他。
0: 今次演练新增人潮集中放量测试，模拟高峰时段有大批旅客入境同前往公共运输交汇处，制造短时间的突发压力。又模拟小型车辆过境，大量旅客在出境大堂排队过关，以及卫生署检疫站发现怀疑染病个案，有人不适，有保安员提供协助。特区政府动员超过5000名来自大约30个部门的公务员参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第二次大型演练，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由询问参与人士的意见。
2: 打唔打到机啊？上网得唔得？OK， 楼上啊嘛，系咪用政府 WiFi？
0: 当局认为今次演练整体运作畅顺。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3: 中国大陆短片平台抖音近日流传片段，一名香港女警身穿警员制服，使用狗狗滤镜配合音乐跳舞潜水舞。有留言赞赏造型，话找不到工厂生产香港警员制服，而片主回复留言就话其实自己是警员，因怕被罚所以假称正在角色扮演。香港警方回复传媒查询证实，影片中的女子是现役警务人员，警方十分关注事件，已经责成该女警将影片下架，并正就事件展开内部调查。在香港诞生的一对大熊猫嘉嘉和德德满两周岁，海洋公园表示随着他们日益茁壮，热衷在栖息地四围探索，大熊猫之旅即日起延长开放时间，每日关馆时间是延长去到下午5:30。园方指出他们体重都超过60公斤，日常基础护理训练方面表现理想，不单只能够辨认自己的名字，在听到呼唤时迅速回应并走向护理员，懂得自主进入并且坐在训练笼里面，而护理员已经逐步为嘉嘉和德德戒配方奶，至于几时完全断奶则留待母亲莹莹、三母子自然发展。中港台新闻报道完之后会有天气消息。
4: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在天气方面，多伦多现时阴晴不定，室外气温22度，湿热体感27度，相对湿度74%，吹时速19公里的东南风。预测下昼大致天晴，最高26度，今晚天清，最低19度。展望听日渐转多云，并且有骤雨，气温介乎20到26度。天气消息及午间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5: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想住开洋设计，充满阳光，仲要系列治文山尺价至低嘅屋，
2: 边度有
1: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坐落 Bayfront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黄金地段，最大约3200平方尺，五房五浴，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全城独有私家电梯，装修妥富。

0: 厨房电器套装等，名额有限。
1: 周末立即嚟1080 Elton News Room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Auden Grand House 系你梦想家园，让你入住更轻松。
2: 老婆，今日嘅牛仔骨同猪扒嘅味道同平时有啲唔同噃，
3: 系咪特别野味呢？
2: 简直系烧烤界嘅天花板啊！
3: 我加咗台湾牛头牌红葱酱嗰啲猪扒度，另外仲用沙茶酱嚟腌牛仔骨啊！
2: 唔怪得烧起嚟特别香啦、啊！
3: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是烧烤高手的必备酱料，用来做凉拌菜都一样咁好。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4: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带俾你惊喜项目，位于 Aurora 专柜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兴建全新豪华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900起，现已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多项开幕升级优惠，要把握黄金机会，周末记得嚟85号 Mountain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5: 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九月唱响加拿大三地，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佳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Mall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白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6: 加拿大中文电台
7: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6: 我是乐希。

哇，风驰电掣啊！呢个周末啦，12:16嘅时间，大家好，人车合一啦！我系你嘅节目主持人苏敏聪啊，呢个 Indy 赛车啦，咁啊嚟到呢个 Markham 啦，咁啊真系咧，而家咧已经系去到呢个如火如荼嘅时间，因为咧好多嘅试圈啦、排位赛啊，因为寻日做唔到啦，咁啊我哋今日做翻晒啦，咁样咁所以咧亦都系会有精彩嘅赛事咧，会今日同听日咧两日咧系进行噶，咁啊现时嚟讲嘅话咧，咁我哋叫做12:17。咁睇返呢今日嘅 schedule 嚟讲，而家呢应该係 Radical Cup Canada 嘅呢个 practice 啊，呢个试圈嘅。咁一阵间呢1:00呢比较重点啲啦，1:00呢听完我人车合一之后呢1:00呢，咁就係呢个 USF 2000 Championship 嘅呢个第一回合嘅赛事。咁呢个呢半个钟头嘅。咁 USF 呢就有分嘅 ,USF 2000 啦 ,USF Pro 啦，咁 USF 2000先嘅，咁跟住之后1:35咧，就到2:05咧，就会系呢个 USF Pro 啦，2000啦。咁呢个 Pro 咧，咁其实都话明系 Pro 啦，咁梗系 Pro 过咧之前嗰场1:00至1:30嘅 USF 2000 Championship 嘅。咁讲紧系一班嘅青年军啊，讲紧佢哋由呢个卡车咧一度开始咧晋升啦，慢慢咧上到去咧呢个 Indy Car 咧呢个叫做世界公认啦，即系呢个叫美国嘅呢个 Indy Car 咧呢个最高级嘅一个叫做开轮式嘅赛车呢一个嘅赛事啦，咁当中嘅话咧，梗会有啲位咧，我哋叫做过下冷河，咁同埋咧叫做一个阶梯啦吓，咁啊缓冲下嘅，咁样所以咧嗰个位咧就可以俾佢咧就系叫做承接住，可以咧上到 Indy 啊，由卡去到 Indy 当中嘅一个中段嘅赛事叫 USF 啊，咁啊2000嘅意思系点解？即系2000cc 嘅，咁佢又会用到呢个曼仕德嘅 M2R 嘅引擎嘅，咁啊就系2.0 啊 liter 啦，2000cc 嘅呢个引擎咧，咁就一班嘅青年军啦，喂，几多岁啊？喂，讲紧最年龄最低嘅可以去到14岁，咁但系今次呢一个赛事嚟讲嘅话咧，咁。

0: 年龄普遍嚟讲嘅话，最低一下要去到16岁嘅吓，呢个赛车手。咁如果能够可以得到呢一个嘅冠军啦，咁亦都系有呢个奖学金嘅吓，好正嘅吓。咁所以咧，但你知啦，你学赛车讲紧系慢慢声啊，应该系唔知几多万嘅，几十万咁样噶嘛。咁所以咧，咁嘅大会方面嘅话咧，就会有呢啲咁嘅奖学金 scholarship 啦，就系去俾到啦，即系呢一个有名次嘅车手嘅吓。咁USF 2000就会系再未曾去到 pro 嘅，咁呢个就 USF 2000嘅，跟住就等级再高啲嘅话，1:35嗰场嘅话就 pro 啦，就 pro 2000啦，亦都系第一回合嘅赛事。咁第二回合嘅赛事咧，将会喺听日进行嘅吓。咁我哋讲到去2:30咧，开始到4:00咧，就系我哋嘅本身嘅重头戏啦 ，NTT IndyCar Series 嘅喺呢一个嘅试圈嘅第二回合。去到4:45咧，亦都系好多北美朋友咧都会好中意嘅嗰啲嘅跑车房车赛 NASCAR 吓 North America Sport Car 呢一个 Canada Series 嘅加拿大嘅。咁就系4:45咧，将会进行噶。咁去到6:30咧，就会系 Indy Series 啊，亦都系去翻 IndyCar 啦呢一个嘅排位赛嘅吓 qualifying。咁跟住到咧呢一个 IndyCar 嘅排位赛完成之后咧，就将会有 The Glorious Sun 呢一个嘅乐队咧，就会系喺现场表演啦。佢唔敢讲嘢点，因为你都唔知道个排位赛搞到几耐。总言之，就之后呢个就系叫做系压下最后嘅一个今日嘅亮点啦。好，咁至于听日系点嘅样咧，咁其实大家都可以上到去噶吓，咁即系呢个网页嗰度咧就可以睇得到噶吓，咁啊睇到 schedule 嘅，咁啊亦都可以睇得到啦，个精彩嘅 YouTube 啦。咁究竟你系咪真系唔能够可以现场咧？好似我咁，我去唔到现场睇啦，或者嗰啲试圈啊、排位赛嗰啲咧，咁其实佢咧大会方面咧亦都系有网站咧，系可以有 YouTube 咧系连结咧，系可以上到去，可以俾你睇到嘅。咁只要你上到去我 Facebook 啦，人车合一啦 ，Facebook 专业嗰度啦，咁有简单嘅介绍，同埋有条 link 啊，可以俾你睇得到咧，去翻啦吓，有呢两场赛事 USF 啦，或者 IndyCar 啦，咁啊有唔同嘅即系过去咗嘅影片又可以睇翻，嚟紧现场嘅咁亦都即将会进行嘅，亦都可以喺嗰度睇得到嘅。咁上到我 YouTube 嗰度点击即系去嗰当然俾个赞我啦吓，多谢大家先。咁就系嗰条 link 咧，咁你可以去到睇到啦。咁就系现场咧嗰个赛车嘅情况系点样噶。咁亦都可以睇得到啦，究竟嗰个我哋叫 Markham 区啦吓。咁当然听我哋个广播嘅唔系净系 Markham 区嘅，咁亦都有好多朋友可能要知道究竟 Markham 区咧而家嗰个天气状况系点样。咁大体我哋一般咧讲天气咧都系讲多人。多噶啦，咁而家今日咧，我就比较系着重喺呢个慢感市多啲，咁所以同大家讲下咧，整体嚟讲嘅话咧，晏昼咧就会系去到25度，大致系会系天晴嘅，加埋咧室温效应嘅话有29度嘅感觉。到到傍晚时间咧，慢感市今日咧去到22度，傍晚时间吓嘅天清嘅感觉咧会25度感觉。咁入夜之后啦，咁就去到翻17度，跌翻落嚟嘅部分时间多云。好啦，听日啦，正式嗰个日子会点咧？我见到其实都有啲担心，点解咧？嗱，朝头早就会系19度咧，阴晴不定嘅，咁但晏昼开始咧就会有40%机会咧，有机会有云同埋有雨嘅，就24度嘅，加埋咧室温效应有30度。到咗傍晚时间咧，70%机会咧系会有雷暴添。咁个温度方面咧会系22度，加埋室温效应咧会系26度嘅。到即系入夜嘅时间，深夜啦，咁就会系部分时间多云，降翻落嚟嘅话去到20度。咁不过我睇到咧，听日个状况咧，朝头早9:25咧就会系USF 2000嘅第二轮嘅回合。听日啦，讲紧啦，10:25咧就会系 Pro 方面嘅2000嘅第二个回合。咁呢两方面我睇到个时间咧，应该都唔会太大影响嘅。Indy 方面嘅话咧，就系呢方面嘅话咧，就系11:30啦。咁就会系有啲嘅介绍，呢啲就唔紧要啦，系室内进行都得嘅。咁至于12:22咧，就系呢个 Indy 车嘅90个圈嘅赛事啊，讲紧12:22。咁我睇到啦，头先我讲到啦，听日嚟讲嘅话，晏昼咧就会有40%机会有雨，咁啊温度会24度，咁啊希望唔会打乱到啦呢个 Indy 赛车啦吓，咁又讲紧如果系70%机会有雨嘅话，都系讲紧傍晚时间嘅事，听日吓，咁啊都已经系进行晒噶啦啲赛事，听日嘅傍晚时间吓，好啦，咁啊一阵间翻嚟啦，咁我哋都会请嚟汽车大人啦 Steven 圈啦，同大家一齐啦吓，讲下呢个 Indy 赛车嘅，咁啊里边咧知道啲咩，同大家一齐分享下嘅，大家开心下都得噶，转头倾。
1: AM 1430张志文小英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u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2: 虽然话今日咧，我哋好多个 focus 咧摆在 Markham， 但系其实喺 Richmond Hill 呢边咧都有一个重点嘅，就系我哋呢个 Rosaline 半獨立屋，係好多謝你嘅 Sunny Community 俾我哋嘅。
3: 冇錯噶嘛，今次咧要同大家介紹呢個 Roslyn Collection 啊 ，Auden Grand Town 咧，咁啊，我哋一直都講緊啊

0: 咁啊，非常之好嘅一個嘅 town home 嘅設計咧，咁啊三面采光啦，咁啊而且咧喺呢度啊，仲可以咧有個非常之高嘅性價比嘅尺價，300多元尺嚇。咁啊最特別嘅係今次啊要有一個咧係獨家嘅私家電梯咧，係要送俾你。冇錯，喺間屋裏邊有自己嘅 lift 喎。
1: 係啊，我上次嚟睇咧都未有㗎，今次呢一個新 offer， 大家真係要嚟睇下啦。因為佢個別嘅型號就好 flexible 嘅，你可以話咧我而家要升級，要額外多一間睡房，又或者我而家想要一部私家电梯，可以俾你拣。嗱，你过到嚟呢一边啦，因为我哋呢度有示范屋，已经起好咗噶，带你入去睇嘅。
0: 系啦，快啲过到嚟我哋呢度吓，我哋展市销中心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2: 你话 N 君好定系 R 君，抑或 U 君呢？
3: 我就话个个都好。
2: 吓，三个都要晒，唔识拣啊！
3: 嗱，喺 Dunfermline of Lexus 嘅 NX RX 汽油车，价钱至底，利率低至0.4厘 ，NX 仲有1000元 credit 噶。
2: 咁 UX Hybrid 呢
3: ？UX Hybrid 好悭油，有现货即出车。
2: 咁我三个都要。
3: 吓、啊，三个要晒，你得唔得噶？
2: 喺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嘅 Dunfermline of Lexus， 唔单止老字号，选择多，性价比高，简直乜都了得啦！AM430 李婷高志威于85 Morner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Tara 咧正式开幕啦，所以今日呢度人流咧系不断嘅。咁提一提大家，今日嚟到嘅话有机会参加抽奖啊，抽到 Mercedes 啊。
0: 冇错，上个礼拜同你预告咗啦，不过今日咧特别咧系话俾你听，今日系正式抽奖嘅日。所以如果你今日嚟到 Montara 呢个销售中心嘅里边咧，摆呢张抽奖券入去，摆呢张抽奖券入去咧，分分钟咧抽到嗰个 Benz 咧就系你噶啦。
1: 仲有机会，仲有机会，今日下昼3点就抽奖，所以咧今日听到直播嘅朋友，如果你都系喺我哋嘅 Aura 附近咧，快啲嚟到啦，因为其实 Montara那些的單位和還有那個這麼優勢的地段，連他們老闆都說 Aura 你沒有一個更漂亮的位置，在 Golf Course 的後面就是說看到一個這麼優美的樓盤，只是79.9万。
0: 沒錯啦，最後一塊地在這個 Manor 的 Golf Course 是在旁邊的，而這個 Manor Golf Course 說的匯值要成100,000元的私人高爾夫球場就要在你面前擁有這個景的。記住你到現場參與這個 Grand Opening， 我們的位置就是 Leslie 和 Wellington 以北兩個單位 Treasure Hill 銷售中心。
4: 足跡見證成長，印記精彩人生，踏出改變的第一步，開啟人生蜕變之旅，展現自信和魅力，成就獨一無二的自己。2026多倫多華裔小姐競選現正接受報名，詳情請瀏覽大會網頁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5: 人車合家
6: 4 3 2 1。
7: 哇哦哇哦哇哦！風馳電掣啊，12:26，人車合一，大家好，我係蘇敏聰嚇，咁啊呢個 Indy Markham 啦嚇，咁啊點解今次會着重啲講咧？因為可能我哋萬錦市啊多華人啊嘛，咁以往其實咧喺 exhibition 嗰度咧就 downtown 嗰度咧就不嬲搞開接近40年噶啦，咁啊每年都有噶啦，咁啊咁即係今年好似我哋特別咧著重講啊，係因為其實唉點講好咧？應該話其實我哋華人應該多啲去融入我哋加拿大咧當中嘅一啲嘅文化。嗱，好似我上次都有同大家講過 Caribana， 咁其實好多人都唔知咩嚟嘅。1982年我已經睇嘅啦，咁嗰時仲係細路仔啊，當然嗰陣時唔係第一屆啦。咁問題就係你嚟到加拿大，咁其實好多樣嘢都係呢度嘅文化。我哋係咪應該要除咗保留自己嘅文化之外嘅話，都要融入下我哋呢一度主流文化咧？系嘛？譬如好似 IndyCar 呢，唔系话个个人都一定睇，咁但系我哋要知有件咁嘅事。喂，我问好多人，人哋都咩嚟噶咁？咁我又几好嘅，咁啊俾到我一个发挥咁样，同大家同嗰啲朋友讲下究竟系咩嘢嚟嘅咁嘅样。咁当然啦，咁你中意车嘅话，个朋友嘅话咧，都会留意一下嘅。咁但系亦都未必一定会留意到 IndyCar 呢个北美啦。其实都系美国本土多啲嘅一个赛车赛事。讲紧1911年已经系第一届噶啦吓。咁亦都讲紧啦，即系 當時啦，喺點解叫 IndyCar 就係因為係 Indianapolis 佢個全名，咁就係印第安納州嘅呢一個城市 Polis， 即係 Greek name 啦嚇。咁就係呢一個進行嘅呢一個賽事，咁亦都可以話喺世界上邊嘅話數一數二最第一二個或者好早期嘅呢啲賽車嘅項目嚟㗎啦。咁嗰陣時條路仲要唔

0: 係揾瀝青鋪嘅，係揾啲紅磚鋪嘅，所以佢嗰條賽道咧，IMS 咧，即係全名叫Indianapolis Motor Speedway 啦，應該係咁上下。Sportway 定 Speedway 好啫。咁就嗰度咧，嗰條路咧都係揾紅磚鋪嘅，喺成條紅磚，好似我哋咧門口嗰啲 interlock 咁啦，揾啲磚嚟鋪，佢係揾紅磚嚟鋪，所以佢亦都有個別名，嗰條 Speedway 叫做Brickyard 嘅。係啊 ，Brickyard 啦，即係鋪磚嘅一個咁樣嘅場地。咁所以其實啊，呢個好有歷史價值嘅。咁同埋佢而家都仍然，雖然鋪咗瀝青啦，佢嗰條路，但仍然留翻咧嗰個終點位咧，嗰條大約係一碼到闊嘅一條線啦，嗰條衝終點嗰條線啦，仍然係用翻我以前嗰劈紅磚咧擺嗰度作為終點線衝線用嘅。咁唔知九幾年嗰陣時咧，有邊一位嘅賽車手啦，我一時間記唔到個名，唔緊要，唔好意思啊。咁就係冠軍車手，咁佢又無端端咧，嗰次忽發奇想，突然間咧即興咧就走去揦埋啲老闆啊，叫埋啲工程師啊，嚇各人啊，總之冚唪唥啦，咁啊走到去嗰條終點線嗰度嗰個紅磚嗰度咧，哇無端端跪低喎，成班喂一齊跪低咧，梗係雙手合十啊，唔係雙手合十，雙手撐住個地下，咁然之後就伸前個頭，然之後咧就嘟長個嘴，跟住就錫落去嗰片紅磚嗰度嗰個終點線嗰度，哇咁即係好即係好感動啊！大家都嚇，同埋咧好震撼啊！即係咁全部一齊錫咁，作為一個對於呢個 IndyCar 嘅項目嘅一個嘅致敬。啊，咁跟住之後佢做咗之後咧，跟住就開始就效法啦。咁啊變咗做咧係呢個 IndyCar 裏邊喺嗰個賽道咧一個咧至高榮譽嘅一個儀式嚟嘅嚇。咁呢啲亦都係少少冷知識同大家分享啦嚇。好啦，咁啊亦都講緊啦，即係呢個 Indy 賽車啦。咁點解我哋萬錦市呢度會九十個圈咧？咦，咁得意嘅都會九十個圈咧？咁其實咧 IndyCar 咧，咁佢哋都係計 miles 嘅，因為美國係計 miles， 我哋呢度計 kilometer 啊嘛。咁啊個比例咩嘅係咩嘅概念咧？即係譬如讲紧一乘一点六咯，吓咁就系譬如十应该话一个 miles 就等于一点六嘅 kilometer 系啦，咁计一个 miles 等于一点六嘅 kilometers 系啦，咁佢哋用个 miles 咧个英里数嚟计嘅，咁一般嚟讲咧，你如果你走 oval 啦，佢哋最出名走 oval 系咁喺个镬度或者喺个圆圈度系咁喺度转啦，咁嗰个咧就 IndyCar 咧就佢原本Indiana 嗰个头先讲紧个赛道啦，吓咁咧就2.5 miles。如果我冇記錯，應該係二點五 miles。咁佢嗰個 Indy 五百啊嘛，成日都話 Indy 五百。咁其實將500 miles 除翻佢全程2.5 miles 就啱啱足足200個圈。咁所以佢 Indy 五百係要跑200個圈嘅，頭暈未？即係我聽見我都頭暈，睇過我諗都頭暈，睇佢揸200個圈係咁兜圈啫喎，四個角落頭四面轉左或者轉右咁樣，係啦。咁嗱，我哋呢啲街道咧就唔係去到500 miles 嘅。一般嚟讲系到200 miles 嘅，咁所以我哋呢一条赛道咧讲紧系3.52 公里，咁其实 miles 就即系2.19度，咁如果系乘翻呢一即系除翻开啦，200个 miles 嘅话咧，咁即系大约系197公里度，咁所以90个圈咯就系、是、由呢个数字啦。如果你走90个圈嘅话，就可以去到197.几。miles 嘅，咁啊接近呢个200，当然唔能够哇 exactly 200 miles 啊，咁但系其实贴近。咁点解你会话喂唔系？咁你再加多二点几落去，咁啊199几，咁啊仲贴近200嘅 miles 系啱。但系咧，大会亦都唔想话喂91咁样样好怪系嘛？咁所以就齐头嘅90个圈，咁就为止咧系即系呢一个赛事里边嘅，就系、是、一个实数90个圈。咁就亦都有另外一个说法，就系话咧，因为佢个油缸咧好得意嘅，佢计个条数嗰啲工程师，原来呢一个赛事里边嘅话咧，你一缸油咧系行到30个圈嘅，哈得意咧！30个圈即系咩概念咧？即系大约65个 miles 度啦。咁如果你系补三次油嘅话咧，就啱啱好195个 miles 啊嘛，咁就要考验你个司机啦。你究竟系会嘥有啲渣，定系悭有啲渣？因为你每次入油你要入 pit 噶嘛，咁究竟你会入 pit stop 入 pit 加油或者换胎嘅时间，你入油系咪要入三次咧？你开头赛车梗系你第一缸就已经入满啦，咁跟住你系会再加多两次啊，定加多三次咧？嗱，呢个就好考验咧，取决于咧司机点样去揸部车啦。嗱，咁呢个其实一个说法，所以九十个圈咧就啱啱好就三次，三乘三十个圈。好啦，咁分享到你呢度先啦，我哋亦都要去讲个客户嘅说话。转个头翻嚟咧，我哋即刻请阿思文出嚟同大家倾偈，转头倾。
1: 明发展商 Cheshire Hill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Aurora 尊贵地段推出全新 Monterra 豪华镇屋现已开幕，
2: 位置靓，背向 Magna Golf Club 相。

0: 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售价由799,900起。
1: 几分钟到404高川站，配套完善，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0: 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嚟 Aurora 85 Mona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2: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这个比赛不单止比试歌唱实力，更展现出八位参赛者的丰富想象力及多才多艺的一面。在舞台上爆发的，除了音乐火花，还发掘到他们的无限潜能。记得留意收睇8月16日星期日晚10:15在新时代电视一台播出新一代歌唱接班人的精彩过程，敬请期待。
3: AM 1430张志文小英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u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4: 最喜欢就是在看屋的时候有示范单位可以看， You can feel it and you can see it, see what you buy, feel what you buy。 我们今天想你过来这边就去感受一下，我们有专车会带你去睇呢一个已经起好晒嘅示范屋啦，你就可以睇下入面个间隔。如果我唔讲你听，其实你是不会觉得这一间是半独立屋来的，它的设计好像个独立屋这样的。
5: 哇，直情记住可以说你直情有多惊喜添啊。今次这个惊喜呢还要告诉你听，它是有一个全程是独家的，私家的电梯是送埋给大家的。那你可以选择是这个的多间房，又或者是要这部 lift。咁啊，睇下你哋各自嘅需要啦。咁但系最紧要咧，就系佢有三面嘅空间啦，可以俾大家咧系有多啲采光嘅位置。咁今次你过到嚟呢度咧，除咗可以即系同呢度嘅人员咧系倾下究竟嗰个嘅送嗰个 upgrade 系乜嘢啦，咁啊同埋咧可以睇下呢个嘅示范屋噶。快啲嚟到啊！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6: 只戒指是我初恋男朋友送的，我这条钻石颈链是结婚的时候妈咪拿她的珍藏翻箱给我的，
7: 这个平安扣是我嫲嫲给的，出世戴到现在的，
8: 这条珍珠耳环是我辛辛苦苦用第一份粮买来奖励自己的，
9: 美好的回忆历久常新，宝翠珠宝自设工厂直售直改，为你打造合心意的各类珠宝首饰，帮你留住美好的回忆。世纪广场126号铺，电话905-513-0505。
10: AM 430李婷、高志威于85 Morner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1: 今日 Grand Opening 嘅，只系讲紧呢度 Ontario Treasure Hill 呢个 Aurora 销售中心啦，即系哇人山人海之余咧，今日唔单止系 Grand Opening， 亦都系一个签字嘅日子啊！咁所以上个礼拜咧，我见到呢啲多多多红点咧，仲未有咧，今日咧差唔多系 full 晒咁滞。咁但系当然啦，你嚟到现场咧，亦都有机会可以买得到嘅。但系最紧要咧，你都系参加呢个抽奖，你可以抽到啲 Mercedes 啊！
4: 有大量嘅车位，仲有咧好多热情嘅招待啦，同埋今日好似一个 party 一样啊！吓，欢迎所有朋友今日听到直播嚟到，可以参加抽奖，了解呢一个 Montara 嘅优势，同埋咧就价格同埋价值都系非常之高吓。喺 Aurora 咁优美嘅社区，79,900起可以买到咧，就系2000几尺嘅 townhome。
11: 最正嘅地方咧就系背对住呢一个可以话用10万元嘅会籍嘅私人高尔夫球场咧，呢一个位置咧住喺呢度咧，完全系一个嘅身份嘅象征啊！千祈唔好错过呢个机会啊！嚟到现场参加抽奖，我哋嘅位置奖呢个 Leslie 嘅 Wellington 以北两个单位。
12: 人车合一。
13: 时间到12:37啊！人车合一，其实好似一路都冇同大家讲点解我嗰、那个呢、這个环节，或者以前系环节啦，而家系节目名啦，叫人车合一。其实嘅灵感咧系嚟，亦都嚟自于咧 IndyCar 一位嘅祖师爷嘅，系啦 ，Sam Smith 打呢一个舒密特啊，译音叫做吓舒密特。咁佢一位美国前印地车手啦 ，IndyCar 啦，咁亦都系车队老板嚟嘅。咁啊，有呢一个 Smith Peterson Motorsports 嗰阵时佢成立咗。咁但系其实亦都系一个不幸嘅事件嘅，因为2000年嗰阵时咧吓，咁我嗰阵时啱啱过嚟加拿大之后一年，2000年。未过嚟嗰阵时，我仍然因为香港系啊，咁嗰阵时即系睇翻咧，嗱，佢2000年嘅时间咧，佢有一次嘅交通意外嘅，咁就系咧喺试车当中嘅话咧，就导致到佢系四肢瘫痪嘅，咁但系随后咧，佢亦都系可以重返翻赛道嘅原因咧，就系因为咧有一间公司就系 Aero Electronics 咧呢间电子公司咧，就系帮佢可以，因为佢本身个颈以下咧就全部瘫痪啊嘛，四肢咁揸唔到车啦嘛，系啊，咁所以佢就呢间 Electronics 咧，哇犀利，佢可以将部车 就加埋一啲個改裝啊、電子。

0: 件嗰樣嘢嘅話，可以用佢咧個頭咧個喐動啦，同埋咧用呼吸啊，點樣呼吸法啊？即係吹氣就係俾油喎。吸氣就係收油喎，咁玩法喎，咁樣就可以控制到到部車。咁嗰陣時，我記得我睇報道嗰陣時咧，佢就形容呢件事咧，就叫做人車合一。咁真係人車合一啦，咁樣咁就靈感喺呢一位嘅前 Indy 嘅賽車手兼老闆咧咁當中。咁所以其實今次咧，亦都有佢嘅呢一個嘅車隊嘅 Arrow McLaren。咁因為之後佢亦都同麥勞倫車隊咧有合作嘅，咁啊將呢個 Arrow 就係呢個電子公司嘅名 Arrow， 咁啊再加埋麦劳伦车队嘅名，所以叫 Arrow McLaren 吓，咁就系大家要留意一下啦吓，咁啊好啦，咁啊请翻嚟我哋今日嘅嘉宾有啊 Stephen Hearn，Hello Stephen，
1: 系你好啊，新闻中好啊，各位听众好啊，系非常之兴奋嘅一个 weekend 啊。
0: 是啊，咁啊，琴日就唔系好兴奋啦，因为大家都谂住咧，哇，睇赛车啊，咁，诶，点知原来嗰条路好似有啲问题，唔
1: 系
0: 好得，唔系标准，唔
1: 系
0: 好得噶嘛。
1: 工程未完成啊，未曾可以批准到嗰个安全嗰个规格啊，琴日。
0: 嗯，咁应该要点做咧？
1: 嗱，咁啊，今日就赛事照旧啦，咁佢赶得切啦。琴日本来系一个个 practice round 同埋有部分嘅赛事嘅。全部都推向今朝已經順利完成咗啦，嗰個第一個 practice round， 咁跟住咧晏啲第二個 practice round 開始噶啦，兩點，如果我睇到嗰個 schedule 應該係兩點半咧就有第二個 practice round， 跟住正式 qualify 咧係六點半嘅今晚，咁所以咧都幾刺激噶，一路到嗰啲節目咧可以由今朝一路到今日下昼，到夜晚八点几先完成噶，咁啊，所以浓缩晒喺今日，咁有部分啲赛事推迟咗去听朝就开始，咁但系最后嗰、那个那个正赛咧就系听日晏昼开始嘅，下昼咧两点零钟开始噶。
0: 系啦，
1: 咁就系啊，呢个 Indy 咧，我哋啱啱嗱讲紧咧就话喺曼锦市啦，咁啊曼锦市举行，咁但系咧大家都我谂咧都有印象啊，不嬲咧都去多伦多下低咧就话，每年度咧都有多伦多下低喺 Lakeshore 嗰度咧有赛事嘅，咁究竟呢个 Indy 咧？先知卡咧，究竟咧，其實咧係世界性啊，定係北美咧？即係唔同呢個 Formula One 咧，係其實全世界都有噶，因為佢係除咗歐洲賽事咧，又有亞洲賽事，亞洲賽事喺新加坡。
0: 嗱、或者我哋唔好講 One Two 定 Three 啦 ，Formula 啦，張賢志。咁 Formula 咧呢種賽車同 Indy 賽車根本上兩個唔同嘅主辦單位嚟嘅，兩種唔同嘅車嚟嘅，係嘛？
1: 两种设计上有唔同，但系嗰个马力速度咧都大家不相，大家都差唔多噶，都系睇下咩赛事啦。咁但系设计上系唔同嘅。咁唯一咧主要咧主力嚟讲咧 ，Indy Car 咧就系北美举行，咁所以喺世界其他地方咧就比较少。喺我讲现代以前咧。以前咧，依個 IndyCar 咧都係為世界性嘅，喺依個亞洲日本咧都曾經舉辦過嘅。咁但而家嚟講咧，唯一咧除咗美國咧，就係得依個曼錦市啦。
0: 係今日嚟講係啦。咁如果我哋以加拿大站嚟講嘅話咧，以往接近40年咧就喺 Exhibition 嗰度舉行嘅。咁如果以 GTA 嚟計嘅話咧，唔好理啦。咁我哋都算叫做係唯一一個。
1: 我哋都喺 GTA 啦。
0: 係啦，咁我哋曼錦又好，多倫多又好，雖然真係細分嚟講嘅話，兩個唔同嘅城市嚟嘅。咁但係我哋都叫 GTA 啦，係嘛？咁所以我哋就話加拿大可以話咧喺 IndyCar 裏邊咧，而家暫時而家咧係近期啦，都係叫做最近期嚟講嘅話咧，係唯一一個係走出美國本土嘅呢個 IndyCar 嘅賽道呢一個嘅係啦呢個站嚟嘅。咁以前我都知道睇翻資料咧，我都係照 up 嘅啫。咁就或者睇翻咧就以前咧 Edmonton 啊，或者 Montreal 啊咁啲 Vancouver。都有曾經試過係辦過 IndyCar 嘅賽事嘅，咁但係就冇我哋多倫多咁好。其實基於好多原因，為其中一個最重要嘅原因啊，各位就係錢，因為 Formula 就大把錢。

0: 系啦，咁但系咧，本身我哋呢个 IndyCar 咧，咁其实好多样嘢都真系要自给自足咁滞嘅，即系又要喂呢度又唔够钱要扑水啊，又要揾 sponsor 咁样，所以一阵间嗱，我哋开个广告先，转头翻嚟咧，咁有少少风趣嘅嘢或者叫做冷知识咧，同大家分享下关于 sponsor 嘅嘢，转头倾。
1: AM 1430张志文小英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u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2: 我哋展销中心的位置就是1080 Elgin Mills Road 夹呢个 Bayview， 其实呢你就是住在那度的了，因为你望出去就是我哋那些起紧而家的地盘，同埋啲示范屋啊，啲屋咧已经喺度陆陆续续起紧噶啦。
3: 所以你过到嚟呢度咧，除咗喺展销中心啦，可以即系知道更多嘅资料之外咧，咁亦都有专车接送咧，你去到咧就系隔篱嘅示范屋嗰度系参观噶。咁啊，今次咧有好多咧，即系好好嘅优惠吓，咁啊送俾大家。首先系讲紧嗰部 lift 啦，私家 lift， 咁啊再加埋咧个 basement 啊，已经系装修好，送埋俾你嘅，价值成50,000噶。中央嘅冷暖气啦，同埋厨房嘅套装，全部啊都可以啊 upgrade 添噶吓。
2: 而家我哋住屋咧，最紧要咧就系社区家居嘅安全啦。咁所以咧，佢哋亦都会设有呢个社区保安巡逻服务，每一日咧就由晚上嘅10:00至到6:00，所以我觉得呢一个咧，亦都系增加咗你住呢一区嗰个安全感好紧要。
3: 冇错，大把优惠，你话俾大家听啊，就呢个 Auden Grand Town Rosaline Collection 啊，快啲嚟到我哋展销中心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4: Remel Toyota 八月大清货，至到8月31日，指定车款最高可享4,000店内购物额，仲送你3年延长护理维修服务，或者汽车陶瓷镀膜。系时候揀翻一部令你安心又称心嘅 Toyota 啦！速电6479393733，揾 Tony Chan、Alexander Poon 或 Michael G， 或亲临5060 Shepherd Avenue East Scarborough 嘅 Remel Toyota。Remel Toyota is time to Toyota， 优惠至到8月31日。
5: AM 430李婷高志威于85 Marina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今日嘅直播咧，要隆重介绍就系 Montara 呢一个嘅优势啦，就因为包括咗咧，佢系嚟紧吓，将会喺呢一个 Talk of the Town 多伦多最多人谈论嘅 Townhouse 嘅楼盘，仲有就系喺 Aura 最优秀嘅地段喺呢个 Golf Course 嘅附近，喺呢个 Leslie 及 Wellington 嘅西南角。
6: 你讲得一啲都冇错，如果嗰度楼花咧，现有喺 Aura 嚟讲咧，绝对有可能咧系现有最受欢迎，亦都系最佳嘅地段啦。咁如果咁用紧呢个79.9万起咧，亦都系买到呢个 Townhome 啦，可以 up 到5房啦。1900至2200尺咧，呢、這个机会咧系相当之难得嘅。再加埋咧，今日开始系可以俾你签纸，无论你之前有冇同经纪倾过咧，今日亦都可以直接入到嚟咧，可以同呢啲经纪去倾嘅，亦都有机会可以俾你买到其中一个单位嘅。
2: 亦都有机会参加抽奖。你话吓、我今日嚟到都有机会，因为佢哋嘅签话所有嘅人吓喺3点钟之前嚟到嘅话咧，都有机会参加抽奖，系 Mercedes 啊。
6: 咁样嘅 Mercedes 咧就系属于你，啱行入嚟就系属于你，就系你噶啦嘛，系咪先？千祈唔好错过呢个机会啦！我哋位置就喺Leslie 及 Wellington 以北两个单位。
7: 恩怨同路人，
8: 我哋嘅嘉宾系孔雷汉卿。
9: 咁嚟到美国嗰度，觉得好孤单。咁我就话：，我建议一个 idea 俾大家，冇人讲嘢。几秒钟之后咧，同一位高大嘅白人男同事讲同样嘅 idea， 咁全个房20人话 good idea。
10: 逢星期日晚上6点，与你同行人生路。
1: Aurora 全新尊贵豪宅社区隆重开幕 ，Montara 由 Treasure Hill 精心打造，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售价仅由79,900起，设有双车房，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更可享最多4个车位。开幕期间限时专享多重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8月15日上11点，记得嚟 Aurora 85 Marina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11: 人车合一。
0: 时间嚟到12:48啊，欢迎翻翻嚟人车合一吓。我哋今日都会讲下 IndyCar 嘅，咁请嚟有汽车达人 Steven 轩啦。好，等阿 Steven 再讲埋你头先未讲完嗰啲先，即系呢个 Formula 同埋 IndyCar 先吓。
12: 嗱，我哋正话都提过啦，而家 Mark 行市啊，曼锦市系唯一佢除咗美国以外嘅举办城市啦。咁其实咧，即系以前啱啱都讲过啦，喺加拿大嘅历史上面咧，都有几个城市咧都举办过噶，温哥华、

0: 凌晨啊，满地可啊。咁啊，其中咧有一个咧赛车场咧，大家其实都听过个名咧，原来咧系 Huntsville 嘅 Motorsport 啊。Motorsport 咧，即系一般咧啲年轻朋友啊，有阵时啊暑假咧，中意攞自己嘅爱驹啊，落下场玩车咧，都会去嘅。都会可以 book 个场去嘅，但系原来佢喺六几年嘅时候咧，亦系咧嗰个场咧，亦系咧呢个 Indy 赛车嘅主办场嚟嘅。咁啊，所以咧，如果一般啲年轻朋友啊想去试下车咧，其实去 Huntsville 咧，你自己可以感受啊，哇！原来六几年嘅时候咧，呢个啲职业车手咧都系喺嗰个场嗰度赛车噶。咁啊，所以咧，如果唔讲你唔知啊，呢个咧好多啲年轻朋友咧暑期咧都成日落去嗰个场嗰度攞自己架爱驹落去玩嘅。咁啊讲翻啦，今次咧呢个 Indy 咧究竟咧，其实佢嗰啲车咧嗰、那个结构系点嘅咧？咁啊，俾少少资料大家啦。咁啊，佢原来系2200cc。V6 嘅 Twin Turbo 就係兩個 Turbo 再加埋 Hybrid 啊，即係另外有一個咧摩打發動嘅，咁咧就馬力咧去到咧最高咧，如果淨係講引擎嗰方面去到700匹，但係咧加埋嗰個電動摩打咧，咁就可以咧接近咧1000匹嘅，咁啊正話咧阿蘇敏聰你講咧就係話咧嗰啲。汽油消耗方面呢、
1: 啊、
0: 其实消耗方面呢就是要睇嗰个车手呢点样分配啦，佢系咩时间呢系用电力，咩时间呢系用汽油，咁呢就咁佢睇下佢嗰个揸车嗰、那个方法系点样，另外场地嘅方法咩时间佢即系转做用电呢嚟发动，咁就悭返啲油咁呢，所以咧，依个好讲车手嗰个临场嗰个发挥技术啊。
1: 系，咁啊，实际亦都喺 Indy 啦嚟讲嘅话咧，头先听你咁讲啦，都知道啦吓。咁本身已经系配合咗，佢系用呢一个本田嘅引擎啦，或者用呢个 Chevrolet 嘅引擎啦，啊，系嘛 ？Chevrolet
0: 系啦，冇错啦，
1: 引擎嘅。
0: 其实佢就同 Formula 有啲唔同，同 F1 有唔同咧。F1 又有唔同嘅车队咧，就第二样。自己喺度研发唔同嘅引擎，咁但系咧呢个 Indy 咧只系咧 Honda 同 Chevrolet， 咁但系佢哋咧双方咧设计嘅引擎咧都系有唔同嘅，咁啊睇下大家咧嗰、那个耗油量啊，燃料发挥得成点啊，咁啊大家睇下佢哋嗰个双方嗰个引擎嗰个 design 啦、啊，即系个设计系点啦，咁啊另外咧就好靠嗰架车嗰、那个。因为咧佢嗰个引擎唔系佢架汽车嗰、那个platform 啊，即系嗰个底板全部都一样嘅，全部都统一晒，咁就好讲啊。另外好讲嗰个车手嗰、那个爬头嘅技术啊，各方面啊，咁啊，所以咧嚟嚟去去咧就系得两只牌子嘅啫，嗰、那个 engine， 咁但系咧系加起上嚟咧係有唔同咧，就係因為個底嗰、那個引擎係唔同 ，turbo 反應咧 ，turbo 係自己研發嘅 ，turbo 啊扭力啊各方面啊冷卻系統啊車身嘅重量都有唔同，所以如果我哋如果睇有機會喺電視睇啊睇到賽車，如果嗰架車身有個 H 字嘅咧，就係、是、行呢、這個用呢個漢大引擎，如果寫住 Chevrolet 嘅咧用 Chevrolet 引擎。咁啊，所以睇下你哋一般我哋華人朋友咧就比較熟悉嘅就係康打啦。咁但係咧，如果你其實 Chevrolet 咧，佢哋嗰個賽車引擎都係非常出名嘅。咁啊，如果一般代入去街度行嘅就係個 Corvette 啦、Camaro 啦，呢啲咧都係咧非常之先進嘅賽車引擎嚟研發出嚟嘅。街车嚟噶，
1: 好嗱，我哋讲到呢度先吓，咁我转头翻嚟嘅话，我哋继续同大家就系分享嘅，去广告先。
2: AM 1430，张志文、小英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u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3: 冇錯，今次講緊咧就係呢個 Sydney Community 嘅 Auden Grand Town 佢哋嘅 Rosin Collection 啦，咁啊講呢個性價比係高嘅，點解咧？2500多尺加埋個 basement 咧就差唔多3200尺啊，咁啊300多蚊一尺嘅啫喎，計翻。
4: 係啊，所以咧就係差唔多嚟講咧 ，Richmond Hill 入邊嚟講係尺價最低嘅啦，

0: 同埋 Tundra 咧，
1: 我中意啊！
0: 中意咧，今日8月15 ，Driving Up Toyota 嘅丰田四宝狂卖日，价钱疯狂唔再讲，仲有独家大优惠噶！
1: 呢啲四宝仲有现货，即出车，我中意啊！
0: 今日买车仲送500蚊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嘅。
1: 官人，今日我哋携手齐去 Steels 4042东嘅 Driving Up Toyota 吧 ！AM430 李婷、高志威、U85 Marina Park Gate、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Hello， 大家好啊！今日咧好热闹嘅背景音乐，同埋仲有现场嘅人流嘅声音咧，都代表呢一个地方好旺啊！就系喺呢个 Aurora 嘅社区啦。咁啊，今日嘅销售中心咧系特别多人，因为正式可以签约啦。咁同埋仲有咧，今日系正式开幕嘅日子，欢迎大家亦都嚟参加抽奖。碰一碰你嘅运气，会唔会除咗买到心仪嘅 townhome， 仲可以参加抽奖抽 Mercedes Benz 啊？
3: 无论你系咪买家咧，都可以参加呢个抽奖嘅。但系最紧要，如果你真系想为你成为呢个买家咧，真系唔好错过呢个机会啦。我哋见到而家前面咧呢、這个单位咧，唔系好似上一次嘅 project 咁多噶嘛。喺呢度唔仅有嘅 project 咧，可以话俾你听，即系见少卖少啦。今日系第一日去签约咧，你哋希望去现场嘅时候咧，可以争一席位吓。咁所以今日咧见到现场又好轻松，有嘢食啦，又轻松，但系同一时间见到买家又紧。
2: 咁希望大家把握住今日嘅机会啊！风和日丽嘅天气嚟到 Aurora， 了解下呢一个 Montara 嘅社区，喺 Leslie 及 Wellington 西南角。咁我哋销售中心就喺 Leslie 及 Wellington 两个灯位以北嘅，就见到我哋啦。
4: 人车合一。
5: 4 3 2 1

0: 好，时间你12:56啊，请翻啊 Steven 先。Hello Steven，
1: 喺度啊，
0: 仲有少时间啦，你可以分享埋啊。
1: 好啊，好快讲讲啊。嗱，大家成日咧就 IndyCar 啦，其实一般华人嘅听众朋友咧，对于赛车咧都比较熟悉啊 F1 啦。F1 嚟讲嘅同 IndyCar 究竟咧边部车咧快啲咧，或者边部车马力大啲咧？嗱，我哋好快比较下。咁啊 ，IndyCar 咧系2200cc V6 Twin Turbo。再加埋呢个 hybrid 嘅技术，咁啊，但系 F1 咧 ，F1 系就系用 1.6L 嘅啫，嗱 V6 啊，仍然系 V6 twin turbo 啊，系佢系一个 turbo， 咁咧亦系加埋咧呢个摩打啦 hybrid 啦，咁佢咧系用到50/50啊，即系话咧 50% 动力啊喺汽油方面 50% 系 hybrid 嘅，咁啊，所以咧。如果是 IndyCar 呢，它只是得两隻制造商，两个制造商 Honda 和 Chevrolet， 但是如果 F1 呢，它有多个制造商，有 Benz 啊、宝马有不同的制造商，是非常非常之竞争劇烈的，大家都后轮。咁如果讲多箱呢， Indy 呢是6.5速自动波的，是6.5速自动波，而呢个F1 系8.速，咁啊，另外啦，咁啊，到呢个如果车队自己研发方面咧，佢 F1 系非常高嘅，因为咧佢哋除咗引擎咧各方面，成个车架啊、底盘啊、呢个定风翼啊，各方面都要不同嘅，自己每队车队有唔同嘅研发，增加嗰、那个性能啦。咁但係如果呢個 IndyCar 呢就比較，因為佢規定曬啲設計呀，所以呢個研發呢就比較局限咗。咁但係講返最後究竟邊架車馬力大或者邊架車快啲呢，咁如果正式睇數據呢，就當然係呢個 F1 呢佢嗰個馬力係比較高啲嘅。但係馬力高呀唔等於架車速會快啲喎，因為呢好多時呢因為 IndyCar 咧，佢有機會咧係走咧，我哋叫係走鑊啊，一隻鑊嗰個鑊咧，圍住個圈氹氹轉嚟走咧。咁啊，加上嗰個離心力嘅關係咧，架車你越走越快，係走得好高速嘅。咁啊，所以咧快起上嚟咧，嗰、那個 IndyCar 係快過 F1 嘅。但係咧，因為成架車嘅設計方面，底盤啊，這個定風翼啊，第二加埋這個。ground clearance 咧，即系话咧，离地嗰个高度啊，各方面嚟讲咧，如果 F1 咧系入弯咧，佢弯道咧系快过

0: 個基礎，根據統計出嚟咧係快過依個 IndyCar 嘅。咁但係嚟講咧，我哋而家咧喺曼彼斯係唯一咧喺加拿大喺美國以外舉辦嘅城市咧，所以我哋大家大部分嘅華人朋友，如果住喺依個曼彼斯咧，其實咧都係應該支持下咧。一來咧支持依個本土經濟啦，另外咧係可以向世界各方面咧都提供到咧一個認識到，除咗我哋住喺安省，除咗係大部分人都係講叫多倫多，其實咧我哋係住喺曼彼斯嘅。
1: 好多謝曬 Steven 啦，我哋時間已經夠啦嚇，咁啊最後咧同大家講下，聽日 IndyCar 咧最緊要咧睇清楚多啲嚇，五號呢一個 Petal Award 啦，就係墨西哥籍嘅車手，咁啊亦都係上一屆嘅曼彼斯站嘅，上一屆嘅多倫多加拿大站嘅冠軍嚟嘅，咁啊亦都有五號啦，好多人都中意佢嘅，十號啦就係咧 Alex Palau 嘅，咁啊亦都係累積嚟講嘅話，暫時咧佢分數最高嘅，咁可以留意下五號同埋十號啦。好，听日我哋 IndyCar 嘅时间嘅话，啊，睇下有冇啲精彩表现啊，上去 YouTube 睇睇啦。好，拜拜。
0: 好，拜拜。
2: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多伦多地区今个周末同时有多项族裔文化活动举行，其中在墨西沙加的 Paramount Five Foot Center 今明两天举办第二届的墨西沙加香港节，有足球及篮球比赛、香港地道美食、摊位游戏和表演等，今晚会直至八点钟，而听日就是朝九晚八。此外北约克就有菲律宾文化节，位置是 Bathurst 介乎 Wilson 向北至到 Laurel Crest Avenue，包括音乐和美食等，今晚会直至十一点。而在多伦多市中心尼敦菲立广场，听日会有印度日的活动，主要是舞蹈及音乐表演，而下午两点到四点并且会有巡游。至于交通方面， TTC 地铁一号线因为预先安排的路轨工程，本周末介乎 Shepherd West 和 St. Clair West 车站之间暂停列车服务，中间的五个车站包括 Yorkdale 会受到影响，当局会以接驳巴士代替，要到星期一头班车才会恢复正常。另外，连接市中心至到皮尔逊机场的 UP Express 机铁快线因工程今明两天列车停驶，改以穿梭巴士行走，来往机场的旅客需要留意。多伦多市深夜时分分别发生了两宗利器伤人案，未有人被捕。警方话，昨晚11点20分左右接报，去到西区 Kill 及 Rogers Road， 发现一名年约30多岁的男子身上有刀伤，送院救治，无生命危险，暂时未有其他资料或者疑犯描述。而在大约20分钟之后，即是接近午夜时分，市中心 Wellesley 及 Jarvis 亦都发生了伤人案，另一名32岁的男事主遭利器刺伤，送院治理后无生命危险，疑犯就逃去。警方调查之后说，两宗案件相信并无关联，又呼吁知情者提供线索。美国维珍尼亚州立大学凌晨发生枪击案，涉及多名疑犯，造成了至少五个人受伤。警方凌晨大约一点半左右接报，在校园宿舍附近发现五名中枪者，随即封锁校园，到早上九点左右解除，伤者全部送院，其中一人最初伤势危及性命，其后情况有改善，另外的四个人就没有生命危险。警方及校方尚未公布伤者的身份，亦未确认他们是否与大学有关。枪击案发生之际，正值新学年开始，学生宿舍已经在一个星期之前开放，课堂就在下个星期一展开，不少新生刚刚完成迎新活动。英国剑桥大学黑人教授奥尔道伊早前被指控涉及学术论文抄袭，他舆论压力之下今个月初辞职，而昨日就被发现倒闭于伦敦南部的寓所内，终年41岁，警方指事件无可疑。奥尔道伊在2023年获聘为剑桥大学教育社会学教授，成为这一间顶尖学府历来最年轻的黑人教授。他曾经声称自己在35日之内跑完30场马拉松为慈善团体筹款，但被传媒质疑真确性。他一名同样是剑桥大学的朋友指出，奥尔道伊

0: 遭受无情的审视及嘲笑，生活上每一个环节都被抹黑，无法承受失去事业及名誉的打击。家人亦都发声明话，奥尔道伊担任教授后之后，一直受到骚扰及辱骂，令他无法承受下去。英国首相贝安德就话，奥尔道伊去世在很多层面都是悲剧，现时不应该妄下结论，应该作出反思，了解事件为何发展到这个地步。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想住开洋设计，充满阳光，仲要系列治文山尺价至低嘅屋，
2: 边度有
1: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een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坐落 Bayfair Avenue 隔 Elgin Mills Road 黄金地段，最大约3200平方尺，五房五浴，多项升级配备，泰时松全城独有私家电梯，装修妥富，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名额有限。
2: 周末立即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Alden Green Towns 系你梦想家园，让你入住更轻松。
3: 本人你翻嚟啦，真系望穿秋水啊！
4: 你睇四宝揾到啦，
3: 四宝。呀，唔系呢啲
4: 吓，咁呢啲四宝 Corolla、Corolla Hatchback、Tacoma 同埋 Tundra 咧，
3: 我中意啊，
4: 中意咧！今日8月15 ，Driving Up Toyota 嘅丰田四宝狂卖日，价钱疯狂唔再讲，仲有独家大优惠噶。
3: 呢啲四宝仲有现货，即出车，我中意啊！
4: 今日买车仲送500蚊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嘅。
3: 管人，今日我哋携手齐去 Steels 4042东嘅 Driving Up Toyota 吧
5: ！AMS 430李婷、高志威于85 Morner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6: 13% 呢个优惠咧，肯定是一个吸引的地方啦。上个礼拜都有最新的消息话俾你听啦，安省嘅里边13% 嘅 HST rebate 啦，多咗成倍嘅人咧买呢啲新楼嘅。即系如果相比上年嚟讲，绝对系知道点解今日 Bonterra 咁受欢迎就咁解啦。
7: 系啊，咁就再加埋咧，就系、是、所有嘢都系数量有限嘅。我哋人就有咁嘅心理噶啦，就是、除咗你话有新盘推出，系咪真系可以把握到时机买到咧？因为79,900起，系翻去十几年前嘅价钱买到2200尺嘅 townhome， 仲有两个车位同埋休息嘅社区咧，都系一个非常之高，我觉得系性价比非常高啊！
6: 系啊，如今呢个位置咧，仲要系79,900起，话背住呢个 Manor Golf Course 系215,000蚊嘅会籍嘅私人高尔夫球场嘅侧边，就系呢一块地，即系最后呢一块 T 转 Manor Golf Course 嘅地。千祈唔好错过呢个机会，而嚟到现场亦都系参加大抽奖，你可以现场即场可以俾你抽到呢个 Mercedes， 无论你系买家或者系入嚟睇屋都系可以参加嘅，分分钟嗰个 Mercedes 就系你噶啦。我哋位置咧，而家 Wellington 以北两个单位。
8: 我系2024年多伦多华裔小姐亚军 Natalie 苏志希。在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这个舞台上面，我学会了面对镜头表达自己和相信自己的价值。如果你都想要一个这样的机会，那华裔小姐竞选就是一个好好的起点，勇敢出发，创造不一样的自己。
0: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9: 温馨的感觉全日随时预备，
10: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将于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行。
9: I found a way， 当一切别离，全为重临旧地。
11: 我自己是一个工作狂，所以我是很 enjoy 啲成个工作排到密密的呢个感觉嘅。我自己都好期待德美啊、佢歌迷咧同佢哋见面，因为我都好想亲自即系同佢哋讲一声多谢你哋嘅支持。即系呢次除咗会带俾大家自己嘅歌之外咧，都有准备咗一啲系好经典嘅歌嘅。有啲系我喺比赛入边唱。

0: 歌啦，即系演唱会入边啲歌，希望大家会中意我呢次为大家准备嘅节目。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今个中秋，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如若你疲倦了，这边都会等你。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3: 我是林海峰。
4: 生活加多啲趣味，
5: 就可以减少烦恼。
6: 盛上我哋三个好心情，
5: 帮你除走晒坏情绪。
4: 呢条就系逢星期六嘅
7: 快乐方程式。
4: 我是邓欣邓佩欣，
5: 我是马飞梅子辉，
8: 我是瑶瑶黄凯瑶。
4: 又嚟到逢星期六晏昼一点至三点嘅快乐方程式，你好，我系邓欣邓佩欣。
5: 大家好，我系马飞梅子辉，
8: 仲有我黄阿瑶瑶瑶喺度。
4: 上个星期就我分享咗我自己嘅快乐啦，咁经过咗一个星期之后咧，我真系又快乐又持久啲啦，
5: 系咪啊？好短暂，
8: 咁就好啦，真系有进步啦。
5: 听咗你讲啊嘛，
4: 冇错。
8: 咁啊，我都好开心能够咧提供到一啲快乐嘅理由或者系啲因素俾大家去参考啦。咁啊，今日咧我亦都谂到一个咧，以往我哋嘅坏习惯，你可以话一个美德，但系咧，我谂谂下真系坏习惯嚟噶。咁啊，所以今日咧就要攞出嚟同大家讲一讲啊，真系呢个坏习惯咧，记住呢个叫美德嘅。有一句说话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大家有冇听过？
4: 有，
5: 系好似系皇帝噶咯，通常系。
8: 系咪啊？唔好话皇帝啦，其实咧喺民间咧，即系有一啲智慧啦，即系大家都系话，我哋唔好开心得太早，应该咧谂一谂嚟紧有啲乜嘢咧，我哋需要兼顾嘅。咁系嘅，你知啦，我哋中国人啦，尤其是咧就系、是、有一个思想就系、是、积谷防饥，成日咧都担心一啲嘢就会唔会发生啊？我哋今日要储定一啲嘢啊，咁样。咁所以咧就有呢句说话：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但我谂下谂下。搵笨嘅喂，唔系咁噶，有冇呢个谂法咧？有冇觉得搵笨咧？
4: 都系噶，咪即系杞人忧天咯，即系。
5: 你又可以话杞人忧天，但系亦都可以话未雨绸缪。睇你企一个咩角色嘅啫，嚟自古语噶嘛。咁即系话，可能喺好耐以前一啲嘅国家或者一啲嘅众臣，甚至乎系皇帝，佢哋要考虑某一啲嘅政策嘅时候，佢哋咪需要呢一句说话，就话先天下之忧而忧咯。譬如我做某一样嘢嘅时候，我都要考虑到，喂，究竟会唔会影响我哋国民啊？系咪？咁啊，即系你要咁样去做一个思维，先至系落实嗰个策略噶嘛。咁所以我觉得，
8: 冇错啦。
5: 即系睇下你呢一种咁嘅行为，或者呢种咁嘅谂法咧，其实喺咩位置咯？
8: 但系我觉得个说话咧就有啲问题啦。因为话先天下之忧而忧啊嘛。咁其实唔应该系一嚟就忧啊，应该系思天下之忧而忧，即系谂一谂，天下有啲咩忧，有咩可能性系唔好嘅，系谂一对策方法去解决佢。就唔系一早就嚟咗担忧，你明我讲咩啊？应该系思考，唔系咧就先天下之忧，反而调翻转咧，后天下之乐而乐咧，就应该系先天下之乐而乐。应该咧，对于未发生嘅嘢咧，我哋抱住一个乐观嘅态度。嗱，最简单举个例子啦，好似你买彩票为例啦，你买完彩票嘅心情会点咧？我俾你两个你拣，一有希望就好过瘾，二就系输咗几蚊唔开心，你会拣边样啊？买彩票。
4: 买自己开心啦，
5: 冇人会谂住买完嗰几蚊唔开心系嘛？
8: 系咯，
5: 唔开心买嚟做乜？
4: 最屘真系买好大嘅啫。
8: 其实人生就系咁样，即系你要抱住希望嘅话，无论佢发唔发生，你都开心咗先。你冇理由为咗可能会发生、可能唔会发生嘅忧虑而唔开心咗先噶嘛？系咪？咁所以咧，其实咧，我哋快乐嘅方程式就系话，唔好乜嘢都忧心，唔好乜嘢都系觉得佢一定系唔好嘅。应该乐观啲。如果你真系个拼啦，你话考试，哎呀，我后日考试咯，我惊唔合格，唔好惊。你今日咪 prepare 好佢咯，去做好啲温习咯。咁你冇嘢惊噶，到时考到咪考到，考唔考唔到，你尽咗力就得噶啦嘛，系咪先？咁你谂下，喂，我尽咗力温习咗噶咯，到时我一定过一关啦，哈哈哈哈。咁你笑定先都仲得啦，系咪？如果你嗰啲嘢唔发生嘅话，你无端端忧心咗咪好唔抵咯，系咪先？
5: 蚀咗咯，咁咪
4: 系
5: 咪？即系你考完个试咧，你嗱未派卷。先生，咁咧两日之后先排，咁你嗰48小时咧，哎呀死啦，哎呀，我呢套好似又答错。

0: 嗰條好似答唔啱，咁啊唔合格又點咧？點知派翻嚟80分、90分，咁你嗰48个钟头咧喺度擔憂咧就蝕咗噶啦。
1: 我又諗到食，即係例如我自己咧，中意咧將啲最好嘅嘢咧就擺咗最後先食，咁但係慎防又唔知邊一刻咧，哎呀碗嘢打寫咗，哦就係因為我將最好嘅嘢留低咗最後尾先食，所以我冇食到，我應該食咗最好食嘅嘢先食咗先，跟住先嚟打寫碗面，我都覺得 OK 啊，只不過我食咗先啊嘛，係咪啊？
2: 係，所以咧即係我覺得呢句説話真係揾笨嘅，所以要改啊，以後就先天下之樂而樂 ，OK？ 係，咁我哋以後就開開心心啦 ，OK？
0: 咁我哋都要揾到一啲快樂嘅理由嘅，
1: 快樂方程式啊，所以呢兩個小時咧，我哋先天下之樂而樂啦。
3: AM 1430张志文小英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u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4: 我啱啱喺度剪紧条片啦，就系讲个示范屋啊！你真系各位嚟到呢一度咧，我哋有专车车你去睇呢个示范屋，你就可以感受到而家 Richmond Hill 尺价最低嘅374蚊一尺嘅啫。可以俾到你嗰個感覺，即係同獨立屋冇乜分別嘅。
5: 咁今次咧呢個 Auden Grand House 嘅 Rosaline Collection 咧，佢特別之處咧就係用咗一個係半獨立屋嘅設計啦。咁即係話咧可以咧有三邊咧都有窗，即係話采光度十足。再加上咧嚇佢今次嗰個嘅送嘅升級咧係非常之高啊。咁首先就係話俾大家聽，有呢個嘅私人嘅獨立嘅電梯咧，可以喺屋企裏邊咧已經係有啦。
4: 冇錯，咁如果你話咧想上落方便啲嘅，咁就你會可能會揀一個私人嘅電梯啦。又或者如果我想額外多一間睡房，佢都有一啲嘅户型可以幫你做到喎，所以係好 flexible 嘅。咁中間啊送中央冷暖氣，送中央冷暖氣啊，仲有廚房電器啊，呢啲咧就已經係包埋 standard 嘅啦。
5: 係啦，快啲嚟到我哋呢度嘅展銷中心啊，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6: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至9月30在 Exhibition Place 的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日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7: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 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 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洒落适可而止。
8: 就快开学啦，架车都唔知可唔可靠。
9: 要可靠就要揾 Hyundai of Aurora 啦。
8: 诶，大公司而家嚟 Hyundai of Aurora 买新车全货，仲送50寸大电视，再俾149蚊，即系落到4条雪胎包埋安装噶。
9: 利率仲低至零，头90日仲唔使俾钱住。
8: 仲有高达7500蚊大优惠。
9: 真系 Hyundai Upgrade Your Ride Sales Event。
8: 咁抵就咪执书啦，今日就要去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阴街以东嘅 Hyundai of Aurora 啦。
3: 明发之商 Cheshire Hill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Aurora 尊贵地段推出全新 Monterra 豪华镇屋，现已开幕。
10: 位置靓，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售价由799,900起。
3: 几分钟到404高train站，配套完善，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0: 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3: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1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11: 流花专家 Chris Wu、
3: Sunny Communities、
11: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3: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11: Rose Sports Honda、
3: 迅捷冷暖。
12: 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九月唱响加拿大三地，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佳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白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使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0: 加多啲趣味，
1: 就可以减少烦恼。
0: 乘上我哋三个好心情，
1: 帮你除走晒坏情绪。
0: 呢条就系逢星期六嘅
2: 快乐方程式。
0: 我是邓欣邓佩欣，
1: 我是马飞梅智辉，
3: 我是瑶瑶黄凯瑶。
0: 还记得当年段水楼大师兄同在座每一位都讲呢一句说话，唔好误会啊！我唔系针对边个，我系话在座咁多位都系垃圾。诶，估唔到原来喺 CNE 咧都可以讲呢一句说话。不过，唔系贬义，绝对唔系贬义，因为呢一度件件都系垃圾。诶，仲讲，点解呢？垃圾可以有重生的机会的嘛。今年 CNE 真正出现了垃圾乐团，原因这十件事呢由回收物变成乐器，今年你入场的话都可以摇身一变成为垃圾乐队Garbage Band。 这里就是全新的互动装置 The Junkestra Music Garden。 Junkestra 的名字就是由 Junk 垃圾和 Orchestra 管弦乐团两个字组合，最大的特色整个乐团一共有十件乐器，全部都是由回收或者废弃物料制成的。例如其中一件就是用40支旧曲棍球棍组成的木琴，而另一个 Bass 低音乐器就是用雪松木2×4木方制作嘅，嗱，仲有一幅油漆灌音墙，将唔同大大小小嘅旧油漆灌调校成唔同音高，敲打唔同灌咧，奏出唔同音阶嘅灌音墙。嗱，即系话平时可能送去回收或者丢弃嘅物件，去到呢一度咧就成为咗乐器啦。而且大家唔需要识得乐理都可以参与噶噃。嗱，每件乐器上边仲有一个 QR code， 扫描之后会显示唔同颜色嘅音符，而乐器本身都有相对应嘅颜色嘅。原来点样互动呢？就系跟住手机提示，见到乜嘢颜色就敲打相同颜色嘅位置，教你奏出音乐咯噃。嗱，系统里边咧有20首歌可以拣嘅，就算你唔识音乐都好啊，靠颜色提示一齐玩。嗱，除咗木琴、bass、油漆罐之外咧，现场仲有一组非常之夸张嘅30个鼓，现场仲有咪添。Say no more，garbage 嘅主音就系你啦。Junkestra Music Garden 咧就喺场地里边嘅 Kids World 举行期间，每日开放嘅时间朝早10点至晚上8点。虽然咧放喺儿童乐园嘅区域啊，但系唔系净系俾小朋友玩嘅。另一方面系制造音乐体验啊，另外一方面就带出重要嘅环保同埋 upcycling 再造嘅概念。一支旧嘅曲棍球棍啦，唔一定成为垃圾嘅。一罐油漆罐啦，用完之后又唔知点用，只能够掉。No, 原来可以变成乐器的，只要换一个角度，将原本没用的物件变成有声音有节奏组成一首歌的乐器。如果今年你去玩的话，觉得机动游戏太刺激了，吃东西就吃到饱了，今次不妨去儿童乐园这里试一下由垃圾组成的 orchestra。 物件可以修复，可以有再生的能力，那人呢？讲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你介绍来自Per Se 的新歌《还在拉扯的伏线》。

0: SMS430 李婷、高志威于85 Marina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我都好想食嘢，但系真系冇办法，因为太忙啦呢度。因为见到大家今日呢度个 party 啦，唔单止一个 celebration 咧，一个 grand opening 啦，讲紧系 Montera 呢个 Treasure Hill 嘅全新项目，响正呢个 Manor Golf Course 响侧边嘅啫。今日系第一日正式发射，都系正式签字啊。
2: 系啊，作为可以做呢一个参与到佢哋嘅开幕咧，我哋都觉得好开心，因为好多买家咧都买得好开心，因为实在咧买一个嘅 townhome 即系唔系一个轻易嘅选择，但系当你知道市场而家可以推出嘅数量，再加埋而家有 HST 嘅 rebate， 再加埋喺 Treasure Hill 咧，吸引力真系非常之大。
1: 冇错，79.9万起喺呢个 Aurora 里边咧，有可能呢个系全个 Aurora 咧现时嚟讲，楼花嚟讲系最佳嘅地段啦。所以点解咧，好多人咧嚟自 Newmarket 啦，或者住喺 Aurora， 或者甚至乎 Richmond Hill 上嚟咧，好多个华人啊都中意嚟买呢一个 Montreal 啊。
2: 系啊，咁再加埋咧，我哋过去几年见证到 Treasure Hill 推出嘅盘咧，都系好受到买家嘅欢迎嘅。今日唔好错过机会，三点前仲有机会参加 Mercedes-Benz嘅抽奖，我哋嘅地址就系
1: Leslie 家 Wellington 以北两个灯位，快啲嚟啊
3: ！Hello， 我哋 Out of Town Market 嘅 William
4: 同 May，
5: 你哋系咪有独家销售盛会啊？
4: 系啊，我哋嘅盛会现正隆重举行，
3: 利率由0%至高达7000蚊回扣，最畅销型号仲可以低至1%利率折扣及更多，
4: 优惠多到讲唔晒。
3: 我哋嘅独家专上优惠盛会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Out of 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二通嘅 Out of Town Market 出车啦！
6: 我系 Out of 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自带嘅华人营业团队 ，Out of Town 系你嘅首选。
7: 吓、啊！阿女咁快就结婚？
8: 唔快啦，早啲好。
7: 咁你呢啲系
8: 喺保险箱抄翻出嚟嘅首饰咯。我而家就攞去宝翠翻新或者翻箱，听闻佢哋有好多新款嘅现成托，仲即场改即场攞走添啊！剩翻嗰啲旧金旧托又可以俾佢哋回收，认真划算。
7: 老婆，点解你咁多丝绮首饰噶？
8: 啊，旧噶，啱啱俾嘅。
9: 宝翠地址：沃顿夹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005。
10: AM 1430，张志文、小英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u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2: 我绝对鼓励各位咧，系过嚟呢边1080 Elgin Mills Road 睇下我哋呢度 Rosaline 销售中心，我哋有专车车你过去睇呢个示范单位，嗰架 lift 啊！嗰、那个升降机
11: 绝对吸引啊！
2: 绝对吸引，因为好多时我自己都系啦，喺度谂紧，第日上唔到楼梯，我系咪要 downsize 或者换去呢个 condo？ 你住呢度就唔使啦，因为嗰部升降机系由 basement 可以上到去三楼睡房，仲可以逐层停，系咪解决晒你个问题呢？
11: 而且你会谂下，哎，会唔会好细呢？咁啊，唔会嘅，咁啊，而且咧系可以咧容纳到系轮椅喺度啦，出入都冇问题啊，最紧要啊！哇！由 basement 去到三樓咧。

0: 咁樣嘅設計啊，哇，簡直係方便咗好多人啊！
1: 可以講一句，你可以由細住到老，呢一間屋，因為可以照顧曬唔同年齡層嘅需要，係咪好犀利咧？
0: 哇，咁多升級嘅設備咧，快啲過嚟睇下啦！我哋係依個喺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2: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这个比赛不单止比试歌唱实力，更展现出八位参赛者的丰富想象力及多才多艺的一面。在舞台上爆发的除了音乐火花，还发掘到他们的无限潜能。记得留意收看8月16日星期一晚10:15在新时代电视一台播出新一代歌唱接班人的精彩过程，敬请期待。
3: 生活加多啲趣味，
4: 就可以减少烦恼。
3: 乘上我哋三个好心情，
4: 帮你除走晒坏情绪。
3: 呢条就系逢星期六嘅
5: 快乐方程式。
3: 我系邓欣，邓佩欣。
4: 我系马飞，梅智辉。
6: 我系瑶瑶，黄凯瑶。
3: 冚冚冚冚冚冚，诶，咁啊，呢个系乜咁？
7: 引擎声咁啊！
3: 系啊，系我哋希望将佢加翻力佢，系啦、啊，因为今日咧就都应该系非常之刺激嘅。点解咧？因为就系 Markham Honda Indy 啦，城中杰话啦，但系琴日好可惜啊，有少少kick 啫 ，OK 嘅。
7: kick 一 kick 就睇你点 kick 啦，即系落去嘅朋友，我相信都有啲失望啦，因
3: 为
7: 即系两睇啦。咁、当然你落到去。現場啊，因為琴日免費入場啊嘛，咁所以就相信吸引咗好多嘅朋友咧，特登上落去睇下。喂，都我哋上個禮拜都話啦，就算即係唔睇都聞下嗰陣電油味啊咁樣嚇。咁啊，但係落到去嘅時候咧，原來咧就先發覺啦，即係主辦單位咧仍然有好多嘅工程咧未完成啊，因為安全嘅問題咧，結果咧就將琴日所有嘅安排咧。全部取消嘅，啊咁就令到咧就啊去到嗰啲觀眾啦，就唯有就係去啲攤位度玩下啦，睇下其他車啊，影下相啊咁樣，甚至乎就車手嘅簽名會咧，其實都有進行嘅。總言之咧，就同賽車喺條賽道上面發生嘅嘢咧，琴日就全部咧就延到今日，咁但係其他嘅活動咧都係一切正常嘅。
3: 因為琴日咧就係包括呢個行人天橋啦、安全圍欄啦、部分設施都未盡善盡美啦、未完成啦，所以即係最後尾大會係無法做最後嘅安全檢查。既然冇得做呢個檢查，咁所以為免有危險咧，所以就呢啲嘅賽事就要延後至今日。所以今日咧係超級濃縮嘅賽程嚟嘅。
7: 係啊，但係有一點我覺得幾得意就係話咧，我哋睇賽車咧，有時譬如話。发生啲咩意外啊？我哋就会见到有啲工作人员咧就啊伸支旗出嚟揈下揈下揈下。原来佢话琴日其中有一个地方就话，诶嗰个窿啊都未开出嚟咁样样啊。
3: 哦，即系嗰个窿系俾个人出嚟揈旗噶系嘛？哎呀，
7: 所以要开埋嗰个窿先、
3: 哎。
7: 喂，安全嘢嚟噶呢啲真系啊，唔少得噶嘛。
3: 喂，真系唔讲唔知道、啊，因为呢啲通常我哋即系净系睇电视嘅啫嘛，但系冇谂过嗱。当我哋到我哋自己搞嘅时候嗱，第一次 OK。获取啲经验啊！我哋下次，我哋今日会做好啲。
7: 系咁，其实咧嗱，今次咧就喺万锦市呢个举行呢个 Indy Car 咧。虽然我哋而家睇落去就话哇盛会啊，点点点啊，好正啊咁样，但系咧即系能够落实咧都得来不易嘅。咁首先咧就市府啦就投入咗咧系1200万加元啦。咁啊，即係嗰個投資亦都相當之大啦。咁然之後咧，省府又資助咗150万啦，聯邦政府咧又投入咗咧350万啦。咁所以咧，就係三級政府咧，其實咧都即係好大力咁咧，即係支持即係今次嘅賽事啦。咁但係其實咧喺Indy Car 佢哋嗰方面咧，最初咧佢哋都有少少疑惑，就係覺得咦，其實萬錦市適唔適合？去搞今次嘅 Indy Car 嘅呢一個分站咧，點解咧？因為如果比較起咧 Exhibition Place 啦，我哋會發覺咧，我哋而家萬錦市嗰一節咧，我諗我當大家都應該幾熟悉嗰一帶啦。如果你睇一睇諗一諗嗰一帶，其實冇乜地方咧係遮陰嘅。可能淨係而家佢哋整咗個即係即係主看台嗰度、就可能咧有一啲地方咧俾大家咧就係遮下陰啫，但係全程咧。真係冇地方係遮住嘅，咁變咗咧。如果係真係好熱嘅話，天氣好熱嘅話咧，咁其實咧喺嗰度嘅觀眾可能都會幾辛苦嘅。咁好彩就唔係太熱啦，
3: 濕濕地咁嗰下就焗焗地，
7: 係啦係啦，
3: 舒服咯，係
7: 冇錯啦。咁所以咧最初咧就Indy Car方面咧就曾經疑惑過，咦究竟呢個地賽場咧會唔會係即係適合咧咁樣？當然啦，結果都係排除萬難啦。咁啊就喺呢一個萬錦市呢一度咧能夠即係正式落實啦。咁舉行咧今次嘅 Indy Car 嘅，
3: 係咁啊！除咗 Indy Car 之外咧，其實今個週末咧，仲有一個叫做 USF 2000啦，跟住 USF Pro 2000啦 ，Radical Cup Canada 同埋 NASCAR。

0: Canada Series 嘅，咁其實因為我就網上面睇到嗰啲 YouTube 片咧，就哦就一嚟就已經揾到 NASCAR 啦。咁其實 NASCAR 同埋 IndyCar 係咪即係兩個級別嚟嘅？即係玩嘅車係唔同
1: 嘅、哦，完全唔同嘅。我上個禮拜都講過啦，其實啊，即係啊，呢個 IndyCar 咧就你當佢係一級方程式賽車，咁樣我哋所謂叫做啊單座位嘅方程式嘅賽事啦。但係當然我都講過話，譬如個底盤啊、引擎啊等等啊，都係唔同啦，咁啊係就係呢一個係同一級方程式最大嘅分別啦。咁而你頭先講譬如話 USF 2000錦標賽或者 USF Pro 2000啊咁樣，其實就係講緊佢哋都係用類似嘅方程式賽車嘅，但係問題就係個級數問題啦。USF 2000錦標賽咧就係最初級嘅，咁 USF Pro 咧就係中級嘅，咁當然 IndyCar 咧就係最頂級噶啦，就係咁樣分啦。咁而NASCAR 咧，我哋就算我哋唔多去留意都好，都应该知道其实係房车赛嚟嘅，就係同呢啲所谓方程式嘅赛车呢，即係嗰个车身本身就好大分别啦。
0: 哦，明白啦、
1: 啊、
0: 明白啦。
1: 话唔定你都可以去玩下㗎 NASCAR， 即係揸房车。
0: 我玩住高卡车先啦，真係即係切切地或者入门级咁样，话晒高卡车我都可以玩下㗎应该。
1: 所以
0: 真係练返转㗎可以。
1: 所以呢就即係虽然呢琴日就一半一半啦，冇、yeah. 辦法啲真真正正咧，就睇到啲賽車喺自己面前度衝過啦。咁但係都叫做咧，就可以玩下啲攤位啊咁。而今日咧，如果大家咧真係仍然都好有嗰份熱誠嘅話咧，當然就可以買飛入場咧，落去睇下真正嘅 IndyCar 嘅賽車嘅。
0: 咁另外我哋仲有冇時間可以講下，即係例如這個National Bank Open， 我想問一
1: 下。是啊，講下我們加拿大的這個國家銀行公開賽、以前就叫做羅渣士杯啦。咁啊決賽呢就已經打曬㗎啦，女子同埋男子啊。咁啊女子方面呢就係由波蘭嘅斯維亞迪克贏咗啦。咁啊你上個禮拜都自己噏咗話，哇這個女仔好勁㗎喎，記得咁樣。係
0: ,Swartic 嘅 ,Swartic 嘅叫做。
1: 係啊，咁啊佢就贏咗呢二號種子嘅列巴堅拿嘅。咁佢贏完之後呢，世界排名呢就由第八呢升上第五位。咁當然斯維亞迪克本身亦都係贏過幾項嘅大滿貫㗎啦。咁對於佢自己嚟講呢，就但就係第一次喺加拿大呢度呢就贏出呢個加拿大公開賽。
0: 哇！咁女子組就喺我哋多倫多呢邊進行啦，係咪？咁但係咧，男子組咧就喺滿地可度進行。咁我就因為琴日就已經因為知道結果㗎啦嘛，咁於是咧就網上面有啲片彈咗出嚟啦。咁最後尾咧，即係其實冠亞季係啦，冠亞季兩位最後尾打到 final 啊嘛。咁通常都係亞軍講先㗎嘛，好似話係咪？咁好似話係唔係？啊！呢、這個嘅 Nikashima 啊，
1: 中島布蘭登啊，佢哋譯咗。
0: 居然咧就講咗一句説話，就話：哇嗱，講真，因為係輪替噶嘛，即係男子組同女子組輪替。我話講真，我打完，我覺得中意 Montreal 多啲喎。
1: 系啦，佢讲咗呢句说话，咁当然咧，其实咧佢有少少讲笑啦，
0: 笑
1: 因为佢都知道咧就系、是、我哋都讲过加拿大公开赛咧就系一年就譬如话男子一年喺满地可，一年就喺多伦多，咁同女子咧就系互相系交换啊咁样，咁所以咧今年咧男子就喺满地可举行，咁佢赢，咁佢能够入到决赛喺呢一个城市入边，咁当然就觉得，我梗系中意满地可多啲啦，咁样吓，
0: 系可能利佢多啲啊嘛，咁样，咁但系终于呢个 Ben Shelton， 我估唔到，因为其实我都有留意呢位嘅选手嘅，不过咧就冇跟到，哇！原来佢都已经系即系叫第二次打到入嚟呢一个嘅 National Bank Open 啦，系卫冕佢系。
1: 系啊，上年咧、其实佢都系冠军嘅。其实讲开Ben Shelton 咧，我哋都知道佢系一个喺现今球坛入边即系其中一个好有实力嘅球员啦。虽然咧佢就未攞过大满贯嘅冠军啦，咁但系喺好多唔同嘅赛事，甚至乎好似话今次属于一千级别嘅赛事，其实佢都已经咧系攞过咧第四次嘅冠军噶啦，喺呢啲大所谓嘅大师赛入边吓，咁佢本身嗰个实力咧，当然好强劲啦，同埋特别以佢六尺四寸高嘅身形啦，其实佢个灵活度都相当之高。
0: 佢咁高噶，真系睇唔出吓、
1: 啊。你
0: 我睇电视
1: 睇到好大只噶，其实你都觉得佢，
0: 但因为成日睇 close up 啊，都睇本身，
1: 特别个头好大个，
0: 我唔觉得佢咁高，原来咁高嘅。
1: 系啊，咁其实佢本身咧咁嘅身形咧，其实会联想起咧，喂，其他玩其他 sports 会唔会？都會幾好啦。咁、原來咧，佢讀大學嘅時候咧，佢喺大學嘅球隊入邊咧就係做 quarterback， 即係做所謂嘅
0: 四
1: 分
0: 位，
1: 或者我哋香港係叫主鋒嘅。咁、結果咧，佢就選擇咗咧，即係打網球啦，作為佢嘅終身職業啦。咁 咁以佢咁嘅身形咧，其實發球咧係好著數嘅。咁當然我哋知道 Ben Shelton 咧，其實亦都係巡迴賽入邊咧其中一個發球最厲害嘅球手之一嚟嘅。咁特別係由於佢係一個左手嘅球手啦，咁所以咧其實好多對住嘅右手嘅對手啦，

0: 喺接佢嘅发球方面咧，嗱一来佢个发球嘅速度好快啦，佢个带动出嚟嗰啲侧旋又好强啦，再加埋佢左手，因为左手咧，你接佢发嘅时候咧，佢打嗰啲落点嗰啲角度咧，同一个右手球员打去你前面嘅时候咧，有好大好大嘅唔同嘅。
1: 对手要反手接噶嘛？
0: 系啦，所以一般嚟讲咧，譬如话我喺正手场接一个左手发球嘅球员，同一个右手发球嘅球员系完全系两回事嚟嘅。Yeah. 所以呢个咧亦都系啦，即系阿 Ben Shelton 咧就系比较占优嘅地方，因为成个巡回赛入边，毕竟咧左手嘅球手咧系会比右手嘅球手咧系少嘅，
1: 系
0: 咁所以几时都系左手嘅球员咧都系比较着数，
1: 系啊比较踢向啲。咁同埋即系我都有留意呢位球员啦 ，Ben Shelton 啦，因为之前睇佢好似系呢个 Davis Cup 嘅时候，因为佢而家23岁，
0: 系
1: 或者我睇嘅时候都系起码几年前啦。但我觉得佢咧就系始终都系心浮气躁多啲，都系年轻人，年轻人都是年轻人。
0: 你太年轻了啊！
1: 真系
0: 咁呢个当然亦都系一般年轻球员嘅一啲嘅通病啦。譬如话我哋即系举个另一个例子，譬如话好似阿斯。斯瓦里夫咁样呢一位德国嘅球手啦，佢年轻嘅时候亦都系好心浮气躁嘅，佢都被誉为系咧，其实系即系三巨头嘅其中一个接班人嚟噶。咁但系反而咧，就近呢几年咧，佢自己喺好多方面都唔单止系技术嘅改进啦，特别系嗰心态上面嘅改变啦，就令到佢嗰、那个嘅表现，特别喺大满贯嘅表现咧就越嚟好啊。咁所以呢一点咧，其实对于一个网球球手嚟讲系好重要啦。特别喺关键时刻，你如果能够沉得住气咧，你先至能够咧即系应对到咧嗰啲哇巨大嘅压力啊，所带俾你吓，即系喺球场上面唔会影响你个发挥嗰种咁样嘅信心嘅。咁特别系我哋知道譬如我哋嗰阵成日讲三大巨头，唔单止其实系佢哋嘅技术系好犀利啊嘛，系佢哋嘅心态好犀利啊嘛。特别系祖高域啦，简直系哇无敌嘅呢个球员啦，嗰份喺对抗压力而家需要学成啦。咁以往都觉得喂佢发球又劲啦，正手抽击又劲啦，佢啲底线哇真系犀利棒棒声。咁相对嚟讲咧，佢嘅反手咧其实系佢成套技术入边咧较为弱嘅地方嚟噶。咁但系近呢两年咧，其实喺呢一方面嘅技术佢都有改变嘅。咁你见到佢稳定性咧强好多，特别系今次如果我哋睇翻咧，即系满地可呢一场决赛，佢对住阿中岛布兰登佢啲数据，咁佢系喺嗰场比赛入边咧攞咗17个主动得分，即系个 winners 我哋所谓，只系攞咗3个嘅 unforced error。咁呢一个比例其实系好犀利嘅，即系话你打得进取之 aggressive 之余。你又少犯錯喎，咁呢樣嘢就係因為呢啲通常都係平衡㗎嘛，如果你打得夠薄夠進取嘅話，好多時候呢你就會犯錯㗎啦，譬如話我想打盡啲個落點，咁就好容易打出界，係咪？我想打貼網一啲又可能過唔到網㗎，咁所以呢個係相對㗎，如果你能夠打到一個咁多嘅主動得分之餘又有好少嘅犯錯嘅話咧，咁證明咧，咁你嗰場比賽嗰個發揮係做得相當之好。咁而呢一點咧，我哋就可以咧喺 Ben Shelton 咧呢一場比賽入邊咧睇得到嘅。咁所以呢個咧亦都係我哋見得到 Ben Shelton 自從收斂咗自己個脾氣，或者係提升咗自己嗰個心理質素之後咧。打出嚟嗰個發揮咧，比以往咧係好咗。
1: 係啊，咁啊，而全場佢哋都係打咗成個零鐘頭咁上緊啦，有冇話一90分鐘差唔多，
0: 係
1: 個半鐘差唔多，咁就取勝啦，已經可以咁非常之快速嘅，咁啊非常之厲害。咁啊，暫時講住咁多先啦，我哋而家咧就交俾出邊現場直播同事先。
2: Aurora 全新尊贵豪宅社区隆重开幕 ，Monterra 由 Treasure Hill 精心打造，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售价仅由79,900起，设有双车房，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更可享最多4个车位。开幕期间限时专享多重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紫威现场直播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3: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4: AM1430 李婷、高紫威于85 Marina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5: 哇 ，Grand Opening 真系 Grand Opening 啊，真系好夸张，好夸张。最夸张咧就上个礼拜我专登影一张相，第日会 po 上去网上面噶啦吓。一边咧就话，哎。

0: 个 Montero 全新嘅楼盘咧，仲未开始发售噶嘛，今日先正式签名啦。咁你见到啲多多多咧，就真系代表卖咗啦。我而家见到8顶系卖咗嘅，好夸张啊，真系。
1: 咁但系仍然有机会啊，因为今个周末咧两日咧都开放俾所有嘅买家嘅。咁啊记得咧，啲买家之前嚟到嘅时候都会觉得哇，真系好吸引。咁啊终于等到今日嘅日子可以签约签纸啦。
0: 冇错啦，79.9万起咧，呢个价钱咧真系不可挡啊吓。所以点解嚟到呢个 Roller 啦，仲可以买住呢个背住 Golf Course 嘅地段咧，系相当之难得嘅，可以改到5房啦，里边全屋嘅家私冚唪，即系全屋嘅装修俾晒你噶。
1: 再加上就系除咗你自己住咧，系一个好大嘅优势。你谂下，到时10年或者系5年内，你之后有一个改变，你卖出去啊，本身嗰个嘅升值潜力就系喺呢一个嘅位置嘅本身嘅价值啦。
0: 你到现场亦都系参加抽奖嘅，可以分分钟咧俾你入到嚟就可以抽到呢个 Mercedes 噶，千祈唔好错过呢个机会。我哋位置就喺 Leslie 嘅 Wellington 以北两个单位。
2: 你话 N 君好定系 R 君，亦话 U 君呢？
3: 我就话个个都好。
2: 吓，三个都要晒，唔识拣啊！
3: 嗱，喺 Governor Flexus 嘅 NX RX 汽油车价钱至底，利率低至0.4厘 ，NX 仲有1000蚊 credit 噶。
2: 咁 UX Hybrid 咧
3: ？UX Hybrid 好悭油，有现货即出车。
2: 咁我三个都要。
3: 吓、啊，三个要晒，你得唔得噶？
2: 喺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嘅 Governor Flexus 唔单止老字号，选择多，性价比高，简直乜都了得啦！
4: AM 1430张志文、小英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u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1: 好啦，如果各位上去我哋加拿大中文面台嘅品思天地嘅面书专页咧，就会睇到我哋入去示范屋睇嘅时候，你可以睇到嗰间屋嘅间隔。咁仲有系嗰个 lift 啦，嗱，嗰部升降机个个嚟亲都问噶啦，嗰部升降机系俾埋你嘅，部升降机咧就会由 basement 可以停第一层，跟住上去二楼主层，再上埋去三楼睡房，哇，几舒服正啊！
5: 哇，其实呢个设计真系非常之好啊，咁啊，而且咧系足够咧，系俾咧就系坐轮椅嘅朋友咧，可以咧就系由 basement 啦一路搭到上去，又搭翻落嚟都得嘅，冇问题噶吓。咁啊，而且空间感好够啦，咁啊，跟讲紧咧系3200尺，咁啊，净系个 basement 啊已经。是啊，真係佔地成600多尺啦，咁而且裝修好送俾大家，全部嘅家電咧都係送俾你嘅，咁所以咧你要快啲過到嚟呢度啊，咁我哋可以咧有專車咧車你過去我哋隔離呢個嘅項目嘅示範屋睇嘅話，地點喺邊度啊？
1: 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就係 between Bayview 同 Leslie 嘅。
6: 每次叫外卖送嚟嘅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7: 仲唔止啊！我屋企啲外卖盒多到可以砌万里长城。
6: 想摆脱胶具军团，一句唔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7: 出街食饭带备环保盒，又型又卫生，仲可以减数，一举两得。
6: 地球已经够嘈，唔好再用咁多胶啦！
8: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胶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9: 运动世界咁精彩，你又识得几多少？快乐方程式，
10: 识唔识睇？
11: 识唔识睇咧？除咗睇波之外，仲要睇下佢后边嗰啲嘅，都嗰啲球场背后嘅嘢都几精彩噶，真系。
12: 系啊，其实我哋有好多时候话就系即系睇下体育嗰啲即系报道啊，或者事件啊咁样。除咗睇佢表面嗰阵咧，就要睇埋佢后边嗰阵啦。咁啊，点解咁讲咧？因为咧啊，犀利啦呢一单嘢。咁啊，洛杉矶湖人队旧年六月啊，我哋先至咧就系啊报道佢啦，哇，好犀利啊，破纪录啊，破晒咧就系啊北美洲所有球队咧就系啊售卖嘅纪录啦，$100亿啊卖咗俾咧就系啊 Mark Walter， 就系由咧呢个布斯家族咧就系啊 keep 咗咧就几廿年之后咧就吓转手啦。当然呢一个咧好喺一个几大嘅消息嚟噶，咁啊因为咧始终布斯家族咧就系喺北美嘅体坛入边咧一个好出名嘅家族啦。咁而佢哋 keep 咗湖人队咁耐，湖人队又系一支咧就系喺 NBA 入边即系数一数二嘅名牌球队啦。咁旧年六月咧已经一单咁爆嘅消息啦吓，咁啊点知咧哇犀利啦 ，Mark Walter 吓呢一位生意人，咁啊 keep 咗一年啫。啱啱咧又放咗手啦，咁啊喺今日星期咧就话传出咧佢将会咧就系啊将呢个洛杉矶湖人队咧$125亿咧就系啊转让出嚟嘅，咁啊即系话咧佢 keep 住一年啫就赚25亿啦，有咩好赚得过佢啊？你话
11: 一转一手，
12: 我哋呢世唔好话呢世，再加多一世都搵唔到嘅钱，佢一年就搞掂咗啦。
11: 哇，25仙我就有，真系而家袋个银都有25仙，
12: 都可以多啲嘅，不止廿五。
11: 但系喂，其实湖人队系啱啱先买咗 Doncic 嘅啫。
12: 系啊，买咗 Doncic 啦，即系
11: 罗志咗佢过嚟啦，
12: 冇几耐啦。
11: 系咯，咁啊从呢个独行侠。

0: 手上就攞咗当时数嚟，咁谂住同呢个嘅大帝一齐拍住相，但大帝跟住又话走噶啦嘛。咁而家其实湖人队即系会唔会系因为可能某啲嘅变动，某啲嘅令至到吓、啊、有咁样嘅交易买卖都唔知噶、啊？你唔知后边啲球队个后边嗰班班主啊，啲钱啊转嚟转去，即系有啲咩用意呢？我哋真系暂时未睇得透住、
1: 啊。系啊，其实即系当大家睇见到阿 Mark Walter 咧买湖人队嘅时候咧，都有好大嘅期望啦，因为见到佢近呢几年佢拥有嘅即系洛杉矶道奇啊，嗰个成绩咁好啊，咁啊自不然咧就系期望呢位班主咧都可以将洛杉矶湖人啦，都将嗰个成就推到好似即系道奇队咁样样啦。但系佢其实喺佢眼中生意嚟嘅啫嘛，呢个最紧要就系赚到钱咪得咯。
0: 系
1: 咁，只要 keep 咗一年之后咧，哇，有人出125亿同我买。咁我梗係買啦，我只係 keep 一年就賺25亿，有乜嘢好賺得過佢啊？係咪先？咁結果咧，佢就將咧就係將呢一盤生意咧就賣咗俾咧就係兩位嘅投資者啦。咁呢兩位投資者咧，其實亦都大有來頭嘅。一個咧，佢個名咧叫 Josh Kushner 啦。咁另一個名咧叫 Bob Iger。咁頭先咧就阿欣你一睇，哇 ，Josh Kushner 咁熟嘅個名咁樣啊，咁啊，你啊介紹下佢啦，不如。
0: 咁呢個咪就係特朗普家族嘅女婿，即係嗰個姓啊。
1: 特朗普個女婿，
0: 女婿個細佬係啦 ，Kushner 咁啊，就一樣認得出 Kushner 呢個姓氏啊嘛。咁啊，我哇喺嗱，首先即係如果因為 Kushner 咧，佢嘅嗰邊嗰個家族咧，其實都唔少嘢。能够去到呢一个嘅即系家族嘅身边都系已经劲啦，咁就再加埋嗱 Bob Iger 咧呢一个就系前迪士尼嘅执行长，
1: 咁啊 CEO 啦系啦
0: CEO， 咁啊佢唔系 own 迪士尼，但至起码你都知道迪士尼都系一个好劲嘅世界嚟噶嘛，迪士尼系 own 好多嘢噶嘛，
1: 系啊系啊，
0: 咁啊嗱而家就卖咗俾呢两位，两位只不过系门面嗰两位啫，嗱后边可能仲有好多嘅，因为佢哋系一个组成嘅财团啊嘛，
1: 冇错啦，咁除咗佢两个之外，当然佢两个咧应该就系呢个财团嘅入边即系最大股份嗰两个啦，咁啊你讲得好啱啦，阿 Josh Kushner 咧，当然佢背景个家族好犀利啦，咁再啦啦楞楞咁样楞住。掹得住特朗普嘅都唔會走得，即係唔會死錯人㗎啦。咁雖然佢只係佢女婿嘅細佬啦，咁但係當然有好多個關係嘅。咁其實佢自己本身咧亦都好叻嘅。咁佢自己咧就係一個即係科技或者係叫呢啲科技界嘅一個投資家啦。咁樣
0: new money 嚟嘅，
1: 係啊，喺佢手下其實咧即係呢啲嘅投資咧就喺好多嘅大公司咧其實都有佢嘅足跡嘅，包括咗 OpenAI 啦。SpaceX 啦，呢啲咁大型嘅企業啦，咁樣嚇，咁啊科技界嘅企業啦，咁所以你可以聯想得到咧，其實 Josh Kushner 咧係即係有佢喺度咧，錢就唔係一個問題啦。
0: 佢係風險投資家嚟嘅，咁即係可以睇下嗰啲唔同嗰啲咩槓桿啊，即係而家嗰啲最新嗰啲唔同嘅即係金融嘅玩法啦，即係佢哋係玩呢啲錢嘅，
1: 係啦，
0: 大錢嚟嘅。
1: 咁另一邊咧，佢個 partner 咧 ，Bob Iger 咧就係另外一種風格啦。咁啊 ，Bob Iger 我哋知道啦，佢就係 Disney 嘅即係前 CEO 咯，可以話嚇。咁基本上咧，佢係喺佢執掌嘅期間咧，其實咧佢將迪士尼成間公司嗰個架構咧係完全改變曬嘅。以往我哋細個咧睇迪士尼咧，淨係覺得咦？animation 啦，動畫啦，係咪？迪士尼樂園啦，即係呢兩範咧係迪士尼嘅主要收入嚟㗎。咁但係自從佢做咗 CEO 之後咧，就將佢咧就係發大啦。咁譬如話收購咗好多嘅公司啦，例如 Pixar 啦、Marvel Entertainment 啦，即係呢啲咧，或都係佢喺 在任嘅時候咧，就係、是、透過迪士尼咧去將成個版圖去擴大嘅，就係、是、呢一位 CEO 啦。咁當然佢而家咧已經係即係早兩年咧佢已經卸任咗啦。咁而家咧就同阿即係 Kushner 咧就組成呢一個咁嘅投資團隊咧就收購呢個洛杉磯湖人隊。其實佢洛杉磯湖人隊咧唔係佢哋最原先嘅目標嚟嘅，佢哋最早想嘅咧就係話組咗呢個財團咧就係想喺NBA 嘅 expansion 啊。我哋知道NBA 一路講緊話要加多兩個城市噶嘛，其中一個咧就係拉斯維加斯。咁佢哋嘅目標咧其實就係想。喺拉斯維加斯咧就係搶咗呢一個嘅擁有 NBA 嘅球權啊，球隊權利啊。咁但係整下整下，咦？喂，既然我哋都未落實嗰邊，洛杉磯湖人隊又話想賣嘅話，咁不如一次過啦，即刻買件現貨，而且呢件現貨係一件好正嘅現貨，係咪？係一個NBA 嘅入邊一個貴族球隊嚇。咁所以咧，佢哋就決定啦 ，OK， 放棄咗。拉斯維加斯個計劃啦，就轉移咧，就將所有嘅資源咧就擺咗喺洛杉磯湖人隊呢一度。
0: OK， 咁啊嗱，另外咧就係、是、咁，所以呢一個嘅即係。 而家係未證實啦，或者係大傳聞啦，可以叫做啦嚇。
1: 其實都差唔多。

0: 經係連續攞咗兩屆冠軍啦。咁睇下今年咧可唔可以能夠完成嗰個三連霸啦。咁
1: 大谷長平到底而家做到50-50尾咧？我成日佢而家堅持，好似淨係佢唯一一個，唯一一個。佢最中意就係道女同埋呢個打呢個陽春炮啊嘛，係嘛？即係呢個嘅全女打咁樣啦。咁啊道奇隊有大谷長平，似乎即係佢都已經成為咗好似哇贏波勝利指標咁，好似全隊人好似靠佢咁樣。咁啊就而家道奇隊就如果以馬飛嘅講法，就而家嚟講暫時都。麻麻地，有冇增勝嘅機會咧？都有，但系不如又睇下，即系如果藍鳥隊而家係咩情況咧？到底
0: 死啊！點解扯咗去藍鳥隊？
1: 我唔知道，我即係順手問一下咋，即係
0: 藍鳥隊
1: 啦。我有陣時要一
0: 其實都扯得啱嘅，因為藍鳥隊咧，其實我哋今年都好失望啦，見到藍鳥隊咁樣嘅表現，因為太多傷兵啦。如果我哋睇翻即係舊年藍鳥隊打世界大賽嗰個陣容，同今年打嗰個陣容咧，其實有好大唔同嘅地方啦。主要就係因為我哋太多傷兵啦，咁所以好多時候咧，我哋就要即係加入一啲嘅新嘅球員落去啊。咁但係上半季嘅成績真係好強差人意嘅。咁明星賽之後，我哋所謂嘅下半季見到而家咧，咦？開始有少少曙光咯，特別係近呢一個星期啦，我哋五場入邊贏咗四場，咁而家咧整下整下咧，竟然咧我哋藍鳥隊咧又有機會打季後賽，竟然我真係諗都冇諗過季後賽呢三個字啊！今年
1: 我唔再講，我驚講得多咧，我驚八字即係踩沉佢，我唔驚。
0: 唔好啦，我哋俾啲即係
1: 信心
0: 啦。咁就因為咧而家咧，因為我哋講緊就係話嗰個 playoff 咧，除咗每一個分組入邊頭即係第一名嗰啲球隊可以出線之外啦，咁仲有其他嘅 playoff 嘅 spot 噶嘛。咁而家佢哋距離最後一個出線嗰個席位咧。差一場嘅啫
1: ，OK，
0: 一場其實好少嘅，因為而家咧仲有大約係40場左右啦，咁變咗咧佢哋仲有好大嘅機會咧，希望追翻上嚟。但係咧今個星期喺呢個週末咧，我哋會對住紐約洋基啦，嗱，琴日就贏咗嘅，
1: 係，
0: 咁嚟緊仲有今日啦，同埋聽日啦，咁然之後咧就對住坦帕灣光芒，咁坦帕灣光芒咧真係好犀利。佢真係用借渣嘅價錢咧打出燒鵝嘅味道啦，即係又用呢一句啦，咁咧。所以咧，嚟紧呢五场比赛咧，将会系多伦多蓝鸟队一个好关键嘅时刻。如果佢哋能够喺嚟紧呢五场入边能够赢到三场嘅话，我觉得咧，佢哋就真系咧话到俾大家听，我哋蓝鸟队仍然有机会出线季后赛。
2: AM 430李婷、高志威于85 Morning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3: 永远都咁讲啦 ，Your success is my success， 讲呢一啲冇错啊。今日咧 ，Trash Hill 嘅 success 咧就系我哋投资者嘅 success， 因为佢拣到嗰啲地段啦，永远即系啲升级嘅地段。如今喺 Aurora 呢个位置咧 ，Wellington 交俾嘅 Leslie 咧 ，Magna 个背住呢个全新嘅 Montreal 咧，79.9万起呢个地段咧，可以话咧暂时嚟讲咧，可以全个 Aurora 嘅里边咧留翻嚟讲呢个都系 number one 地段嚟噶啦。
4: 咁同埋今日咧见到见证到咧，即系呢一个开幕日子，点解人流咁犀利咧？就因为好多朋友都亦都碰碰运气啦。咁啊，除咗拣到你中意嘅 townhomes 咧，最紧要就系抽奖嘅机会，大家最中意啦。
3: 冇错啦，有呢一个嘅全新嘅 Mercedes SUV 啊，千祈唔可以错过呢个机会啊！3点正式抽奖，如果你真系唔知边度嚟嘅话咧，嚟到现场咧，你都系抌一张抽奖券落去入去个抽奖箱嘅里边咧，无论你系咪买屋与否咧，都有机会抽到奖嘅啊！我哋个位置同大家讲讲啊 ，Leslie 嘅 Wellington 以北两个单位咧就系 Fresh 嘅销售中心，今日系 Grand Opening， 亦都系签纸嘅日子，所以千祈唔好错过呢个机。即系第一时间咧，可以俾你买到呢一个 Montreal 嘅正屋啊！
5: AM 1430张志文小英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u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6: 买嘢最紧要乜嘢啊？又平又靓，平我讲紧咧系全城置底嘅 Sunny Community 嘅 Auden Grand Town 嘅 Rosaline Collection 啦，咁啊300几蚊嘅尺价，即系靓啊！今次咧直情送埋呢个嘅 lift 俾你嘅，你话系咪有平靓先？
7: 所以为咧呢个靓啊，唔单止普通咁简单，我哋叫与众不同嘅靓。其实如果你入到去咧个示范屋嗰度咧，一楼你已经可以选择我要唔要多间房啦。佢本身咧已经有房，又有厕所，已经有个厅噶啦。跟住你上去二楼，你就会睇埋个开扬嘅感觉，系靓到不得了。个饭厅作埋个大厅，出埋露台。三楼啲房又系好大好见使。今日我其实上次嚟都未有嘅呢个优惠，今日仲话喺 basement， 我同你整多部 lift。
6: 系啦，
7: 等你可以直上三楼，哇，真系正到啊！
6: 咁你过到嚟呢度咧，我哋有专车咧，就系车你过去呢个项目嘅即系示范屋睇嘅。唔好再等啦，咁啊，快啲过嚟你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8: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2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0: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黎伟杰报道新闻。安省特别调查组 SIU 表示，已经接手调查一宗涉及省警共造成八个人受伤的车祸，事发于昨日下午三点几，位于奥沙华以北的 Carruthers Lakes 一部省警 OPP 警车在35号公路近 Somerville 3号支路的南行线与两部汽车相撞，分别是一架同样南行的本田 SUV 以及一架北行的大型 SUV 汽车。特别调查组表示，警车内一名省警受伤，而本田 SUV 的23岁女司机亦受伤送院，其余的6名伤者就来自大型 SUV， 包括82岁男司机、两名70多岁的女长者、一对40几岁的男女以及一名未成年人士。当局未有交代各人的伤势情况。特别调查组 SIU 专责调查涉及省内警队行动中有平民重伤或者死亡或者声称遭到性侵犯的事件。卑诗省的保育官员表示，皇家骑警日前射杀的一只黑熊经重新调查及 DNA 分析之后，确认正是早前袭击一名三岁女童的黑熊。事件发生于8月9号，女童在枫树岭家中的后院遭黑熊袭击，家长及时介入将黑熊驱走，女童由直升机送往卑诗儿童医院，伤势不危及性命。警方说，袭击之后大约40分钟内多次在附近发现一头黑熊，认为是同一只涉事的黑熊，为了防止再次伤人而将其射杀。保育官员最初表示，根据当时掌握的资料判断被杀的黑熊并非涉事的动物，因此曾经公开表示误杀了另一只熊。不过经过进一步的调查重新审视证据之后，当局确认先前判断有误，并且就造成的混乱致歉。官员强调，事件中并没有其他不相关的黑熊被射杀，调查现已结束，并表示会继续关注女童及其家人的康复状况。联合国宣布向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追加超过$3,000,000的拨款，协助当地应对伊波拉疫情。刚果五月中爆发新一轮伊波拉疫情以来，共有4700几宗的确诊个案，当中超过2200人死亡。联合国形容当地的伊波拉疫情是有纪录以来蔓延得最快的一次，大约每30分钟就有一个人丧生。联合国增拨资金之外，亦会向当地增派20名的工作人员，强调要在病毒传播进一步失控之前加快行动，并加强密切接触者的追踪，而部署更多资深管理人员则有助扩大援助规模，并且提升合作。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以及部分内阁成员及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发言人说，日方有关行径严重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及战后国际秩序，中方表示强烈愤慨，严厉谴责，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发言人批评日方有关行径公然站在历史正义及人类良知的对立面，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认真吸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发展承诺。另外，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回应有关提问时表示，日本政客有关行径公然亵渎历史正义，严重伤害亚太受害国人民感情，本质上是掩盖否定侵略罪责，挑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与战后国际秩序。中方要求日方切实吸取历史教训，停止倒行逆施，若日方一意孤行，推进新型军国主义，成为危害地区和平的祸根乱源，必将再次受到正义审判及历史清算。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
1: 发展商 Cheshire Hill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Aurora 尊贵地段推出全新 Monterra 豪华镇屋现已开幕，
2: 位置靓，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售价由79,900起，
1: 几分钟到404高川站，配套完善，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2: 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嚟 Aurora 85 Monterra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3: 你就好啦，有楼有事业，而家仲有三个 X。
4: 多谢，其实有三个 X 嘅，你都可以噶。
3: 三个 X 我都可以。
4: 可以，而家 Lexus Richmond Hill 嘅三个 X 大卖，即系 NX、RX、TX 型号，价钱折抵唔再讲，利率仲低至0.4嚟噶。
3: 点止啊 ？NX 仲有1,000蚊 bonus 咧。
4: 港到示范车咧，超过20部任拣，指定型号仲减超过10,000蚊。
3: 想拥有三个 X， 今日就要嚟喺欣街19+2北嘅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5: AM1430张志文、小英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u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6: 咁啊，今次咧同大家介绍咧就系 Sunny Communities 佢哋嘅 Auden Grand Town 嘅 Rosaline Collection 啦。咁啊，特别之处咧就系在于佢咧采用咗一个系半独立屋嘅设计，咁啊有三面窗啦，咁啊采光度系非常之高嘅，咁啊而且咧个尺数好大，计埋 basement 3,200尺，尺价都只不过系300几蚊嘅啫。
7: 系个设计系好 thoughtful 嘅，因为嗰啲光喺边度入嚟咧，就喺窗嗰度入嚟。你要发觉，你无论去到呢间屋嘅边一层、边一个位咧，佢都有个窗。可以俾到你有光線入嚟，所以你有好開揚嘅感覺。我點樣講到天花龍鳳呢？都唔及你親自過到嚟，我哋用專車車你過去對面馬路個 model home， 你行入去嗰一刻，你就感受到頭先我哋所講嘅嘢。
6: 最特別咧，今次係全城獨家咧送呢個嘅電梯俾你啊！咁啊，而且呢部電梯咧由 basement 可以搭到上去3樓嘅，咁啊唔係話淨係邊一層，係全層都有嘅。咁啊過到嚟呢度咧，有更多嘅專人咧同你慢慢講解。另外展銷中心啊，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8: Hello， 我哋 Out of 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9: 同 May，
10: 你哋系咪有独家销售盛会啊？
9: 系啊，我哋嘅盛会现正隆重举行，
8: 利率由 0% 至高达7,000蚊回扣，最畅销型号仲可以低至1%利率折扣及更多，
9: 优惠多到讲唔晒。
8: 我哋嘅独家专上优惠盛会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Out of 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二通嘅 Out of Town Markham 出车啦！
11: 我系 Out of 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自带嘅华人营业团队 ，Out of Town 系你嘅首选。
3: AM430李婷、高志威于85 Marina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7: 继续我哋嘅直播，人流都系继续咧系不断咧系涌现喺呢一个销售中心。咁当然咧，到外边有大量嘅停车位，同埋仲有好多嘅即系食物啦、饮品咧招待大家。最紧要系开幕日期咧，大家开心见证 Aurora 呢个新嘅地段就系 Monterra 嘅推出啦。
12: 最紧要咧，上一次咧，如果你嚟到嘅时候咧，发觉啲车位好少啊，但系今日咧系扩充晒所有嘅车位，所以嚟到咧系招呼到好多人噶。再加埋今日系 Grand Opening Day 啦，呢个79,900起嘅单位咧，唔系单位啊，呢个 Town Home 咧。你可以有機會咧，第一時間選擇得到啊！今日係正式簽署嘅日子，所以點咧？人來人往啊，為咗大家都自己心水單位啦。
7: 仲有參加抽獎嘅機會，你話我今日先聽到直播，今日嚟會唔會太遲？唔會啊，因為3點鐘咧將會進行呢個大型嘅抽獎。過去咧已經有好多買家咧就可能有登記咗，咁亦都恭喜曬佢哋買到佢哋中意嘅 Town Homes， 包括咗 Avila 啦、Alia 啦，而家仲有一個新嘅就係 Monterra 啦。
12: 請各位朋友今日入到嚟咧，都參加抽獎，千祈唔好錯過呢個機會啦！我呢個位置就是喺呢个 Leslie 嘅 Wellington 咧，200单位就 Trash Hill 嘅销售中心。
13: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这个比赛不单止比试歌唱实力，更展现出8位参赛者的丰富想象力及多才多艺的一面。在舞台上爆发的，除了音乐火花，还发掘到他们的无限潜能。记得留意收睇8月16号星期日晚10:15在新时代电视一台播出新一代歌唱接班人的精彩过程，敬请期待。

0: 识玩识食识叹，打开快乐之门，快乐方程式，识唔识叹？
1: 识唔识叹啊？我哋要有牙力先有识得叹噶嘛？
2: 系咯。
1: 诶，介绍翻，我系邓欣，邓佩欣。
2: 大家好，我系马飞啊，梅智辉。
3: 我系瑶瑶啊，我都喺度啊。哇，你讲起牙力啊，真系牙咧，其实好敏感嘅一个器官嚟嘅。
1: 系，
3: 因为咧唔觉意，你唔系话蛀牙，唔系成无端都会牙痛啊。你知唔知呢种呢种苦咧，系比大病咧？更加無奈嗰種，成日都痛下痛下嘅，點解成日都痛下痛下嘅？哎呀，
1: 係啦、敏感牙齒咧，係真係我以前都從來唔 care 一樣嘢啦，直至到洗牙嘅時候咧，佢對我話：，佢即係佢唔係蛀牙喎，係即係嗰個位特別係敏感脆弱。
3: 係啦。就係咁咯，
1: 跟住成日每次就係我知道，因為佢洗牙嘅時候嗰啲嘅牙唔係嗰啲嘅水啦，嗰啲水啦，好 focus 好集中個水柱嘛，其實就係
3: 一噴落去係嘛，
1: 哎呀呀呀呀，即係就嚟多啦，就嚟多啦，就嚟多啦，跟住頂住頂住頂住頂住，連個洗牙師都知道我邊個位敏感。
2: 你知唔知我試過一次咧，細個啊睇牙醫咧，瞓咗上張嗰張牀度噶啦，
1: 冇錯
2: 嚇。咁咧當牙醫咧一拍着嗰句哔哔哔咁样去整嗰样嘢之后咧，跟住我即刻逃离现场。
1: 哇！
2: 我走咗翻屋企啊，
1: 惊到
2: 真系啊！跟住结果咧，嗰个 appointment 就取消咗啦。
1: 哎、
2: 即系好细个嘅时候啊，讲紧
1: 惊到，但系而家 OK 啦。但系洗牙系必要噶，以前唔知道啊，从来屋企人冇介绍过系洗牙咁重要咁样，但系唔系，原来洗牙真系好重要噶。咁、但系除咗洗牙之外咧，就有啲坊间咧吓，有啲产品咧或者可以帮到手啊，
3: 唉，你讲紧敏感牙膏啊嘛，
1: 系、啊系啊，
3: 呢、這个咧其实咧，即系我都好无奈，我都要用，
1: 终于都要用。
3: O K， 终于都要用啦。咁咪，但系你即系都要睇啦，因为有唔同嘅牌子啦，有唔同嘅一啲敏感嘅牙膏啦，原来都有唔同嘅用法噶、哦。咁跟住我就睇咗篇报道咧，都讲下啦。咁啊，同大家分享下，唔知道大家有冇敏感牙齿嘅问题？咁、敏感牙齿就好简单啫，个原理就系话。你个牙冠嗰啲珐琅质啊，或者啲牙根表面啊，或者啲牙骨质啊，咁有啲损耗，有啲有一层嘢冇咗，冇咗层珐琅质，咁就冇咗保护层，咁跟住咧嗰个象牙质嘅内层，啊，象牙质就会外露啦。咁而象牙质有啲咩？象牙质咧就有啲好微细嘅管道嚟嘅。咁当你食啲冻嘢啊，都食啲刺激嘅嘢啊嘅时候咧，佢咧。就会触动到嗰个管道嘅神经线个末梢，咁于是你就感觉到会痛啦，就系呢下揦下揦下，哎呀，咁样就系即系你知咗原理先，
1: 冇错，
3: 系啦，咁你明白咗原理咯，咁跟住咧你就去解决佢啦。咁原来坊间咧佢有两种啊，主要系两种嘅呢个抗敏牙膏嘅原理。咁第一种咧就系叫钝化神经。咁即係點樣呢？即係話你用一啲嘢去令到個神經線呢係唔好個敏感鈍化嘛，係令到佢唔好個敏感。咁另外一種方法呢就係話點解係堵塞呢個係咪堵塞呢叫做、
1: 啊、
3: 即係塞咗嗰啲管道啊，塞咗啲管道搵啲嘢封咗佢。不如講個比喻好似打棒球咁嗱，鈍化神經呢即係話你將會俾個波打到，你就食定止痛藥先，係啦，淡化咗呢種你會受到個刺激嗰個衝擊嗰個痛 ，OK。而堵塞嗰只咧，你就戴咗個頭盔，去頂住
1: ，OK。
3: 我盡量就係唔好俾佢受到。自己揾嘢擋住嘅，
2: 喂呢、這個比喻好
3: 清楚啦，清楚啦，係嘛？
2: 呢兩個比喻都係同阿瑤瑤打棒球就需要，我覺得。
3: 哦，我唔係，我係睇棒球啫，我邊度打到啊？係咪先？即係簡單啲容易明噶嘛，係咪容易明噶嘛？係咪？咁好啦，咁要點用法咧？你鈍化神經嗰只咧，你就要長期用嘅。咁樣咧就一路都係。加强嗰个钝化个感觉，一路持续住，大约用一个月到咧，你就会有效噶啦。OK， 咁如果堵塞型嗰只咧，堵塞嗰只我真系试过，牙医教我用嘅，佢就话嗱，你攞呢啲牙膏咧，你刷咗牙先，刷咗牙之后咧，你就将呢啲牙膏咧搽落啲牙面，你可以捽住佢，按摩佢，或者我有带啲牙套嗰啲嘢咧，即系箍牙嗰啲啊，
1: 嗯，

0: 咁我就可以入落去之后咧，就噏住佢。
1: 哦，焗油咁样啦。
0: 焗佢，系啊，焗油咁焗嗰段时间，咁样咧，等嗰啲管道咧就俾嗰啲牙膏
2: 封住咗，
0: 封住咗系啦，然后先再晾翻口。咁样咧，呢、這个咧都系一个方法嚟嘅。咁基本上咧，我就两种牙膏咧，我都试过嘅，其实都得。不过如果你快咧，就梗系搽上去嗰啲最快啦，最容易有效啦，系咪先？咁、如果你话啊、哦，我唔中意搽上，我唔想捽啦，我想用钝化嗰只，咁你持续用咧一段时间咧，其实大约一个月到咧就会有效啦。不过你要继续持续用喎，唔会哎呀有效唔用，唔系嘅，系持续用嘅真系要。
1: 哎，好翻啦，而家我 feel 唔到敏感啦，咁啊又食翻啲嘅酸嘢先。因为咧就其实我哋平时好多日常嘅饮食咧都会影响到我哋嘅牙齿嘅防护膜啦，咁样尤其咧即系我谂我哋三个都中意饮啲汽水啦，系嘛？
2: 嗯，
1: 系啦，汽水
2: 冻嘢啦，或者
1: 冻嘢汽水可乐啦咁样，因为咧我就。有陣時我見到啦，比較愛靚嘅女士咧，佢中意用飲桶用飲桶飲嘅，
2: 應該嘅其實
1: 我唔知道就係咪應唔應該，
2: 唔好傷害啲牙齒啊嘛。
1: 嗱，呢、這個就係問題啦，因為咧佢話即係曾經係牙醫同我講過啦，就話如果用飲桶咧，其實可能飲桶你入嗰個位咧係要擺入啲，因為如果你就咁飲啊，咁其實咧嗰啲高酸度嘅嘢，即係可樂啦，例如就會係影響到你牙嘅後面啊，即係唔係面嗰陣啊，後面嗰個都係浸住攞住，咁跟住話啊，你牙齒點解越嚟越薄嘅？就係因為可能成日飲得多可樂，而家係後面嗰度咧長。如果你用飲桶飲嘅話，即係應該要飲入啲，即係直入喉咙就最好啦，就千祈尽量减低啲嗰啲高
2: 味，饮
0: 唔到
2: 个
0: 味咯。
1: 系啦，呢个就系问题啦。啊，即系你又想保护牙齿，但系你又想饮可乐，咁点算咧？咁样又唔可以攞下攞下，哎呀，真系难。
2: 戴套
0: 啦，但系冇办法噶啦。
1: 点样喺边度？
2: 戴牙套，戴个牙套先饮。
0: 戴咗个牙套之后，又噏翻住啲酸性喺啲牙度喎，其实唔好。
2: 因
0: 为传
2: 统嚟讲，戴套都系比较安全啲嘅。
1: 系啱嘅，啱嘅。
0: 系咁谂嘅，系咁谂嘅，即系头盔咁样啊嘛。不过即系大家都注意一下啦。其实咧，即系牙齿敏感嘅原因咧，都有几个嘅。第一，头先你讲啦，食咗啲啊，或者系饮嗰啲酸性嘅饮品啦，咁令到啲嗰个象牙质就外露咗啦。咁除此之外，仲有牙周病啦，牙龈萎缩啦。咁或者太大力刷牙啦，或者有啲你根本都唔知道自己原来有呢个习惯，就是磨牙。
1: 嗯 ，OK， 咁我哋就牙
0: 都会有机会引起嘅，
1: 牙齿要保持健康啊，因为好健康嘅。我哋暂时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继续。
3: AM 1430张志文、小英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u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4: 如果你上去我哋嘅粉丝天地咧，你会睇到咧，今日哇好犀利啊！嗰啲字咧系好多嘅，因为实在太多嘢送啦。譬如话咧，送俾你嘅有呢、豪华装修嘅地下 basement 啦，价值50,000噶啦，送埋你中央嘅冷暖气啦，厨房嘅电器啦，仲有嗰部电梯啦，额外嘅睡房啦。如果你想要多一个睡房嘅话啦，呢啲嘢。全部都是送俾你嘅，咁仲有喎，我覺得佢嗰個家嗰、那個社區安全嗰個保安咧，係值得一提，我好喜歡呢樣嘢。
5: 係啊，咁你講起送嘅，同埋講起社區咧，咁啊呢度送一個好靚嘅 Richmond Hill 嘅環境俾你，咁啊嗰個校網又非常之好啦，再加上你去啲買嘢更加係方便啦，無論係中超市咁啊各樣都有嘅，咁啊去404咧更加係好快，幾分鐘就已經去到404嘅啦噃。
4: 冇錯㗎，住喺呢度咧特別有安全感，因為個社區保安巡邏服務咧係每一晚嘅10:00至到6:00嘅，所以你话呢度几安居乐业咧？快啲上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我哋系 Rosaline。
6: 就快开学啦，架车都唔知道可唔可靠。
7: 要可靠就要揾 Hyundai of Aurora 啦。
6: 诶，大公司而家嚟 Hyundai of Aurora 买新车全货，仲送50寸大电视，再俾149蚊，即系落到4条雪胎包埋安装噶。
7: 利率仲低至零，头90日仲唔使俾钱住，
6: 仲有高达7500蚊大优惠。
7: 真系 Hyundai Upgrade Your Ride Sales Event。
6: 咁抵就咪执输啦，今日就要去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鑫街以东嘅 Hyundai of Aurora 啦。
7: AM1430李婷、高志威于85 Morner Park Gate a Vi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4: 今个周末咧，你话咧以速度嚟计咧，呢、這个销售嘅速度咧就真系可以话 Montara 咧可以真系取胜啦。因为今日正式开幕，亦都代表今日你正式签约啦。所以好多朋友咧已经系戴晒帽啊，系 Montara 嘅帽咧，恭喜晒所有买家。
8: 冇错。

0: 速度咧系代表咗一切吓，今日嚟到快啲买，咁啊直情系快过 Indy 添啊，今日因为嚟到嘅朋友咧就要赶快买到呢个 Montero 嘅最新嘅 Town Home 啦，79.9万起啦，咁但系呢个讲咗好多个礼拜啦，但系今日正式签住，所以如果你仲未决定咧，快啲嚟到现场咧，同人争都冇乜所谓啦。当然3点钟就要嚟到咧，就要正式抽奖啦。呢一架嘅 Mercedes 咧，可能分分钟就系属于你啊，未必一定系买家嘅，所有入嚟睇屋嘅人都有份参加嘅。
1: 系啊，咁啊每个礼拜见到人流咧都系不断嘅，咁啊就代表咗咧大家都对于呢个项目咧系好有好奇心，甚至知道究竟 Aura 系咪一个适合居住嘅社区。今日你嚟到可以揸车周围兜下，我哋总共有两个位置嘅，包括咗咧就系一个销售中心嘅位置咧，就系喺呢一个 Leslie 及 Wellington 以北两个单位，咁正正望睇。Tara 的位置就在 Leslie 及 Wellington 的西南角，快点来啦。
2: 间屋冬天太冷，夏天又太热，冷暖气费飙升，可能系间屋阁楼保温棉老化或者太薄。
3: 清风度假专业升级，出入式保温棉，冬天防寒，夏天隔热，按省能源补贴，最高可领2800至3100元。
2: 但补贴额随时 run out， 想悭得更多，即联络清风度假做保温棉检查，647-505-2488。
3: 清风度假服务度假，揾 Elvin 647-505-2488。
2: 每个品牌背后都有一个故事，快乐方程式，
4: 识唔识货？
5: 讲完刷牙，梗系要希望咧嗰个口气出嚟咧就系清新宜人啦，咁样啊，估唔到咧就系今日我哋介绍嘅呢个品牌咧，其实都系真系好顺理成章嘅，因为咧就系讲紧呢个薄荷糖啦。
6: 啊，真系啊，咁夹嘅
5: ，yes，
6: 特登噶，
5: 唉，我哋真系加三个真系非常之有默契啊嘛，因为
7: 唔系咁讲呢个薄荷糖咧，大家唔知知唔知原本系薄荷糖咧？因为我哋见到嘅时候咧，已经变咗果汁糖噶啦噃。
5: 但系我嗰细个食咧，觉得话哇粉到咩咁样，点解系糖嚟嘅？我觉得唔好食噶。
6: 边个品牌啊？咁多品牌。
5: 嗱呢一粒嘢咧，就系得三个英文字母嘅啫，就系 PEZ 咁啦，就呢只叫做皮礼士糖啊嘛，
6: 我唔知原来系从薄荷糖即系出身嘅，
5: 系咪？我都唔知道，因为好似阿瑶瑶讲，我一食已经系果汁糖噶啦嘛，唔同颜色噶嘛。
7: 系啊，我哋食嘅时候系啦，系可能粉红色啊、白色啊啲果汁糖嚟噶嘛。
5: 冇错。
7: 咁但系原生呢一只糖咧，本来咧就系薄荷糖嚟嘅，而且有特别功效嘅，你估系咩？
5: 薄荷糖，我细细个系咪应该都系呢啲除口气嗰啲薄荷糖咧？我估，
7: 差唔多啦。
6: 薄荷糖仲有咩功效？即系除咗除口气之外，我谂唔到有啲咩功效。
5: 系咪摆喺啲衣柜度嗰啲？唔系嗰啲系嘛？
6: 嗰啲
7: 唔系，
6: 即系好远大佬，臭远。
7: 唔系嗱，咁样讲啦，应该咧，佢原本薄荷糖咧都真系俾大家可能系除下口气啊，或者系提神啊咁样嘅作用嘅。咁但系咧，呢一个糖系后来嘅发展咧，就变咗一种戒烟糖啊。呢个系好特别，估唔到噶。因为最初咧，佢喺1927年已经有呢种糖噶啦，薄荷味嘅。咁但系咧，喺呢个世界大战啊，一战同埋二战嘅时候咧，佢就好多军人咧就俾一样嘢荼毒咗，就系俾香烟荼毒咗。因为当其时咧，就可以话食香烟咧就可以系一个口粮嚟嘅，等啲士兵咧就可以放松一下心情啊，减下压啦咁样嘅。咁但系咧，好衰唔衰喎？咁有型啊，嗱，食得打完晒仗之后，发觉哇，好多欧洲人，好多人都食烟，差唔多成60% 嘅人都食烟。开头就话好有型啫，但系日日系咁食烟，你屋企人好难受噶嘛，系咪先？咁佢就觉得好臭，就于是咧就即系倡议呢个就系要大家要戒烟啊，戒烟啊咁样。咁于是咧呢、這个薄荷糖咧就顺理成章咧成为一个戒烟嘅糖。咁好得意嘅，佢咧做直情咧又系有特登去点样研究，去点样去可以将呢件事咧就可以达到目的嘅。你記唔記得薄荷糖呢？我哋咪有一個公仔一條嘢咁嘅，然後手指甲手指公按一按，佢就彈一粒糖出嚟嘅。
6: 係係啊，其實呢個品牌最深印象咪就係呢樣嘢咯。
5: 係咯，就係、
6: 是、
5: 個
6: 咪就係咯，即係揸住個公仔頭咁樣，你 flip 一 flip 佢，咁佢多粒糖就會彈出嚟。
5: 裏面粒糖原來唔重要，其實出面嗰、那個嗰嚿嘢先係最。
6: 你買佢就係因為嗰個公仔啫嘛，係咪啊？
7: 冇錯啦。咁其實咧，呢成個設計咧就係、是、一個機械工程師咧。就設計出嚟嘅，哇！使唔使啊？搞到機械工程師糖啫喎，玩具嘅啫喎。咁原來咧，呢一個咧叫做分糖器，呢個咧就 个。

0: 分糖就是每次撳一次就褪一粒出嚟嘅，呢個分糖器呢就是用了一些概念的，那個概念很好的，就是話第一你就分糖，每一撳一下呢就攞粒糖，你就可以食落口啦，就頂咗個煙癮啦 ,ok? 另外呢成個呢一個玩具，所謂玩具呢、這個分糖器呢其實是有一個靈魂喺度嘅，就是話呢一撳嘅時候呢就好似塔火機嗰時一個 Stipple,呢、這個火機嘅品牌，就每一撳嘅時候咧，就好似攤呢個火機嗰一下咁樣。咁你攤咗之後又攞啲嘢食喎，等咗落口喎，咁即係個口又過到癮啦。心靈上喺呢個動作攤火機嘅動作上面咧，亦都係過到一個舒緩咗個動作嘅心癮嘅。咁所以成件事根本有呢一個設計咧，都係工程師去為咗俾大家戒煙。而去做嘅，
1: 哇！
0: 你话系咪真系好特别？
1: 好犀利，同埋咧，因为我哋而家见到嘅呢一只糖咧，就话好多卡通公仔头啊咁样啦，有好多唔同嘅设计咁样啦。原来一开始系冇嘅，即系呢一个就真系纯粹系俾戒烟用啦。原来喺1957年咧，先至加入呢个立体人物头。咁、而 Halloween Witch 咧就系成为最早呢个传统角色嘅公仔头之一。咁跟住咧，去到1958年就加入咗 Popeye 呢个水手，就成为咗授权角色。去到今时今日咧，就真系好多好多好多唔同嘅公仔啦。但系讲下咧，其实呢个品牌咧，去到出年咧就是一个嘅大嘅里程碑，因为100年啦。
2: 哇，咁样
1: 系啊，估唔到咧，一路遗忘都原来唔知道啊，真系转个头
2: 都有嘅。我哋都食咗半个世纪啦，
1: 有啊。
2: 咁啊，
0: 我哋系玩咗半个世纪啦。讲、真，食就真系麻麻地好食噶啦。
1: 系，
0: 即系就算佢最初喺50年代咧由歐洲咧去美國嘅時候，喺美國都唔太受歡迎噶，大家都話喺薄荷糖咁樣嘅味道，所以佢先轉咗做果汁糖啫嘛，然後就再加埋一啲 marketing 嘅嘢，即係同迪士尼啊、華納合作啊，咁樣就整啲公仔頭，咁令到成件事咧，唔同啦，入咗細路仔嘅市場啦，咁啊成件事咧就紅起上嚟咯。
2: 都係啊，細個最見得最多咪嗰啲迪士尼嗰啲角色咯，
1: 係
0: 啊，
1: 係
0: 啊，
2: 米奇老鼠啊嗰啲咁嘅嘢，
1: 我記得佢仲有係啊，仲有 Looney Tunes 啊嗰啲咩 BB 鳥啊嗰啲 friend
2: 咁。咁啊，而家就我最近一次見到就係聯成一啲嘅隊伍啊，譬如話 Maple Leaf 啊咁樣，咁啊用佢哋嘅 logo 就係用個頭啊，咁變咗你就可以又即係嚇揾嗰啲球迷去買呢一啲咁樣嘅產品咁樣
1: 咯。係啊，其實而家變成咗一種收藏品咯，即係由一開始嘅呢個薄荷糖變成而家收藏品啦。因為咧佢而家係想進入呢個流行文化圈啊。嗱頭先啊瑤瑤亦都有提到啦，同一啲唔同嘅卡通聯成咁樣啦。嚟緊咧可能仲會有呢一個嘅 K-pop Demon Hunters。系啦，嚟紧可能有呢个10月，好啦，睇翻官方网站咧就话10月推出，咁啊亦都做过即系啲 Mario 啊、Hello Kitty 啊咁样啦。而家咧佢哋点样将即系叫做带翻嚟俾新一代嘅年轻人啊、小朋友认识咧，就系即系联成好多嘅公仔啦、Minecraft 啊、Toy Story 啊、Minions 啊、Mario 啊咁样，都有个限定版咁样咯，好犀利啊！嗱咁样，
0: 不过出年100周年。都真係要搞啲嘢㗎啦，
1: 係咯，
0: 火紅佢嘛，
1: 要啊！嗱咁樣，我哋咧就稍後翻嚟咧，將會進入呢個玩遊戲嘅環節啦。如果有聽眾咧想打電話入嚟一齊去參與呢個估嘢嘅環節嘅話咧，咁啊歡迎你打電話嚟90588891430嘅。
3: AM 1430，张志文、小英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u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4: 好多好可爱嘅细路仔啊！啲爸爸妈妈带埋啲细路仔嚟睇，因为入面咧真系好靓。我包保个小朋友咧入到去咧会笑着走啊，好开心。同埋真系嘅，唔分年龄层，有呢个细路仔由细个一路住到呢个细路仔老，呢间屋都啱佢住，因为入面有个无敌电梯。
5: 冇错，咁啊电梯小朋友中意搭上搭落啦，
4: 升降机啊呢、
5: 這个。对于即系可能家长啊，又或者系长者嚟讲就。真係實際係幫到嘅，因為你唔使啦行上行落啦。咁啊好多即係長者退休之後咧，就會選擇咧可能住 condo。咁但係咧而家咧喺呢個嘅 Auden Grand Towns 佢哋嘅 Rosen Collection 咧，就係、是、送埋呢部嘅 lift 俾你嘅。咁啊由 basement 啦，我一路上到咧係睡房嗰層嘅噃，咁啊非常之方便啦。
4: 而且咧絕對唔細㗎，佢呢個升降機咧可以擺到一個輪椅㗎，所以係好 thoughtful 嘅。你嚟睇啊，我哋有專人帶你去睇呢個示範單位嘅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6: Rich， 你就好啦，有楼有事业，而家仲有三个 X。
7: 多谢，其实有三个 X 嘅，你都可以噶。
6: 三个 X 我都可以。
7: 可以，而家 Lexus Richmond Hill 嘅三个 X 大卖，即系 NX。

0: 年资抵唔再讲，利率仲低至 0.4 嚟噶。
1: 点止啊 ？NX 仲有1000蚊 bonus 咧。
0: 港岛示范车咧，超过20部任拣，指定型号仲减超过10000蚊。
1: 想拥有3个 X， 今日就要嚟喺欣街19+2北嘅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2: Aurora 全新尊贵豪宅社区隆重开幕 ，Monterra 由 Treasure Hill 精心打造，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售价仅由799,900起，设有双车房，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更可享最多4个车位。开幕期间限时专享多重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3: 我是邓欣，
4: 我是马飞，
5: 我是瑶瑶，
3: 快乐方程式，
6: 识唔识玩？
3: 嘿、hey, 玩游戏咯，今个星期呢就係瑶瑶出题嘅。
4: 係啊，我哋好犀利，爆晒啦啲线已经，唔好再打嚟啦。
7: 咁紧要
4: 係
7: 啊，呢、這个好浅嘅咋，放心啦，大家好容易嚟估到㗎啦。
4: 好哇，唔係呀嘛，咁样喂点啊，唔够礼物返我哋抽份礼物
3: 咗。听众得到囉。係呀、
4: 啊、
3: 大家都知㗎啦。
7: 如果多人
3: 嗰
7: 度抽啦，
3: 係啦，老朋友。
7: 好啦，嚟啦。
3: 嚟嚟
7: 我觉得你好快估到㗎呢、這个。係啦，呢个呢第一个提示。就是细细个 BB 的时候咧，已经开始用噶啦呢个物件 ，OK，
4: 跟住
7: ，OK， 到而家咧，你都系每日都会用嘅，
4: 肯定唔系奶嘴，
7: 系咪奶嘴啊？OK， 第三个提示咧，就系、是、究竟点样选择系好个人化嘅，人人都会用噶啦，只不过咧佢真系太多选择，就系冇话边一样系最好特别好，而系。你好個人化，你喜歡邊樣就用邊樣，係啦。
3: 頭先你講第一個 tips 就係 BB 開始用啦。
4: BB 定細細個？
7: 係啊，
3: 細細個。
7: 細細個 BB 嘅時候都開始用噶啦。
3: 開始用啦。第二個提示係咩話？順住，
7: 每日都用，到而家都係每日都會用嘅。
3: 咁而第三個咧就係個人化嘅，即、就、係、是、中
7: 好個人化，即係冇絕對係好定唔好，或者你啱用我唔啱用，我啱用你又唔啱用嘅，好個人化嘅呢樣嘢。
3: 哦，其實頭先奶嘴都啱㗎，有而家有用電子奶嘴都係㗎。
4: 但你咁大個，你啜奶嘴咩？
3: 電子奶嘴啊嘛，即係手上面呢一塊咪電子奶嘴咯。
4: 係咩？呢個叫電子奶嘴啊？原來
3: 你唔知道嗎？
4: 我唔知道啊，我唔知道手機叫電子奶嘴
7: 喎。啦，手機
4: 係啊，
7: 不過咁講啫。
4: 咁你太抽象啦，咁又
7: 好少有會用嘅。
4: 好啦，咁我哋問問題啦。
3: 哦，
4: 咁我想問阿瑤瑤啦，係咪可以喺超級市場買到嘅？
7: 超市啊，有可能，但基本上唔係。
4: 哦、基本上唔系添啊！我初头以为洗头水啊、冲凉液啊嗰啲、欸，
3: 超市基本上买唔到啊！咁样，
7: 基本上
4: 佢系固体定液体噶？
7: 固体实物系啦，固体基本上超市买唔到。如果特别有一次半次有啲 promotion 有得买咧，就唔奇。不过就唔系主要超市买到。
4: 哦，
7: 嗯，
4: 咁系咪要喺一啲特定嘅地方先买到嘅？
7: 有特定嘅地方可以買到，但係有一啲叫做又唔一定叫特定嘅，喺啲百貨公司會買到啦。咁、
4: 哦、
7: 樣講，
4: 哦，有一個好重要嘅問題
7: 啦。
4: 如果我 BB 用嗰樣嘢，我拿翻嚟今日用，係咪
3: 仲用唔用到？
4: 係啦，用唔用到嘅咧，就是、或者個效果係咪一樣嘅咧？
7: 你
4: 问多次，即系譬如我 B B 用过呢样嘢，咁我将我 B B 嗰嚿嘢今时今日又攞嚟用，即系的举噶啦，系譬如个奶嘴咁样样，我 B B 啜嗰奶嘴，我而家都可以攞嚟啜噶嘛，只不过我唔会啜咁多啫吓，即系可唔可以咁样用啊？嗰样嘢
7: 可以，但系你基本上就唔会再喜欢用噶啦。
3: 哦，系喜唔喜欢嘅问题，而唔系
4: 唔用得嘅问题。
3: 系啦，为与不为嘅问题。O K，
7: 系啦，系啦，
3: 能而不能，
4: 即
3: 系
4: 个重点就系、
3: okay.。喜唔喜欢
4: ？B B 用嘅有几多嘢咧？其实
3: B B 用嘅
4: 嘢好少，
3: 有奶嘴啦，口水
7: 你哋估唔到，
3: 梗系口水肩啦，B B 鞋啦
4: ，B B 车啦
3: ，B B 车
4: ，B B 车唔会噶嘛？我而家点会用？
3: 佢话系喜唔喜欢、啊？
4: 唔系咁，你细个 B B 车，你大个你自己唔会攞嚟用噶嘛？
3: 我都会攞嚟推下嘅。睇下点用嘅啫，
7: 推翻你个仔咁啊！
3: 睇下点用嘅啫，咁样。我想问呢样嘢系揸起手啊，定系着上身咁样嘅咧？
7: 呢样嘢系放喺度用嘅。
3: 放喺度用啊？
4: 系啊，
3: 放喺度用、
7: 啊。好易噶咯。

0: 好嘢喎。
1: 喂，我哋咁多朋友打入嚟，边问下佢哋啦，好嘛？
0: 听众先，
1: 好
0: 啊，好
1: 啊，不如听下听众电话先。
0: 第一位朋友系阿怡啊
1: ，Hello 阿怡，
0: 系
2: 阿怡
1: ，Hello
3: 阿怡，喂，你好，
0: 你好啊，
2: 你好啊，点我俾我吓亲啊？
0: 有咩投诉？
2: 估唔估到系咩啊？
1: 你可以问一个问题噶吓，
0: 嗯，
3: 哦，
2: 我会用完要换的
1: 系啦，哦，即系唔系永恒嘅呢样嘢，即系唔系好似
2: 你问得好好噶，呢条问题系好好噶啦，真系，
0: 嗯
2: ，very good。
0: 咁有啲咩答案啊？
1: 屋企有冇 B B 啊？谂下，
3: 固体啊，诶，牙膏，
1: 牙膏唔系固体噶，
3: 唔系，哦，冲凉盆。
1: 冲凉盆 ，OK，、哦、啊系，嗰个盆细个攞嚟冲凉，大个攞嚟金盆洗手啊 ，OK 喎，
0: 啱喎，冲凌盆，
2: 阿姨估下冲凌盆啊，
1: 阿姨，好，哎呀，唔 hold 住先啦
0: ，OK，hold 住，下一位朋友系阿 Joey。
4: 你好啊，三位主持，
1: 你好啊 ，Joey， 今次睇下你估唔估中
2: 啊，
1: 我希望今次你赢啊，
0: 系咯。
4: 唔系啊，我一定赢唔到，毫无头绪啊！
1: 你次次打嚟都系话自己赢唔到，
0: 点知有冇头绪啊？有咩？但你要问一问问题，估
1: 你问一个问题啦，或者
4: 我都唔问问题啦，我估啊，洗面嗰啲面巾啦，
1: 洗面嘅面巾，
2: 洗面巾，
1: 好
2: 好
1: 啊！
2: 多谢 Joey， 多谢你支持我
0: 嘅，使用每日都用嘅，每日都用嘅。第三位诶，呢、這个系
1: 睇先，
0: 我、哦、第黄生，
1: 黄生，
2: 嗯。
5: 哎，三位主持人
0: 好
5: 啊！
0: 你
5: 好
0: 啊，
1: 黄生，你
2: 好
1: 乜嘢？你估定还是你想问个问题啊？
5: 啊，我想问一个问题啊。
2: 系
5: 嗰样嘢系咪属于系卫生用品贵唔贵噶？
1: 呢度系两个问题。
0: 你俾佢啦，系啊，属唔属于卫生用品贵唔贵？
2: 你唔可以话个卫生用品，不过系个人用品
1: 系
2: 贵唔贵咧？就喺。市面上是真的有便宜有贵，亦都是很个人化的，这件事
1: 是
2: 是的，很贵的，
1: 有什么个人化，
2: 百几二百元都可以，但是你说很便宜十零元都有，
1: 十零元又有，百几二百元又有，
2: 是的，我答得很清楚这个问题，
1: 又是可以消耗的东西，
2: 嗯，
0: 又去到百零元都有，有什么，有什么投诉啊，黄生
2: 有冇？有冇？
5: 系唔属于卫生用品系咪啊？
1: 唔属于
2: 卫生用品，
1: 系
2: 个
1: 人
2: 用
1: 品
2: 啫。
1: 系啦。
2: 嗯。
5: 哦，咁系应该系嗰啲衫啊。
1: 系，即系 B B 衫，你嘅意思系？
0: 咦？又好似有 make sense？
1: 唔系好 make sense， 因为大个都用得，你点会？你大个攞嚟做咩 ？B B 衫攞嚟做咩？
5: 咁咪毛巾啦。
0: 哦，你同 Joey 都一样，差唔多
1: 毛巾。
0: 毛巾，
1: 但系你会唔会留翻 B B 嗰条毛巾攞嚟大个用咧？攞嚟做咩？
0: 有
1: 啊，
0: 啲气味。
5: 床单啊，
0: 床单，
1: 床单。
2: 嗯
1: ，OK，OK，、
2: okay, okay,
1: 好啦，你估咗好多啦，已经啊，
0: 两条 Q 啦呢度。OK，Nancy 第四位
1: ，Nancy，Hello，
0: 你好、啊、
1: ，Hello，Nancy，
2: 嗨，
6: 系我估奶樽啦、
1: 啊，奶樽，但系大个都可以用噶、啊，攞嚟饮可乐啊。擠啲可樂落去，
0: 可能唔叫奶樽，叫水樽咧，都一樣嘅啫，係嘛 ？B B 會唔會用水樽㗎？係
1: 啊，
6: 係咯，
1: 係啊，哦，即係你真係確定係奶樽？
0: 奶樽，
1: 堅持係奶樽，
6: 係咯，就係奶樽咯。
1: 好啊，可能真係係都唔係啊！你知啊，如果有時出問題好咩㗎嘛？
0: 好
2: 咩啊？好易估啊！我啲問題不嬲都
0: 好易估啊嘛。
1: 係好啦
0: ，OK，
1: 多謝曬你四位聽眾啊，睇邊
0: 位
1: hold
0: 住
1: 啊，睇
0: 下邊位朋友即係叫最近磅或者甚至答得中添。
1: 係啦，咁啊 ，Michelle 你估先啦。
0: B B 开始已经用，每日都用个人化用品，睇下你点样用，你用啱用，我 B B 啱用。我估系其实我有心目中两个答案嘅，第一个咧就
1: 是
0: 水樽，另外咧我就估系呢个防晒 cream。
1: 但系你唔会几十年前嗰支攞出嚟用。
0: 但系而家问题就系系咪即系头先瑶瑶答？我哋啲提問嘅，
1: 因為佢消耗，所以你諗咗呢樣嘢係嘛？
0: 係啦，係嗰樣嘢係可以 carry on， 即係都 keep 住繼續用，一定係嗰個嘅物件嘅本質係可以，即係佢意思係 B B 都可以開始用噶啦，而我哋大個咗都會用咁樣，只不過未喜歡用或者唔啱用啫。我唔知啊，我呢兩個答案我都係冇乜頭水，水樽或者防曬 cream。
1: 其實你雖然話講到

0: 简单咧，但我觉得又真系
1: 系咯，
0: 即系冇乜头绪。
1: 其实有啲
0: 虽然我都凑过 B B， 但我谂嚟谂去咧，你话摆喺度嘅攞嚟摆系啦，呢个亦都系一个重点嚟噶，摆喺度。有啲咩 B B 嘅用品系摆喺度嘅，即系摆喺度，摆喺度就已经系用紧佢噶啦。你意思系？
2: 系啊，
0: 我摆喺度就用紧。
1: 嗰啲 B B monitor。是不是呢
0: 是喎、啊。
1: 我、
0: 不
1: 知
0: 喎、
1: 真
0: 的。是喎、啊、即是小个时候摸住个 BB, 大个时候可能摸
2: 住。够钟啦马飞鼓啦。够钟啦。
0: 是啊好啦我就估 BB monitor 啦。
2: BB monitor 是吗
0: 是啦、
2: 啊。好正确答案是冇人估得中。
0: 哎呀咩嚟㗎啊
2: 其实呢个呢好简单嘅啫就是枕头。
0: 枕头、
1: 床单、
2: 床单就最近似、最近似阿黄生嘅床单系最近似、哦，因为细细个你点会用啦，系咪啊 ？B B 时候已经有用啦，
1: 系
2: 而家到咁大个人都系每日都会用噶啦，
1: 系
2: 同埋呢一个枕头咧，有啲人中意硬，有啲人中意腍，有啲人中意薄，有啲人中意厚，系好个人化嘅，价钱真系喺 Walmart 啊，十零蚊、几蚊都有，你去啲专业用品嘅$200嘅都有。是不是好啱啊
0: 所以有时想嘢想到咁複雜做咩呢原来好简单嘅咋嘛咪就係枕头囉。
1: 哦、
0: 好嘢边个讲床单啊头先喂。
1: 床单係黄生最后尾就
0: 黄
1: 生
0: 啊好嘢黄生啊俾你大包围包定咗。
1: 佢都唔係其实佢都好准㗎啦估得。
0: 好
1: 嘅、
0: okay, 好
1: 嘅。黄
0: 生唔好收线住啊。
1: 收住电话我哋抄低你个 number 啦我哋就有份个人嘅小礼物呢就係、我哋私人送嘅、就份小礼物送返俾你。星期一呢打上嚟登记啦就休息一阵。
3: AM430 李婷高智威于85 Morning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4: 我觉得就嚟啦我哋要逼到排长角㗎啦即係出面仲有好多人排緊队入緊嚟虽然呢度已好大有埋呢一个示范单位俾你去睇啦但係现场真係人头涌涌再加埋再一次提醒大家三秒钟如果就算你唔入嚟买楼就嚟睇楼啦都有份呢个三秒抽呢一个嘅 Mercedes 㗎真係唔係讲笑现场抽嘅所以冇花架你真係有机会中咗一架 Mercedes
5: 㗎咁大会亦都安排咗呢几个礼拜都会继续呢就有直播但今日呢个日子就真係唔好错过啦因为我相信呢好多个买家都等緊一个好嘅位置无论自住又或者未来你想卖出去作为投资嘅话呢本身喺呢个 golf course 嘅后面即係成个嘅前面嘅前后左右呢你会发觉交通方便啦亦都有地势优越啦仲要系有咁低嘅价钱。
4: 都可以话呢 Marola 呢最近嚟讲呢啲流花盘呢可以话系最好亦都系即係最佳嘅位置啦如今喺呢个背住呢个 Magna golf course $100,000会籍先入到呢个私人嘅高尔夫球场呢你就系佢个邻居㗎喎几好呢系咪先。快啲嚟到现场呢我哋嘅接听个 Leslie 嘅 Winter 以北两个单位。
3: 冠恩嚟啦真係望穿秋水啊。
6: 你睇四宝揾到啦。
3: 四宝呀唔係呢啲。
6: 吓咁呢啲四宝 ,Corolla,Corolla, Hatchback, Tacoma, 同埋 Tundra 呢
3: 我鍾意啊。
6: 鍾意呢今日8月15, Driving Up Toyota 嘅丰田四宝狂卖日价钱疯狂唔再讲仲有独家大优惠㗎。
3: 呢啲四宝仲有现货即出车我鍾意啊。
6: 今日买车仲送$500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嘅。
3: 冠人今日我哋携手齐去 Steels 4042东嘅 Driving Up Toyota 吧。
7: AM1430, 张志文小英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ussell,Collection at Au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5: 我一定要 share 呢个上去 Facebook 俾各位睇下先，因为我哋啱啱收到咧呢个独一无二啊呢一个电嗰、那个电梯嗰个升降机嘅图啊，由 basement 上一二三四，犀利。
8: 冇错，咁啊而且咧好 thoughtful， 即系好好照顾得周到啦。咁啊有啲楼层咧，直情系有两边门咧可以进入到呢个嘅 lift 里边噶。咁啊而且个 lift 嘅大细咧都系非常之设计，都系周到嘅。咁啊系一个轮椅咧都可以系入到嘅。咁啊所以大家咧今次嚟到，如果睇我哋嘅 Auden Grand Town 嘅 Rosen Collection 咧，系有 lift 送噶。
5: 嗱，仲加埋部 lift 俾你噃。你嘅心目中可能话，哇，家好贵啦，180万、200万都可能啊。你话但唔使喎呢个价钱。即係諗多咗嚟 Richmond Hill 尺價最好嘅一個屋企嚟，
8: 冇錯啊，300幾蚊尺啦，咁啊價錢咧講緊係由119.8万起，
5: 絕對超值，快啲過嚟，我哋有專車車你去睇示範屋啊！
7: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7: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3: 流花

0: 专家 Chris Wu、
1: Sunny Communities
0: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1: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0: Rose Sports Honda、
1: 信捷冷暖、
2: 喜剧、
1: 闹剧、
3: 悲剧、
4: 恐怖片、
1: 快乐方程式，
5: 识唔识嘢？
6: 今日咧介绍下呢一套咧，就系都几刺激嘅，嘅意思咧就系都
7: 个题材几特别咯，
6: 系啦 ，action comedy， 咁啊嚟自 A 字头嘅呢一个嘅串流平台啦。咁啊，因为点解我会睇到呢套剧咧？因为网上面睇到咧，而家啲宣传咧就系、有两位演员啦，咁啊佢哋会互相倾下嗰场戏啊，哇呢、這个位啊好搞笑，原来有啲嘢 at lip 嘅，咁我睇出嗰场戏系原来都好似几得意，咁啊话说咧呢套嘅剧集咧。就叫做 Ride or Die，
7: 系咪第二季噶啦？已经，
6: 但啱啱先推出噶咋？
7: 啱啱推出
6: 嘅，第一季噶咋？系啦，咁啊，见到个场面咧，就系首先咧个女主角咧就叫做个演员啦 ，Hannah Waddingham 啦。咁啊，如果你有睇呢个嘅苹果 TV 嘅话咧，就系 Ted Lasso 嗰个班主咧，就系呢个女演员嚟嘅。咁啊，于是就都见过认，即系都知道佢嚟自边套剧嘅。咁啊，另外同佢做对手戏嗰个就叫做 Octavia Spencer。咁啊，一白一黑咁样两位女演员啦。咁啊，我觉得好睇嘅地方就系咧，佢即系叫 no brainer 啦，就咁睇咧，就有啲刺激嘅场面啦，有动作场面啦，再加埋咧，其实成套剧嘅原神咧就系讲呢两个女子佢哋嘅友谊系啦。咁啊，瑶瑶瑶，因为咧系啦，咁啊，因为点解咧就佢两个友谊咧就系、嗱，其实首先想问一个问题。其实呢一开始我哋已经知道呢、這个 Hannah Waddingham 呢、這个女仔呢女子啦吓，佢系一个杀手，
7: 系
6: 即系国际呢个暗杀组织嘅叫做头马啦，咁啊好厉害嘅，即系都系劲嘅人嚟噶啦 ，AA 加噶啦。咁但系就问题就系、即系如果你想象咁样职业嘅人啊，到底佢哋有冇一啲普通人嘅友谊嘅呢？得唔得嘅咧？究竟
7: 傳統上我哋睇戲就一定唔得嘅，
6: 係、咯。
7: 通常呢啲殺手咧，一來就唔可以俾人知道佢嘅身份啦，係咪？二來又唔可以太過張揚啦。咁、所以通常都係獨斷獨行噶嘛。
6: 係啦。
7: 不過我都覺得近排咧有好多描述呢啲殺手嗰啲情況咧、可能都有啲改變啦。有時有啲係可能係一個爸爸啊。
6: 啊，普通人啊，系啊，系啊，即系同埋喺屋企放紧假，无啦啦都有 job 要做嗰啲 friend
7: 咁样。即系你太多以前呢啲好 typical 嘅杀手都系咁样样，所以而家喂转个玩法咁样样系咪
6: ？Yeah， 系啦，咁
8: 好睇啊！我睇咗个 trailer，
6: 系嘛都几刺激。
8: 我自己睇咗之后，刺激之余，我亦都觉得佢两个有一种合作嘅幽默感喺上面啊，即系咧，通常咧，我哋会睇好多戏啊，或者可能嗰啲喜感咧，多数都系男演员身上，但系呢两位女演员咧拼埋一齐嗰种喜感咧，好强烈啊！所以我睇嘅时候，哇，又刺激又几好笑喎、我中意啊！我睇咗个 trailer 啦，
6: 睇咗少少系都觉得系几吸引，可以继续睇落去啦。咁因为好似头先阿马飞你讲话系啊，通常啲杀手咧都系佢哋永远都冇乜一个叫做。有情人终成眷属嘅好结局嘅，即系你谂下咁多个占士帮，冇一次系 work 到嘅，即系就算你 work 到啦，始终都系哎呀下一集就啊点解咧危机又杀到啦，即系明明有个你以为个好情人啦，原来最后屘转个头，原来又系有啲嘅暗涌喺度嘅，即系佢哋系即系杀手系永远都冇一个好好嘅结局。咁而家就我就即系睇紧咧，就系呢到底。两个女子啦，佢哋嗰个友谊可唔可以继续呢？因为问题就系啦，当即系呢啲总系纸包唔住火噶嘛。咁啊，到底个主角佢 keep 唔 keep 到佢 friend 咧？即系啦，承认咗啦吓，有呢个朋友啦。咁到底 keep 唔 keep 到咧？咁啊，而对方如果真系知道咗，吓乜原来我 friend 吓乜原来识咗十，问题就系、成个故事就讲佢哋嘅友谊系长达十年，跟住十年先知原来我 friend 系咁样吓。咁點算？
7: 但係究竟係佢哋係友誼啊，定還是愛情？我又睇到好似係有少少嗰方面嘅發展咁。
6: 我唔知道、例如 Thelma and Louise， 你覺得佢哋有冇愛情咧？
7: 我真係
6: 即係末路狂花嗰套電影啊嘛。嗱，瑤瑤我唔知啊，你有冇睇過？即係有冇大概知道類似咁樣嘅 dynamic 啊？
8: 我自己覺得嚇，我自己覺得是女性的友谊来的女性友谊来的就我觉得都未开放到要讲一种情侣的关系因为他们都要讲这个市场的嘛市场会接受哪一样东西多一点就是我觉得未必讲到女性的爱就是女性与女性之间的爱情我想市场就是不会 攞咁

0: 窿大投資去搏呢個風險嘅嚇，有存在噶嘛。
1: 所以
0: 咁，但係講友誼咧就比較簡單啲咯。
1: 所以正如你所講，就係話，譬如睇呢套即係戲啦，可能係比較唔需要諗咁多嘢。
2: 系啊，
1: 就喺度即系一睇，可能四十五分钟或者一个钟头，就喺度笑，就系咁啦，就开心噶啦。
2: 我唔有咁讲系笑，
1: 即系佢又
2: 会
1: 喺背后
2: 有
1: 啲好 deep 嘅嘢俾你去。
2: 背后有啲好 deep 嘅嘢咧，我谂系即系如果你一般睇一啲嘅叫做谍报片啊，嗰啲特务啊，跟住后边有啲组织啊，咁啊永远
1: 简单啦、啊，嗰啲其实就比较
2: 系啦，嗰啲情节其实你可以唔使谂得太深嘅，即系有时你话要追求，例如即系讲紧而家啲大片啊，又话要追到好细啊，话彩蛋啊，呢个代表象征意义啊，呢个历史有几深啊，跟住就哇喺我又睇套戏，我唔使温十年书先睇一套戏啊嘛咁样，咁但系即系我觉得呢套如果当然即系两样嘢都有追求啦，当我自己本身都有追求。但如果呢啲你想即系想轻松下嘅，你唔需要话谂得特别深啊，就纯粹追个剧情。哇，喺跟住即其实佢好明快噶，嗰啲即动作啊咩嗰啲情节好明快，跟住嗰啲暗涌你知嘅危机你知嘅嚟紧噶啦，
0: 都几爽下
2: 嘅。
0: 我睇
2: 住
0: 啦，
2: 跟住个浪去啦，其实系几好玩嘅呢套剧。
1: 我突然间谂起咧另外一套戏嘅Austin Power。
2: 哦，
1: 你讲嘅特务啊、杀手呢啲咧，即系佢呢个系完全系反传统啊嘛，你知唔知？同埋点解我突然间谂起咧，就是、因为最近又睇咗条宣传片啊，有人将Elon Musk 即系改咗做 Austin Power 喺度跳舞啊嘛，系、
2: 哦、
1: 喂，嗰条片真系正啊！
2: 哇，但系而家 AI 片都几厉害噶咯，已经即系而家都我哋都睇到有少少片噶啦嘛，即系有甚至有啲嘅公司啦，都即系就住好似话就系奥德赛咁样嘅大场面，跟住话哦，我哋都做啦，我哋都用 AI 做啊，哇，喺成本悭你一脚咁、
1: 最紧要唔好做到冇咗两只脚嗰啲啦，
2: 啊，冇影冇脚咁样系嘛？其实喂嗱讲真喎，嗰套电视剧即系香港嗰套电视剧啦，我嗱净系见到嗰个画面啫，但系我唔知道其实嗰个画面系即系个场景系乜嘢？点解呢？因为我上网 search 咧，即系而家佢最新佢三代同堂啊嘛，但系佢其实喺摆上去 YouTube 嗰啲片咧系好正常嘅场景嚟嘅，所以我就唔明啦。我又揾唔到嗰个场面，其实系会唔会系讲嗰个故事里边嘅即系嗰啲有关系嘅嘢，一定系纯粹系嗰一幕或者嗰一集，或者嚟紧成个趋势都系用 AI 做咧？這个就唔清楚。
1: 趋势就一定系噶啦，我觉得。只不过即系而家可能做嘅技术究竟够唔够成熟啊？咁样啦。
2: 但系你会欣赏嘛？即系嗱，讲真啊，即系如果话 AI 做嘅片，你明知系 AI 做嘅，你会花费几多入场睇咧？你或者你会唔会花费入场睇咧？呢个就
1: 系
2: 问题。
1: 咩？但系问题就系而家，只不过系我觉得而家仲系起步点，已经有好多嘢做到好靓啦，已经可以系嘛？咁当然将来更加成熟嘅话，你睇一部 AI 片，可能真系做到逼真到系一部真片咁样。绝对可以啦，我觉得
2: 系可以系可以。
1: 单在几多年之后啊？
2: 我都明白，可以系可以，但系你欣唔欣赏就系一个问题咯。我觉得
1: 咁就睇下佢做到几靓咯，啲嘢可以。
2: 咁你会赞叹哇，系电脑真系做到好靓。然后
1: 即系譬如我哋睇《阿凡达》，都系一样好新嘅嘢嚟嘅。其实《阿凡达》都系即系当年推出嚟嘅时候
2: 啊吓，
1: 系咪？咁我哋都接受咗啦，都系。
2: 但系嗱，接受姚姚，
0: 我觉得系分两样嘢讲，一就系话如果真人可以做到嘢，应该尽量系真去做咯。咁但系如果有啲嘢你冇办法做到嘅，用 AI 我觉得无可厚非。但系我唔系太过鼓吹睇 AI 戏咯，因为即系 AI 戏咧，佢剥削咗好多人嘅生计啦，成个工业嗰个价值啦。咁所以我觉得即除非係必要，好似阿凡达學你话斋做一个咁特别嘅场景，有啲好特别嘅面貌咁样，冇得好讲。咁但係如果你话一般能够以真人去做用实景嘅话，其实嗰样嘢系宝贵好多嘅，我觉得真系。
2: 我都觉得系拥抱真实嘅，我自己都依然坚持系拥抱真实啦。咁但系当然啦，亦都敌不过呢个大趋势嘅。不过我哋睇下点样去中间游走嘅啫。我哋暂时讲住咁多先。今日介绍咗呢一套咧，就系 A 字头平台啦吓，就系叫做 Ride or Die。
0: Ride or Die。
2: Yeah， 咁啊，介绍翻俾你。
3: AM430 李婷高志威于85 Marina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4: 仲有几分钟嘅时间，你就可以讲一次你入呢个抽奖券吓。如果你行过呢个 Roller， 即系入到嚟呢个 Leslie 威灵顿以北咧两个单位一个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啦吓。无论你睇楼或者你系买楼吓，咁亦都有机会参加呢个抽奖嘅。而家准备咧就出去抽奖，你仲有机会攞呢个抽奖券啊，攞呢个 Mercedes 啊。
5: 系啊，大家都好兴奋同埋开心，因为实在咧喺过去嘅呢几个月咧，大家听到直播。

0: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1: 想住开洋设计，充满阳光，仲要系列治文山尺价至低嘅屋，
2: 边度有
1: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坐落 Bayfront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黄金地段，最大约3200平方尺，五房五浴，多项升级配备，范时松全城独有私家电梯，装修妥富，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名额有限。
2: 周末立即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Alden Grand Towns 系你梦想家园，让你入住更轻松。
3: 万锦高球会即将隆重开幕，位于Woodbine甲16街以南，占地33亩，拥有受政府保护、有历史价值嘅文物建筑，园林美景优雅宜人，绝对系户外婚礼场地嘅首选。会所特设中式美食，无论婚宴、社团聚会、饮茶食饭系必去嘅好地方。户外有 mini golf 及多项高尔夫球设施，诚意邀请你欢度每一个重要时刻。万锦高球会9046 Woodbine Avenue， 电话437-500-0070。
4: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in Wellington Street East与 Leslie Street。Aurora 尊贵地段推出全新 Montera 豪华赠屋，现已开幕，
0: 位置靓，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五房设计，可泊4架车，售价由79900起，
4: 几分钟到404高专站，配套完善，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0: 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5: 快乐方程式，
6: 我是邓欣邓佩欣，
7: 我是马飞梅智辉，
8: 我是瑶瑶黄凯瑶。
6: Hey， 临尾最后尾嘅时间咧，我哋又不如首先介绍下就系、是、我哋今日3:07要根据网上边嘅资料，就系、是、我哋男鸟队主场对住洋基队嘅，
7: 系精彩嘅呢、這个吓、一定
9: 系咪赢咗一场啊？英，我真系唔知今晚可唔可以赢咧？如果赢嘅话，咁我哋都有机会可以入到呢、這、一个即系下下轮嘅赛事啦，季后赛啦，系咪？
7: 系
9: 好咁啊！一家咧就系、是、完咗节目之后，我就去。抱住个电视机啦，睇波啦，准备。
7: 喂，但我想问下你咧，瑶瑶，今日你揀嗰个谜底咧、枕头，点解你揀呢个咧？
9: 哦，好得意噶。其实咧，我哋每人咧瞓觉咧，一定要瞓得好，个人先精神噶嘛。咁但系咧，我最近咧，即系除咗呢个敏感牙齿咧，亦都遇到失眠嘅问题。咁我成日咧都要开住一啲串流平台啊。开住啲嗰啲浏览器啊，咁搵啲嘢听住嚟瞓觉。咁但呢个咧就非常之唔好啊！第一咧就系不停咁样咧，就系碌住嗰个手机啦。咁啊，跟住个声咧就除咗我听到之外，咁我身边嘅都会俾我骚扰到噶嘛，系咪？咁啊，你又唔知几时停喎、咁佢又好惨噶，系咪先？咁所以咧，我最近咧就搵到一啲嘢，原来可以取替呢、一个。用手机去播一啲节目啊，或者播啲声嘅，咁呢个咧就系咩？一个叫枕下嘅音箱啊，大家有冇听过啊？
6: 哦，就喺、我有实实上网见到咯，原来就系嗰个你买咗，你试咗啊？
9: 我冇试到啊，不过我啱啱见到佢话有啲新嘅产品出咗嚟啦，咁佢话好得意啊，呢、這个音箱好细个嘅啫，咁啊只要放喺你嘅枕头底下低就得噶啦，佢就经过呢个颅骨嘅传导，咁就你就听到声，但其他人听唔到嘅喎，所以我觉得咦，我都好想试下呢、這个。
6: 咁样我哋就真系花一个星期嘅时间去研究呢样嘢，因为我就喺网上面见到，但系时间差唔多啦，3点钟啦，准备睇蓝鸟队啦，我哋
7: 下个礼拜我哋再见啦，
9: 好，拜拜，好啊，拜拜。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3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黎伟杰报道新闻。多伦多东区刚才下午发生严重车祸，共有5个人受伤，其中一人命危， 警方指出，事发喺下午一点钟过后，喺士加堡 Kennedy 及 Shepherd 有两部汽车相撞，一个人送院嘅时候有生命危险，其余四名伤者伤势轻微。当局又话，两名涉事司机都有留低。

0: 在現場協助調查，並且呼籲車禍目擊者提供資料。現場 Kennedy 及 Shepherd 封路處理，交通受阻。杜林區警方就一宗自制飛機起飛後失去蹤影的事件發圖呼籲協助尋找73歲的飛行員。事發於昨日早上8:30左右，該部起家居裝嵌的小型飛機從奧沙華機場起飛，原定大約1小時之後回航，不過一去不返。飛行員是73歲的 David， 被形容飛行經驗豐富，而飛機是藍黃色單座位自制飛機。警方指出 ，David 平時主要在 Carruthers Lakes 以南同埋 Lake Scugog 以北一帶飛行，但係飛機最後已知位置，相信係喺波森 Lake 嘅附近。目前杜林區警方正聯同省警及 Trenton 聯合救援協調中心展開搜查，警方呼籲任何目擊者或者知情人士盡快提供資料，以協助搜查行動。英国剑桥大学一名教授早前卷入论文抄袭风波之后辞职，昨日被发现在家中死亡，大学回应说对事件深感悲痛。事件最先在上个月下旬爆出，有前剑桥大学的学者在网上论坛发文，指控剑桥大学社会学教授奥尔道伊涉嫌在其博士论文中大篇幅抄襲並且捏造研究資料。多間英國傳媒報導事件之後，揭發奧爾道伊懷疑涉及更多的造假，包括懷疑俄稱自己患有自閉症，以及成功在35天內跑完30場馬拉松。奧爾道伊否認造假或者抄襲，但就表示自己曾經犯錯，今個月5日向劍橋大學請辭。伦敦警方昨日接报，指一名男子被发现倒毙在伦敦南部一处住宅，死因无可疑。多间传媒引述消息证实，死者是41岁的奥尔道伊。英国广播公司引述其亲友说，他生前被虚假及滋扰信息困扰，曾向身边的人透露自己因为事件而感到痛苦。英国首相贝安德形容，今次事件在多个层面上都是一场悲剧，认为现时不应该妄下定论，呼吁各方谨慎思考。剑桥大学表示对奥尔道伊去世深感悲痛，向其亲友致以最深切慰问。泰国国家旅游政策委员会开会，同意对外国旅客征收入境费450泰铢，折合大约19加元的方案。当局将会进行30天公众咨询，之后就会交回委员会及内阁审议。一旦获批，最快明年第一季起分阶段实施。根据目前的方案，经海陆空入境的旅客都要划一缴交450泰铢入境费，高于原本提出航空旅客300泰铢同埋海陆路旅客150泰铢。官员话，金额系依据研究及标准模型计算，以反映目前经济情况。首阶段措施将会在刊登皇家公布180天之后，首先对航空旅客实施，到大约1年之后就实施第二阶段，扩大去到对海陆路的旅客收费，以预留时间改善边境关口挤塞的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宣布，同阿曼经过3个星期谈判之后，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设立一条安全航运路线达成共识。不过，美方继续进行对伊朗海上制裁、军事行动及封锁的情况下，海峡是不会即时全面恢复安全。实际情况如何发展，会视乎美方的具体行动。巴加埃又话，目前正与阿曼继续就其他的议题进行讨论，但与安全通航的安排无关。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全新尊贵豪宅社区隆重开幕 ，Monterra 由 Treasure Hill 精心打造，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售价仅由799,900起，设有双车房，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更可享最多四个车位。开幕期间限时专享多重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紫薇现场直播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2: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这个比赛不单止比试歌唱实力，更展现出8位参赛者的丰富想象力及多才多艺的一面。在舞台上爆发的除了音乐火花，还发掘到他们的无限潜能。记得留意收看8月16号星期日晚10:15在新时代电视一台播出新一代歌唱接班人的精彩过程，敬请期待。
1: AM 1430，张志文、小英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u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3: 我已经将那个 elevator 即是那个 lift 呢，那个 floor plan 摆在我们的粉丝天地，大家可以看看。我特别强调这个是限时的优惠，不知道几时会停价，我都是见你突然之间今天出来的，不会加你钱，所以价钱没变。3200尺的屋仍然是1,198,000开始，
4: 解唔加钱啦，送俾你噶嘛，吓咁啊，唔系叫送啊，如果加钱嘅话，最重要系乜嘢啊？咁啊，有个 basement 啦，已经系装修好晒俾你，嗰个价值500蚊啦，咁啊仲送你啦，系5,500,000嘅，咁啊中央嘅冷暖气啦，咁啊仲有厨房嘅家电啦，咁啊全部都系送俾你，咁最重要咧就系嗰个采光度高啊，因为佢用咗一个系半独立屋嘅设计啦，三面都有窗噶
3: 吓，系噶，如果你同一啲咧已经入过去睇示范屋嘅人倾偈嘅时候，佢哋都話：哇，間屋係好光猛，係去到邊度都有陽光入，所以係一個好好 feel 嘅感覺。
4: 快啲嚟到我展銷中心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5: Premier Toyota 8月大清貨，至到8月31日，指定車款最高可享4000蚊店內購物額，仲送你3年延長護理維修服務，或者汽車陶瓷導網。是时候揀返一部令你安心又正心嘅 Toyota 啦，速电647-939-3733，搵 Tony Chan、Alexander Poon 或 Michael G， 或亲临5060 Shepherd Avenue East Scarborough 嘅 Premier Toyota。Premier Toyota is time to Toyota， 优惠至到8月31日。
6: AM 430李婷、高紫薇于85 Marina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3: 哇，心情咧好激动，因为见到咧喺外边咧，我哋今日嘅销售中心有好多人咧，亦都等待紧咧就系、是、今次呢个抽车嘅行动啦。3:08:09呢一个时间，净系咧就等待紧嘅时候，都同你讲一讲我哋今日嘅销售中心推广嘅咧，就系、是、Treasure Hill 喺 Aura 嘅地区咧，就推广呢个 Montara 嘅最新嘅楼盘嘅。咁呢个咧系一个新屋啦，传统式嘅新屋，有两个嘅 garage 嘅，咁同埋咧就尺价方面咧3.1尺。咁再加埋咧，有成1900尺至到2400尺嘅现代化嘅室内设计装修，仲有高级嘅配置啊！咁全部加埋咧，讲紧售价系799,900起。翻翻去十几年前，多伦多曾经听过呢个价钱嘅，2026年嘅今天有机会啦。咁再加埋咧，好多室内嘅升级嘅家居系统，再加埋咧有好多嘅优惠系今日咧开幕日期，咁即系买家有心嘅买家即刻签。即刻就可以留到一個嘅 townhomes 啦。我哋地點咧就喺 Aura 嘅地區，404行線出 Wellington， 然後去到 Leslie 及 Wellington 以北兩個燈位。
2: 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9月唱响加拿大三地，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佳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view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使中国城。

0: 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我是邓佩恩。
2: 机不可失，黄德基。
3: 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听众朋友，周末愉快，星期六三点后又是机不可失的节目时间，我是 Dicky 黄德基。环球金融市场呢，过去一个星期呢表现就各异的。嗱，严格上来讲，美国股市呢都配得上高歌猛进呢四个字啊。S&P 500指数呢喺过去一个星期呢亦都再次呢就是、重上啊呢个历史高位㗎。嗱，反观港股呢就真係有一个比较明显啲嘅调整啦。嗱，背后原因何在呢？当然同个息啊都有一定程度嘅关系。讲嘅当然呢就係、是美国联邦储备局啊，公开市场委员会再下一次议息，究竟会唔会加息啦？嗱，当然啦，联储局啊新主席啊沃什就讲到明噶啦，未来货币政策唔会再作太多前瞻式嘅描述，即系话唔会好似以往咁打晒开口牌，话晒俾大家听嚟紧货币政策会点行，即系话采取嘅策略咧就比较扯战扯走个。如果呢即係客观持平咁讲呢，我认为都非常之合理嘅。嗱，话晒呢今时今日啦，无论係地缘政治局势嘅风险啦，国际油价嘅变化啦，通货膨胀嘅预期啦，都真係呢每一日都充满传奇㗎。咁所以基本上都好难再作啊一啲太过前瞻同长远嘅预测。嗱，不过就咁讲过去嗰个零星期嘅一啲主要嘅经济数据呢都少少地正面。首先重温翻上个星期五一连串嘅就业数据，咁特别系咧非农业就业职位咧，竟然市场原本啊预期有增加嘅，咁但系最后咧就竟然咧就不升反跌，仲少咗23,000份工添，咁代表啲乜？就即系话美国嘅就业市场唔系话真系咁好景。嗱，虽然嘅失业率咧都落到4.1%，都系近呢多年以嚟。或者是过去一段都几长的时间呢，就业的失业率呢维持一个相当之低的水平的啦。即是说就业市场表现都几好，但是又不是说即劲度咁交关那只。咁即是说有少少呢转趋温和啦。另外两个数据亦都是过去一个星期好关键的反映通货膨胀的数据。首先就是7月份呢美国的消费物价指数 CPI 按月呢增幅只是0.1%，咁而按年咧升幅咧亦都系回落去到3.4%，而更加紧要嘅咧就系扣除食物同埋能源嘅核心嘅 CPI 啊，按年嘅升幅咧进一步放缓去到2.5%啊吓。而喺禮拜四公布生產物價指數，即係 PPI 咧，同樣出現回落嘅情況噃。嗱，講緊嘅升幅咧，由5.5%喺六月份咧，就進一步明顯地咧回落去到4.7%。嗱，一句講曬，如果我哋集中睇個 PPI 嘅數據咧。都反映得到啊，就係咧呢一個從工業出廠嘅價格嚟講咧，通貨膨脹咧係有進一步回落嘅跡象嘅，係啊，因為就咁講按月咧生產物價指數咧增幅係同上個月一樣，即係持平冇增長咁解。嗱，比市場預期咧係會有0.2%嘅增長，都溫和好多。咁仲有頭先都講啦嚇，呢個月喺按年嘅數據咧，不但啊嚇比上個月这个的读数是明显温和，亦都比预期是低的。那所以呢看到一个比预期温和的 PPI 和 CPI 和没那么刺激的这个就业市场数据呢，哈哈，即时的反应呢就令到市场对于美国9月份加息的预期有所降温。那虽然话虽如此，联储局呢有很多不同的官员呢都不约而同呢就走出来讲他们对货币政策的看法。是啊，因为现在主 席沃什就唔出嚟讲啊嘛，亦都唔发表前瞻性嘅评论同睇法啊嘛，咁所以其他啲官员嘅言论咧，咁讲真都有一定程度嘅参考价值嘅。嗱，不嬲嚟讲咧，克里夫兰嘅联储银行行长嘅哈马克咧，咁佢就比较鹰派一啲嘅，佢就话咧系唔系真系个通货膨胀可以。

0: 持續放緩呢，佢就唔係好有信心啦。佢就認為呢，其實加息呢都係需要㗎。咁而另外一位聯儲銀行行長李士滿聯儲銀行嘅總裁呢，阿巴爾金呢就話啊，其實市場呢都可能有機會自行調整到嗰個所謂通貨膨脹價格嘅壓力，就未必需要即時加息嘅。咁當然啦，七月就冇加啦，九月份使唔使加呢？嗱，好客觀嘅事實就係金融市場呢就自有佢嘅睇法嘅。如果睇完呢三個幾主要嘅經濟數據，包括係就業數據啦、消費物價啦同生產物價指數之後的而且確啊，大家對於九月份聯儲局加息嘅預期真係有個明顯嘅降温。嗱，睇期貨市場顯示，即係 Fed Watch 啦，九月份呢次議息會議咧，維持聯邦基金目標利率是3.5%到3.75%不變的機會率呢大幅上升去到 65.6%、啊、咁而呢同樣地呢一個加息25個基點的機會率呢就回落去到 34.4%。 嗱，唔好忘記講個好客觀基本嘅一個事實，就一個月之前我哋睇返同樣嘅數據，市場認為呢維持利率不變嘅機會呢大概只係得40%左右到嘅啫，但係呀、啊、預期住加息喇噃啊，個機會呢就有成超過一半，即換而言之呢，喺目前嚟講呢，加息嘅預期呢就已經係出現一個即係所謂嘅明顯降温嘅情況啦。當然啊，加息預期降温絕對係一件正面嘅事啊！啊，包括咧對於美國嘅股票市場嚟講咧，都係一個助燃劑嚟噶。嗱、啊，不過咁客觀嘅事實就係咧，業績喺近期嚟講咧，真係好主宰住咧就係美股嘅表現，因為咧正所謂公布完業績咧。股價呢唔係大上就大落㗎啦，真係冇中間路線嘅，咁都正常嘅。嗱，不過咁公布完業績呢，股價大幅上升嘅例子唔係冇，譬如美股都有 Coinwave 啦，一升就升兩成，咁即係代表啲乜啊？要過三關㗎。嗱，第一關就是業績表現要比市場預期好，跟住第二呢就係業績嘅展望同樣都要咁勁。咁第三樣嘢係咩啊？就係、是、資本性開支又唔好太多，燒太多銀紙啊，大家就擔心㗎啦嘛。哇，即係要滿足曬嗰三個要求呢都唔係咁容易，咁所以公布完業績要股價爆升喇噃，都真係呢有個好好嘅成績表先至得。嗱，美股呢整體嚟講呢，喺過去 S&P 500指數嘅成分股公布完業績嗰啲呢，成績表比預期好嘅都起碼都佔咗70%-80%㗎啦。不過咁唔係隻隻嘅股價都升得到，但無論如何，美國股市以 S&P 500指數作為一個廣泛代表性嘅指標呢，仍然是水漲船高，高唱入雲，接近歷史新高，無他的反映到全球投資者仍然是對於美股市場有種好趨之若鶩的看法。不過業績高峰期不單止是美國的，香港都是啊。轉頭回來休息一陣，再分析一下在過去一個星期公布業績的主要恆生指數的成分股、藍籌股的表現，以及前瞻他們未來的前景。轉頭回來再談。
1: 名發展商 Treasure Hill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Aurora 尊贵地段推出全新 Monterra 豪华镇屋，现已开幕，
2: 位置靓，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售价由79,900起，
1: 几分钟到404高川站，配套完善，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2: 8月15日上午11:00，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3: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4: AM 1430，张志文、小英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u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5: 嗱，如果讲 location 嚟讲咧，呢度真系无敌嘅。你话啦，真系最旺嘅呢一度噶嘛 ，Elgin Mills 夹 Leslie Bayview 呢一头，第二价钱无敌， 三千幾尺，價錢11,980,000。喂，仲有部 lift 俾你，我邊度揾啊？
6: 係啊，咁啊，而且咧就係全程咧，即係講緊喺 Richmond Hill 呢度啊，嗰個尺價咧已經係最低3,740啊，740係啦，冇錯。咁所以咧，仍然呢個嘅售價咧都係由11,980起啫。咁啊，講緊係三。

0: 3200%，所以呢個性價比又高啦，咁而且咧，實在係呢一個區域咧，呢個 location 真係非常之好嘅。
1: 係噶，好多人就係、是、我就係要住喺約克區，我啲親戚朋友全部唔係 Markham 就 Richmond Hill， 咁呢個啱曬你啊！入到嚟間屋又靚，招呼我打破你頻頻招呼親戚朋友翻嚟食飯同埋坐 lift。
0: 冇錯，快啲啊！過嚟我哋呢個展銷中心啦，睇埋示範單位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2: 老婆，今日嘅牛仔骨同猪扒嘅味道同平时有啲唔同噃，
3: 系咪特别野味呢？
2: 简直系烧烤界嘅天花板啊！
3: 我加咗台湾牛头牌红葱酱嗰啲猪扒度，另外仲用沙茶酱嚟腌牛仔骨啊！
2: 唔怪得烧起嚟特别香啦、啊！
3: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系烧烤高手嘅必备酱料，用嚟做凉拌菜都一样咁好。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4: AM430 李婷、高志威于85 Marina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5: Hello， 大家好啊！今日有听众嚟到咧 ，Hello， 我哋好欢迎欢迎，多谢你多谢你。咁啊，因为最紧要今日大家咧被呢一个咧就系、是、Treasure Hill 嘅 Montara 吸引，令到我哋今日嚟到呢度咧见证到咁美丽嘅 townhomes 啊！
6: 哇，头先热到咧，我个手机都爆咗啊！佢话影唔到相啊，影到几张就喺出边，因为啱啱抽奖咧有一个嘅幸运儿咧就攞咗呢一个全新嘅 Mercedes 啊，价值哇我都唔知几多万，好夸张啊！咁所以系非常之公正公平咧嚟抽出嘅，我见证咗呢一刻嘅。咁最紧要咧，如果你都想中奖嘅话，亦都有机会嘅，嚟到现场你买到呢一个 Montara 嘅 townhome 咧，即犹如中奖一样，因为个地区咧真系 prime 到不得了啊！
5: 系啊，再加埋咧，我哋见到而家市场咧，实在你话新盘系有嘅，不过有冇咁抵嘅价钱，同埋咁好嘅室内设计咧？1900至到2300尺左右啦，咁大家亦都可以揀咧传统镇屋嘅设计，有双车房，同埋仲有可以做到最多五睡房啊！
6: 冇错，我头先拍烂手掌，唔系就系净系为嗰间欢呼嘅，亦都为大家头先啲买家欢呼嘅，所以千祈唔好错过呢个机会。我呢个位置就喺 Leslie 嘅 Wellington 以北两个单位就系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
7: 机不可失，黄德基。
8: 好啦，翻到嚟机不可失嘅第二个部分。哇，过去一个星期咧，对于分析员嚟讲都真系分身不暇噶，冇错啊。因为咧有好多大型嘅蓝筹股咧就排山倒海，接二连三就公布佢哋嘅业绩啊。咁当然啦，又要睇下佢哋盘数，甚至乎可能仲要听下佢哋管理层讲啲乜嘢啊嘛。嗱，不过咁普遍嚟讲，真系出现一个我经常都描述嘅现象。就是点啊？业绩表现虽然好，但系股价就系升唔到咯。哎呀，点解会有呢个情况呢？最简单嘅理解咧，就系、是、今时今日啲投资者咧啊，好精明嘅，睇业绩咧系直情攞个放大镜嚟睇。之后再攞支针喺个鸡蛋里面度挑啲骨头出嚟噶，嗱、啊，真系唔系讲笑噶。要啲投资者收货，今时今日真系唔系咁容易啦。就咁讲呢个就系好例子啦。股王腾讯大家都知啦，呢一只股份咧系香港市值最大嘅股份，业绩表现其实都几好啊，收入啊第二季有成11%嘅增长，高过市场预期。啊，股东应占日利咧赚成560亿人民币咁多，咁啊按年咧升0.7%。其实都比市场预期为之强劲㗎啦。如果呢逐项业务嚟睇呢，增值服务收入按年呢有8%嘅增长㗎。其中本地市场嘅游戏收入呢按年增长17%。喂，仲有呢一啲新嘅游戏好受欢迎，亦都带动咗收入嘅增长。当中包括三角洲行动同埋呢无惧契约。當然我都冇玩過啦，不過呢都係嗰句，真係佢哋嘅新遊戲呢都有個好好嘅表現，而國際市場遊戲收入按固定匯率計呢都有4%嘅增長，咁即係一句講曬表現非常之好啦。仲有因為有咗人工智能啦，一啲廣告推薦嘅模型呢係持續優化嘅，金融科技同埋企業嘅服務收入都有9%嘅增長，每一句講曬其實泛泛營業收入都有一個好可觀嘅增長。唔好忘記啊，收入嘅基數已經好高㗎啦。嗰個比喻，騰訊差唔多係一架咧航行速度非常快嘅航空母艦嚟㗎啦。嗱，當然其中有兩樣嘢市場亦都係好關心嘅，就係佢哋之前咧都宣布咗咧要大舉進軍人工智能嘅市場啊。咁人工智能 辦公室服務呢個 Work Buddy，

0: 同埋人工智能編程工具 CodeBuddy 咧，其實用戶咧都係爆發性增長噶。視頻號喺第二季咧，亦都有成兩成嘅增長。講使用量嘅時間，嗱就咁睇咧，業績就非常之令人滿意噶啦。诶，等等先，咁点解公布完业绩之后个股价呢吓、啊，竟然系点啊，不升而反跌嘅？唉，冇计啦，因为投资者咧就唔系净系睇佢嘅业绩咁简单啊，系仲要睇埋另外一个都几关键嘅因素。嗱、啊，这个、呢个咧都系我过去咧好多个月嚟经常都强调嘅，就系话啲大型科技企业啊，佢嗰个资本性开支如果太大咧，咁当然影响现金流，亦都可能影响盈利；太少咧，诶又担心佢喺 AI 嘅发展步伐咧就系落后于人啊吓。嗱、啊，腾讯咧就属于前。因为好简单，业绩表现非常之好，但是好可惜的就是它的资本性开支真的很大、啊、第二季的资本性开支达到527.8亿人民币，比去年同期191亿左右呢，是大幅增加 1.76 倍，哇，亦都多过市场预期平均320亿左右到的这个、估计的金额啦。所以点即是洗钱洗得快过人那只，还有亦都因为这个缘故呢，自由现金流咧系录得负数咧，大概138亿嘅。咁啊，大家都可能知啦，我咧就从事投资者教育工作咧，都超过20年。咁而家咧，亦都系任教紧一个咧有持续进修基金资助啦，同埋香港咧资历架构第三级嘅证书课程。当然同步亦都有网上课程咧，可以俾海外嘅朋友，包括加拿大嘅各位啦。咁啊，都系啦，啊，即系讲基本分析呢一啲嘅话题咧，可能系沉闷一啲啊，包括系乜嘢叫做即系资产负债表啊、损益表啊、现金流表啊咁样。不过其实真系睇企业嘅现金流同埋分析自由现金流咧，都系一个非常之准确嘅指标。当然如果你说真的从一个分析的角度，我认为腾讯是绝对有能力在人工智能的市场和领域是巩固它目前的优势的。不竟咧，成個微信生態圈咧都已經係無縫接洽噶啦，即係話你入咗去啦，有好多小程序啦，有支付嘅工具啦，而家更加有人工智能嘅一啲嘅輔助啦，可能會俾一啲適合嘅廣告啊，甚至乎一啲內容你睇啦。咁再者咧，亦都會提供咧頭先包括啦啲辦公室嘅一啲嘅應用啦，寫編程嘅一啲嘅程序啦。其實咧，即係真係好全面噶啦。咁所以客觀嘅事實咧，呢個資本性開支咧，只不過係為未來發展咧，係而家咧就種下一啲嘅种子咁解嘅啫，但系投资市场就系、是、都系嗰句啦，冇啊，中惯咗噶啦，你真系要业绩好劲好劲咧，你先可以咧，就好似个别啲公布完业绩啦，好似 CoreWave 嗰啲咧，个股价一飞冲天去，升两成啊 ，Amazon 啊嗰啲公布完业绩咧爆上去，真系唔系咁容易。咁所以咧，我亦都会相信啦，随住个股价咧过去嗰两日咧都有所调整。客观嘅事实就系调翻转一个正面乐观积极嘅角度咧，正所谓啊，一间好嘅公司好。股票最好就梗系趁佢调整之后喺相对低嘅位置去吸纳，就好过见高最高喺最高个位买啦。咁所以我都会相信腾讯咧，即系长期嘅业绩嘅展望咧，都仲系咧良好嘅。咁只不过咧，资本性开支大增嘅情况之下，股价短期受压咁解嘅啫。好啦，转头翻嚟咧，会有继续其他嘅话题，同埋有机会难逢嘅访问环节嘅。
1: AM 1430，张志文、小英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uden Grand Town 展銷中心現場直播。
2: 我哋講緊今日咧送嘅，譬如話係升降機啊，有好多嘅都係限時嘅優惠嚟嘅。我記得我上一次嚟嗰陣時都未有升降機啦，今次就有啦。咁所以咧，你要把握呢個機會，而家過一過嚟，然後我哋有專車車你過去睇示範單位。
3: 咁其中一個價格咧，我覺得都好吸引咧，就係好多退休人士咧都好啱嘅，就係話佢一入門口咧，基本上咧就係第一嗰層啊，已經咧係有一個睡房喺度噶啦。咁你唔需要話特別啦，要行樓梯啦。咁但係而家講緊有埋部 lift 喺度咧，就更加方便到可能做家頭細務嘅媽咪。咁啊，唔需要再攞啲衫啊，上上落落去洗啦，咁啊，又或者叫仔女帮手唔洗啦，自己搞掂啦，搭部 lift 就搞掂啦。
2: 冇错，我哋头先有好多听众嚟到咧，都系听到呢一部 lift 咧，想嚟睇下，因为呢个真系一个好好嘅卖点，俾唔同家庭成员年龄层都好大嘅方便嘅，部 lift 唔细噶，因为佢至少摆得落一个轮椅噶。
3: 哎呀，快啲过到嚟啊！展销中心啊，仲可以睇埋示范单位添啊！我哋地址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4: 管人，你翻嚟啦，真系望穿秋水啊！
5: 你睇四宝揾到啦，
4: 四宝呀，唔系呢啲
5: 吓，咁呢啲四宝 Corolla

0: Bike、Tacoma 同埋 Tundra 咧？
1: 我中意啊！
0: 中意咧！今日8月15日 ，Driving Off Toyota 嘅丰田四宝狂卖日，价钱疯狂唔再讲，仲有独家大优惠噶！
1: 呢啲四宝仲有现货，即出车，我中意啊！
0: 今日买车仲送500蚊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嘅。
1: 官人，今日我哋携手齐去 Steels 4042东嘅 Driving Off Toyota 吧！
2: 吓、啊！阿女咁快有咗啦？
3: 唔快啦，早啲好。
2: 咁你呢啲又系乜家科啊？
3: 我啱啱去完宝翠修理啲旧首饰，顺便买咗条金链仔同玉仔俾个 B， 又买咗条珠链，恭喜阿女升级做妈咪，仲买咗只钻石眼同红宝吊坠俾自己添。
2: 吓、啊，阿女有 B 又关你事？
3: 如果冇我何来有个女，冇我个女何来有个 B 呢？
4: 宝翠地址：沃顿入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05。
1: 黄金机会加黄金地段，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再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豪华镇屋现已开幕。
5: 系啊，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四周绿化园林美景，售价只由799,900起啫，仲有多项开幕限时优惠，你都快啲去拣翻间啦！
1: 真系。要快，周末一齐去85 Warnick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5: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6: 机不可失，黄德基。
7: 好啦，繼續返到嚟呢機不可失機會難逢嘅訪問環節。今日星期嘅嘉賓呢，繼續係上個星期嘅嘉賓好朋友，就係呢捷麗控股香港主板上市公司股份代號呢係2209嘅創辦人兼行政總裁，就係劉國柱先生。Joshua， 再一次歡迎你啊。
8: 係，你好 ,Dicky， 大家好。
7: 係啊，嗱，上個星期呢都講咗好多你哋公司啦，即係以一間香港嘅公司業務呢係遍佈全世界，服務緊咧幾十億嘅民眾，一啲都冇誇張。因為咧，你哋嘅網站真係無遠佛界嚇，十個咧國家嘅語言都可以用得到啦。即係無論我講西班牙語又好，講葡萄牙語都好，都可以幫襯你嘅網站去購物嚇。咁但係咧，即係除咗係呢一個所謂我哋講 B2C 啦，即係講終端消費者嘅呢一個業務。咁其實咧，你哋即係公司咧，我都留意到就係 B2B 嗰方面咧發展得都好快喎。哇！即係咧睇得到。原來最大的美國的大型的零售商啊，都是你們的 B2B 的客户。喂，其實他們這麼大間，我舉個例子，個認知包括 Costco 在內，他們都可以逐間這些，即是韓國的受歡迎的化妝品、護膚品去敲他們門合作做生意，他們大嘛。但是個個都跟你做，為什麼你可以即簽到這麼大的這些公司跟你們合作呢？
8: 係咁有 Costco 啦，咁仲有 Target 啦，啊 TJ Maxx 啦，係啦 ，Ulta 啦，咁呢個就係即係美國加拿大啦，
7: 北美洲啦，
8: 咁其實就即係英國、歐洲都有嘅嚇，咁譬如英國啊，就最近我哋都同譬如係Superdrug 合作啦，啊 Primark 啊，譬如係歐洲方面有 Rossmann 啦，咁我哋過去嗰我諗18個月啦，咁其實我哋好積極咁樣拓展。係即係B2B， 即係同唔同嘅即係大型嘅即係零售嘅公司合作，咁已經即係到而家已經覆蓋咗係26個國家，超過50間嚇，呢啲係即係零售連鎖嘅公司。咁、wow. 我哋就即係睇到啦，咁即係零售嚇 K Beauty 係啦，咁就除咗係即係。網上購物之外，咁其實喺即係零售，即係線下，其實一個係更加大市場。其實我哋睇到係即係而家嚟講咧嚇，超過係70% 嚇，甚至75% 嘅顧客咧嚇，仍然佢哋消費仍然係去翻店鋪嗰度，係啦。咁變咗我哋就見到啊，呢個其實係一個即係更加大嘅市場。係啦，咁喺2025年啦，即係上一年啦，嚇、嗯，咁我哋就第一年我哋去拓展呢、這個我哋叫做係即係 B2B offline 係啦，咁其實第一年我哋已經係即係創造咗係接近$50,000,000嘅營業額。
7: 哇！
8: 係啦，咁我哋計埋B2B online 咧，其實已經係1,400,000,000。
7: 哦，即係呢個只係一年嘅啫喎。
8: 係啊，係啊，咁已經佔咗我哋整體營業額，上年已經係30%。
7: 哇，好！
8: 雖然話大家可能認識啊，即係 Yes Asia 可能啊 Yes Style 網上即係購物 e-commerce 係即係認識我哋啦。
7: 咁都係電商啦。
8: 係啊，電商其實都繼續即係個增長唔錯，我哋上年都有即係30%增長，已經即係B2C 就已經係我哋70%嗰個。

0: 百。咁但係 B2B 其實嗰個增長更加快，實際上年係增長咗係九成。係啦，咁就而家係佔咗我哋即係三成嘅營業額。咁展望未來，其實我哋都係即係 B2C 同 B2B， 我哋都睇到好大嘅即係潛力，係俾我哋繼續去即係有個比較高嘅就增長啦。特別係 B2B 應該嗰個即係增長嘅速度會更加快咯。
1: 嗱，不過咧，劉生，我想問啦，即係拓展 B2B 當然就係好啦，因為一個大客嚟啦。頭先你都講一啲全部都大型嘅，甚至乎上市嘅一啲企業，咁一定係一個好大嘅訂單啊，唔使單打獨鬥，一件一件咁賣。咁但係咧，不禁想問另外一個問題，就話始終咧做批發層面嘅生意咧，咁你話啊講毛利率啊、純利率呢啲相對地咧，就梗係會比起啊傳統B2C 咧，梗係差少少㗎啦。不過佢哋啊大生意，咁點樣係做到係相輔相成嘅效果？因為一方面咧又會擔心，個個都去曬鋪頭買，咁啊會唔會唔幫我上我網站啊？定係調翻轉去咗鋪頭買先，跟住我哋吸引啲人去翻你個網站，定係根本其實係兩個好截然不同嘅市場？你點樣分析？
0: 其實我哋開始嗰個 B2B 之後，你都睇到咧，其實係相輔相成，係咯。咁其實係即係互有協助嘅。係啦，咁譬如我哋當同我哋嘅即係品牌公司合作啦，咁其實佢哋嘅需要唔淨止係網上嘅市場推廣或者網上銷售，咁其實佢都想我哋協助佢哋去打入係即係全球各地唔同嘅即係零售商，咁我哋而家就做到啦，亦都協助緊佢哋，咁變咗喺我哋同啲即係品牌嘅即係協商底下，咁我哋其實更加有優勢，譬如喺即係入貨價嘅優勢啦，咁譬如喺即係佢哋即係佢哋嘅即係市場推廣對我哋個支援嗰個優勢啦，係啦。咁另一方面就係話即係除咗網上好多網紅做宣傳之外，我諗而家亦都好多嘅顧客，佢哋即係行街啊，佢哋去 shopping mall、department store。亦都見到啲品牌，因為我哋幫佢手即係引入，
1: 即係上咗架，
0: 係上咗架，係啦，咁變咗佢哋嘅即係認受性同知名度，亦都係大大咁提升咗，
1: 都係另類廣告啊，
0: 係啊，
1: 喺橱窗度見到靚靚咁，
0: 係啊，正確，咁變咗更加多嘅顧客其實就認識咗 K Beauty， 亦都係即係認識咗個品牌嚇，咁之後佢哋都會係即係上網搜尋，亦都係會有機會翻嚟 Yesstyle， 咁變咗其實我哋見到係相輔相成，係啦，即係我哋發展B2B 嘅業務嘅時候，其實對我哋整體嗰、那個即係公司嘅企業，甚至乎對於我哋 Yesstyle 嗰個 B2C 銷售，其實係有相當大嘅幫助嘅。
1: 係嗱，你哋公司就係跨境電商啦，以前就可能集中咧就係做終端嘅所謂 B2C， 咁而家咧就做埋批發做 B2B 啦咁。咁但係咧即係近呢幾年咧，成日都話地緣政治嘅局勢又持續不穩啊，咁而家又即係講緊美伊戰爭又未打完啦，咁仲有啦，即係油價亦都高企，咁甚至乎咧即係講緊一啲國與國之間嘅博弈，點有冇影響你哋其實跨境電商嘅生意咧？因為譬如話即係運輸啊、一啲物流啊、成本啊呢啲，會唔會係？都是有影響，定是其實都是微乎其微呢？
0: 其實我們看到中東的業務其實是繼續增長得很快。
1: 哦、okay.
0: 是啦，那因為我們有 B2C 有 B2B 嘛，是啦，那變了就你說現在沒錯，即是中東那個局勢緊張啦，那很多即是船運的未必去得到，那但是見到那個即是需求仍然好大，即係對於 KB 啲即係顧客啊，冇錯，你即係而家可能係打仗，但係其實中東好多地方佢哋仍然啲顧客仍然好想買翻啲 K Beauty， 咁佢就會係上翻網上 Yesstyle 嗰度購買嚇。咁初嚟講，最初嗰即係一兩個禮拜，其實啲航班係即係有啲影響啦，或者啲跌咧，其實已經係完全回復正常。
1: 係
0: 啦，咁變咗啲顧客其實佢哋就覺得上網都可以買到 K Beauty 嘅產品，對於即係中東顧客嚟講，我覺得呢個其實係一個好好嘅服務嚟嘅，
1: 係啦。咁好啦，轉頭休息一陣，翻嚟咧繼續同阿劉生傾嘅。
2: AM 430李婷、高志威於85 Morning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銷售中心現場直播。
3: 恭喜晒，恭喜晒！頭先抽到嘅一位幸運兒咧，係一位女士啦。咁佢都好開心啊！唔單止買到一個咧，就係佢中意嘅 Town Homes 啦，仲可以攞到呢架車，恭喜晒！
4: 我覺得佢有少少愕然咯，喺我真係好公平嘅，因為 agent 自己抽班咧冇得收嘅，所以又要擺翻落去，即係掉咗嗰張飛咧。即係如果抽到 agent 嘅話，咁所以呢個咧真係實至名歸啦，真係。咁再加埋咧。

0: 如果你有中獎 feel 嘅話，嚟到現場咧睇呢個 Montero 嘅 Townhome 咧，亦都係一個非常之好嘅機會，因為而家79.9万起咧就可以買到呢一個全新啊，喺 Aurora 咧 back 撞呢一個嘅 Magna Golf Course 就只要100,000银嘅會值咧，呢個私人 Golf Course 嘅背住咧就係你嘅鄰居啦。
1: 尤其是今日嘅抽獎方式咧，更加見證到咧出出去係好公正嚇，因為希望就係透明度高，亦都喺過去咁多年嚇3-4年之間喺咁多區域起嘅樓或者起嘅一啲叫做 Townhome， 大家係有目共睹，所以今日咧，如果你有興趣嚟到嘅話，真係一個好值得嘅考慮嘅投資同埋自住計劃。
0: Building of the Year 2026啊，就係 Fresh Hill 啦，嚟到睇呢個 Aurora 嘅銷售中心啦，可能你都有機會有興趣咧買翻呢一間嘅 Townhome 嘅 Montero。我哋嘅位置咧，喺呢個 Leslie 加 Wellington 以北兩個單位。
2: Hello， 我哋 Out of 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3: 同 May。
4: 系啊，我哋嘅盛会现正隆重举行，
2: 利率由0%至高达7,000元回扣，最畅销型号仲可以低至1%利率折扣及更多，
3: 优惠多到讲唔晒。
2: 我哋嘅独家专上优惠盛会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Out of 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Out of Town Markham 出车啦！
5: 我系 Out of 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自带嘅华人营业团队 ，Out of Town 系你嘅首选。
6: AM 1430，张志文、小英于1080 Elgin New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u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7: 喂，嗱，讲吸引咧，咁啊，讲紧价钱嘅性价比吸引啦，119.8万起啦，咁啊就可以咧有呢个3200多尺啦，咁啊平均尺价系300多尺嘅，300多蚊啦，咁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吸引程度真系非常之高嘅。
1: 最紧要咧就系全程独家，佢有私家电梯。有部升降機可以由 basement 開始停一樓、二樓、三樓，即係上到睡房你都可以嘅。其實呢個電梯好有用途，唔單止話咧，可能我係年紀大啦，我需要呢部電梯幫我上上落落樓梯。其實譬如話你搬下嘢啊，好似頭先你話齋咩話，
7: 洗
1: 衫、
7: 買
1: 餸，呢個電梯咧係好有用
7: 的。搬行李都啱啊！
1: 而家我哋發展商。是送埋俾你部電梯，
7: 係啦，咁而且個 basement 咧亦都係裝修好，係送俾你嘅，咁而且咧價值係50,000蚊，仲有全屋嘅家電啊，咁啊唔好即係再錯過呢個機會啦，佢係手快有手慢冇啦，係咪？要快啲過嚟展銷中心，咁今日咧會去到6:00嘅，歡迎嚟到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8: 多伦多咧，冬天就好冻，夏天就好热噶噃。清风度假嘅师傅话，尽快装冷气，有你着数。
9: 唔使排队，清风度假持牌师傅特快安排预约，更送10年安心保养。
8: 关税上涨前，特价名牌冷气2399元起咋，新冷气新科技更悭电，你都唔想热到瞓唔着噶？
9: 即搵清风度假查询最 update 冷气系统，6475052488，搵 Alvin 6475052488。
6: Aurora 全新尊贵豪宅社区隆重开幕 ，Montero 由 Treasure Hill 精心打造，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售价仅由79,900起，设有双车房，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更可享最多4个车位。开幕期间限时专享多重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紫薇现场直播 ，Montero by Treasure Hill，Aurora 专上生活由此展开。
10: 机不可失，黄德基。
11: 好，继续翻到嚟咧，同智能控股嘅创办人兼行政总裁刘生啊 Joshua 倾偈。咁头先咧都无远佛界啦，又讲到一啲对商业嘅客户嘅发展啦，全世界都有讲咗啦。咁其实香港始终系你即系其中一个即系发展嘅即系开初嘅起点啦吓，应该唔系起点，其实喺美国嗰度至啱嘅。咁但系我都想问啦，即系创办咗即系 YesStyle 20周年，咁而家业务亦都遍布全球各国啦。咁喺未來呢有啲乜嘢會係重點再發展嘅呢？譬如話一啲智能嘅倉庫啦，我曾經去過你 office 呢，嘩真係蔚為奇觀，嘩啲機械呢執貨快如無比嘅，呢啲會唔會都係繼續會係加大力度去做呢？因為可以提升呢整體嗰個即係營運嘅效益。咁仲有人工智能啦，呢兩方面都可以再講多少少喎。
12: 好啊，咁其實即係對於顧客嗰個購物體驗嚟講，其實速度好重要。咁變咗我哋點解我哋喺2022年嗰時候已經開始咗第一個係即係智能倉庫啦，咁第一個倉庫就有161個即係 AMR 啦，咁第二個智能倉庫我哋由上年就5月就啟動，我哋即係訂得太多啦，咁變咗我哋都要即係有多啲係 robots， 咁變咗我哋而家其實總共有400個 AMR
11: 嚟到。呢個就係香港嘅，
12: 淨
11: 係
12: 香港嘅，
11: 世界其他地方
12: 係世界其他地方，咁我哋就配 配合埋我哋嗰個 B2B 嗰個業務啦。咁我哋其實我哋就上年都喺韓國嚇，即係新開咗一個係130,000尺嘅貨倉，係因為見到好多嘅即係我哋 B2B 客啦，其實佢哋都會喺韓國嗰度做 pick up。咁所以我哋有個韓國倉庫其實有幫助。咁最近我哋其實都喺英國啦，亦都係開始一個即係自己營運嘅倉庫，因為見到其實喺英國嗰個 B2B 市場都即係我哋越嚟越多需求。咁變咗我哋有一個即係自己營運倉庫，就對於 B2B 嘅顧客，佢哋嗰個即係速度上或者係佢哋即係嗰個支援上面，我哋可以更加係幫到佢哋囉。
3: 係咁即係阿劉生你日理萬機，因為呢我都知道成日都唔喺香港，有時要去韓國見下啲供應商咁有一個話題想輕鬆啲同你傾下嘅，因為由當初啦，即係最早期你同太太啦 Priscilla 一齊創辦呢間公司啦，咁到後來呢就慢慢由一啲影音嘅產品慢慢變成一啲潮流嘅產品到而家呢就護膚彩妝嘅產品集中做 K-Beauty 咁即係都好多年啦，咁公司同埋你嘅婚姻都係咧密不可分嘅。喂，講下啦，即係點樣分工咧？同個太太主席，咁你就係創辦人、行政總裁，你哋兩個點樣分工嘅咧？係咪即係每一次去到韓國咧，都係一齊拍住拖咁去傾生意，分享一下呢啲興有趣啲嘅嘢？
12: 其實初即係仲喺拍緊拖啦，係啦，咁大家其實都好想創業。係好想創業，咁都係即係喺美國，我哋係留學生啦，
3: 讀書嘅時候
12: 嚇，咁講緊都差唔多係即係28年前啦。
3: 睇樣就睇唔出㗎啦，
12: 係啦，咁就咁啱喎，咁即係大家都有個心想即係嘗試一下啲即係新嘅即係行業啦，咁 e-commerce 啦。系啦，咁我就自己就大學嗰時讀經濟，系啦，咁我太太嗰時候就係佢讀係一科叫做係computer application， 系啦，咁就變咗大家就可以互補長短啦，
3: 系咯，即係一個轉外一個轉內咯就，
12: 系啦系啦，咁我哋即係係啦，咁我就負責多啲係喺市場推廣或者係同啲供應商佢哋去即係傾即係合作啦，咁。太太 Priscilla 佢就會幫手係譬如喺 IT 嗰方面啦，咁亦都係喺我哋嗰、那個即係 operation 啦，譬如喺呢個 fulfillment 啊 customer service 嗰邊
3: 咁即係咧，兩公婆咧就即係合作無間啦，就係大家咧分工就清晰啦。咁係咪而家一年要係咪即係成日都唔喺香港啊？劉生你自己都去韓國見好多啲供應商。
12: 我喺韓國時間比較多嘅，每次都去成即係4至5個星期嘅。咁Priscilla都會嚟韓國，咁我哋一齊都會去即係食下啲韓國嘢啦，去下啲即係唔同地方啦，係啦。咁幾得意嘅韓國，咁譬如佢哋。咁我哋都做，即係我都要剪頭髮㗎嘛，
3: 係
12: 啦，
3: 係
12: 啦，我都介紹埋，係啦，我介紹埋太太去，即
3: 係係啦，
12: 係啊，其實唔錯，即係如果大家即係我覺得係比香港價錢。是平啲，
3: 唔係同埋整體個服務個感
12: 覺係唔錯嘅，可以係啊，係唔同嘅，
3: 真係由頭到尾
12: 係啦，係啦。咁跟住就佢又會試下即係啲韓國化妝韓國影相啊，譬如幾好玩嘅，即係去韓國度。
3: 係，即係呢個韓國嘅潮流文化唔止係音樂更加喺護膚同化妝品咁喺劉生你嘅公司咧就體現得最好啦。不過最後一個問題啦，點樣保持你嗰種哇真係一路每一日都係嘗試新事物嗰種嘅即係求知欲咧？因為淨係講你頭先娓娓道來嗰啲韓國嘅化妝品、護膚品，哇！淨係講啲原料同埋一啲新嘅科技日新月異，即係要學好多嘢先得嘅喎。點做到㗎？
12: 我真係成個潮流要追得。幾貼係啦，即係你話我覺得真係要幾欣賞係韓國人嚇，冇錯，我哋香港人啦，都其實都好有效率啦，
3: 好勤快嘅，
12: 係啦。咁但係我覺得韓國人喺佢哋即係創新方面啦，同埋佢哋即係點樣去將一啲即係新嘅元素或者新嘅產品係即係引入呢個市場，我覺得呢方面其實我覺得係值得我哋去學習，
3: 係啦，全世界最叻。
12: 咁變咗我諗即係要互相學習咯。
3: 係， 再一次多謝劉先生抽出寶貴時間。

0: 啊，咁啊，即系你好重要噶，因为令到咧全世界人都靓啊嘛。
1: 多谢大家
0: ，thank you。
2: A.M.1430，李婷、高志威于85 Morning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3: 虽然嚟到最后一次嘅现场直播，但系人流系不断不断嘅，因为今日系正式嘅开盘日啦，亦都系呢一个签纸日啦。所以如果你想买到 Aurora 咧 ，Monterey 嘅全新嘅 Townhome 嘅话咧，79.9万起啦，系一啲都冇错嘅，冇错嘅选择啊，亦都犹如中奖一样啊。
4: 系啊，咁尤其是呢个位置咧，背后咧就系、是、一个 golf course 啦，同埋仲有一个 club 啦。咁所以你知道咧，喺背后唔会再兴建更多嘅即系 Townhomes 噶啦，系好优越嘅地段，同埋最重要咧，我哋知道呢一段时间咧，大家都睇緊咧就係 Aurora 仲有啲咩靚地區咧？哇！呢個真係差不多係最靚又最方便啊！
3: 冇啦，呢個區個裏面得翻呢一忽地噶啦，即係講緊呢個 Manor Golf Course 側邊咧，得翻呢一塊地嘅咧。如今有啲嘅單位咧，其實背住啲 Golf Course 同埋 Ravine 嘅，所以對於啲住客嚟講咧，尤其是自住嘅朋友咧，相當之吸引啊！
4: 尤其是我哋今日見到咧，啲人流都不斷啦，大家都可以繼續有機會可以揀得到，同埋唔好錯過，因為正式開幕嘅呢個禮拜咧，亦都係所有嘅買家要作出佢哋最後嘅決定啦。因為如果唔係嘅話咧，基本上係未必搶得到啊。
3: 冇錯啦，仲有啲 block 嘅未開嘅，你千祈唔好話，哎呀，我走尾班車，唔好，你仲有機會㗎，千祈唔好錯過呢個機會。今日到聽日都要嚟到現場啊，我哋位置就喺 Leslie 隔 Wellington 啦，以北兩個單位就係 Treasure Hill 銷售中心。
5: 就快开学啦，架车都唔知可唔可靠。
2: 要可靠就要搵 Hyundai of Aurora 啦。
5: 诶，大公司而家嚟 Hyundai of Aurora 买新车全货，仲送50寸大电视，再俾149蚊，即落到4条雪胎包埋安装噶。
2: 利率仲低至零，头90日仲唔使俾钱住，
5: 仲有高达7500蚊大优惠。
2: 真系 Hyundai Upgrade Your Ride Sales Event。
5: 咁抵就咪执输啦，今日就要去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鑫街以东嘅 Hyundai of Aurora 啦。
6: 想住开洋设计，充满阳光，仲要系列治文山尺价至低嘅屋，
7: 边度有
6: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坐落 Bayfield Avenue 隔 Elgin Mills Road 黄金地段，最大约3200平方尺，五房五浴，多项升级配备，范时松全城独有私家电梯，装修妥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名额有限。
8: 周末立即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Alden Grand Towns 系你梦想家园，让你入住更轻松。
9: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10: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9: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10: 流花专家 Chris Wu、
9: Sunny Communities、
10: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9: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10: Rose Sports Honda、
9: 信捷冷暖。
11: 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9月唱响加拿大三地，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佳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view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2: 机不可失，黄德基。
13: 好啦，翻到嚟机不可失，今个星期最后一个部分啦。过去一个星期咧，好多恒生指数嘅成分股、蓝筹股或者系一啲咧行业嘅焦点股份咧，都派咗成绩表，表现系点咧？其实全部都唔错噶，只不过个股价表现咧就未必能够喺派完成绩表之后上升咯，源自于咧都有唔同嘅原因嘅。好快咧讲啲焦点股份，大家听下先。嗱，首先都要讲就系半导体代工嘅两间公司，分别就系中心。 森國際同埋華虹半導體嘅，前者第二季收入第一次突破30亿美元嘅大關，當然表現好好啦。更加另外一個焦點就係毛利率急升，去到咧25.3%，所以喺佢業績表現好、毛利率又升得到嘅情況之下，再加埋咧呢一個收入破紀錄咧，股價咧就有得升啦。哎呀，反觀

0: 啊，竞争好激烈噶嘛，咁啊仍然咧系录得大额嘅亏损，系啊，不过咧个亏损已经系叫做收窄咗，但系无奈地有一个唔系太好嘅数字咧，就系令到市场咧就唔系好收货嘅，就个营业收入咧，头先都讲嘅呢个3464亿咧，按年系跌咗 2.9%， 亦都系京东上市咁多年以嚟第一次咧营业收入按年有个倒退嘅情况，当然。亦都頭先都提到啦，呢一啲外賣嘅業務咧，虧損雖然收窄，但係新業務咧仍然虧損緊咧成98.5亿嘅人民幣。咁仲加上咧，就係啊喺舊年嘅高基數嘅業務之下咧，都感覺上咧增長都係乏力，而管理層對於咧業績展望都係保守，咁股價當然就顯著受壓啦。嗱，另外一間公司應該係話兩間公司至啱，就係講緊長和同埋長實地產啊。一句講曬表現咧。就非常之咁理想嘅，講緊佢哋嘅業績。嗱，就咁講咧，上半年長和啦，情報嘅純利咧有成268亿嘅港元，你冇聽錯，係真係賺成268亿嘅，增長成30倍咁多。喂，點解啊？當然啦，就因為出售咗咧英國嘅資產，包括咧就 UK Rails 啦，同埋咧就 UK Power Networks 嘅一次性收益咧，帶動咧有成177.5亿港元嘅一次性收益。嗱，撇除呢一啲一次性嘅項目都好啦，都有126亿嘅呢一個嘅基本日利收入，都有6%嘅增長。喂，講到呢一間咁大型嘅跨國企業有個咁高嘅盈利增長，同埋咁穩定嘅業績表現，其實就已經係笑逐顏開啦。而佢哋嘅管理层咧就引述主席李泽钜嘅睇法咧，就认为下半年咧仍然系充满挑战啊，充满不确定性，小心使得万年船咁话。咁又系嗱，讲到全球各国而家咧，不论系货币政策咧、地缘政治局势嘅风险啦、通货膨胀嘅情况啦，以及就系各国嘅博弈嘅关系，包括系由贸易壁垒啊，到咧科技战咧，哇，真系种种嘅情况咧都。真係好難去分析同預測㗎。係啊，聯儲局主席都話啦，阿沃什都話好難估啊，未來貨幣政策應該點樣走。咁所以對於企業嘅掌舵人嚟講咧，真係嘅小心使得萬年船呢個策略咧，都可能係正確嘅。嗱，不過長和股價咧喺業績之後咧就受到一定程度嘅壓力，或者咁講啦，之前嘅股價都累積好龐大升幅。再者咧，出售英國嘅資產錄得龐大嘅收益咧，已經係一早預期知道嘅事。咁所以有啲獲利回吐都係正常。嗱，都係嗰句啦，好嘅公司趁調整再作吸納，呢個應該都會係最好嘅策略啦。好啦，今個星期時間夠曬，下個星期同樣時間會有機不可失嘅。拜拜。
1: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個人意見，與本台立場無關。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4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黎伟杰报道新闻。多伦多东区下午发生严重车祸，共有5个人受伤，其中一人命危。警方指出，事发下午1点过后，在士加堡 Kennedy 及 Shepherd 两部车相撞，一个人送院时有生命危险，其余4名伤者伤势轻微。当局又说，2名涉事司机都有留在现场协助调查，并且呼吁车祸目击者提供资料。现场 Kennedy 及 Shepherd 封路处理，交通受阻。另外，多伦多西区清晨时分发生多车相撞的交通意外，据报有人逃离现场。事发今朝早6:30左右，中城社区的 Dupont 近 Dundas 的 Old Western Road 有3部汽车发生连环碰撞。现场消息说有一架车事后起火，但没有人受伤。而有目击者说，其中一辆肇事汽车内的人事后落车徒步跑走，暂时未有描述。杜林区警方就一宗自制飞机起飞后失去踪影的事件发图呼吁协助寻找73岁的飞行员。事发于昨日早上8:30左右，该部起家居装嵌的小型飞机从奥沙华机场起飞，原定大约1小时之后回航，但是一去不返。飞行员是73岁的 David。 被形容

0: 飞行经验丰富，而飞机是蓝黄色单座位的自制飞机。警方指出 ，David 平时主要在 Kawartha Lakes 以南同埋 Lakes Gogan 以北一带飞行，但系飞机最后已知位置相信是在波森力嘅附近。目前杜林区警方正联同省警以及 Trenton 联合救援协调中心展开搜查，警方呼吁任何目击者或者知情人士尽快提供资料，以协助搜查行动。黎巴嫩政府指责以色列空袭南部最少两处地点，造成11个人丧生，包括3名儿童。黎巴嫩卫生部表示，以军今日对内拜提耶地区的一条村庄和一个镇先后发动空袭，造成多人死伤。黎巴嫩总统奥恩谴责袭击，批评是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及国际法。黎巴嫩总理萨拉姆亦发声明谴责以色列升级军事行动，指袭击正在破坏稳定局势的努力，强调居民的安全以及在自己土地上生活的权利并非谈判筹码之一。黎巴嫩武装组织真主党就呼吁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实际行动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南韩政府及朝野政党批评日本政要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及供奉祭祀费，敦促日本领导人反思历史，真诚反省。南韩外交部发言人说，政府对日本政要忘却历史、违背时代潮流之举深感遗憾，强烈敦促日本领导人正视历史，以实际行动展现对历史的虚心反思及真诚反省，强调这是构建基于互信、面向未来的两国关系的重要基础。南韩执政共同民主党在书面声明中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内阁参拜靖国神社是违背时代潮流的挑衅及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而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有议员就说，日本领导人应该正视侵略历史，以实际行动而非口头表态，展现真正的反省。上海交通大学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发布的院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公布最新的排名，香港7间大学上榜，当中香港大学和城市大学打入前100名。香港大学排名上升5位，排第62，为全港最高。城大排名升4位，去到95。城大表示对于连续两年跻身全球百大深感自豪，反映城大教研实力持续跃升，亦印证城大孕育顶尖学者方面有国际领先优势。另外，中文大学和理工大学排名为第101至150位，科技大学排第201至300位，浸会大学和岭南大学排第601至700位。岭大指出，排名较去年上升300位，进步令人鼓舞，反映大学近年持续推动策略转型取得成果，获国际学术界肯定。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这个比赛不单止比试歌唱实力，更展现出八位参赛者的丰富想象力及多才多艺的一面。在舞台上爆发的除了音乐火花，还发掘到他们的无限潜能。记得留意收睇8月16号星期一晚10:15在新时代电视一台播出新一代歌唱接班人的精彩过程，敬请期待。
2: 名发之商 Treasure Hill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Aurora 尊贵地段推出全新 Montera 豪华镇屋现已开幕。

0: 靓会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售价由79,900起。
1: 几分钟到404高清站，配套完善，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0: 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嚟 Aurora 85 Monna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2: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喺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1171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3: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4: 中文电台
5: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4: 我是 Misha 叶柏乐。
5: 法律问题为你一一解答，家法时候。
6: 又到了家法时候的时间，今天的主持人是我卿卿王伟卿，而嘉宾主持人欧振宇律师。 Hello Scott， 你好。
7: 你好 Patrick。
6: Scott， 很多个婚姻都是有一个爱情而结合了，但在婚姻的一路发展下去，可能即有一方面的性格又变了，或者有些际遇令到他很暴躁，于是衍生到一些家庭暴力的事件，双方不单止感情受破裂的影响，甚至乎是牵涉到一些刑事的成分，因为在加拿大呢，家庭暴力是一个零容忍的一个刑事罪行，是不是？
7: 是的，是的。是这个我即是认识，即是我们华人社区，即是在这一方面，即是家庭暴力，都有很多单，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或者文化和主流国家的法律是有少少冲突。
6: 是是，没错没错。
7: 包括我们讲好像少少好有广东话那样，你想死啊这样。
6: 好好正常。
7: 是英文，就是 You want to die。
6: 那就变成一个恐吓的了，一个是死亡的恐吓的了，变成。
7: 喂，我们讲东西那时候，或者好多次讲惯了，打你啦，打死你啦。
6: 是是是是。
7: 去到主流国家那个，看你讲的说话，原来其实这些不应该讲，但我们华人就要注意这件事。
6: 是。
7: Again, same thing, 好像一样，好像就是暴力这件事。或者你是推推拱拱啊，以为好像 normal。
6: 是。
7: 但是在主流国家就是这个是一个刑事已经是做了。
6: 是啊是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因为在这个西方社会都发展得太多呢，就是当你忽视了这些家庭暴力，往往牵涉到另外一方面呢，最终是连个 生命都没了的。咁啊，都有好多咁嘅事件發生，所以西方國家嚟講，亦都係重視所謂平等啦。你同我大家一樣，男同女都係一樣有咁嘅權利，冇理由話老公可以打老婆，或者老婆可以打老公咁樣。咁所以即係呢樣嘢係非常之即係話係嚴謹對待嘅。
7: 同埋我想即係再講多一句啦，即係關於呢個政策，即係安省嗰個，即係呢個最近即係幾年前嘅政策啦，就係話 zero tolerance。係
6: 啦。零容忍啦，我哋叫做
7: 系啦。就如果你如果个其中一个人啦，即系女人定男人系报警啦，尤其是如果系女人先啦，报警啦，警察唔会问嗰个人你有冇打人啊咁啊，佢拉咗先，即系我哋就话啦，即系要调查咗啦，警察先会拉人。但系喺安省嗰度有 zero tolerance 咁个 policy 一个政策啦，就
6: 系
7: 唔问。冇問題，問捉咗佢先，
6: 拉咗先，先慢慢查，
7: 拉咗，拉咗佢，你然後跟住再或者請律師啊，定或者自己咁樣去同檢控官嗰度 deal 噶喎。
6: 係啦，咁啊，所以即係呢樣嘢係非常之係即係嚴謹咁對待。咁好似你所講啦，即係你遇到一啲個案，係咪通常都係有一啲嘅飲醉酒啊，或者係嗰個原來嗰、那個？另外一方面有啲暴力傾向啊，或者係有啲所謂嗰、那個權力嘅問題，即係屋企邊個話事，咁即係有咁樣嘅情況出現，令到有家庭暴力嘅存在咁樣嘅。
7: 係啦，係啦，即係有一個 case 我唔會講名啦，因為我唔想因為啲尷尬嘢唔會喺
6: 當然
7: 公眾嗰度宣佈。但係有一個人咧就飲醉酒啦，然後跟住翻咗屋企，同個老婆嗌交，然後跟住咧，結果就同佢有性嘅關係。 咁喺嗰個過程嗰陣咧，那個女人就報咗警啦，因為。

0: 佢覺得自己係性騷擾。
1: 嗯，係，因為佢唔願意嘅，當時佢唔願意嘅。
0: 佢就咁講，我唔願意有性騷擾。
1: 嗯。
0: 啊，結果咧就係嗰個警察就即刻拉咗嗰個老公啊。
1: 係。
0: 咁好多人都以為啦，即係呢個係你老婆嚟噶嘛，係嘛？咁同佢有性嘅關係係好普通嘅啫。會點解會用呢個叫強姦老婆？咁嗰個定義去
1: 告
0: 埋個老公先嘅呢咁樣係所以大家要非常小心嘅就係即係我哋個文化同加拿大嘅法律係唔同嘅即係老婆都可以有性騷擾啦又或者強姦呢樣嘢㗎喇。
1: 嗯係呀因為即係最重要係雙方願意嘅喺當時嘅情景之下要雙方同意。是但一方唔同意啊，都會構成一個性騷擾或者強姦嗰個罪名啊，咁樣呢樣嘢係大家要好留意嘅。咁同埋即係成個喺過程嚟講，即係成個檢控過程咁，好似你講，當警察一介入，首先就會拉咗係被指控嘅一方先嚇，跟住就話其實呢個所謂檢控嗰個權力就喺警方嗰度，唔係話喺個受害人嗰度。受害人可能諗：哎呀，老公咁慘啊，都係唔好啦，唔好告佢啦，係唔可以嘅，係咪咧？
0: 系啦，即系好似我头先讲啦，因为呢个安省咧有好多即系女士咧，就系即系俾人打咗定或者有暴力都收埋啊，即系
1: 唔敢出声，
0: 公开啊，
1: 系，
0: 所以就如果有一个系公开系喺佢嘅立场啦，就已经去到好严重，即系唔系一次两次或者几多次我唔知啦，就所以一定要行动去拉呢个人先，
1: 系，
0: 如果真系一个唔会啊，嗰个就放佢走啦，定或者。但是因为太多 case 是没人会公开所以呢就他们去对这件事就很严重的形式处理。
1: 没错啦好那你讲到说即是拉了即是一个是被指控的被告啦这样说啦。那跟住警察会做些什么是不是会即刻会扣留他还有会是即是会提堂检控还是或者会是经过一个调查都会有个调查然后才会决定去检不检控他这样的呢
0: 是啦 so it's very interesting, 你剛才問的這個問題非常之好啊。咁你以為啦就話好似即係有人撞到門啦係一槍咁啊係舉手咁啊。
1: 係咪喐
0: 冇喐㗎係。唔係嘅唔係嘅。咁好簡單先嘅有時或者你報完警嗰日幾日後或者唔係一日啦或者係幾日之後突然之間個老公啦就會收到警察嘅電話。OK? 就係警察會打電話俾個老公。然后跟住咧，我咧就怀疑你系有呢种咁样样嘅事发生喺屋企嗰度啦。我需要你去警察局嗰度，系等我哋可以同你倾下。然后跟住就你自己去到警察局嗰阵啦。警察咧就话我哋而家要拉你噶啦，
1: 拘捕你啦。
0: 喺我哋拘捕你啦，然后跟住就我要告你啦，即系我要有啲 charge 向你嗰度啦。
1: 明白。
0: 咁嗰种咧就系唔会要坐喺。監獄嗰度，即係幾多日啦？嗰啲咧多數咧都係，如果你自己自然咁樣去見警察啦，就 on the same day， 即係嗰一日佢寫好曬全部嗰啲 charge 嗰啲文件啦，然後你簽咗名啦，包括好似即係嗰個 reconnaissance， 即係你有啲限制唔可以做有啲嘢咁樣啦，咁你就可以走噶啦。
1: 就唔需要留你喺拘留所嘅咁樣。
0: 唔需要。所以你。即系话，好似话有警察会去到嗰啲，就好似有机会嘅。但系嗰啲系去到一个好急，话有人揸住把刀咁样，要就系斩人咁样。那个警察就可能或者系暴力嘅形式入间屋去拉嗰个人。
1: 明白。
0: 但大部分啲咧就系打电话咧叫你去警察局嗰度。
1: 系明白晒。咁至于跟住落嚟嗰个程序系点咧？不如咁，我哋休息一阵，翻嚟继续加法时候。
2: 想住开洋设计，充满阳光，仲要系列治文山尺价至低嘅屋，
3: 边度有
2: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yn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坐落 Bayfield Avenue 隔 Elgin Mills Road 黄金地段，最大约3200平方尺，五房五浴，多项升级配备，帕士松全城独有私家电梯，装修妥善，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名额有限。
3: 周末立即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Alden Grand Towns 系你梦想家园，让你入住更轻松。
4: 本人你翻嚟啦，真系望穿秋水啊！
5: 你睇四宝揾到啦，
4: 四宝呀，唔系呢啲
5: 吓？咁呢啲四宝 Corolla Hatchback Tacoma 同埋 Tundra 咧，
4: 我中意啊，
5: 中意咧！今日8月15

0: Driving Up Toyota 嘅丰田四宝狂卖日，价钱疯狂唔再讲，仲有独家大优惠噶。
1: 呢啲四宝仲有现货，即出车，我中意啊！
0: 今日买车仲送500蚊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嘅。
1: 官人，今日我哋携手齐去 Steels 4042东嘅 Driving Up Toyota 吧。
2: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有带俾你惊喜项目，位于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兴建全新豪华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900起，现已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多项开幕升级优惠，要把握黄金机会。周末记得嚟85号 Monument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3: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齐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嘅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4: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4: 流花专家 Chris Wu
3: Sunny Communities
4: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3: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4: Rose Sports Honda
3: 信捷冷暖。
5: 爸爸你几时翻啊？
6: 就到啦，
5: 快啲啦，我等咗好耐啦。
6: 10分钟 OK， 拨乜嘢啊？咪行紧咯，弊咪系温慧嚟噶。
7: 交通意外好多时是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们的专注力分散。在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共同目标，就是安全到达目的地。揸车的时候请收起手机，到步后慢慢幅都未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无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8: 继续加发烧的时间，今天的主持人是我轻轻黄伟卿，现在分主持人欧振宇律师的。Scott， 咁啊，头先讲到咧，拘捕嘅过程都可能系分两种，一种就系打电话叫你去警察局，咁又话正式话俾你听拘捕你。咁第二可能系一个好紧急嘅情况之下咧，可能就系冲入屋拉人兼上手铐啊，咁样嘅情况吓。好，我哋讲讲一个系第一个情况啊。咁如果系你系即话喺警察局宣布拘捕咗你，做晒文件，咁即系放你走之后，即系话要等候警方调查，系咪咧？嗰陣時都可能未必正式落差，係咪咧？
9: 我就係想講幾個 tips 啊，幫人哋，即係我唔係話幫嗰啲罪犯啦，
8: 係即係要認清自己個權利，
9: 係啊 ，exactly， 即係或者可能或者一個誤會啦，right， and then 結果就要去喺警察局嗰度，咁嗰個人個感受係好緊張，係
8: 啊係啊，一定
9: 嘅，或者咁大個仔第一次去見警察，
8: 係啊，
9: 咁嗰個 tips 個律師俾佢咧就係點咧？即係好似佢一定會問啲問題關於個事件啊，你係咪可唔可以確定下你嗰日係咪喺呢一度啊？係咪同呢個女人啊？係咪好似個女人講話你飲醉酒啊？即係 I don't know， 即係個警察有權可以
8: 去問呢啲問題。
9: Right， 咁你點樣回答啦？你應該係點樣去答警察？就最基本上你係咪喺度做嘢？即係只係呢個問題啫。你個名係咪你？Patrick
8: 系
9: 咪？
8: 系啊系啊，
9: 你个名系 Patrick， 系有
8: 呢啲一定要答嘅，即系你个姓名、地址一定要答，因为 identify 你自己嘅嘢一定要答。
9: 我俾你一个好似即系自己判断话你想讲定唔讲啦，但系律师嘅立场咧，即系就算最基本嗰啲问题啦，
8: 都唔好讲，唔好答，系啊系啊。
9: 即系你话咧，我有权可以请我自己嘅律师啦，而我会系喺用我律师个情况以下。去
8: 回答啊，所以即系当场系除咗一啲即系基本嘅身份之外，其他嘢可以一概唔答。呢个就系你个所谓缄默权啦，即系你个权利嚟嘅。
9: 即系就算如果好似即系当系我头先讲翻个饮醉酒，如果佢话系嗰日系饮醉酒，
8: 咁啊大件事啦。
9: 你已经系承认咗，就算你系饮醉酒冇打，你以为啦，你饮醉酒冇打人，你或者冇做呢啲嘢噶嘛？你就咁想讲话，我系就饮醉酒嗰日，但系冇打人咁样。但系喺警察定系检控官嘅立场啦。男人多数都会讲大话嘅，咁样佢已经承认咗第一步，
8: 饮醉酒
9: 第三步都有机会啦。
8: 你边会自己
9: 饮醉酒嗰样嘢啦，都应该就唔好讲，就乜嘢都唔好讲，
8: 乜嘢都唔好
9: 讲，俾律师去代表佢嗰度去，佢可以有机会可以去同检控官去倾。
8: 明白，呢个一个好好嘅 tips 啊，即系。是一个是即是你行使的一个是沉默的权利，不拒绝不回答任何问题。咁仲有啲咩可以讲下呢？咁样。
9: 第二呢就是你一入到去警察局嗰阵啦，个警察就问你有冇 需唔需要 consult， 你需唔需要同一个律师

0: 去
1: 去攞攞意見，係啦，做一個顧問，
0: 係攞顧問。咁你有可能或者話，哦，我想揾歐律師，我唔知啊。
1: 嗯，任何一個啦，你相熟嘅律師或者點啦。
0: 咁但係你冇俾錢歐律師啦，又冇話真係請佢嘅。咁警察咧就會打電話俾我啦。
1: 嗯，
0: 跟住話啊，我有一個人喺警察局嗰度，係話揾你做個律師。
1: 嗯，
0: 咁你可唔可以同佢俾意見咧？咁樣。
1: 嗯，
0: 即係多數都係咁樣嘅，有時或者係夠熟咁樣，我就會 take a case； 有時唔夠熟啊，我唔想。
1: 嗯，明白明白。
0: 第二個唔該，就揾第二個律師啦。
1: 係，
0: 但係就係咯，即係嗰個警察唔會開始嗰個過程啦。
1: 嗯，
0: 除非如果你尤其是如果你話你要揾你自己嘅律師去俾意見啦。
1: 嗯，
0: 咁佢要先你做完咗呢個角色，
1: 嗯，
0: 先至會開始問你嗰啲問題。
1: 明白。找律师的意思是当你真的找到了，譬如有律师肯答应承代表你了，是不是会等个律师到场去到警察局现场？
0: 在
1: 电话那里。电话可以的，即是那个律师在电话都可以代表你，因为可能个电话就按了我们叫 speakerphone 了，即是大家是可以听到了，然后律师那方面就可以是加入了整个调查的过程这样。
0: 是就是他那间房就是他那个 investigation, interrogation 那间房他会是有一个电话，有可能或者是录音，我都不知道。
1: 有可能的，有可能的。
0: 因为有可能真的警察会是录埋。
1: 当证据的嘛，有可能是。
0: 所以那个多數你就算預咗係同律師傾啦，唔會話傾太 in detail 關於個 case 噶啦。所以最好咧就你去警察局之前啦，就穩定咗一個律師。
1: 啊，
0: 去警察局嗰度。
1: 又係，因為即係警察約你去警局噶嘛，中間仲有段時間，去警局之前又有時間即刻去揾個律師。咁係咪可以帶埋個律師去警察局咧？如果咁樣？
0: 多数律师都唔会去嗰个场，因为佢都唔想喺警察面前讲太多嘢。
1: 明白啊，又啱又啱。咁即系去到，总之就打电话俾个律师，咁样就得啦。
0: 即系唔好咁搞笑啊！你去到嗰一阵先打电话俾我啦，成个 case 讲晒俾我听，你知道我个电话系录紧音。
1: 系啦，
0: 系咪好蠢啊？
1: 咁又系啱啊，啱啊，又系，所以最好就预先稳定个律师，同个律师即系讲晒成个过程，系啊，等个律师了解咗个案情，先至知道点样帮你咁样。
0: 因为有可能即系个，我都系嗰日个讲俾佢听话，你可能你个电话系俾人录紧音，冇讲太多嘢。
1: 讲太多嘢系啊，会系咁啊。总之系过咗呢个过程先，等你放咗出嚟先至讲咁样啊。咁呢个情况就可能系一个属唔属于一个系保释咧？即系如果咁样嘅话，
0: 哇冇，唔系保释，因为冇拘留，
1: 咁啊系冇拘留啊，咁啊系，
0: 所以因为冇拘留啦，就系变咗唔需要保释。
1: 嗯，
0: 但系所以呢啲就开心嘅事咯，即系如果你话去警察局嗰度签一签名，跟住就可以离开警察局。又唔需要拘留，又唔需要保释。呢啲系最好，
1: 系最好嘅情况啦。
0: 警察有自己的判断力，可以知道想做呢样嘢定或者
1: 高定唔高咧？咁样，明白明白，系啦。咁即系所以，其实呢一段时间就都要配合警方之余，都要了解自己嘅权利系点样啊。咁啊，令到自己可以喺一个最好嘅情况咁样啦吓。跟住可能就会警方就会调查，会唔会再通知你？哇，我会唔会决定检控你啦？会唔会咁样咧？
0: 系啦，所以嗰日咧就会签啦，就签嗰个系reconnaissance 叫做，即系你 recognize， 即系你要认识，系一种认识嘅文件啦。认识有好多condition， 有好多条件嘅，唔可以接触系最基本噶啦 ，OK？
1: 系啦系啦，
0: 即系住嗰个地方啦，你唔可以去翻嗰度啦，唔可以喺150米嘅距离嗰度接触个人啦，唔可以话 communicate， 即系。
1: 唔可以溝通，
0: 唔係直接，即係 directly and indirectly， 即係唔可以
1: text message 唔得啦，打電話。
0: 我呢啲直情係好明顯係直接啦，但係我會再加上去啦。佢話 indirectly，
1: 即係透過某人，透過個姨媽、姑姐、阿媽咁樣話俾佢聽咁，都唔得。
0: Right， 佢個媽媽咁樣，好似話我同佢媽媽一齊，我想你幫我傳呢個 message 俾佢。
1: 係都唔得嘅。明白曬啊！咁啊，非常要清楚啊！
0: 有一個條件好重要，講埋先。嗰個就係即係嗰個武器啊，武。

0: 可以再擁有武器。
1: 哦，咁樣呢個情況，即係如果你係合法擁有槍，可能啲槍要暫時要繳出嚟先啦。明白曬。好，呢個時間我哋休息陣翻嚟繼續交法時候。
2: 本人你翻嚟啦，真係望穿秋水啊！
3: 你睇四寶揾到啦，
2: 四寶。呀，唔系呢啲
3: 吓，咁呢啲四宝 Corolla、Corolla Hatchback、Tacoma 同埋 Tundra 咧，
2: 我中意啊，
3: 中意咧！今日8月15日 ，Driving Up Toyota 嘅丰田四宝狂卖日，价钱疯狂唔再讲，仲有独家大优惠噶。
2: 呢啲四宝仲有现货，即出车，我中意啊！
3: 今日买车仲送500蚊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嘅。
2: 官人，今日我哋携手齐去 Steels 4042东嘅 Driving Up Toyota 吧。
4: Corolla 全新尊贵豪宅社区隆重开幕 ，Montera 由 Treasure Hill 精心打造，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售价仅由799,900起，设有双车房，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更可享最多4个车位。开幕期间限时专享多重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紫威现场直播。Montera by Treasure Hill，Aurora 专上生活由此展开。
5: 8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9月唱响加拿大三地，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佳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白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6: 你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乜嘢系现代人嘅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嘅《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嘅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6点，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1430啦。
1: 继续加快时候嘅时间，咁啊 ，Scott， 头先你讲到啦，就系就算俾警方邀约咗你去，即系作为一个嘅系拘留你啦，咁当然未系去到检控嘅阶段，咁又话咗俾你听啊，即系会有一件案，你个太太或者老公咁样话告你乜乜乜咁样，咁啊有一个嘅系讲完啦，咁可能就会放你，咁但系有啲条件就话你唔可以接近啊，双方唔可以接触啊，又唔可以即系去到150码之内。咁但系問題嚟啦，咁啊兩夫妻住喺間屋嘅喎，咁如果被告嗰一方唔可以接觸對方嘅話，咁佢住喺邊咧？咁點樣解決咧呢、這個問題？
0: 係啦，所以好多人都唔知道有咁嘅事會將來發生，邊個會知道會？
1: 係啦，
0: 有警察打電話俾你，你要
1: 係啦，
0: 有唔可以接觸，你唔可以再喺間屋嗰度住啦。聽日咁
1: 冇人會租定間房等呢樣嘢，
0: 係啦。所以即係你要安排好啊，即係起碼有一個月啦，或者幾日至一個月啦，一個星期一個月，我唔知幾急啦。
1: 嗯，
0: 就要係一係 Airbnb 啊，一係租個地方，一係你有一個家庭人啊，朋友嗰度要喺嗰度住住先噶啦，连攞你件衫都攞唔到啊！谂下，
1: 嗯，又系、哦，又系、哦。
0: 你要即系，如果你想攞你啲嘢啦，喺间屋嗰度啦，
1: 嗯，
0: 你必须一定要安排好同好似或者一个女人嘅妈妈，
1: 嗯，系呢样嘢，
0: 妈妈
1: 系明白，使唔使通知警方啊？我要翻去攞啲嘢，咁我会点咁？
0: 可以嘅，可以警方，定、嗯、或者话警方即系有时或者忙啦，但系。你可以嘅，但系即系，但系都有时或者啲人会安排好，由自己嘅人嗰度
1: 都得嘅
0: 个女人，系啦，即系佢自己唔可以在啦，但系佢会即系女人攞晒全部啲嘢啦，摆晒门口嗰度，
1: 系都得嘅，咁样都可以嘅。
0: 喺前门嗰度你就摆晒架车就翻屋企啦，咁啊，新嘅屋企啦，
1: 咁多嘢唔会因为咁样俾警察拉，即系我个意思系咁样。就算你冇通知警方，只要双方同意喺一个唔接触嘅情况之下，你都可以翻去即系你原本嘅居所度咧，系攞一啲你需要用嘅个人物品，咁然后去一个亲戚朋友屋企又好，或者租一个地方住都好，可以暂时住咁样啊，咁。

0: 好似你讲呢个情况都可能维持几日至一个月嘅时间咁样啊！
1: 我即系讲啦，即系知道啊，嗰、那个法官系判咗嗰个有冇罪先，
0: 嗯、
1: 即系嗰个过程可能就一年至一年半，
0: 哦、
1: 或者两年嘅时间。
0: 嗯，
1: 咁嗰个计划上系点嘅咧？因为你预咗你话 ，OK， 我定时喺朋友住先啦，因为朋友对我非常之 friend 咁样啦，佢、
0: 嗯、
1: 俾我住唔系话。
0: 嗯，
1: 我唔知道如果你话住一年或者一年半嗰阵，两年，
0: 可能时间会长嗰啲喎，系啦，嗯嗯，
1: 冇预咗咁样咁长噶嘛，
0: 系啦系啦系，
1: 咁应该你个即系个人个谂法就系话我系定时啫，我请咗律师啦，个律师会帮我搞好啊，咁我可以翻翻屋企噶啦，咁样呢啲好开心噶啦又咁样，
0: 嗯，
1: 所以大家个 expectation 啦都要明白，
0: 嗯，
1: 系唔会系。两个月、三个月，我唔知啦。
0: 好长嘅时间嘅，系明白明白。
1: 但系咧就有一个咁样样嘅规则。
0: 嗯。
1: 所即系好似有时或者系一个误会啦。
0: 嗯。
1: 你醉咗，然后跟住自己系拉拉推推啊，
0: 系咪
1: 啊？咁然后个女人咧就后悔咯。
0: 嗯哼。
1: 因为嗰个老公唔喺身边，又挂住佢咯。
0: 系啊。
1: 嗯，我唔应该咁冲动。
0: 系啦，系啦，叫警察嘅，咁系啦，咁会点咧？跟住系。
1: 问题咧就系、是，即系有时或者个女人话改变主意添，
0: 唔想告啦，
1: 有个机会就
0: 系，
1: 我想停咗佢，我就咁系想警告警察，唔系或者系见到个老公咁样，好
0: 想
1: 喊住咁样，
0: 吓佢嘅啫，点搵叶警察嚟吓佢？点知真系俾警察拉坐咁样。
1: Yeah. So again, 安省就有一个 zero tolerance 嗰个政策啦。
0: 嗯。
1: 于是咧就系、是、如果你报咗警啦，嗰、那个个案咧唔系属于个女人控制个权力，系属于嗰个省啊，或者系嗰个
0: 检控嘅方面，
1: 即系个国家啦，但系。呢、这个就系个省安省嗰个权力，去控制话想退出定或者继续去即系过往呢样嘢。
0: 嗯，
1: 所以嗰个女人就算打翻电话俾检控官啊、警察啊，我想取消， right? 我想 cancel everything。
0: 嗯，
1: 警察都冇权可以咁做。
0: 哦，明白明白，即系咁样嘅，即系会一路告落去。即系如果个证据啊各方面都成立嘅话，咁会一路告落去。
1: OK，
0: 啊，明白。
1: Yeah, and 唔知道倾到几时。So 嗰个问题咧就好 frustrated 啦。
0: 嗯，
1: 个老公同埋老婆啦都想见翻 each other。
0: 系咯，但系有冇见？
1: 但系个检控官就话过往嗰度一定要继续。
0: 嗯， okay?
1: 但系咧有一个秘诀。我想可以帮翻呢个家庭啊，或者可以教下佢哋嗰啲 tips， 或者有啲靓嘅 tips。第一咧就系、是、呢、这个有一个叫做 revocable written consent，
0: 系点样咧？嗯，
1: 即系随时可以取消啦 ，revocable 啦、
0: 啊，
1: 嘅书面同意。
0: 嗯嗯嗯，系、
1: okay? 咩意思咧？就喺检控官嘅立场啦，佢有认识好多家庭人啦，都系佢哋或者喺经济上嗰啲嗰个人系唔够钱啊，或者、
0: 嗯。
1: 冇地方住啊，要瞓街咩？
0: 即
1: 系咁个老婆又愿意系接受呢个风险啦、
0: 嗯。
1: 可以俾翻佢入去个屋嗰度住啊。So long as 佢觉得自己系安全、啊，
0: 安全嘅，
1: 因为佢自己大人啊嘛，唔会话俾你听。你唔准呢样嘢，嗰样嘢唔准。你自己大人，你自己受个风险系你自己嘅事。
0: 系、okay? 有啱喎，嗯嗯。
1: Yeah, so 佢咧就会准啦，一种好似可以随时取消、
0: 嗯、
1: 一个书面同意，准个老公入翻去。
0: 家屋嗰度哦，咁样明白都有呢一个咁样嘅安排可以即系用嘅咁样啊，呢样嘢又系好好嘅一个提议嚟嘅噃啊。
1: 系啦，所以嗰个女人咧就要先打电话俾，因为那个女人唔知边个系检控官噶嘛。
0: 嗯，系啊。嗯，
1: 你白打电话警察都唔会讲俾你听边个做检控官噶啦。
0: 嗯，系。
1: 所以佢有一个叫做 Victim Services 受害者服务。
0: 嗯嗯，
1: 你可以。去上網嗰度查啦，即係約克區又有啦，多倫多又有啦，即係每一個區都有佢嗰個叫做 Victim Services。
0: 嗯，
1: 咁、那個嗰、那個依、這個機構咧，就係、是、安省係專門係俾受害者，即係包括個女人啦，
0: 嗯，
1: 就係、是、提供關於老公嗰啲法庭嗰啲資料，係
0: 明白
1: 幫助嗰個女人去認識，包括邊個係個檢控官、那個檢控官嘅電話，
0: 嗯、
1: 或者佢可以做中間人去聯繫檢控官。
0: 哦、
1: 即係嗱，你寫一個 email 俾我啦，我就幫你傳俾個檢控官。
0: 嗯、
1: 如果佢唔想講俾聽，係邊個做檢控官？
0: 嗯，明白明白。 咁啊傳遞咗，然後就等警控、檢控官同。

0: 二啦，就可以系诶签呢一个嗰、那个 consent 啦，系咪咧？
1: 就会俾个女人签个 consent 啊，可以电子签名啊，可以系喺法院嗰度签都得。就呢个系系咯，即系一个俾少一帮人啦，就系话啊，或者嗰个女人系同情翻，即系自己系哦，原来唔应该打电话，或者打咗电话而家后悔，我唔知啦。个结果就系想。那個男人翻翻屋企嗰度，唔好瞓街，睇住個男人喺街嗰度瞓。
0: 係個醫生不忍啦，咁樣咁啊，所以用呢個方法都可以即係令到嗰個被告啦，咁咪翻翻即係大家原本嘅居所嗰度，咁啊直至個案件完結，咁睇下個結果係點樣啊嚇。好，呢個時間我哋休息一陣，翻嚟繼續加快時候。
2: 转眼间啲孙大晒，出去做嘢。我个仔同新抱喺附近换过间屋，费事揾人嚟 upgrade 啊，搞咁多嘢。
3: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Algamus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Towns Rose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到红星级配备，最紧要地点好，交通方便，又近超市买餸、公园散步。
2: 边度有得睇啊？
3: 周末你快啲去1080 Algamuse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个靓单位，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4: 你话 N 君好定系 R 君，抑或 U 君呢？
5: 我就话个个都好。
4: 吓，三个都要晒，唔识拣啊！
5: 嗱，喺 Dunfermline Flexus 嘅 NX RX 汽油车加钱至底，利率低至0.4厘 ，NX 仲有1000蚊 credit 噶。
4: 咁 UX Hybrid 咧
5: ？UX Hybrid 好悭油，有现货即出车。
4: 咁我三个都要。
5: 吓、啊，三个要晒，你得唔得噶？
4: 喺 Victoria Park Steeles 以北嘅 Dunfermline Flexus， 唔单止老字号，选择多，性价比高，简直乜都了得啦！
6: 明发展商 Cheshire Hill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Aurora 尊贵地段推出全新 Montero 豪华镇屋，现已开幕，
7: 位置靓，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售价由79,900起，
6: 几分钟到404高清站，配套完善，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7: 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8: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0: 继续加快时候嘅时间，好啦，咁啊讲到嗰个系家庭暴力嘅案件进展啦，咁啊头先我哋系讲到系有一个系 consent 啦，咁即系话可以咧，即系对方原告方面愿意嘅话咧，可以系有一个咁样嘅申请，系令到被告咧都可以系翻即系嗰个屋企嗰度住嘅。咁对于咁样个安排呢，咁系咪都唔会影响检控程序，都系一路等到嗰个系成个检控程序啊上法庭等等完结先至会系有个结果咁样嘅。
1: 我就会讲啦，就系会有少少影响喺嗰个检控官喺个 case 嘅立场。即系解释下，即系有啲人呢就话去打到嗰个女人直情系瘀晒啊，
0: 好伤啊，有晒伤痕啦，
1: 又出晒有晒
0: 见晒血啊，
1: 报告啊，系医生报告啊，等等。咁多数嗰、那个最后判嗰个罪啊，如果真系一刑罪啦、啊，都系应该要系，因为个检控官嘅立场咧就系话要保护个社区噶嘛，一个咁暴力嘅男人啦、啊，放翻出去会唔会第二次、第三次再？然后发生呢啲嘢咧，咁样佢自己都担心，佢有一个对于嗰个公众嘅安全系有一个责任噶嘛。咁你唔可以话第二次、第三次，例如啦，可以就咁求其咁样一个 peace bond， 例如
0: 系唔得嘅，
1: 多数都要坐监噶啦，系要 jail time 噶啦。即系嗰个罪啦，同埋个历史啦，同埋嗰个关系。女人同男人嘅关系啦，都会全部都会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即系个检控官会睇晒呢样嘢啦。
0: 系
1: ，and then 又睇就系判嗰个罪系乜嘢叫做合理，乜嘢叫合理，所以都会影响。如果你可以系 第一就冇話好似即係醫療嗰啲痕啊，
0: 嗯
1: 啊著嗰啲傷啊，
0: 嗯，
1: 同埋個女人都願意你可以翻翻去啊，
0: 嗯。

0: 跟住翻翻去咧，就有五六个月嗰度系一齐住，
1: 系冇事嘅，冇嘢发生嘅
0: 事件发生啦。
1: 嗯，
0: 系咁嗰度就会嗰个罪最后一判啦，就会轻啲噶啦。
1: 嗯，
0: 另外即系可以有办法可以倾啊嗰、那个嗰、那个或者 plea bargain 嗰种嘅形式。
1: 系系系，冇错冇错。咁所以即系尽量要表现得好啲吓，即系有个咁样嘅安排咧，可能即系对最后嗰个结果会系好一啲嘅吓。咁啊，相反就可能係即係當然啦，即係話點講，即係好極致嘅。咁啊，可能就會係即係一路咁樣唔可以見雙方啦，直至係上法庭為止啊，咁樣噶啦嚇。咁呢個就係嗰個成個嗰個檢控嘅程序啊嚇。咁啊，大家要注意嚇。咁啊，仲有啲咩可以同大家要係補充一下咁樣嘅？
0: 好啊 ，so counseling 啦，
1: 嗯，
0: 即係
1: 係輔導，我哋中文叫做輔導。
0: 系啦 ，counseling 啦 ，mental health，mental health counseling。如果有 drug addiction 啦、
1: 嗯，
0: 即系如果系有毒品，系即系 addiction 嗰啲咁样啦，系中毒咁样啦、
1: 嗯，
0: 上瘾呢个上瘾，
1: 上瘾
0: 咁呢啲咧都系要有专业人士去参与噶啦。
1: 哦，
0: 检控官咧会系要求啊、第一就系有一个专业人士咧去认识呢个人咧系咪有呢一种嘅病。
1: 嗯，系
0: 脑袋病，
1: 系
0: 心理病，
1: 心理病啊，然后有呢个系上瘾啊，有啲毒癖啊咁样啊，
0: 系啦，所以律师就会安排好似要去 CAMH 啊，因为识唔识，好似一个政府机构，
1: 嗯，
0: 系专门好似即系帮人哋 check 嗰啲人嗰啲 mental health 啊 counseling 嗰啲系 CAMH 系最大嘅安省最大，
1: 明白，
0: 所以或者会安排 refer to 一个 CAMH 一个人啦，
1: 嗯，
0: 啊，等可以写报告，嗰啲报告系专门。是只是给检控官看的，不是说给你看的、
1: 嗯、
0: 不会跟你报告的，是跟检控官报告，检控官读完了之后的报告就会可以是、再安排可以是准你轻一点一定重一点、
1: 嗯
0: okay? 当然有些好像叫 anger management、
1: 嗯、
0: 有时或者有、哦、如果是 alcohol， 即是如果喝酒成日都喝醉酒喝得很多，即是有 alcohol problem， 就是有一些机构好像包括Alcohol Anonymous 啊 ，AA 啊，
1: 俾你戒酒啦，帮你，嗯，
0: 呀、yeah, ，然后跟住如果你系暴力，好似因为你系好似成日都好激噶，
1: 嗯，
0: 好嬲啊，
1: 嗯，
0: 咁呢啲叫 anger management， 咁、嗯、啊英文咧叫做 PARS program，
1: 嗯嗯
0: ，PARS 啊 P-A-R，
1: 嗯
0: ，program，P-A-R-S 有个 S 啊，仲、
1: 嗯、
0: 有，
1: 嗯，
0: 系啦，你可以试下上网嗰度查，
1: 嗯，
0: 啊 P-A-R-S PARS program 啊。就是即係教人啦，係一個課班，有或者有成40至60个人一起坐低，喺、
1: 嗯、
0: 度好似聽課咁啊，聽一個課咁樣一個 class 啊，喺度學。即係下一次有一種好似咁樣激動嘅感覺 ，right？ 你應該要點樣處理呢咁樣 ，right？
1: 嗯，明白。咁即係話，如果即係可能，會唔會有兩種情況咧？第一種情況可能第一未必會判你監嘅，咁可能係，但係你可能係需要個官。要你要讀呢課程，一定要你讀嘅。讀完要俾嗰張 cert 官體啊，你合格啦，咁先至叫做你就可以係正式係可以有一個完結啦。咁樣係咪咁樣咧？
0: 個 PARS program 已經成幾十年啦，都已經個 program 已經係存在咗好耐。
1: 嗯，
0: 佢嗰個而家發展到咧係有中文，即、
1: 嗯、
0: 係有啲好似即係班啦，嗰個老師啦係識講廣東話定國語啦，係同陪嗰啲人，所以。即係如果你話你英文唔係咁好啊，
1: 唔係藉口嚟嘅 ，not excuse。
0: 係啊，即係你都可以係，即係或者可能即係會幫助你人生嗰個路程啊。所以即係學咗之後，當你去到一個時間，你係好激嗰陣咧，又用乜嘢嘅工具去教你啲用啲工具啦，就可以。克服咗你嗰啲咁樣嘅感覺，
1: 明白嗱。如果比較嚴重嘅 case， 佢真係判咗監啦，坐監啦，係咪話喺個坐監過程，那個官發覺佢有要讀呢啲課程嘅需要，就喺佢坐監嘅期間就要強制佢一定要讀完呢啲課程咧？
0: 佢而家個 PARS program 咧係發展到係咯，好似一個課室，喺監獄嗰度，然後跟住啲監獄啲人喺入邊嗰度可以聚會啊，攞呢啲課啊，跟住去學習 too。佢係傳得好快啊，因為真係好成功嘅呢個 PARS program。
1: 嗯，明白。
0: 啲人去咗 PARS program， 真係學咗好多嘢啦，自己可以 calm down 自己，
1: 所以
0: 非常之好，
1: 好用，好有用嘅，係係啦，
0: 有用嘅。當然 CAMH 頭先我講 mental health， 即係有好多人嘅配合嘅 ，AA 啊 ，CAMH 啊 ，PARS program 啊，有時或者三樣嘢都一齊要。三样都要去学习。OK，

0: 明
1: 白。但是那个结果就是个检控官想有一个改变这个人，一个转变这个人，即是有一个进步，由本来呢就是啊又暴力啊又饮酒啊又上瘾啊，去到一个是而家 sober， 唔会饮酒又会乖，咪会 calm down， 即是那个目标，那个检控官的目标是这样东西的。
0: 明白，是啦。咁如果係咁，當呢一個嘅被告即係坐完監啦，即係坐好晒啦，咁然後呢，無論佢個原告老公老婆都好啦，個原告咁又願意同呢個被告係複合嘅，喺埋一齊，即係唔離婚嘅。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即係嗰個係警方或者檢控嘅方面，會唔會都監察住被告嘅行為，定係唔會嘅？即係總之放個監就算啦。咁會跟住會唔會有啲後續嘅 follow up 嘅工作咁樣做嘅呢？
1: 我哋而家現時緊咧就係離婚啦，即係個家事法律嗰方面。And 我會走一走呢樣嘢啦，因為我哋講緊刑事，而家講咗係離婚啦。但係即係嗰個控制嗰個權力啦，當然如果個老公係打老婆，and then 又跟住係可以使用到，因為有曬報告，有曬成嗰個 victim services 啦，可以俾曬關於嗰個打官司喺刑事嗰方面嗰啲報告啊、文件啊，全部講曬出嚟俾個老婆聽噶。咁當然嗰啲文件可以使用喺離婚嗰個過程。如果個老婆真係覺得係要結束啦個婚姻，因為自己 handle 唔到個情緒，
0: 咁就可以單方面申請離婚嘅，咁就可以。
1: 就會幫助佢可以離婚。但係如果佢話好似頭先你所講啦，係原諒嘅，有一種原諒嘅形式啦，可以同佢一齊合翻埋。咁呢个系喺个老婆嘅手上，觉得
0: 明白晒。好，呢、這个时间我哋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加法时候。
2: 想住开洋设计，充满阳光，仲要系列治文山尺价至低嘅屋，
3: 边度有
2: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坐落 Bayfront Avenue 及 Alchemy Square 黄金地段，最大约3200平方尺，五房五浴，多项升级配备，办事松全城独有私家电梯，装修统付，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名额有限。
3: 周末立即嚟1080 Alchemy Square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Alden Grand Towns， 系你梦想家园，让你入住更轻松。
4: Hello， 我哋 Out of 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3: 同 May，
5: 你哋系咪有独家销售盛会啊？
3: 系啊，我哋嘅盛会现正隆重举行，
4: 利率由 0% 至高达7000蚊回扣，最畅销型号仲可以低至 1% 利率折扣及更多，
3: 优惠多到讲唔晒。
4: 我哋嘅独家专上优惠盛会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Out of 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二通嘅 Out of Town Markham 出车啦！
6: 我系 Out of 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自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Out of Town 系你嘅首选。
7: Aurora 全新尊贵豪宅社区隆重开幕 ，Monterra 由 Treasure Hill 精心打造，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售价仅由799,900起，设有双车房，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更可享最多四个车位。开幕期间限时专享多重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紫威现场直播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8: 我是2025年多伦多华裔小姐冠军 Jenny 林彩妮，参选华姐让我突破自我，成就更好的自己，也让我的人生更加的精彩。你是否也渴望改变呢？现在就勇敢的报名，与我一起站上舞台，成为下一个闪耀的焦点吧。
9: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10: 呢铺仲唔翻身？
11: 冇可能嘅，下铺一定赢，
10: 今次肯定要翻本。
12: 当你以为你一定赢的时候，你已经踏入了非理性赌博的第一步。运气你冇得控制，但是行为你可以全权话事，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的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为你同你家人着想，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0: 呢个加法时候嘅时间啊 ，Scott， 头先我哋讲到啦，咁啊，成件案件完咗之后都会有两个情况。第一个情况就会可能系即系夫妇双方会复合啦，咁啊，原告系原谅咗被告啊，咁就相安无事啦。咁但系有另外一个情况就话咧，大家已经破裂到系无可挽回噶啦。咁原告嗰方面咧，就可以系利用即系喺呢个刑事案件嘅一啲嘅资料咧，咁啊单方面系申请离婚，系咪咁样嘅咧？
1: 係分居呢樣嘢啦，唔需要兩個人同意先

0: 分居啦，
1: 咁啊系，
0: 分居就咁系一个短信，一个好简单话，我同你分居啦，我哋报税嗰阵咧，你记得 T 一嗰度可以报话自己 separated， 咁、已经系够证据系话大家已经结束咗一个关系
1: 啦、
0: 但系当然啦，即系离婚嗰样嘢咧，就要包括系要申请去法院嗰度，
1: 攞个离婚离婚令系啦，
0: 离婚令再离婚证，诶即系 certificate， 先至系真系叫做离婚。所以喺嗰个叫做分居咧，就同埋离婚个区别咧，就系分居可以合翻埋噶嘛。
1: 嗯，系，除咗
0: 离婚就唔可以合翻埋，你要
1: 再结婚系啦。系啊。
0: 系，所以即系呢个区别咯，即系所以你可以个女人选择系分居啦。但系如果佢俾机会俾佢，有可能或者转变有一个即系自己进步咗啦，可能或者系俾第二次机会俾嗰个男人。
1: 系，冇错，冇错，冇错啦。咁啊，即系如果系即系去到系离婚嗰一步啦，即系双方已经系抹晒面、反目成仇咁样啦。咁会唔会即系嗰个原告方面都可以向个被告咧系落一啲嘅系禁制令 restraint order 咧？即系喺民事上去对佢落一啲禁制令，唔准去再接触佢，惊到咁嘅程度嘅，咁得唔得咧？吓，
0: 系当然啦，当然可以，因为已经有刑事 restraint order。
1: 系，
0: 所以就算佢。冇定有啦，都系已经喺刑事嗰方面系唔可以接触噶啦。
1: 系，
0: 同埋嗰个民事嗰度系当然一个 extra 第二个。
1: 系啊系。
0: 但系当然系赡养费啊、抚养费啊，
1: 要照俾。
0: 抚养权啊，应该话系啦，所有呢啲都系好重要，对女人个细路先最重要啊嘛。
1: 系，
0: 所以抚养权啦、啊，即系包括话。那個男人有暴力嘅，有歷史係打人嘅，或者喺正細路嗰陣先，
1: 所以仔女唔會判俾佢啦，咁樣啊。
0: 我就算判啦，都一定要有監管，即係 supervise access 有監管嘅
1: 機制俾
0: 探訪。探訪權就要看住嗰種嘅探訪權。所以即係依啲一定會係出現啦。如果係即係個女人選擇去到要最重要保護自己，定或者保護家庭。
1: 是冇错。咁即係其实喺呢个情况，即係基于个人身安全呢一类嘅禁制令个申请，系咪都唔会太困难咁样㗎呢？
0: 困难定困难系我觉得系要钱，因为要请个律师啊。但自己唔识点样去上法院㗎，呢啲系申请喺民事嗰方面，唔系刑事。
1: 系啊，民事嘅禁制令系啦。
0: 民事嗰方面啦，所以你除非自己是做过这些东西有经验吗如果没有那就多数是要请律师。律师当然有叫 legal aid, 这件事就是低收入的人可以有
1: 法律援助
0: 帮助他，好像在律师费那方面那里便宜一点但是都贵的都贵。那这钱在哪里来的呢那女人要考虑一点钱。
1: 明白。那又会不会有一些的慈善机构或者一些非牟利机构，好像你所说的一些 victim service 或者一些是专门帮助受害妇女的慈善机构，都会提供到一些援助给她的？
0: 有，即系好似如果包括即系离家出走啊，即系个女人打到要
1: 离开，要走啊，避开啊，咁样系啦。
0: 咁当然个 Yellow Brick House 大家明白，有个机构 Yellow Brick House 啊，都可以俾佢哋一个 shelter 一个地方住啊。希群啊 ，for example 就有呢啲好似即系violence woman 嗰度可以，即系有一种好似即系 for。
1: 系啦，
0: 一个课室，然后俾佢有啲
1: 暂时住咁样啊。OK， 明白。
0: 唔系暂时住，系俾佢哋 education， 即系教佢哋
1: 教佢
0: 佢个权力。咁当然我哋呢个 show 啊，系咪？我哋都系唔系前事，但系我哋都系尽力帮人啦。我哋呢个家法时候
1: 系
0: 都系有时或者倾嗰啲关于好似即系女人嗰方面应该点做啊。
1: 系啊，
0: 所以有好多呢啲，当然系上网啦。而家用 AI 嗰度，好多 AI 都好方便，可以教个女人应该下一步点做，
1: 系嘛？是啦，咁啊呢个系非常之系重要啊，咁即系话系点样去保护自己啊，咁样啦吓，咁啊其实喺呢一个嘅即系话家庭暴力嚟讲咧，咁而家嗰个安省嗰、那个发展会唔会话有一个系再严厉啲嘅机制啊，定系而家个机制你都觉得系好完善噶啦，即系已经系对于即系一啲嘅受害者都个保护好足够嘅咧？吓，以你个律师角度嚟睇。
0: 我覺得我哋環社區啦，就係我哋唔會做呢啲咁 尷尬嘅嘢嘅，即係你自己都覺得尷尬，我自己講出嚟都有少少尷尬。你諗下嗰個人真係俾人拉啊，然後跟住你就唔會話俾

0: 唔需要教啦，我覺得我哋聽眾咧都會知道有依個咁樣嘅設備可以即係打電話。
1: 明白。
0: 但係即係我意思即係想講啦，即係喺就算我哋話叫做尷尬依樣嘢啦，有好多時咧即係自己係失控咗嘅，即係包括即係頭先我講啦，飲酒嗰樣嘢啦，一飲完酒之後就咩都自己唔記得咗，
1: 唔記得咗，
0: 打咗人都唔知或者
1: 係啦，
0: And then 第二咧就 mental health， 即係而家又你又講經濟，但係或者個工作上嗰度突然之間冇咗工啊，好多唔同咗因素，搞到嗰個思想定或者嗰個心理上有一種嘅唔係健康啊。
1: 係，明白。
0: 我覺得就係大家都要認識有依一種嘅問題啦，同埋有好多唔同嘅機構啊，係專門幫個男人去克服呢一種態。我覺得個男人要懂得點樣去認識自己有呢個問題先，跟住就去見專人士去解決呢個問題。
1: 係冇錯，即係唔好以為即係自己有啲問題咧講出嚟係即係會係尷尬啦，佢哋話曬，所以收埋唔講，又唔去求助，唔揾人幫助。其實唔應該咁嘅，應該我哋勇敢啲面對自己，咁然後係尋求一啲譬如係心理輔導啊，或者精神科醫生嘅幫助啊，令到自己去改善翻自己嘅情況啊，咁樣啊。呢个是非常之好的提议。今天我觉得个题目很有用，我都受益不浅。希望帮到人，希望大家有家庭和睦，是不是？但是有些什么问题发生，大家应该知道怎样用正确的方法去应对。好，多谢 Scott。
0: 多谢 Patrick。
1: 好，好，下次有其他相关的法律的议题，我又再邀请你上来。OK， 拜拜。好。
0: OK， 拜拜。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五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安省省警继续调查多伦多以东401公路凌晨的致命车祸，一名电单车司机丧生。省警表示，事发位置是皮克陵401西行线及 Brock Road 以东，凌晨两点钟过后，一架相信以高速行驶的电单车未知因何缘故进入了现场一处工程范围，撞向一个电子显示板。22岁男司机被抛到地上，当场证实死亡。车祸现场的401西行线事后封闭多个小时进行调查及善后，到今朝早已经重开。另外，安省特别调查组 SIU 表示，已经接手调查一宗涉及省警共造成8人受伤的车祸，事发于寻日下午3点几，位于奥沙华以北的 Carwather Lakes 一部省警 OPP 警车在35公路近 Summerfield 3号支路的南行线与两部汽车相撞，分别是一架同样南行的本田 SUV 以及一架北行的大型 SUV 汽车。特别调查组说，警车内一名警员受伤，而本田 SUV 的23岁女司机亦受伤送院，其余的6名伤者都是来自大型 SUV， 包括82岁的男司机、两名70多岁女长者以及一对40几岁的男女和一名未成年人士，当局未有交代各人的详细情况。多伦多深夜时分发生两宗离弃伤人案，未有人被捕。警方指出，昨晚11点20分左右接报去到西区 Kill 及 Rogers Road， 发现一名年约30多岁的男子身上有刀伤，送院救治，无生命危险，暂时未有其他资料或者疑犯的描述。而在大约20分钟之后，市中心 Wellesley 及 Jarvis 也发生伤人案，另一名30余岁的男事主遭利器刺伤，送院治理后无生命危险，疑犯就逃去。警方调查之后表示，两宗案件相信并无关联，又呼吁知情者提供线索。位于北非的西班牙自治属地优达的偷渡潮未平息，摩洛哥政府今日拘捕了

0: 有百名试图越境前往优达的非法移民。西班牙传媒报道，在摩洛哥境内距离优达边境几公里的一处山区，持续有人聚集等待时机偷渡。警方施放催泪气体，其后有数百名警员进入山林驱散聚集的人。较早时，网上流传不明来历的信息，号召偷渡者星期六再次大规模从摩洛哥越境进入优达。摩洛哥政府表示，正在监控社交媒体上的不实信息，并表明会拘捕参与非法入境行动的人。英国剑桥大学黑人教授奥尔道伊早前被指涉及学术论文抄袭，他在舆论压力之下今个月初辞职，而昨日就被发现倒毙在伦敦南部的寓所内，终年41岁。警方指事件无可疑。奥尔道伊在2023年获聘为剑桥大学教育社会学教授，成为了这一间顶尖学府历来最年轻的黑人教授。他曾经声称在35日之内跑完30场马拉松，为慈善团体筹款，但就被传媒质疑真确性。英国首相贝安德指出，奥尔道伊去世在很多层面都是悲剧，现时不应该妄下结论，应该作出反思，了解事件为什么发展到这个地步。中国继续批评日本在战败投降日的举动，包括首相高市早苗向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并于场外向靖国神社方向进行摇拜，而包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内的多名政要更加亲自参拜靖国神社。新华社发表评论文章，指这种恶劣行径向世界释放出一个令人警惕的危险信号，就是日本执政当局拒绝承认侵略罪行，不甘心接受战败事实，更妄图开历史倒车，为军国主义招魂。文章指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日本唯有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才能够取信于亚洲邻国及国际社会。假如日本执政当局一意孤行推进新型军国主义，成为危害地区和平的祸根乱源，必将再次受到正义的审判以及历史的清算。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转眼间啲孙大晒，出去做嘢。我个仔同新抱喺附近换过间屋，费事揾人嚟 upgrade 啊，搞咁多嘢。
2: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s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eline Collection Rea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到红星级配备，最紧要地点好，交通方便，又近超市买餸、公园散步。
1: 边度有得睇啊？
2: 周末你快啲去1080 Elgin's Road East Auden Grand House 展销中心拣个靓单位，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3: 本人你翻嚟啦，真系望穿秋水啊！
4: 你睇四宝揾到啦，
3: 四宝呀，唔系呢啲
4: 吓？咁呢啲四宝 Corolla Hatchback Tacoma 同埋 Tundra 咧，
3: 我中意啊！
4: 中意咧，今日8月15 Driving Up Toyota 嘅丰田四宝狂卖日，价钱疯狂唔再讲，仲有独家大优惠噶！
3: 呢啲四宝仲有现货，即出车，我中意啊！
4: 今日买车仲送500蚊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嘅。
3: 官人，今日我哋携手齐去 Steels 4042东嘅 Driving Up Toyota 吧！
5: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Aurora 尊贵地段推出全新 Montera。豪华镇屋现已开幕，
6: 位置靓，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售价由799,900起，
5: 几分钟到404高清站，配套完善，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

0: 石英石台面等。
1: 八月十五日上午十一点，记得嚟 Aurora 八十五 Manor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2: 我是2025年多伦多华裔小姐亚军 Jessica 李卓欣。去年参选多伦多华裔小姐，令我变得更勇敢、更自信。而最开心的是同时收获了珍贵的友谊和难忘的回忆。这个舞台不只是选美，更加是一个追梦和突破自我的机会。快点来参加今年的华裔小姐竞选啦。
3: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5: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4: 我是 Christopher 高志威。
6: 集合温哥华、多伦多、卡加里，加拿大中文电台全国中文歌曲播放走势，加拿大之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
7: 欢迎收听33期加拿大致歉中文歌曲排行榜的倒数，我是李嘉欣，你好，听紧系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听众们，欢迎你收听 AM 14302温哥华呢度咧，就是 FM 961嘅节目，继续去倒数嘅。志榜廿个位置喺温哥华呢一边咧，数咗上半场20位到11位嘅上榜歌曲，嚟到呢一个钟头咧，会有我哋今期嘅十大揭晓嘅。十大之前，我哋要重温一下啦，究竟20位到11位有边十首歌已经面世？当中有边四首是新上榜的呢？20位新上榜，张敬轩《放弃的界限》。19位都是新上榜，有詹正平《很高兴认识你》。18位张天赋《男人怎可以》。第17位有陈咏同埋施康桥的《限时密友》。16位新上榜，有冯允谦《人间缺陷美》。15位有上升五级红座星的《一亿岁后》。14位保留位置，古天乐 featuring 农夫《天下一家》。第13位上升两级，最后一个降落伞嘅 Anson 卢汉廷作品。12位上个礼拜第4位上榜九星期，姚卓菲《想飞之内心独白》。而11位最后一首新上榜作品系张智豪第3首嘅跳唱作品《乐活道》。好啦，十大位置准备开始，几首啊？有几首歌上个礼拜低低地嘅位置，但系今个礼拜一飙到上去，好可观嘅一啲摆位。开始倒数，先睇下呢一首，上期先至啱啱上榜，而今个礼拜成功由16位上升去到第10位。唔单止系上榜嘅成绩，其实佢哋成队嘅组合咧都系一个大蜕变咁样进化出嚟嘅。经过一个电视节目之后，佢哋经过训练，成功由唔识唱歌再变到出道嘅女团 Mint。

0: 嗰个名称叫做 Mint，M-Y-N-T， 每一粒英文字咧都系佢哋中文拼音嘅第一粒英文字母 ，M-Y-N-T 魔音女团。第十位 Turn My Magic On，
1: 第九位。
0: 呢一首歌喺榜上面都有四个礼拜嘅成绩啦，上个礼拜第七位，今个礼拜微跌咗两级，属于电视剧嘅歌曲，而佢咧话佢下一首嘅歌已经准备就绪，来自黄渤《来日方长》。

0: 你话 N 军好定系 R 军，亦话 U 军呢？
1: 我就话个个都好。
0: 吓，三个都要晒，唔识拣啊！
1: 嗱，喺 Dunfermline Flexus 嘅 NX RX 汽油车加钱至底，利率低至0.4厘 ，NX 仲有1000蚊 credit 噶。
0: 咁 UX Hybrid 咧
1: ？UX Hybrid 好悭油，有现货即出车。
0: 咁我三个都要。
1: 吓、啊，三个要晒，你得唔得噶？
0: 喺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嘅 Dunfermline Flexus 唔单止老字号，选择多，性价比高，简直乜都了得啦！
2: Aurora 全新尊贵豪宅社区隆重开幕 ，Montara 由 Treasure Hill 精心打造，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售价仅由799,900起，设有双车房，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更可享最多四个车位。开幕期间限时专享多重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嚟 Aurora 85 Mona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0: 村上生活由此展开，
1: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2: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3: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2: 当然啦，
3: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2: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4: 李佳轩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5: 第八位，
6: 上期18位，今期上升10级。呢一首佢自己包办晒曲词监嘅歌曲。今期第8位依然陈卓妍无咎。

0: 第七位，七位。
1: I found my way， 多得你在旁，成就无穷动力。
2: 即系做一啲高能量 high energy 嘅作品，呢一首咧上个礼拜冠军歌。上网识个礼拜，佢系张雨晨。I found my way。

0: 第六位，
1: 六位
2: 志邦第六位上榜三个礼拜，上期第八位上升两级的作品有郑秀文翻唱又翻唱。到了这个属于他的版本，是不是叫那些 Definitive Version 最终极的版本呢？

0: 第五位。
1: 预告定先，我哋只希望呢一个第五位啦，同埋阵间嘅第四位咧，都系 sweet 到爆炸嘅女歌手作品。先听有云浩影，我想和你去到。

个人单曲亦都继续咧自己担任歌曲嘅监制，嚟自阿 Jazz 冼婉文，今日礼拜自希榜第四位，有你就可以了。

0: 想住开洋设计，充满阳光，仲要系列治文山尺价至低嘅屋，
1: 边度有
0: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坐落 Bayfront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黄金地段，最大约3200平方尺，五房五浴，多项升级配备，泰时松全城独有私家电梯，装修妥富，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名额有限。
1: 周末立即嚟10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Alden Grand Towns 系你梦想家园，让你入住更轻松。
2: Remail Toyota 八月大清货，至到8月31日，指定车款最高可享4000元店内购物额，仲送你3年延长护理维修服务，或者汽车陶瓷镀膜。系时候拣翻一部令你安心又称心嘅 Toyota 啦！速电6479393933。

0: 揾 Tony Chan、Alexander Poon 或 Michael G， 或亲临5060 Shepherd Avenue East Scarborough 嘅 Bremell Toyota。Bremell Toyota is time to Toyota， 优惠至到8月31号。
1: 黄金机会加黄金地段，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在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豪华镇屋现已开幕。
2: 系啊，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四周绿化园林美景，售价只由79,900起啫，仲有多项开幕限时优惠，你都快啲去拣翻间啦！
1: 真系要快，周末一齐去85 Morning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2: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3: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这个比赛不单止比试歌唱实力，更展现出八位参赛者的丰富想象力及多才多艺的一面。在舞台上爆发的，除了音乐火花，还发掘到他们的无限潜能。记得留意收睇8月16号星期一晚10:15在新时代电视一台播出新一代歌唱接班人的精彩过程，敬请期待。
4: 李佳轩，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5: 欢迎你继续收听我哋致歇榜嘅倒数，去到最后三首上榜歌，三个位置先听第一首，保留住。

今个礼拜冠军降，冠军降。冠军作品今个礼拜要登上冠军宝座呢，其实就一啲都唔难嘅。因为上期已经喺三甲当中，上期嘅亚军歌今个礼拜轻松上升一级 ,Eden 吕俊安坏人一个。

0: 官人，你翻嚟啦，真系望穿秋水啊！
1: 你睇，四宝揾到啦！
0: 四宝呀，唔系呢啲
1: 吓？咁呢啲四宝 Corolla、Corolla Hatchback、Tacoma 同埋 Tundra 咧，
0: 我中意啊！
1: 中意咧，今日8月15日 ，Driving Up Toyota 嘅丰田四宝狂卖日，价钱疯狂唔再讲，仲有独家大优惠噶！
0: 呢啲四宝仲有现货，即出车，我中意啊！
1: 今日买车仲送500蚊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嘅。
0: 官人，今日我哋携手齐去 Steels 4042东嘅 Driving Up Toyota 吧！
2: 明发展商 Cheshire Hill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Aurora 尊贵地段推出全新 Montero。豪华镇屋现已开幕，
3: 位置靓，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售价由79,900起，
2: 几分钟到404高川站，配套完善，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3: 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嚟 Aurora 85 Monna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4: 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9月。唱响加拿大三地，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佳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view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Omumu Japan Living、萬錦廣場同北約克分店、Downtown 龍城商場及以下大多百地點：士嘉堡世紀廣場、太古廣場、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萬錦王府井、密使中國城及黃金廣場。亦可以到 plem.com 點擊免費派發點瀏覽詳情。
5: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6: 33期指榜完成报道，咁呢个时候呢又系同你分享新入派台歌啦。佢嘅歌你可能会好熟嘅，演唱会识得跟住一起唱，佢希望你加多一首，加呢一首。

跟住佢唱二等天使、思觉失调等等，但系希望你可以唱埋呢一首佢送俾歌迷嘅歌曲《绽放》，刘浩龙。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Canada 中文电台齐心打造，推出广播温柔。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为你全方位报道本地、国际及中港台新闻。除了每日中午12点的午间新闻专辑和晚上6点的黄昏新闻专辑之外，还有整点新闻和新闻点题。透过大气电波和手机程式，我们同你一起紧贴新闻脉搏。
2: 想住开洋设计，充满阳光，仲要系列治文山尺价至低嘅屋，
3: 边度有
2: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坐落 Bayfield Avenue 隔 Elgin Mills Road 黄金地段，最大约3200平方尺，5房5浴，多项升级配备，泰式松全城独有私家电梯，装修妥富，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名额有限。
3: 周末立即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Alden Grand Towns， 系你梦想家园，让你入住更轻松。
4: Hello， 大家好，我是2004年多伦多华裔小姐冠军 Lina 马彦冰。对我来说，华裔小姐竞选不只是一场比赛，而是我改变人生方向的起点。从这个舞台开始，让我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今天如果你也想挑战自己，就把握这个机会，立刻报名吧。
1: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5: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带俾你惊喜项目，位于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兴建全新豪华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900起，现已开幕，背向 Golf Club， 4周6花园林美景，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多项开幕升级优惠，要把握黄金机会，周末记得嚟85号 Montar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6: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7: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6: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7: 流花专家 Chris Wu、
6: Sunny Communities、
7: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6: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7: Rose Sports Honda、
6: 信捷冷暖。
8: 以下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

欢迎你收听逢星期六由加拿大华人天主教福传事工生命恩泉制作的电台节目《爱生命》，我是你今个星期的节目主持人阿 Mel 卢希义。眨下眼望下月历已经是立了秋，中秋节亦都已经嚟紧啦，陆陆续续已经见到有月饼卖啦。在这些时候总是会感叹啊，点解时间过得咁快嘅？好似眨下眼又年尾咁样，到底又做咗啲咩呢？不过对于一年嘅回顾呢，通常都系留返年尾啦，甚至系年头先会做嘅。一般去到呢个时间，我都会提醒下自己，最近有冇好好地同屋企人相处，最近有冇好好地同天主相处。因为呢，喺日积月累嘅当中，能够一直陪伴我哋嘅，除咗系我哋嘅朋友啦、家人之外，其实最重要嘅系有天主嘅临在，先至可以令到我哋嗰个关系建立得更加稳固。成日觉得天主呢好似一个胶水咁样，将一个破碎嘅我呢黐返埋一齐。点解会咁讲呢？就系阿 Mel 早前我又遇到天主拔刀相助的故事，真是好体会到在无助的那一刻，高声呼求主的名，他就会回应。话说有一天阿 Mel 我就去交修，咁就要泊车啦。点知呢，我入到那个弯位之后先发现，咦，对面架车有啲大格，个车位又有少少窄。咁我就已经扭咗两手太，就进退两难啦。因为我嘅左手边呢就係行人路啦，向前行少少就係行人嘅马路，咁再出面呢先係车行嘅马路。但係我右手边个车头就已经贴住对面嗰架停低咗嘅车，挨近仲有大概两三寸嘅位置呢，就可能会刮落去。咁好慌张啦，然后又望一望四周围系住宅区，真系未必可以突然之间行个人出嚟帮手嘅。咁其实我喺当下嘅嗰个困局入面呢，已经分零钟好彷徨。我就喺个内心度默默咁样呐喊啦，天主啊，救命啊，唔知点算啊。因为呢，讲真句，拍唔到位事少啊，但係我好驚撞到人哋架车呢，要赔钱就是大啦。咁点知喺呢个时候，对面有一个哥哥呢就过马路啦，跟住就同我有眼神接触。这个时候即刻连结到啦，我马上就校低个车窗，就救命啊。咁我就话，我其实就好驚嗨到对面架车，我有少少棘住咗，咁唔知你可唔可以稍微帮我望一望呢？咁对面呢个哥哥呢就望一望，就你呢个位的而且确系几有挑战性喎。我一度呢系想解开我嘅安全带就跳车问下哥哥可唔可以帮我做呢个代拍嘅行为。咁但係好明显佢都唔算太大信心，因为对面架车真系有少少大。然后再过多一阵呢，又有一位猛男就过到嚟，就问，咦，而家点样啊，你 OK 嘛？咁当然我又系嗰一套嘅说辞啦，我就话啊，我尝试想泊喺呢一个位，咁但系我就发现入到嚟之后呢，对面嘅车又有啲大架，我架车又有少少长，咁后面嘅车又顶住咗，就而家进退两难啦。咁呢位猛男哥哥就同我讲，哦，系啊，架车系我

0: 啊，当其时我只能够话，咦，车如其人、啊，同你一样咁威猛、啊。但系两位哥哥都好好啦，咁即时就俾个建议我话啊，其实呢一个位都系一个 four way stop 嚟嘅，咁不如我帮你睇位啦，你直接咧就喺呢个角落头就通过个行人马路度就转翻出一个车行嘅马路，咁你尝试拍对面街啦。哇，真係好感謝有呢兩位哥哥幫手睇位啊！因為咧我自己的而且確唔係睇得好足，咁呢兩位哥哥咧就不停咁樣同我講：，繼續張唐太扭咗，係啦，唔使驚，去啦，好多位啊，去啦，去啦！到我架車褪到出嚟之後咧，佢哋仲要話：放心，我幫你睇埋 four way stop 啲車，你就上路啦，咁你就可以泊過去對面啊！好感恩当然啦，一位猛男哥哥系车主，佢会紧张自己架车啦。但系其实另一位即系第一位到嚟嘅哥哥咧，佢系路过噶咋，佢见到我进退两难咧，佢都愿意去停低去尝试协助我。嗰一刻我就知道，除咗系人间有爱之外咧，更加系深深咁样感受到，当我哋遇到困难嘅时候咧，唔需要惊惶，亦都唔需要害怕。因为当我哋呼求主的名嘅时候，其实天主就会派唔同嘅小天使嚟同我哋一起解决问题。咁所以喺嗰一刻起咧，我就自己 mark 落我自己嘅记事簿啦。喺我软弱嘅时候、缺乏信德嘅时候咧，我一定要提翻自己呢一件事，去叫我自己咧可以放心咁样交俾天主，而唔系自己一个喺度独自彷徨，跟住可能唔小心跌入魔鬼嘅陷阱。天主喺我生命入面咧就扮演咗一个拯救者嘅角色啊！唔知佢喺你生命入面又系一个点样嘅角色呢？而今日第一个环节咧，我哋亦都不妨听一下李子忠先生李 Sir 同我哋分享《保禄家书》。今日嘅主题系基督为教会的元首，马上将时间交俾李 Sir。
1: 各位好，我是李子忠 Stanislaus。我而家系应生命恩泉嘅邀请咧，同大家连续咁样去分享圣保禄所写嘅书信嘅。我想叫呢一个连续嘅分享咧，做保禄家书，就让我哋一起咧嚟到去听下保禄佢嘅心声。
2: 各位主内嘅兄弟姊妹，你哋好。我是李子忠 Stanislaus， 我应多伦多生命恩泉的邀请，在空气电波之中同大家分享保禄的书信。我称这个节目做保禄家书。我们现在看的是阿弗所书，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第一章15至23节，基督为教会的元首。因此我一听见你们对主耶稣的信德和对众圣徒的爱德，便不断为你们感谢天主，在我的祈祷中纪念你们，为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天主，即那光荣的父，把智慧和启示的神恩赐予你们，好使你们认识他，并光照你们心灵的眼目，为叫你们认清他的宠召有什么希望，在圣徒中他置业的光荣是怎样丰厚。他对我们虔信的人所施展的强有力而见效的德能是怎样的伟大。正如他已将这德能施展在基督身上，使他从死者中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超乎一切率领者、掌权者、异能者、宰制者以及一切现世及来世可称呼的名号以上，又将万有置于他的脚下，使他在教会内作至上的元首。这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就是在一切内充满一切者的圆满。保禄在这一段说话里面接连提到信、望、爱三德，按照教会的传统，他们被称为超圣的德行 Theological Virtues， 是有别于一般的伦理德行 Moral Virtues。 因为他们首先是指向天

天主以他做对象。其次，我们借着洗礼获得诚意之后，由天主倾注这三个德行在我们的心中，使我们能够服从天主的圣意。信望爱三德的行为，首先是在教会的礼仪和祈祷之中得以满全的，他们更加是祈祷的全员，而基督就是这个教会的元首，他超越一切，并带领着教会朝拜真天主。保罗在开始时候他这样说：我一听见你们对主耶稣的信德和对众信徒的爱德，便不断为你们感谢天主，在我的祈祷中纪念你们。保罗指出，他由第啲人嗰度咧知道咗阿弗所信友实践咗信德同埋爱德。究竟系边个向保罗报告呢啲事实呢？佢由边个听到呢个好消息呢？好有可能系由蒂某德，或者由佢喺信末提到嘅提希科。蒂某德是保罗在吕斯特勒所收的忠实弟子，后来更被祝圣为阿弗所的主教。而提希科是保罗四出传教的一个好助手，他甚至曾经去到罗马陪伴坐监的保罗。这位信使呢，为阿弗所教会和哥罗森教会带来了保罗写给他们的信。哥罗森书亦都有类似的说话开始的：我们在祈祷时常为你们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天主和父，因为我们听说你们在基督耶稣内的信德和你们对众圣徒所有的爱德。阿弗所书和哥罗森书呢，这两封信开头的时候都带着类似的说话，可见是保罗写在同一时间之内的，他们都被称为玉函。保罗在信里面称赞信友对主耶稣的信德和对众圣徒的爱德。信德是直指天主的德行，而基督徒的信德首先就是在于要明认耶稣基督是主。所以呢，保罗尤其指一个是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德。至于信友的爱德，首先虽然亦都是为了天主自身爱他的万有之上，但是在实际生活里面呢，还要为爱天主的缘故爱人如己。因此呢，保罗特别指出这个是对众圣徒的爱德。这里所指的圣徒就是指信友。保罗在16至18节里面继续讲，他说：我不断为你们感谢天主，在我祈祷之中纪念你们。保罗一听到亚细亚信友的信德和爱德，他就立刻一心感谢天主。保罗为信友祈祷，祈求主耶稣基督的天主，即是那位光明的父，赐给他们两种特别的恩典。第一就是加深他们对天主的认识，第二就是认识天主对他们的宠召。17节他这样说：求天主将智慧和启示的神恩赐予你们，好使你们认识他。保罗首先为他们祈求天主赏赐他们智慧和启示的神恩，即是赏赐他们藉着圣神的恩由更多明白福音的妙理。实在耶稣他在世本来还有很多说话要跟中途讲的，但是他留了这个任务给圣神。耶稣说：我本来还有许多事要告诉你们，然而你们现在不能担负，当那一位真理之神来时，他要把你们引入一切真理，因为他不凭自己讲论，只把他所听到的讲出来，并把未来的事传告给你们。他要光荣我，因为他要把由我所领受的传告给你们。凡父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为此我说他要由我领受而传告给你们。约望福音16章12至15节。

保罗继续说，求天主呢也都光照你们心灵的眼目，为叫你们认清祂的宠召有什么希望，在圣徒中祂置业的光荣是怎样丰厚，祂对我们虔信的人所施展的强有力而见效的德能是怎样的伟大。保罗在求天主要光照他们心灵的眼目，因为他知道唯有在天主的光照之下，信友才能够知道以下这三件事。第一，就是他们的宠召还有什么希望；第二，在圣徒之中他的置业的光明是多么丰厚，即是说天主为自己的子女他的置业所预备的光荣是几咁丰厚。第三，就是他的德能是几咁伟大。所以呢，信徒对这种的希望应该坚信不疑的，因为天主是寄许必浅的。第二十节，保罗继续讲，他说天主已经将这个德能施展在基督身上，使他从死者之中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右边。自论天主德能的伟大，没人能够说我们不认识天主的德能，因为天主早已经在基督身上施展了他自己的大能，使基督复活升天，坐在自己右边。不但这样，耶稣所受的光明更加是超过一切天朝神圣和世上一切可名之名。保罗继续指出，他说是超乎一切率领者、掌权者、异能者、宰制者，以及一切现世和来世我称呼的名号以上。天主又将万有置于他的脚下，使他在教会里面做至高的元首。保罗要继续解释的就是，什么叫做坐在自己右边呢？就是说基督超乎万有，万有都是要屈服在基督的脚下。他在这里直接是指基督的永远的光荣，不过间接更加是提醒信友，由于他们和基督有密切的联系，所以亦都会分享到基督的光荣。天主将万有置于他的脚下，这个说话是暗示着圣咏110篇第一节的所讲的说话，上主对我主起誓说，你坐在我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变作你脚的踏板。按圣咏的语气，墨西亚的一切敌人都要屈服在他的脚凳之下。换言之，墨西亚必要制胜他的一切敌人，不论是今世的敌人或者是来世的敌人。今世的敌人就是魔鬼和属于魔鬼指挥的人，来世的敌人也都是魔鬼和被定罪受永罚的人。保罗在格林多前书15:25也都有这样讲，他说因为基督必须为王，直到把一切仇敌屈服在他的脚下。或者讲明基督是超乎万有，万有都要屈居在基督的脚下。保罗甚至列出了四种的品级天使，指基督更加超越一切的天使之上。保罗在这里不是想要讨论天使学，他只是想说天上的万有都是在基督的权下。这四种天使的品级包括了率领者 Arche Principality， 掌权者 Exousia Authority， 异能者 Dynamis Power， 宰制者 Kuriotis Dominion。保罗在其他的书信里面都有提及到不同等级的这些天使。保罗强调基督的超越是超越所有的天使，他是要抨击那些在阿弗所和哥罗森朝拜天使的基督徒。这些天使的朝拜是星上学的一环，相应各种的节日、月朔和安息日。其实在古代的苏默尔人 Sumerians，他们都已经列出了七大的天体，包括了太阳、月亮、金、木、水、土、火、星。这些天体稍后在古代希伯来人的天使学里面也都取而代之为七位的天使，乌尼尔 Uriel、勒古尔 Raquel、

耶拉米尔耶勒米亚勒法尔勒法尔利亚尔米卡尔苏利尔苏利尔加比亚尔加弗里尔。保罗在书信里面严厉斥责朝拜天使的基督徒，因为信友如果承认自己的运程是受天使或者天体的影响，那就等于否定天主子耶稣基督的绝对主权。若望结束新天新地的神事的时候，他曾经苦伏要朝拜对他讲说话的天使，天使就禁止他，这样说：万不可这样做，我只是你和你的弟兄诸先知，以及那些遵守本书预言的同仆，你只该朝拜天主。在保罗完成第三次出外传教回程的时候，他路经米勒托，在这个城的剧院观众席的西北角外墙上面，今日我们仍然可以见到六段二至三世纪时候的希腊黑文，可能还有第七段，不过已经脱落了。在每段文字上端呢，有一行的咒文，咒文上各有一个神符的象征，相关的天体或者天使。而每段文字的底下呢，就写着：总领天使请保护米勒托城及全体居民。可见呢，天使崇拜在教会初期呢，仍然是荒兴未艾的。在23节，保罗继续说：这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是基督在一切内充满一切的圆满。基督不单止是万有的元首，他尤其亦都是在教会内做至高的元首，因为他管理教会的一切，养育他，看护他，爱护他，领导他，分配他和安慰他。基督对于教会就是一切，而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和圆满。元首即是头 Kephale 和身体 Soma 两个字，表示基督和教会之间的密切关系，因为身体和头是不能够分离的。基督是教会的头，因为他养育这个身体教会。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因为基督借着教会来到去继续他救世的大业。保罗又称教会为基督的圆满，这个字原文就是 Pleroma， 是保罗最喜欢用的一个名词之一。而教会是基督的圆满，就是说基督以作各种的恩宠盈满了这个教会，而教会亦都在各方面是满全了基督。那些否认耶稣有圆满的天主性的诺斯士派呢 Gnostics，亦都时常用这个名词的。保罗在这里很可能是借用这个名词来驳斥他们的谬论。保罗将这个名词的含义予以修正，地说天主的圆满置于基督之内，并且教会就是基督的圆满，就好像天主住在圣殿之内，这样天主具体这样亦都是住在基督之内，而基督亦都是居住在他教会之内。保罗祈求天主呢，想赐信友智慧和启示的神恩，并且要光照他们心灵的眼目，可能更加明白福音的道理。没错，信仰是寻求理解的。信仰的内在特色就是信者希望进一步认识他所信的那一位，并进一步理解呢他所启示的东西。一份更深入的认识要求一份更大的信德同埋日益热切嘅爱，信德嘅恩宠开启人心灵嘅眼目，去对启示嘅内容拥有活泼嘅领悟力。这个内容就是天主整体计划同埋信德嘅奥迹，以及佢哋彼此之间同启示奥迹嘅中心基督嘅密切关系。而家为使人更深入咁样理解启示，同一个圣神呢，他不断地用自己的恩宠使信仰更完善。这样依照圣奥斯定的讲法，就可以说我信是为理解，我理解是为信得更好。天主的光明就在于使他的慈善

善得以显示同埋通传，世界就系因此而受造嘅。天主使我哋借着耶稣基督获得义子嘅名分，呢个系佢慈爱计划嘅决定，系为咗颂扬佢恩宠嘅光荣。圣伊勒内曾经咁样话：，因为天主嘅光荣就系活生生嘅人，而人嘅生命就在于享见天主。如果天主透过创造嘅启示，已经能够使世上嘅一切生物获得生命，咁样显示天父嘅圣言，就更能够使到嗰啲睇见天主嘅人获得生命。创造嘅最终目的就是创造万物嘅天主，亦都成为万物之中嘅万有，一面获得佢嘅光荣，另一面亦都达至我哋嘅幸福。让我哋再听翻保罗嘅说话。因此，我一听见你们对主耶稣的信德和对众圣徒的爱德，便不断为你们感谢天主，在我的祈祷中纪念你们，为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天主，即那光荣的父，把智慧和启示的神恩赐予你们，好使你们认识他，并光照你们心灵的眼目，为叫你们认清他的宠召有什么希望，在圣徒中他置业的光荣是怎样丰厚，他对我们虔信的人所施展的强有力而见效的德能是怎样的伟大，正如他已将这德能施展在基督身上，使他从死者中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右边，超乎一切率领者、掌权者、异能者、宰制者，以及一切现世及来世可称呼的名号以上，又将万有置于他的脚下，使他在教会内作至上的元首。这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就是在一切内充满一切者的圆满。主佑各位，我们下一次继续看《阿弗所书》。

0: 首先多谢李 Sir 嘅分享，其实无论系天主又好啦，基督又好，毕竟都系三位一体嘛，都系同一样嘅嘢。佢哋喺我哋嘅生命入面咧，唔一定系永恒只系担当一个角色嘅。佢有时可以系拯救者，有时可以系一道桥梁，有时甚至可能系一个调停者。其实天主在我们生命扮演什么角色，很在乎我们自己愿意开放多少给天主。成日都讲一句说话，天主是会寻找失落的人。当我们愿意伸出手，愿意去靠近他的时候，天主几时都愿意接纳我们，甚至乎在我们认识他以前，他已经站定定在这里等我们。至于而家，我哋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继续有爱生命。
1: 转眼间啲孙大晒，出去做嘢，我个仔同新抱喺附近换过间屋，费事揾人嚟 upgrade 啊，搞咁多嘢。
2: 咁你快啲去 Fairview 及 Elgamus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Towns Rose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到红星级配备，最紧要地点好，交通方便，又近超市买餸、公园散步。
1: 边度有得睇啊？
2: 周末你快啲去1080 Elgamuse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揀个靓单位，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3: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4: Aurora 全新尊贵豪宅社区隆重开幕， Monterra 由 Treasure Hill 精心打造，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售价仅由799,900起，设有双车房，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更可享最多4个车位。开幕期间限时专享多重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

0: 石英石台面等。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紫薇现场直播。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专上生活由此展开。
1: 生命是一份奇妙的礼物，让我哋能够学习和感受到天主无条件的爱。欢迎收听《爱生命》。同你分享天主教信仰，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寻找心灵的平安。约定你逢星期六下午6点在 AM1430 爱生命。
2: 到嚟节目嘅下半部分，仍然有阿猫我做你嘅声音导航。接下落嚟，我哋除咗有嚟自温哥华嘅何庭耀神父为我哋带嚟神修话语之外，亦都有乐希为我哋带嚟爱生命随想。又睇下以下两位今日又可以俾到乜属灵嘅灵感你呢？
3: 各位听众，你哋好，我系温哥华嘅何庭耀神父 Father Anthony Ho。一路中途咧，佢喺雅典嗰度讲到耶稣嘅复活，但系被人耻笑，受到呢个令人沮丧嘅接待之后咧，咁佢去到呢一个嘅中途大事录第18章，真系疲惫咁样去到格林多嗰度啦。可能当其时咧，钱又冇乜咯，心情又唔系咁好。佢亦都后来喺呢个格林多人嘅书信当中咧描述啦，保罗去到佢哋当中嘅时候咧，又软弱。又惧怕又战惊，而他所讲的道理呢，不是凭住智慧动听的言语，而是凭圣神的德能呢到去表现出来的。所以都想到呢，格林多的人信德不是建立在人的智慧那里，而是建立在天主的德能那处。在这个是说心情最低的时候，在雅典被人耻笑之后，保禄来到格林多了。格林多有啲似今日嘅拉斯维加斯啊，一个咧享乐，亦都可能多罪恨嘅一个嘅城市啦，唔系咁容易去讲道理、讲福音噶。当其时咧遇到一对犹太嘅夫妇啊，佢哋两个人咧都系做呢个缝帐幕嘅呢一个嘅职业，同保禄咧可以话咧系有同一行嘅行家。保禄咧佢自己真系咧亲手劳作。同他们一起去做帐幕，自给自足，比格林多人一个好的榜样。他不是说要去收什么薪金，不是好像那些重回去教人道理的教师那样，为了可以赚钱来到去讲道的。事实上他是真的一心为了将主的福音带给人，为了造福格林多的人，他才来到格林多这个城市那里。当其时格林多咧，亦都每隔几年啦，有一个咧地区性嘅运动会啊，都有好多嘅人咧会特登嚟到去睇呢个运动会。当其时亦都因为咁嘅缘故，所以好多人咧会住喺呢一个嘅帐幕嗰度，所以去做帐幕咧都系一个为佢哋去得到佢哋本身物质需要嘅一个好方法。嗰六中途，佢好愿意咧亲手劳作。值得我哋去仿效，我哋咧唔应该为咗有工艺而用手嚟到工作咧，你都觉得系一种耻辱吓。今后有冇俾我哋知？因为保禄都咁样做啊，天使们都尊敬佢啊，魔鬼喺保禄面前都好惊嘅。咁保禄都唔怕去呢个工作吓，佢唔以工作为耻。所以咧，保禄中途咧，正如今后日望所讲到啊，佢一面工作。一面宣讲，至于那些真的说终日好安逸地度日的人，反而觉得应该要羞愧。如果我们觉得只顾着享受不去工作的时候，我们应该从保罗那里学习，要真的每日去为天主努力工作。另外都有教父指出，就是中途们由他们的行业当中去到更加精神那方面，譬如想到耶稣召的中徒们那些的渔夫变成了布人的渔夫，现在保禄一个起帐幕的人呢，他要去帮手做天上的帐幕，他要帮助灵魂呢成为圣神的活宫殿。当时呢 色拉和

0: 蒂茂德，去从马其顿咧去到格林多嘅时候，都可能为保罗带嚟咗一啲教会吓嘅、一啲嘅资助，令到佢可以咧唔使做呢个嘅做帐幕嘅工作啦，而可以真系全职全心投入去讲道，向格林多人嚟到去作见证。当嘅时咧嚟到去证明耶稣基督就系弥赛亚。当嗰啲嘅喺嗰度住嘅犹太人反对保罗嘅时候咧，保罗都系咧嚟到话咧：你哋嘅血归喺你哋嘅自己嘅头上，我系冇罪嘅。从今以后咧，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令人谂起咧，阿扎克尔先知所讲嘅守望者嘅形象啊。守望者忠实系出警告，百姓唔听咧，系百姓自己嘅要接负责任啦。但系咧，守望者已经中咗佢嘅职务。嗰路中途咧，去到格林多，可能佢战经啊，经过雅典嘅失败之后咧，佢都唔知道会点样。以前咁多谢俾人哋去谋害，需要主俾佢嘅鼓励，所以主喺异象中话俾保禄知，不要害怕，只管讲，唔好心密，因为有我与你同在。咁所以咧，亦都谂到保禄中途，佢得到主嘅安慰，勇敢咁样嚟到去向人讲道。喺呢个嘅格林多嗰度咧，曾经都有人啊。想去喺呢个嘅官长面前吓，喺呢个嘅官长叫做加里翁面前咧嚟到控告保禄，话佢咧去讲一啲说话咧系违反敬拜天主嘅道理。但系咧加里翁佢嘅回答好简短，呢件事咧只系涉及言辞名称同埋佢哋自己嘅律法啊，所以咧佢唔愿意去审理。咁都諗到呢，呢个係一个好事嚟嘅。我哋知道之前呢，保禄呢係佢曾经受到一啲呢可以话暴民一般嗰种嘅刑罚，俾人哋呢係唔依照法理咁样嚟到去迫害。但而家最低限度呢，呢个官长佢係依照法理呢唔去谋害保禄。保禄都许个愿，剃咗头发。呢个小小嘅细节显示咗就係话呢，即使保禄极力反对要强加犹太人嘅礼仪化喺外邦嘅信徒身上啊，佢自己始终冇放弃自己系一个犹太人，佢都仍然咧继续去有呢个犹太人咧呢个虔敬嘅传统喺度。当其时咧，有位叫做阿波罗嘅人，佢能够可以咧用圣经去讲耶稣嘅道理，都讲得好，但佢只系认识约翰嘅洗礼，所以咧佢可以讲到道理。但是不完全的道理。所以呢跟保禄一起工作的那对夫妇他们去暗暗地来到向这一位的阿婆罗来到去解释这个道理呢，令他更加可以去了解关于耶稣的道理。都想到呢这位的阿婆罗他勇敢去讲道，但都想到他很谦卑地去接受人的改正同埋咧加以嘅教导。咁到呢对夫妇都非常之细心啊，佢哋唔系话公开咁样去纠正佢，但系咧私底下嚟到去纠正，令到呢个嘅纠正能够更加得到接受。咁所以都谂到咧，就系天主嘅工作唔系某个人嘅专利，大家都可以咧去一齐为天主工作。我哋能够成为天主嘅工具，值得去感恩。希望咧能够可以真系咧无私心咁样为福音作证，为天主服务。天主保佑。
1: 爱常传电视预告。
2: 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集中营里面，一位神父为了保存另外一个人的生命，甘心拎自己的生命作交换。
3: 圣高比他站出来为了这个人的死，透过救了这个人，令到整个世界知道无论这个我们身边的黑暗和痛苦有多少，仍然是可以用爱去回应。
2: 这个星期的爱常传，带大家看看圣高比怎样在集中营这个人间地狱里面为人带来爱和希望。

0: 乐器爱生命随想。
1: Hello， 大家好，今日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因为今日是8月15，有时我哋都搞得好清楚，今日是西历的8月15，但或者为华人来讲，一听见8月15呢就会想起中秋节。真的计下今日先至是农历的7月初三，仲有个几月先至到中秋节。但同样为西历的8月15，为我哋好多基督徒，今日都是重要的日子。纵然可能你会想到星期六，在这个钟数可能你准备或者是参与主日的提前弥撒，但今日亦都是一个大日子，圣母蒙召升天节。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尤其是是不太过熟悉天主教的信仰，可能你会怀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信理呢？当然你睇返历史入面，其实最早期虽然话文献入面冇记载，但普遍当时嘅中途有部分係亲眼目睹圣母玛利亚喺佢完成人生旅程嘅时候，被天主将佢嘅灵魂肉身一同提升去到天堂。而早期嘅教友大部分都会相信呢个嘅信理，但係点解喺后期嘅教会仍然要公开地去宣认呢个信理呢？正正就因为当时可能未必有文献，再加埋随着时日的演进，开始有些人不是太过信当时的人的见证，所以教会为了不想再有任何的误会，就要正式厘定用他的权柄告诉大家，圣母是灵魂和肉身都蒙召升天，这个是当信的真理。所以作为天主教徒，你不可以否认这一点，如果你否认的话，就是违反教会的教导。不过我相信大部分的教友都不会对这个的信理是有任何的怀疑的了，反而会想下圣母玛利亚能够被天主的呼唤，可以在离开人世的时候灵魂肉身一同升天，给到我们什么意义呢？就是因为她是我们的妈妈，她有个责任就要帮助我们，都要在离开人世的时候安然能够进入天乡。咁试谂下，你作为一个天主教徒或者作为一个基督徒，你人生的旅程，你跟随耶稣基督，又要守十戒，又要有好多同你自己可能意愿相反嘅一啲生活模式，你要去改变自己，为嘅系乜嘢呢？系咪淨係话喺人世间能够得到天主嘅眷顾咁简单呢？这个当然係好啦，咁但係最重要嘅就係我哋离开人世嘅旅程嘅时候，能够确保自己能够返得到去天乡，叫得做天乡，亦即係话嗰个先至係我哋嘅家乡，係我哋嘅宗向。咁但係呢方面作为基督徒，我哋要諗下喎，有时我哋不外乎喺实践我哋信仰入面呢，都会走咗两极化。一系就只係太过睇未来嘅中向，而忘记咗喺现实中要脚踏实地。而那边上呢，亦都有啲人可能会否定啊，究竟我死咗之后嘅生活系点样呢？如果你自己连你未来嘅路向都唔知係要去到边度，唔肯定个目的地嘅，咁点解今日你仍然要继续过住基督徒嘅生活呢？所以既然生命是一个延续，今日你要做啲乜嘢事可以确保你未来去到乜嘢嘅地方，我哋能够有咁样嘅连贯，就可以确保自己在世嘅生活要努力孭起自己嘅十字架。而当我哋对于天乡有个期盼呢，就更加知道今时今日纵然可能喺生命入面要去跟随耶稣基督，要去按照福音嘅教导嚟去生活，係总会有好多十字架，会有啲痛苦，甚至可能喺享乐方面你会发觉俾人哋逊色。但是这个你是甘愿去承受。坦白讲，所谓的享乐其实都是满足我们自己身体的需要，而有时就是因为自己自身思想的败坏，那些所谓的物欲其实反而还是害了自己的。过度的饮食，过度的享乐，过度的虚耗，而令到我们忘记了耶稣基督在哪里可以找得到。咁当然你可以话要揾耶稣好简单啫，去到每一个圣堂入面，喺圣体柜入面，耶稣基督系实际临在喺圣体圣事。讲就真系好容易啊，但系每次你入到圣堂，真系见到个圣体柜，你咪肯定耶稣就喺入面啦。但你知啫，但你个心系咪真系认同呢？呢个系另一件事。而那边厢，就算你话越嚟越多嘅圣堂喺一个礼拜入面，总有一至两日系可能会有明工圣体，让你喺圣体当中朝拜耶稣基督。而你每次入到去圣堂嘅时候，见到摆喺圣体豪光中间嘅面饼，呢个耶稣基督实际嘅临在，你又系咪真系恭恭敬敬呢？真系见过有不少嘅教友，唔知系佢自己唔知啊，定系唔觉得耶稣真系临在，成个圣体豪光摆出喺个祭台上面，入对第一样嘢点完圣水咧，都好似完全唔需要同耶稣打招呼嘅，甚至一般嚟讲，要表达对耶稣基督喺明宫圣体入边嘅恭敬，

我哋系要双膝跪，唔系单膝跪啊！咁但仍然有好多嘅弟兄姊妹当佢唔知啦，系冇做呢一点。所以或者我提一提你，就系、希望你知道耶稣基督作为天地嘅君王，佢喺你面前等待你去朝拜，只系双膝跪，可能甚至五体投地俯伏喺佢面前。呢个系代表你嘅信服，因为你嘅谦卑让你知道喺你嘅君王喺你嘅天主面前，你真系边可以抬得起头做人呢？唔系佢俾恩宠你，你真系乜嘢都做唔到。所以只系一个简单嘅朝拜，就能够代表你对佢嘅信服，你对佢嘅恭敬，你对佢嘅钦崇。或者可能呢个世代，我哋见到啲伟人或者领袖唔需要做咁样嘅礼仪。试谂下古代嘅人，你真系试下谂下，佢见到个国王，佢唔下跪唔叩头，分分钟连个头都会落地啦。对于主耶稣嘅恭敬，能够让我哋明白，唔系透过耶稣基督，我哋今时今日唔能够圣善地生活。因为耶稣基督喺福音入面都讲过，佢系葡萄树，我哋系枝条，离开咗佢嘅，我哋什么都不能做。这个所讲的不单止是离开教会，而是如果任何一日的生活每一刻中你都忘记你是要为主作见证，你忘记了要呼求天主的恩宠的临在，你才可以完成这些工作，你真的靠自己就大件事了。而怎样能够确保我们能够跟耶稣基督有最好的契合呢？关键就是圣母妈妈。总会有很多人觉得，为什么在圣教会要这么特别强调今日庆祝的这个事情，圣母蒙召升天呢？因为圣母玛利亚由她开始她的人生到她终结的人生，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让自己完全浸淫在天主的爱内，还有要带领其他人，即是那些耶稣基督曾经在十字架下交托给她的，不单止圣若望，还是我们千千万万作为耶稣基督的兄弟，圣母玛利亚将我们当作她的仔女，要去扶助我们走近耶稣，还有好像她一样安然踏上回归天乡的旅程。真系讲圣母嘅特质有好多个，圣母妈妈嘅谦逊啦，佢明知道佢需要圣神嘅辅助，而圣神永远都系临在喺佢嘅生命入面，于是乎佢嘅心思念虑基本上系同圣神一致嘅，咁而呢一个亦都系成圣嘅基准。我哋又有冇好似圣母玛利亚一样，愿意透过佢嘅代祷，透过佢嘅帮忙，时刻让我哋都能够成为圣神嘅宫殿？在圣神推动我们的一切行动的时候，就可以确保最起码不会得罪天主，而更甚的可以让天主得到更大的光荣。而这个真的要源于自己的谦逊，你相信自己没有能力可以做到一切的，当你越觉得自己无力的时候，越呼求圣神，圣神越临在，你才越能够反映到天主的大能。而那边厢圣母妈妈就最锡我们的，她最为我们跌倒而痛心。所以难怪在圣母经入面，我哋成日都会讲：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每一次当我哋透过圣母经嚟去呼唤圣母妈妈嘅帮助，就要提醒自己：我哋的而且确系罪人，我哋冇天主嘅仁慈，我哋根本上冇可能继续生活，甚至可以过住好似圣人一般咁圣善嘅生活。圣母妈妈系我哋嘅母亲。佢绝对能够帮助我哋更加走近佢嘅圣子耶稣基督，因为全世界入面冇一个人更加了解耶稣基督，冇一个心能够更加同耶稣基督嘅圣心契合，而嗰一颗心就系圣母玛利亚嘅无玷圣心。仲记得圣 Maximilian Kolbe， 即系寻日啱啱庆祝完庆日嘅嗰个圣人，佢嘅生平好多朋友都知啦，而佢俾到我哋一个都可以话恭敬圣母最有效嘅方法，就系要记住任何时间。都要信赖圣母玛利亚能够帮助我哋喺佢嘅代祷入面，让我哋所祈求嘅恩宠能够临现，多啲用心同佢倾偈，多啲求佢嘅代祷，甚至喺任何危难嘅时候，都唔好讲话危难啊，任何嘅事情你都要呼求圣母玛利亚嘅代祷。你话佩戴显灵圣牌啊，佩戴圣衣啊，呢啲都可以话喺外在嘅圣仪入面，可以确保自己要对圣母玛利亚投放更多嘅信任，更多嘅依赖。但是外在的一些物品，就算你说这些 sacramentals 圣仪呢，都只是帮助我们提醒自己的内心，因为有外在的标记，内在的心灵都真的要认认真真去依赖圣母，投靠圣母。而我自己最喜欢的那一句，就是圣教中约望保禄二世他的格言 Totus Tuus， 全属于你。这个不单止说做完33的奉献，你将自己完全身心灵的一切奉献给圣母，又有时好简单呢一句提醒自己，

0: Tortus Tuus， 我全属于你，我一切都是属于圣母玛利亚的。而当我们愿意将一切奉献给圣母玛利亚，圣母玛利亚亦都会毫无保留将她的一切给我们，她的德行，她的谦逊，她对耶稣的信靠，这些情怀她都会帮助我们改变我们。既然圣母玛利亚在完成她人生美丽的旅程的时候得到天主的宠召，可以回归天乡，她知道这条路径是怎样，而我们未知的问阿妈咯，因为真的不用怕的，有圣母妈妈在大厅，有她的保守，有她的辅助，而重要的当我们愿意奔向圣母，她就会以她母亲温柔的手去迎接我们，搀扶我们，帮助我们继续畅顺地行这一条回归天乡的路，让我们彼此共勉。
1: 眨下眼已经来到节目的尾声了，阿 Mel， 我刚刚过去的星期就去了向日葵田，都想分享一下，因为呢我以为向日葵可能年年都是一样的花期，可能睇的都是向日葵，但原来今年我就算去返同一个向日葵田睇花都好啦，除了心境有少少唔一样啦，或者身边的配置唔一样啦，多咗小朋友嘛，原来向日葵都唔一样㗎，有一种常睇常新嘅感觉。几年前睇嘅向日葵就高大少少嘅，我要昂高头先睇到嘅。但係我今次去睇嘅向日葵呢，又好似同我距离近返啲喇喎。我可以同佢平时有时听圣经嘅话语都会系一样㗎。唔好以为一本圣经呢摆喺度我睇过一次两次就 ok。有一啲嘅故事呢亦都可以话係滚瓜烂熟啦，已经读到。但係都不妨常睇常新，可能呢喺唔同嘅心境下啦，或者唔同嘅年龄段去睇返同一段说话呢，都会有不一样嘅体会同埋得着嘅。咁当然唔係淨係睇圣经嘅，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嘅制作，有好多唔同嘅人啦，佢哋嘅分享有时呢真係一瞬间又会俾到一啲新嘅灵感你，或者可能会提醒咗你一啲自己又唔记得咗嘅事情。如果想睇返我哋生命恩泉唔同嘅制作，除咗可以喺 fll.cc 度重温之外，亦都可以喺 YouTube 呢一个平台搜寻生命恩泉。各大类型嘅媒体制作呢我哋都已经摆晒上去。当然最好就係按埋个叮叮钟啦，等你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最新嘅资讯。而节目的尾声自然就不少得来自阿妈我温馨又真挚的祝福，愿天主的平安和恩宠时常与你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主佑，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7点半，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频道为您播出。在节目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加拿大五台山和多伦多湛山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节目正式开始之前，首先为您介绍近期湛山精舍活动通告。湛山精舍将于农历7月初9至15，即是阳历8月21至27号，起建盂兰盆法会。达义大和尚将带领全体法师虔诚礼拜梁皇宝忏，恭诵盂兰盆经、大蒙山诗时，礼忏诵经功德回向给个人的历代宗亲、父母师长、愿亲债主、过往先灵，蒙佛力加持往生净土，并祈愿湛山四众弟子业障消除、福寿康宁、发菩提心、护持三宝、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法缘殊胜，欢迎大家随喜参加。查询电话905-886-6481，905-886-6481。

0: 达义大和尚有声书奉献人生。第一集，止观禅修。止观禅修要义及方法。
1: 禅修有什么好处？禅修的好处多不胜数，如禅修能解压、消除疲劳、改变体质、增强免疫力、增强记忆力、坚固意志力、安定情绪、净化身心、增长智能、积累善业等等。禅修不仅可以治疗心理的疾病，同时也可以治疗身体上的种种疾病。为什么？因为长期禅修的人身心保持平衡，具足定力，能够让心得到真正的休息和充电。此外，心可以直接影响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通过禅修，可以减少因心理压力和负面情绪而产生的文明病。

例如忧郁症、心脏病、高血压、癌症、胃病等。我们上次讲到，如果身体有毛病，我们就要面对它，接受它，转化它。首先不要排斥疼痛，也不要期望疼痛尽快消失，因为我们越在乎疼痛越觉得难受，而是冷静地观察疼痛的感受。通过正念观察，我们能够战胜疼痛，并可能彻底治愈疾病。这是用禅修觉察的治病原理。一，什么是禅修？就是把心灵中的良好状态培育出来，帮助我们平静心绪、疏解压力的方法。二，在佛教中有两种禅修，第一是止，第二是观。什么叫止？止属于定或寂，意思是止息一切外境妄念，专注于所缘为定。怎么做到？就要把心专注于一个对象上，不让心到处乱跑。可以选择的对象，比如专注呼吸，全神贯注于出入息的感觉上，最后通过这个练习体会到心灵的平静。第二种禅修叫做观，或叫内观。在内观中，如实观察一切法的本来面目。怎么修？随缘力尽观照万物，不选择任何特定对象来集中注意力，只是观照以理解事物之本来面目。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事物全部都是感官经验，这是无常的，如眼睛所见、耳朵所闻、鼻子所嗅、舌头所尝、身体所接触的一切对象，还有一切心理现象，包括感觉、记忆和思维，观察它们的升起和灭去。禅修前的准备，禅修前需要做一些准备，调整饮食。在坐禅之前，调好饮食十分重要，关系到禅修时身心是否清安、自在、舒适。饮食对每个人来讲都需要。古德云：“法轮未转，食轮先转。”足见饮食对修行者的重要。我们如何调和饮食呢？关键在一个度字。如果吃得太饱，则会呼吸急喘、肚胀，甚至导致百脉不能畅通，影响摄持心念，无法安心坐禅。如果吃得太少，将会导致身体虚弱，心意恍惚，精神无法集中。这两种饮食方法一定要善于调和，食不宜过量，七八分饱即可，少量多餐最好。饮食需定时定量。禅修者应重视从饮食中培养淡泊无欲、简朴惜福的生活态度。饮食是维持生命的良药，常思来处不易，以感恩心受食。调整睡眠，好的睡眠可以提高禅修的质量。如果没有好的睡眠，身体系统会受到不良影响。每个人都需要充足的睡眠来修复自己的身体系统和功能。睡眠期间，人体会释放多种激素，这些化合物是机体正常运转、修复和生长所必须的。睡眠不足会直接影响到身体，给身体带来负面影响。根据医学研究发现，失眠或睡眠不足的人容易患高血压和心脏病，睡眠障碍会增加中风的机会。所以调整好睡眠，不但有利于

含羞，同时也有利于健康。但是过多的睡眠会导致人容易昏沉，头脑不清醒。适量的运动，生命在于运动，让我们明白了运动的重要性。大量的医学研究和事实已经证明，运动可以起到令人精神充沛，提高人体的免疫能力，改善睡眠质量，使心情愉悦，提高大脑的机能等等作用。我们在疫情期间不能外出运动，可以在家里运动，做家务。每天要定时定量做一些运动，例如拜佛、经行、跑香以及蹲腿、甩手等。大家可以在网上看到许多运动的方法。总之，让自己每天动起来，不仅对禅修有好处，对身体健康也是有很好的帮助。

正式禅修。一、调身。在打坐时穿宽松的衣服，天冷时可以拿毯子盖住脚或者身体，要端身正坐，记得在屁股下面放一个软的坐垫，这样整个身体就平衡了，腰也自然挺直了。打坐时腰杆挺直十分重要，做到了一定的功夫，自然血脉流通，身心舒畅，这是坐禅非常奇妙的现象。正统的禅坐方法有七支坐法，就是肢体的七个要点，这七个重点做对了，那么打坐起来就有精神了，用功的时候也能事半功倍。七支坐法是通过对脚、脊背、手、双肩、头、眼睛、舌头七个身体部位的调整，来帮助安定身心，进入禅修状态。一、盘腿。所谓精从足底生，足、腿和我们的健康有很大的关系。内经中也说到，小孩的气在腿上，所有的气其实气行腿上，我们这个脚是接着大地的气。一、双盘。二、单盘。三、自由盘。初学的人如无法双盘或是单盘的，也可以随意打坐，以舒适为准。以上做法仅坐姿及手姿略有不同之外，其他仍采用七支做法的标准。二、背脊竖直。打坐时这个脊椎是一个关键的地方，我们的臀部应该垫一个两三寸的软垫子，记住从大腿的根部到膝盖是向下倾斜的，两个膝盖和我们的臀骨这三个点作为支撑点，膝盖不要悬空。三、手结法界定印，也叫三昧印或叫正定印，就是两手心向上，左手在下，右手在上，也有右手在下左手在上，叫定心印。两个大拇指轻轻相连结成圆圈形，双手放在肚脐下面，不要悬空，要找一个着力点。四、放松双肩。将两肩肌肉放松，使其平整适度为止。五、头要摆正，不要歪头，头的后脑稍微向后收放，前额内收，不是低头，稍微压住颈部左右两条大动脉管即可。头要跟腰部形成一个中空的直线，头、腰脊和肩这三支很重要，一定要调整好。六、双眼微张。

臂八分，开二分，视线投掷于身前一两米或两三米的地方，不是要看什么，只因睁大了眼睛，心亦散乱；闭起了眼睛，则已昏沉。如果睁眼过久觉得疲劳，不妨闭上一会儿，即先把眼睛定住，然后再慢慢闭起眼睛来。七，舌尖轻微舔抵上颚。舌尖是在门牙上啃的唾腺处，不可用力，这叫架天桥。若有口水，则缓缓咽下肚去。闭口，无论何时，只用鼻吸，不可张口呼吸，除非有鼻病。二，调息，调整呼吸顺畅、细密、自然的方法。呼吸是我们生命活着的象征。佛说，人的生命就在呼吸之间。可知呼吸好坏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生命。呼吸不好会使大脑缺氧，导致疲劳、头痛。打坐的目的不只是为了身体健康，也让心境平稳。而心情与呼吸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要想调心，必先从调息入手。不论中国的道家、印度的瑜伽、中国的天台宗以及藏传的密宗等，谈及修行禅定的次第，都重视呼吸与气的调节。天台宗的四种调息方法。天台宗智者大师的小指观提出四种呼吸方式。一，风向。打坐时鼻子呼吸出入有声，如同做完激烈运动时的呼吸，自己都可以听得到，叫做风向。二，喘向。呼吸虽然没有声音，但出入节制不通。当我们内心感到恐惧、紧张、病痛、虚弱、兴奋、疲倦之时，就是这个样子。三，气象。呼吸无声，亦不节制，但出入不细。我们平常的呼吸就是如此，每分钟约15至20次的呼吸。四，息象。呼吸无声，亦不节制，不粗不急，出入绵绵，若有若无，气定神闲，心情愉悦。智者大师说，手风则散，手喘则结，手气则劳，手息则定。以上所讲的四种呼吸中，第四种息象最适合坐禅，大家只要耐心学打坐调呼吸，一定可以达到这种境界。三，调心。调心的方法虽多，亦可设归为五类。一，对治贪欲修不净观。有的人贪欲特别重，不能安心修禅，如贪财、贪色、贪名、贪食、贪睡五种欲望。贪字意思是过分的追求与争取，为了对治财色名食睡五欲，佛教人修观身不净的方法，用心思维观察。二，对治嗔心用慈悲观。有的人嗔恨心特别重，自称自己丑陋低下，或者嗔恨他人，因为嗔恨心重，自恼恼人，弄得双方都痛苦，所以要修慈悲观，观察一切众生本性平等，做到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境界。这种慈悲观时时修习，久而久之，嗔心就渐渐熄灭，

心地清凉，自然不会去恼乱他人，他人亦就没有烦恼了。三，对治愚痴用因缘观。有的人十分愚痴，既是无明，没有智慧，是非不辨，好坏不分，不信因果，糊里糊涂造种种恶业，也不自知，不明白人生缘起的真理，以为世间的一切生物死了就断灭了，什么都没有，所以什么都不怕，这些都是错误的，所以应该修因缘观，了知世间一切有情与无情的升起，都是有它的主因与助缘和合而生的，了知因缘生法之后，才能明白因果的道理。四，对治业障重的人用念佛观。业障重的人，样样学不好，做不成，一生贫困潦倒，病魔缠身，即使想学佛，障缘也很多，譬如想要学佛修行，障缘很多，这些人唯一方法就是多念佛，念得多了，业障自然消除，福至心灵，样样都会开始顺利。经云，念佛一生可除八万劫生死之罪，如一灯能破千年暗室，念佛功德不可思议。五，对治散乱的人用数息观。有些人散乱心特别平重，做事不能专注，到了禅修时更是胡思乱想，如果碰到这种情形，应该修数息法。方法是坐定之后数入息，或数出息，或数出入息，由一数到十，再由一数到十，不断重复，心专于此，其他妄念就停息了。由此可见，数息观很重要，是修定的基本。佛教的观门很多，众生有种种烦恼，佛陀便说种种法门，而基本通俗的观法不出以上五种。学佛之人只要持之以恒，一定能将负面情绪转化为正能量。结语：学会在逆境中修学佛法，通过止观禅修调整身心，用平常心面对疫情的挑战，在觉悟中去除心中的恐惧与不安。以上是由加拿大佛教会会长湛山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撰写《奉献人生》，2023年由和玉出版社出版。

0: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转眼间啲孙大晒，出去做嘢，我个仔同新抱喺附近换过间屋，费事揾人嚟 upgrade 啊，搞咁多嘢。
2: 咁你快啲去 Fairview 及 Algamus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Towns Rose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到红星级配备，最紧要地点好，交通方便，又近超市买餸，公园散步。
1: 边度有得睇啊？
2: 周末你快啲去1080 Algamuse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揀个靓单位，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3: 我是2024年多伦多华裔小姐亚军 Natalie 苏志希。在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这个舞台上面，我学识了面对镜头表达自己和相信自己的价值。如果你都想要一个这样的机会，那华裔小姐竞选就是一个好好的起点。勇敢出发，创造不一样的自己。
4: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5: 明发之商 Cheshire Hill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Aurora 尊贵地段推出全新 Montera 豪华赠屋。

0: 已开幕，位置靓，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售价由79,900起，
1: 几分钟到404高清站，配套完善，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0: 8月15日上午11:00，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2: Hello， 各位朋友，你哋好，我系佘诗曼。听心声细语中安妮 ，Annie 会同你心情对话，分享音乐，烹饪心得，讲下扮靓，讲下健康，仲会邀请演艺圈嘅朋友嚟倾下偈添。咁记住听心声细语中安妮啦。
3: 系啊，我系中安妮，等我哋一齐闲话家常，心声细语欢迎你。
4: Hello， 各位亲爱听众，你哋好啊！中安妮又同你倾偈啦噃，我今次嘅话题系乜嘢呢？记得上个星期咧，就系同大家讲咗关于飞机有医护人员喺度，咁就变咗咧个心咧好似好安乐咁，系嘛？咁系好佩服嗰啲医生，哇！一有危难嗰阵时咧，哇！即刻有人我起身，跟住行去，跟住就哇帮手咁，好型噶，very good。咁今次又系讲咩呢？又系讲关于飞机，奇怪嗬，咁多嘢都飞机，系啊系啊。好啦，我就定咗8月5日，咁然之后咧就系、是、由纽约咧就飞翻翻嚟多伦多嘅。咁点知咧？哇，去到机场好乖噶，我会好早去机场噶，因为咧我唔中意赶头赶命。咁同埋咧，我中意去佢哋嗰个VIP 嘅 lounge 嗰度咧，就系食啲嘢啊，坐下啊，咁然之后先住上飞机。咁啊，有时咧吓，如果你话我去咗好长程嘅 trip， 好攰嘅话咧，咁其实佢系有呢、這个冲凉啊、洗头啊嘅设施俾你噶嘛。咁你用唔用就另外一件事啫，系咪？但系你绝对系可以入去啦。嗰啲梳洗或者系洗个面啦，整理一下啲头发啦。咁我是讲真系大洗咧，要去冲凉洗头咧就唔会啦。咁嗰啲毛巾人用过晒，咁啊除咗你话我唔紧要嘅，我自己准备去嗰度梳洗嘅。譬如你话你好长途机。中途有个站几个钟头俾你唞唞，你又要再好长机，咁又唔同，咁你咪带齐一啲一次性嘅用品咯。而家好多噶嘛，毛巾啊、面巾啊，通通都有噶嘛，牙刷乜嘢都有嘅。咁你用完呢一次，咁你咪抌咗佢咯，系咪？咁变咗你成个人咧系可以 fresh 一啲啊，舒服一啲啊。不过咧。我又有少少，又唔系心得啦吓，因为咧，钟珍妮咧，佢去亲酒店，佢冲凉都好啦，佢自己带多两对拖鞋嘅，一对咧就会沙滩拖鞋咁样嘅咧，就系干净嘅，唔系周围走嘅 ，OK，always 咧嗰对拖鞋咧就俾佢去酒店嘅时候咧，要嚟冲凉用嘅。有两个用途，一当你企入去浴缸，即系企缸啦，有啲地方系有 shower 噶嘛，咁无论你企入去企缸或者企入 shower 嘅时候咧，可能当你搽咗番碱啊，搽咗碱液啊，洗头啲 conditioner 系会滑嘅，滑咧就好易跌亲嘅。咁所以咧，当你买咗一对拖鞋系唔会跣嘅，即系嗰啲防水拖鞋咧吓，有噶有噶。咁你买咗之后咧，你每一次你出埠，你带埋佢，专系要嚟冲凉用嘅，我又觉得呢个方法都唔错嘅，因为系安全嘅问题第一，第二系干净嘅问题。点解咁讲咧？因为佢都有佢有洁癖嘅佢。佢个洁癖咧，仲系好紧要嗰一只添。咁而家我劝紧佢，慢慢咧删除少少，即系中和翻少少，咁就好啦。不过有时江山易改，系好难嘅。咁啊，唔理佢先啦吓。咁好啦， 咁点解会？

以为话系干净嘅理由咧，理由就系、是、如果你见过啲执房姐姐去执房嘅时候咧，你可能咧就会觉得，执完房你仲意嚟嚟，点解咧？嗰块布嚟嚟去去都嗰块布，哎呀，佢抹完个浴缸，唔系抹完嗰个星盘，捽嚟捽去，跟住，哎呀，我唔敢讲咯，惊抹边度，唔再敢讲啦。咁佢可能咧又系用嗰块咁嘅布或者嗰个地拖咁样去洗嗰、那个。shower 里面的地下，或者是用那块布去抹那个浴缸，其实那块布干不干净呢，你衡量了。如果是成日都抹有菌黐了浴缸那里，那怎么办呢？所以呢，其实穿这对拖鞋呢都挺安乐咯，可以这么讲，因为你穿着它又不会跣亲。另外一样东西就是觉得干净啲嘛，咁好啦，拉翻翻嚟先。咁今次又讲飞机啊嘛，讲讲下讲咗机场。But anyway， 播只歌先啦，有只歌好好听嘅，叫做《错过你》，请。

好，翻嚟啦！而家真系讲飞机，飞机做乜鬼呢？去咗机场，哎呀，咁样咧就好安乐咁去食嘢啦。咁食咗嘢之后咧，就谂住，唉，够钟差唔多就上飞机噶啦，系咪？咁但系咧，你手机会提点你噶嘛？跟住，叮，哦，钟小姐，我哋嘅飞机咧就延误啦，而家咧就去到几点几点几点咁，正常啊，成日都延误噶啦。咁 ，OK， 好啦。咁咪又坐耐啲咯，又坐耐啲之后咧，啊再迟啲又再叮你咯，咁又系啦，诶一延就一个钟头 ，there goes 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哇唔系嘛，我嘅机咧都唔系话早噶啦 ，evening 嘅、哦，咁点不知咧佢停下停下停下，搞到夜晚黑，哎呀哇，我翻到多伦多，虽然纽约翻嚟系好近啊，但系。都要个零钟头噶嘛，咁再差即系再坐车翻我屋企，咪好嘢咁，咁冇办法啦。咁跟住咧，我 next day 我又有 appointment 啦。咁跟住我就开始咧就要为自己作准备功夫啦。咁啊即刻揾我女女就话俾听，嗱女女而家嘅情况系咁。咁跟住咧，你就帮我咧准备，如果我听日去唔到呢个 appointment 咧，你就帮我咁。即系好多要去处理嘅。做晒准备功夫之后，咁终于呢又冇再收到消息咯。咁就一咦，人哋个 launch 嗰度都收十点啊，阴公个飞机都未得，咁唔紧要啦，咪要出边等咯。咁但又未收到消息，觉得咦，好似有机会翻乡翻屋，唔系翻香港，好似有佢翻家乡咯，家翻屋企喎。咁终于好彩。真系唔再改啦，就真系可以上到飞机，然之后咧就翻多伦多。咁我就顺便咧就通知，当然啦，叫车咁就通知通叫车嗰度有通知啦。咁顺便咧就通知埋朋友仔啊，就吓机器啊真系留咗喺度咁耐咁。咁佢讲咗一句，佢哦系啊，收到了噶，新闻有讲啊，因为天气啊太热啊。所以呢飞机停啊或者延啊，我心想吓咩话，我冇听错嘛，原来冇听错喎、啊、真係原来因为气温而令到飞机延误或者係取消。我当时我就觉得咦呢、這个对我嚟讲係因为你唔留意嘛，你唔留意咪觉得新鲜啦。如果你一直有留意嘅话就唔新鲜，系咪先？但系对我嚟讲，我未试过又唔留意嘅时候，我就觉得咦咁新鲜嘅。其实谂深一层就唔新鲜啦，你只不过求其听听就会觉得哎呀咁新鲜。Yes，OK、okay。飞机因为空气嘅密度咧，譬如你话而家嘅高温好高好高啦，飞机因为呢个空气嘅密度咧比较稀薄啊，会直接咧削弱咗飞机嘅引擎。咁啊，推力啦，同埋令到嗰个机翼产生呢个升力啦，咁飞机咪好难去起飞咯。咁而咁嘅情况之下，安全理由咁啊，梗系要延误啦，等佢 weather 好啲先至起行啊嘛。老实讲，如果仲系咁差嘅话咧，系将会取消行程 ，next day 再嚟过咯。不过，老实讲，如果航空公司你取消行程嘅话，因为唔系我哋嘅问题，我觉得吓，因为有时有啲保障咧，就系你个 credit card， 或者我唔知啦，又或者航空公司根本上都有做啲嘢嘅时候咧，佢系会安排呢个酒店啊俾你嘅。不过你都唔想啦 ，next day 有嘢嘅时候，你恨得忙真系要翻翻屋企 ，you know 休息一下梳洗，明天就去你嘅约好嘅约会噶嘛，系咪先？咁所以然你就算俾酒店我住，我都唔係話好 enjoy， 好想囉。

试过啦，同钟珍妮喺嗰次喺边度啊？又系咁啦，个飞机咧就系滞留咗喺一笪地方，跟住咧强迫性咧就俾我哋咧就住喺个酒店度。咁啊，其实狼狈噶，佢安排晒车都好啦，好麻烦噶，又攞住啲行李，跟住 check in 排队 check in 个酒店啊，跟住总之就系好麻烦，好麻烦。我唔中意咯，嗱，听住夜机先啦。我终于咧真系三更二夜坐夜机翻到嚟多伦多，啊，翻到屋企成两点，成两点几啊。跟住咧，阿女啊，梗系准备嘢食啦，食埋嘢食，上咗床嚟瞓觉。唉，实在好夜。不过呢程夜机有得翻嚟屋企都好啦，因为唔使改我嘅行程啊嘛。听首歌啦，夜机陈慧娴。

0: 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九月唱响加拿大三地，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佳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白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想住开洋设计，充满阳光，仲要系列治文山尺价至低嘅屋，
2: 边度有
1: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坐落 Bayfront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黄金地段，最大约3200平方尺，五房五浴，多项升级配备，泰时松全城独有私家电梯，装修妥富，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名额有限。
2: 周末立即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Alden Grand Towns 系你梦想家园，让你入住更轻松。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心声细语中安妮，大家好，我是吕芳。
4: 好了，第二次回来真的讲一下我不是很认识或者你很认识的东西，又或者你都未必认识的，那大家听下偈。原来呢高温影响飞机主要的原因呢，就是空

空气稀薄，咁啊热气咧令到空气嘅密度降低啦，影响呢个引擎啊嗰个升力啊 ，OK， 咁啊譬如或者系好重嘅东西啦，咁维护安全啦，航空公司咧可能喺酷热天气嘅时候咧就会减重啊，就叫啲行李咧就哎呀要卸咁啲行李啦，因为咧减少呢个燃油啊，咁要请部分嘅人客可唔可以系搭下一班机啊？咁都有啲帮手噶，真系可以噶吓。咁班机延误或者系取消嘅时候咧，系如果气温系喺呢个特定嘅机型跑道上边咧，好安全嘅极限咧，班机咧其实都会系因为天气咁而延误，咁所以咧被逼地咪要取消咯，系咪？咁其实航空公司好多时候都知道嘅。当你咧预早有呢、這个。哎呀，雷暴啊，大雪啊，强风啊，咁延误系一早可以同人通知声噶嘛，系咪先？咁但系又未到咁犀利嘅时候，咁啊看着办咯，看着办，觉得喂真系唔得，唔可以起飞、啊，咁咪延误咯 ，delay，and then 又 delay 咯，直至到啊 OK 啦，天气back to 几好啦 ，OK 啦，咁啊跟住就可以起飞啦嘛。咁老实讲。事實上你話真係呢啲係氣候又唔係人為嘅，咁所以都係好普遍嘅啫，咁你就要去照住去咁做囉。其實有啲沙漠地區嘅話嘅機場呢，佢哋知嘅，因為點解佢慣，因為嗰啲沙漠地方啦，好炎熱啦，或者忽然間有啲任何嘅譬如個海拔嘅問題呀，或者是机的跑道长短会导致到会这样各种原因啊，那气候有影响啊，那他们知道会随时都会是 cancel 或者 delay。 那其实呢拉斯维加斯啊，譬如他说高温影响那先算啦，听讲话呢他的摄氏好像在7月20几号啦，个气温去到47度。那跟着他就说哦 sorry 啦，有没有哪位人客愿意不坐这一班啊，我们补偿返给你啊，那是咯，正话都讲过啦，一他起不到机，二可能是因为你减少多些人客，减少多些重量又有机会起到机呢，那这个我不知道，不过呢所有东西其实加加埋埋都有影响的。原来机长很犀利的，即是上到飞机啊或者之前啊，他们要开晒会啊，就知道了嗯，是的，空气的冷空气稀薄，或者什么影响什么什么，个引擎是这样什么什么，很难推动，不得了，不如我们的应变方法就这样。哇，他们的责任原来很大的，我想他跟控制台都很有，大家有一个共识，开个会觉得啊不应该这样，不应该这样。但是听说呢，你知不知道他们说在很多年前的时候呢，那个气温嗰个变化咧，唔系太大嘅时候咧，咁佢只不过咧系嗰啲最耗热嘅日子，而令到飞机起行唔到嘅咧嘅影响咧啊，唔系话好多好多日嘅啫。但系佢话咧，如果我哋持续系因为咁嘅话咧，去到2065年嘅时候咧，这个班次要减少咧，系等于系倍数咁样要减重量减人客，咁冇嘢系因为而家啲气温变啊，好多样嘢都变啊，所以导致到延咯，啲班机延咯，取消咯。2065我睇唔到啦，咁就睇下啲年轻人究竟系唔系2065嘅时候，天气气温系咪真系变化得咁差？影响寒斑这样那样啦，是不是？其实很犀利啊，凤凰城啊，或者是哪些日子呢是比较拉斯维加斯那些呢，他们改班次是比较频密一点的，他们平均他们那个气温呢有时会达到43度，好热啊，是不是？比起以前呢，他说飙升了的温度是多了成三倍那么多，所以呢没办法啦，是不是？你觉不觉得都是天气现在没那么冷啊？
我唔係太

着意去统计，但是人哋写得出嚟嘅，咁佢哋梗系 check 过先咁讲啦，系咪？上次我影响嘅啦 LaGuardia 嗰个机场有啊，佢呢度都有写。至于纽约嘅 LaGuardia 机场咧，其实都好多时都受到影响噶，咁啊，原来正是这样，我就系俾呢个天气酷热影响到飞机延延再延误。咁终于识多一样嘢啦，因为之前真系都冇留意咯，冇留意，咁你又点知咧？系咪？咁所以大家如果坐飞机，可能都系喺前前后后，咁你都 check 下，咦？呢几排嘅 weather 系咁，会唔会有影响咧？咁或者系航空公司 check 下啦。咁有时你真系你唔亲身去到 airport， 你都唔能够知道究竟变化系点噶嘛。咁预早去到，咁觉得哦唔得咯咁。有啲走盏位咯，自己要准备少少，攞手准备啲走盏位咯。如果你话要喺嗰度滞留嘅，咁啊搵啲 way 令到自己舒舒服服咁坐埋一边，又唔介意等待嘅。咁而家机场只要入得到呢个叫做 VIP 嗰个 lounge 嗰度咧，其实有好多去向嘅。有啲地方咧有电影院啦，休息室啦，坐埋一边做紧工作啦，冲凉洗头啦。有啲係收夾啊，按摩啊，乜都有噶 ，check 下啦 ，check 下啦。好，聽只歌先好冇？而家忽然間好想聽下李克勤嘅《一生不變》。